0: 围堵情形建议您提早改道。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货物都装满了，嘿嘿，今天准备大赚一笔！
2: 哎、欸啊，等等等等啊，你后面的货物还没绑绳子哎、欸！
1: 安娜，我开车很稳哎、欸，货物不会自己跳车的啦。
2: 哦，小李，你的货好像真的跳车了啦！嗯、而且后面的车都在撒货物，看起来比障碍赛还要刺激
1: 哎、欸！哎呦，完蛋了，货还没卖出去哎、欸！哎呦，等等，如果被检举，我的荷包也要一起跳车了啦！
2: 所以说，货车上路前，货物一定要绑牢固定啊！
1: 哦，对对对，货绑牢，我的荷包才不会跟着离家出走。
3: 货车载物务必捆扎牢固，严密覆盖。未依规定，可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处汽车驾驶人罚锾，千万不要与安全及荷包过不去哦。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阿孙的啊，啊，我最近吼收到换驾照的通知，啊，不过我拢看甲雾煞煞，唔知爱安怎做呢？
5: 我甲你讲哦，今年5月31日开始有新的规定，若是满70岁。爱先做体检，阁爱上安全教育的课程，嘛爱做危险感知的体验，安尼吼，才会当换照到75岁哦。
4: 那呢，75岁以后呢？
5: 若是75岁以上的驾驶人，已经有普通的驾照的，除了头拄啊讲的做体检、安全教育课程、危险感知的体验，阁爱加一项认知功能测验，通过了后，才会当换发3年有效的驾照哦。
4: 原来是安尼哦，啊，是要让咱开车较安全啦。
5: 无唔对，
6: 115年5月31日开始实施高龄驾驶换照新制度。年纪若是满70岁的时大人，需要完成体检、安全教育课程以及危险感知体验，才会当换照到75岁。年纪若是满75岁以上的驾驶人，需要通过体检、认知功能测验、安全教育课程以及危险感知体验，才会当换发3年有效的驾驶执照。若是已经无开车的需要，甚至是身体状况无适合继续开车的时大人，会用到附近的监理机关缴回办理。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透早八点零六分，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分台 FM 九十点三，你顶个月节目《早安福摩沙》，我是帮莎莎构组的小玉啊。好了，回来我们节目现场喽。先告诉大家排除的好消息：国一在南下的6.6公里五堵交流道前，中线车道大客车与小客车的事故已经安全的排除；国一南下在14.2公里东湖交流道前路间两台小客车的擦撞事故也是顺利的排除了。台十五线在南下的15.5公里宝斗厝前路间的机车事故也已经拜拜，好，所以大家呢这个状况都已经安全的解除。好，国道五号北以上的头城入口匝道外侧车道除草作业进行中，国道五号在北上的头城一路到南港系统外侧车道移动性的清扫，过来变扫哦，而且是移动式的，再麻烦朋友小心开车。好，再来看到是台北市区的市民高架往西黄河北路出口前内线以及外线车道呢，稍早接获到货车与小客车的擦撞事故，现在相关单位都还在积极的处理当中，掌握到第一手消息，

现场的车流尾端大概是在敦化南路。今天呢还是电脑展的日子，好，所以呢环东大道往南港方向受到电脑展开展第三天的影响，哇哦，周边车多人都多，整个车多拥塞的

南下的车流已经回堵到了台64线的台北港出口，连带呢在台15线的平面也是严重有回堵的情形。那现在呢新北交大请大家吼要小心之外呢，如果你是从这个台64线要往西的驾驶朋友吼，记得提前在八里一出口下去平面，衔接商港路，再左转台15线继续往桃园的方向来行驶。好，国一北上33.7公里五股交流道前中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已经排除。有任何其他的路况要后续的更新以及补充，就交给你们喽。电话0800-000-123。来听到这一位是来自邹竹的好声音，高慧君。

刚听到的作品来自张信哲的歌声，爱就一个字。好啦，继续了解路况，目前市民高架往西环河北路出口前，内线外线车道货车跟小客车的擦撞事故都还在积极的处理中，又有后续回报咯。北市交控说，目前在这个永吉路已经是踏起来惊醒了，没错，车流尾段已经来到了永吉路，再麻烦朋友一定要保持耐心啊，够安全鼓励嘛，聊正在吼，连韩都路握好了，一上车就把你的安全带扣好扣满，我们再安心出发。忠孝东路三段从237巷到217巷的外侧吼，因为受到工程的影响，已经有很多车哦。那这个车多回堵的状况，我们有同步转达相关单位了。那这也是来自我们刚刚朋友经过的时候发现了，谢谢你的热心通报哦。那另外呢，要再次提醒大家，说到的工程，那就要跟你们说一下了。台61线的双向12.6到16.8公里，就是在林口路段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因为全线车道是封闭进行工程的，目前的车流呢非常严重的回堵的情形，已经回堵到了台64线西向的观音山。那朋友刚刚呢说好我改道，但是发现了台15线平面道路同样受到了施工影响，严重的拥塞了。再麻烦朋友可以的话先提前改走你这个8里1出口下去，往西的朋友从8里1出口下去，衔接平面道路双港路，再左转衔接台15线，继续往桃园方向行驶。好，台61线在稍早朋友也反映说，南下的8里3路段因为受到内侧施工的影响，也是蛮多车的，不晓得现在车有没有稍微疏解了呢。台61线北上的17.9公里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前也是施工封闭的，一样麻烦朋友改道咯，改走台15线。好，台66线双向的0.1到2.6，也就是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好，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再麻烦朋友改走侧车道，遵循现场的指示，小心的通过施工点。好了，这个音乐声当中呢，待会儿我们就要进入到了8点半的新闻时段，有任何的路况要后续更新补充，都非常大家加入我们报路况的行列。好，另我们通报路况的专线告诉我喽，电话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好，当然呢，大家一定要再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韩国昨天举行地方选举，但爆出首尔的14个投票所因投票用纸不足，导致出现开票进行中仍有选民未完成投票的争议。在野党国民力量要求立即停止开票，执政党共同民主则认为没有停止开票的必要。韩国在野党国民力量表示，可能有选民看到因为选票不足而无法投票，或干脆放弃前往投票所，严重侵害了选民的投票权与参政权。执政党共同民主则表示，对于失职的选举管理必须追究责任，不过因为已经有许多首尔市民完成投票，也依照程序移送至开票所，没有停止开票的必要。屏东东港安泰医院2024年发生火警，夺走九条无辜人命，屏东地检署侦查终结，认定全院的违建率惊人，全案依过失致死、违反建筑法及伪造文书等罪嫌，起诉医院创办人苏清泉等四人。记者宋玲报道。
2: 屏东地检署侦办安泰医院火警案，依台湾高等检察署高雄检察分署发回命令续查，现已侦查终结。检察官认为两名苏姓被告涉嫌违反建筑法致人于死罪嫌，而郑姓被告涉犯刑法失火烧毁现有人所在建筑物过失致死罪嫌，郭姓被告涉犯行使业务上登载不实文书罪嫌，依法提起公诉。起诉书指出，这起火警造成九人死亡，七名病患受有吸入性肺损伤。安泰医院在侦查当中已经跟多数死者家属以及伤者达成和解调解，并且受有吸入性肺损伤的伤害赔付，其中苏姓被告也亲自致赠慰问金，并且负担部分的赔偿金，另外三名被告并没有实际负担赔偿金。而建筑物安全隐患没有彻底的改善，恐怕有重演火灾发生时空间没有阻隔火势容易燃烧的安全漏洞，公共安全跟危险控制等潜在风险持续存在，因此检察官建请法院横酌被告等人对于地方医疗付出、事后改善及预防措施以及弥补赔偿等作为，以及本案造成建筑物毁损、死伤惨重、危害公共安全秩序等一切良处适当的刑责，以昭公允。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桃园大型妇幼诊所一名罗姓妇产科医师涉嫌搜集大量儿少性影像，还趁看诊验伤的机会偷拍，出估有上百人受害。新北地院认为他严重侵害隐私，破坏医病关系，依法判刑4年8个月。记者李明宗报道。
3: 台南警方先前查办谢姓男子创立儿少性影像群组案，群组成员中赫然发现在桃园妇幼诊所担任妇产科医师的罗姓男子，经前往男子住处搜索，当场查扣超过2TB 儿少性影像，甚至还有他趁问诊时偷拍儿少私密处的照片。检警查出，罗姓医师打从2020年开始陆续加入相关群组，除了收集大量儿少性影像，还上传持有档案与成员分享，推估至少上百人受害。侦查后依法提起公诉，建请法院重判。案经新北地院审理，罗姓医师坦诚犯行，合议庭认为他未满足私欲，持有散布儿少性影像，甚至在台大医院受训时利用帮儿童看诊以及参与性侵被害人验伤采证的过程非法搜集性影像，严重迫害医病之间信赖关系，并侵害被害人隐私权甚巨。考量他犯后认罪，但没有和被害人达成和解或赔偿损失，依儿少性剥削条例及各自法等五罪判处4年8个月刑期，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1: 台北荣总研究发现，与缺牙较少的长者相比，缺少超过14颗自然牙的人罹患阿兹海默症的风险会高出约10倍。此外，及早装假牙修复缺牙有助于降低认知障碍的相关风险。记者杨欣报道。
4: 口腔健康与失智症可能存在密切关联。台北荣总家庭牙医科主任吴诗韵表示，这项研究聚焦在主观认知退化阶段，发现缺牙越多、上下牙齿无法正常咬合的长者，罹患轻度认知障碍或阿兹海默症的风险也越高。研究也发现，在主观认知退化族群中，因为缺牙导致咬合异常的

0: 人认知测验分数明显偏低，显示咬合问题可能在失智症发生前就已经逐渐影响大脑功能。
1: 那我们的发现第一个就是缺牙越高失智的风险就越高。那我们将缺牙分成两组，一组是缺牙1到13颗，那第二组呢是缺牙14颗，这是跟过去的文献一起来就是做比较的。那我们发现呢就是缺牙14颗以上的话呢，罹患阿兹海默症的几率是一般人的10倍。
0: 台北荣总提醒，口腔健康不只是牙科议题，更与大脑健康息息相关，建议60岁以上长者定期接受口腔检查，如果有缺牙情况应及早修复，以维持正常咬合，降低失智风险。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4: 夜间外出散步或行走时，因为光线不足，驾驶人可能看不清行人位置，提醒高龄用路人尽量避免穿着深色衣物，以免降低可见度。
5: 建议外出时穿着亮色衣服或佩戴反光手环、反光背心等照明配件，让来车能在远处就看见您，提高夜间行走安全。
2: 提醒高龄用路人，夜间外出请穿亮色衣物或佩戴反光照明配件，让自己更容易被看见，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握着方向盘，在来往的车潮中，用彼此温柔的默契，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就是属于我们最好的时候。我是吕志杰，让我们收听警广，遵守交通规则，继续每一场旅行。

感谢朋友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分台 FM94.3， 你一定会喜欢的节目《早安佛摩沙》，我是帮莎莎顾家的小玉，来帮她代班喽。好，来继续了解路况哦，有后续消息了。好，说在这个国三北上的新竹系统出口哈，本来外侧有两台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已经接获到顺利排除的好消息。很后方的车虽然多，但也是慢慢在疏解当中哦。好，但剩下的呢，就是要朋友提高警觉，小心通过了。比如说像国一北上的26.7公里，过了三重中内线车道，小客车、小货车的追撞事故还在处理。再来五羊高架南下的69.5公里，校前路前两台小客车一样发生了追撞的情形哈。那现场呢说是占用外侧车道。好，以上事故点，前往我们谈好奇观望哈，顺顺啊，开过阿弟的车头，刚人的车尾，有安全鼓励，爱保持嘟嘟啊好。国道五号北上的头城入口匝道外侧车道进行除草作业，国五北上的头城一路到南港系统外侧车道移动性的清扫哦。国五北上的平林入口外侧开始进行工程了。好呀，台北市区的车多路段，我们来点点名。

您看谁车这么多不好走上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从泉州一路到师大，往北方向则需要留心新店到西州，基隆高架往北从辛亥到乐业卡卡的，市民高架往西从永吉到延平北之前哦。另外在市民高架往东全线都是车多，正气桥往南衔接市民高架也是不好走，建国高架往北从信义一路到忠孝也都是拥塞的，重庆北路四段往南从湖东街到国道都是上班的车流，环东大道往东从成功桥到南港车多速缓。这边呢要提醒一下大家，因为今天有电脑展的关系哦，所以嘞好，环东大道吼这边往南港呢会车比较多一些些，好，人也比较多，再麻烦朋友多点耐心。再来关心到的是在新北市的三重区重阳桥四段的40到60号，朋友反映说这边都啊好都是可以问候人楼下的所在，一定要小心的经过。好，再来是我看一下，再来是在环东大道往南港方向这边，后续又有补充说车真的实在太多，已经回堵到成功桥咯。好，再麻烦朋友，不论现在所处的位置车多车少，都一定要掌握好安全的距离。好，任何路况讯息都可以后续更新补充给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来听到这一首西洋作品，来自 The Police 警察合唱团的歌声 Every Breath You Take。

0: 警察合唱团1983年的作品 Every Breath You Take。时间早上的8:45哦，来提醒一下哦，目前台65线南下的 10.2 公里土城一交流道前那一侧，本来说一台抛锚车嘛，那现在新北交控中心回报说已经排除了，诶这个诶还没排除，还没排除，还在处理啦，齁，但是后方有回堵一公里左右的车流。来，真正排除的是这一个啦，国一北上的 26.7 过了三重交流道中内线车道小客车与小货车的事故终于排除了，默默比出我的大拇指，但是后方有回堵的情形，大概有三公里这么长，最严再麻烦朋友多点耐心等待车流疏解咯。好，在台北市区的市民高架往西的方向环河北路出口前，好，内线外线车道的事故，也就是货车与小客车的追撞，好，目前已经进行拖掉了齁，正在进行拖掉，所以朋友经过不要好奇想说诶在拖什么东西齁，小心经过咯。好，刚刚听到的是警察合唱团所唱的歌，听完歌那是不是也要来听听关于警察的故事呢？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2: 今天的和平守护者是基隆市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的小队长黄胜明。黄胜明小队长获得了今年的全国模范警察。我们一起跟着台北分台的记者林梦平来了解小队长黄胜明的故事。
3: 恭喜您获得今年的模范警察哈！我想跟您请问一下，因为主要是侦办一个王姓嫌犯长达5年涉犯儿少法的这个性剥削的案例哈。那在这个执行期间，听说他是态度非常强硬，而且拒绝配合，你们怎么样去查这个案子啊？
4: 主要来说，这件案子是跟我们基隆这边之前有一些偷拍女性，比如说她是在更衣间里面试衣服的时候有偷拍的情形，或是说公共厕所里面会去偷拍女性如厕的一些画面。那当初我们接到这个案件之后，已经相关的资料我们是报请基隆地检署林派检察官指挥侦办。那在侦办过程当中，范闲不是说非常的配合啊，我们提出相关的资料，他就是跟你讲说啊，这个东西已经灭证了，手机已经丢掉了，电子记录也删除了。那我们为了要厘清案情，我们跟地方法院申请一张搜索票，那我们去家里面执行搜索。那过程当中有发现一些数位证物，因为范闲是有一些资工背景，他是有用一些技术把这个资料给隐藏起来。那隐藏起来之后，我们是透过相关的数位监视把这些资料一一的提取出来。那提取出来之后，因为毕竟有些画面上面并不是能够直接辨认说他是哪一个被害人，所以我们还是有透过所谓的资料查找、情资搜寻的方式去把被害人找出来，然后请他们去指认这个犯嫌。
3: 嗯，那你们是进一步用这个人脸辨识跟公开情资之后哈，查到了多少的被害人？然后你那时候查到之后，你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4: 因为其实这种案件对警察来说是一个蛮耗时的一个工作，那再加上说我们以人脸辨识下去之后，不一定被害人一定是100%确认是这个被害人，而且要请被害人过来警察机关指认自己的照片，其实这是一个蛮残忍的事情啊！就对我们第一层执法人员来说，我们只能以透过不管是情资公开查找啊，甚至说在照片里面有一些蛛丝马迹，像被害人他可能有穿着某一个学校的制服，那这个制服上面会有学校的 logo 啦，或是相关的资料，以这个方式再去做查找搜寻。
3: 你刚提到说找这些被害人来指认是一件比较残忍的事情，意思是说这些被害人其实一开始可能不知道他们被偷拍，到警察局以后发现哈，他竟然是受害者，而且拍他的人可能是他认识的，是那种情绪上的不稳定，是这样吗？
4: 嗯，对，因为假设说被害人他从头到尾都不知道这种事情的话，或许他的心情会比较平静一点，可是他知道说甚至

0: 亲戚啊，或是说相关朋友之类的，他的情绪反应通常都会比较波动大一点。那我们也试图说，在侦办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我会去询问说，被害人需不需要女警陪同，或是说，我们帮他请一个市政府的社工过来陪同他制作笔录，
1: 嗯，
0: 去减缓他紧张的这个情绪。
1: 所以你看到这些被害人走进来的时候，你心里会觉得有压力吗？说啊，怎么办？这样
0: 也是会担心啊，毕竟我们自己也是为人父的。看到这种状况，只能先尽量去安抚他的情绪，再进一步的去做一个厘清的动作。对，就是也是希望说，除了案件进行顺利之外，我们也是站在保护被害人的立场，就是不要让他再受到更大的打击。这样。
1: 嗯，那您从事这个刑事警察很久了吗？办过的案子应该是很多种类，办到这种儿少的性剥削的，会不会心里特别觉得很生气？
0: 碰到这种案件，最开始的心情都是很心疼啊，心疼这个被害人的遭遇，后面就会想要说，看看能不能有一些突破，不管是案件上的突破，是犯嫌口供上的突破，去把这个案子至少让应该得到惩罚的人去面临法律的追诉。
1: 嗯，第一次得到这个全国模范奖，心情如何？当听到跟你说这个消息的时候，哎，你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0: 蛮开心的啊，就在我的观念里面，一个案件的成功绝对不是我个人的因素，是背后团队100%倾心尽力的，不管是后勤的资源或是相关技术的支持。就我而言，能够得到这一次的模范警察，心情非常的开心，也非常感谢在我背后的这个技术团队，不管是办公室里面的，甚至我们有一些需要咨询的一些专家，他们都可以给我们相关的意见。
1: 嗯，请问您从事警察工作多久了？
0: 将近快20年了。
1: 真的是在职业生涯里有一个这样的荣誉，真的很不容易呢，很厉害。
0: 非常开心，非常开心，非常开心。
1: Okay.
2: 真的很不容易，再一次恭喜基隆市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的小队长黄胜明荣获今年的全国模范警察，也感谢这些和平守护者守护我们的日常。

好了，刚刚听到的这个单元是我们六月份的新企划哈，未来呢会不定期在空中哈，各个主持人都会在这个我们的空中跟你们分享哈，关于我们警察的小故事。好啦，所以呢，打第一棒的、打头阵的就是我们的一姐莎莎，和平守护者，也非常感谢吼这个警察和平日哈，或者是哦在执勤上面呢帮助我们人民很多。所以呢，如果在路上看到他们在执勤，不然就不吝啬给他们一个赞哦，来谢谢他们。好了，新北市的淡水区关渡桥哈，准备要往台北市区方向哈。这个内侧朋友反映说，在下桥处的位置有台抛锚车，那相关单位呢都还在处理哦，请朋友小心闪避内侧的抛锚车。台六十一线在南下的8.3，一路到16.8公里，就是八里三到林口平交路口的全线车道是封闭的，好进行工程。这是另外一个工程，跟刚刚的台六一双向是不同的哦。好，那目前呢，这个同时也占用了台十五线的内侧车道，再麻烦朋友留心。但还好这个状况待会儿就会排除了哈。一样在还没完全结束工程前，请朋友还是要经过的时候特别留心。好，台新北市的淡水区的民权路往台北市区方向，门牌75号前中线车道，朋友反映说有砂石渗漏，咦，是砂石车经过吗？怎么会有砂石渗漏？哈，反正这个中线车道有砂石散落一地，哈，还在处理，还在处理。好，再来看到的，哦，原来对，没错，民权路75号的对面呐、啊，哎，中线有砂石车散落土块哦。那现在呢，相关单位说都在处理了，哈，已经在处理，经过的时候特别当心。好，接着呢，我们来关心一下国道上的行进表现了。国一在南下的车流瓶颈点是在汐止系统一路到圆山，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车速落在40到60。国一南下的谷口交流道到竹北车速不及格，不到60公里。国一北上的新竹到新竹，新竹系。

统到新竹交流道，车速也是低于60的。国一北上的桃园，行经了林口，一路来到了五股，然后沿线车都好多，尤其呢靠近三重以及台北路段呢车多多哦。那圆山过了之后呢，虽然车速会稍微提升，但是在东湖之前的路段都比较拥塞。国三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以及北上的树林，一路行经土城、中和、安坑、新店、木栅，哇，一路要到南港系统，沿线都是车多速缓的。国道二号南来北往，东西双向还不错的表现。那国道五号南来北往表现也是值得拥有我的大拇指啊！好，希望这些顺畅的道路可以继续保持。好，这边呢再次提醒大家，民权路75号，就是新北市的淡水区，民权路75号对面的中线砂石车散落满地的土块，相关单位都在处理中。好，有任何路况讯息就请大家来后续接棒了，不用害羞，0800-000-123。台北市在市民高架往西环河北路出口之前哦，好，在这个内侧跟外侧都有事故在处理哦，这个是货车跟小客车，但是呢在处理的积极的处理之下，终于排除了。那是后方还是车蛮多的，车流尾段大概是在正气桥靠近八德路上方的位置。好，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后方车还是偏多的，再麻烦我们的好朋友小心小心呢，好，保持着耐心。好，刚刚不是听了警察的故事吗？好，未来也会不定期在空中跟朋友分享。那我们就再来听一首关于警察的歌，这首歌曲是来自荒尚亮的作品，就叫做 True Hero， 是呀，来好好的感谢警察，来表达对他们的感谢之意。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Dew。当你想着在广大的世界究竟该何去何从，别忘了你的心在哪里，属于你的地方就在哪里。让我们抛开不必要的枷锁，感受自由吧。现在时间早上。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金管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时速10到30公里。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林口出口，内线车道自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有四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台油出口车速2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有国道三号北上从树林开始一路到南宣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交流道时速40公里左右，国道四号东向在台中系统路段的外线掉落筒子，国道八号西行新化系统到台南系统，有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另外在国十西向1.8公里过了顶金系统有铁棍掉在内线车道，省道台61线南下8.3到16.8公里，从八里三一开始一路到林口路段封闭全线车道进行工程，导致有回堵情形，建议您提早改道。台65线南下10.2公里在土城一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抛锚车处理当中，台78线西行38.3公里在古坑路段的内线还有外线车道有木盒子掉落，台61线南下270.6公里过了布袋一交流道的外线自小客车自撞事故。以上路况由黄思瑜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3: 土地婆啊，我家那块公共设施保留地放好久了呢，不能盖也不能用，心好苦啊。
4: 别烦恼，现在台北市政府在办容积贷金基金采购私有公共设施保留地投标
3: 啊。什么基金啊？什么保留地啊？是什么啊？
4: 简单来说，就是政府公开向地主买公共设施保留地。
3: 哎，是说地主可以自己去投标吗？
4: 是啊，公开招标，而且只要符合投标资格，就会以土地持有年限集聚对应百分比的趴数购买哦，可以帮助地主解决土地长期被限制使用的困扰。
3: 哇，那等于我的土地有机会活化呢。
4: 像是道路、公园、提防用地等公共设施保留地都可以去投标哦。
3: 啊，谢谢土地婆，我得赶紧回去准备资料了。
5: 台北市政府办理容积贷金基金采购私有公共设施保留地投标，即日起到115年9月18日下午4点止，欢迎符合资格的地主踊跃参与。详细资讯可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6: 阿妹，我准备去柬埔寨打拼了，我们分手吧。
7: 不，阿明，诈骗集团常会以高薪诱骗被害人出国，其实这都是诈骗陷阱，你一定是被骗了。
6: 你别说了，我是不会相信你的。
8: 咔咔咔，哎呦，你们的是会不会演戏哈？你啊，女朋友都说这可能是诈骗陷阱，你还怀疑他哦？放一点警觉心进去好不好？

0: 要重来。
1: 阿美，我准备去柬埔寨打拼了，我们分手吧。
2: 不，阿明，诈骗集团常会以高薪诱骗被害人出国，其实这都是诈骗陷阱，你一定是被骗了。
1: 也对，我应该有所警觉，先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才对。谢谢你，我的小美，我真的不能没有你。
2: 我也不能没有你。
0: 咔咔咔，嘿，脚本哦，不是这样写的啦，你们两个又在那边自己乱演了是不是？别走，别走啦，还没有演完呢。
3: 不法集团经常在网络上张贴海外高薪征才，提醒民众提高警觉，避免深陷危机。

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分台 FM 九四点三，你一定会喜欢的节目《早安福摩莎》，我是帮莎莎顾家的小玉，来帮她告辞喽。时间早上的9:06，我们来继续了解路况喽。国一北上在竹北出口，小心内侧车道有一台小客车发生了自撞护栏的事故，而现在才刚接货到，所以需要多点时间来处理。麻烦朋友准备要下去的人，要乖乖排队之外呢，也要提高警觉，留意内侧车道的事故。好，经过的时候不要好奇观望喽，爱损损啊，亏鬼，安全鼓励马保持嘟嘟后哦。好，说到国道的话呢，这边也是要再次提醒大家，在国三北上的8到0公里，过了汐止隧道一路到基金交流道的那一侧有移动性的施工，而在国五南下的南港系统到头城外侧车道是移动性的清扫作业，国五在北上的头城到南港外侧也有移动性的清扫哦。北上在头城入口匝道的外侧则是有除草工程，好，国五北上的平林入口外侧车道也是占用的进行工程。国道一号在五羊高架南下的69.5公里，还记得吗？校前路段前呢，有两台小客车发生的追撞事故，现在已经安全的排除。好，再来看到的呢，是在快速道路台64线东向的16.7江子翠前内侧车道有一台抛锚车，好，刚刚才接获到的，好，所以呢，相关单位都还在处理。说到还在处理中的呢，还有台十六十五线南下的10.2土城一交流道前的内侧抛锚车，目前还在处理，而且也导致后方有回堵的情形，大概有1公里这么长。好，今天的日间工程在快速道路的部分还蛮多的哦。这边要提醒到的是，在台61线的双向12.6到16.8，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全线车道是封闭进行工程。稍早我们掌握到第一手消息是说，车流呢回堵到了台64线的西向，好，包括像观音山交流道，也影响到平面台15线的拥塞了哈。那再麻烦我们朋友哈，行驶台64线往西的人，好，提前从8里1出口下去，好，衔接平面的双港路，再左转接台15线，继续往桃园方向行驶。台61线在南下的8.3到16.8，8里3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哈，封闭全线车道进行工程，这是另外一起工程哦。啊，同时也占用了台15线的内侧车道。好，这个部分呢，稍早是说会预计9点结束。好，那我们这边在等待相关单位再做后续的回报哈。如果你行经过去还有看见的话呢，再麻烦朋友。

说民权路75号的对面中心有散落土块跟砂石，现在已经清除完毕了，已经清除完毕。那国五北上呢，头城入口匝道本来是在外侧进行除草作业，现在呢更替在内侧车道咯。平林行控回报，现在已经车道更换到内侧进行工程。新北市的淡水区朋友持续的提醒说，哎呀，关渡桥准备要下桥的位置往台北方向的内侧呢有一台抛锚车，相关单位已经抵达到现场了，还在处理啦，还在处理，请朋友小心的经过。来听到这一首作品黄大炜的歌声，你把我灌醉。任何的交通后续更新补充，路况就交给大家咯。来，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

0: 哎呦，你骑车骑慢一点啦！
1: 拜托，你男友技术超好的，不用担心啦。
0: 吼，不要离大型车这么近啦，很危险呢。
1: 哎，哪有危险啦？好险好险，差一点都被撞到了。我明明就算好距离啊。
0: 你给我路边停车，立刻！
1: 宝贝，怎么了？
0: 你现在给我立正听好。大型车行驶的时候产生的推吸的强力气流会让骑士容易失去平衡，导致摇晃而发生危险。而且大型车在交叉路口转弯时，因为车身轴距比较长，内轮差也比一般的车辆大，加上大型车因为车辆本身结构还有装载货的关系，大型车的视野盲区也比其他车辆大。
1: 哦，是哦，好像有这件事情呢。
0: 欸，你驾照真的是鸡腿换的吗？钥匙给我，我来骑啦。下次骑车吼，你再不注意，你就给我回去再重考一次驾照。
1: 对不起啦。
2: 骑乘机慢车时，为避免因大型车行驶气流造成危险，与大型车并行时应保持2公尺以上间距。遇到大型车过弯时，建议将车辆停在大型车后轮之后方，等大型车完全过弯后，确认安全再继续行驶，以确保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握好方向盘，
4: 安全不用烦。
3: 欢迎收听
4: 《交通方向盘》。
5: 时间早上的9:17，来看看今天是谁来陪着我们一同握稳方向盘，安全出发呢？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二公路警察大队后龙分队的杨宗哲分队长来到我们的线上喽。我们跟分队长打声招呼，分队长早安呢、啊。
6: 主持人，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
5: 很有朝气的分队长吼，是我们今天分队长来到我们的线上啊，来提醒朋友千万不要以身试法，喝了酒还开车。大家知道我们很多食物当中吼都会有加那个酒嘛，比如说像那个我很爱的姜母鸭、烧酒鸡，这些其实往往也会让我们吃完之后想说我没有喝酒啊，其实他们都是以酒入菜吼。这个部分我们就要交给分队长来跟我们朋友能好好的分析一下咯。
6: 好的啊，那个其实饮酒啦，或者是食用有酒精成分的食物哦，包括姜母鸭啦，或者是烧酒鸡啦，这些只是调味哦，可是它往往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朋友哦会加的比较多一点哦，就会产生有这个饮酒过量的状况哦，因为它的酒精浓度还是蛮高的哦。那通常我们酒后驾车哦，它的高危险性哦其实都是让人家比较难以预料哦，往往很多的重大的交通事故哦都是这样子的发生的哦。那其实这种交通事故哦，我们大家其实是可以避免的哦，只要大家培养一个喝酒不开车哦那的观念哦，那可能就不会造成这些伤害哦。
5: 是，我们都了解喝了酒你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如果就是千杯不醉，应该身体也会感觉到轻飘飘的啦。好，我相信呢飞队长很有这个处理的经验齁，以你这整个案例的处理下来，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容易造成事故的原因是什么？
6: 其实齁，在酒精它会影响人的判断力啦，或者是反应能力，会让每一个驾驶朋友齁会不知不觉的中齁会有超速啦，或者是一些蛇行的行为啦，或者是做出一些不正确的判断哦。比如说你平常可能会保持行车

0: 安全距离啊，可是你酒喝的时候哦，可能这个行车安全距离哦，可能因为你的酒精在作祟啦，或者是各种情况，可能比较劳累，也有可能哦。那这个部分哦，可能就会让你的那个距离哦，就会变得啊比较短一点哦。那有的时候哦，可能会穿梭在这个车阵当中哦，你认为说啊可以过哦，但事实上哦，这是都是你自己的错觉哦。那如果真的遇到有一些状况哦，也许你在没有喝酒的状况之下哦，你有办法去啊，比如说刹车啦，或者是变换车道啊，但是因为你酒后哦，会啊让你的反应哦变得比较迟钝一点哦，而且对这个速度啦，或者是距离啊，它的整个判断力哦都会变差哦啊，所以说哦，往往事故都是这样子来发生的。
1: 嗯。所以呢，简单来说，喝了酒呢，你又在碰方向盘，你都不知道隐藏着很多会有高风险哦，比如说像你判断能力啊、反应能力都会大大的降低哦。那我想说，平常在路上大家应该都会遇过这个警察临检，然后测你有没有喝酒。我想问一下分队长，关于这个酒精浓度的测的标准是多少才叫做酒驾呢？
0: 哎，好的，通常我们啊酒驾的部分哦，可能会有啊，行政法跟刑事法两个部分哦，那它主要是根据酒测值啦，或者是驾驶的行为啊，或者是造成啊有没有造成来往车辆来判的危险来判断哦。那通常哦，0.15到0.25之间哦，它的是一直是大部分就是属于行政法哦，它主要的是罚款啦，或者是吊扣驾照啦，或者再来的话哦，就是比较严重一点就是。可能会将车辆移至保管哦。那财罚的部分哦，那0.15到0.25之间哦，它机车的部分哦，它是罚15,000到90,000之间哦。那汽车的部分哦，它可能财罚的金额就比较高哦。它会罚30,000到120,000之间哦，而且通常这个都会吊扣驾照1至2年哦，而且车辆也会移至保管啊。那在保管的当中哦，那可能吊扣驾照的话哦，会如果有载小朋友哦，12岁以下的小朋友啦，或者是啊致人受伤的部分哦，他可能又会加重哦。驾照会从吊扣1至2年哦，会啊提升到2至4年哦。那如果万一有人死亡或者是重伤的话哦，那可能就是直接会吊销驾照哦，而且不得再考照哦，这个可能要稍微特别注意一下。再来的话哦，这个0.25以上哦，那可能就是有可能就是触犯这个公共危险罪哦。那公共危险罪的部分哦，可能就是会啊，移请这个地检署来侦办哦。那公共危险罪的处罚哦，除了那个行政法以外哦，那可能刑事的部分哦，他会啊，处罚3年以上的有期徒刑啊，或者是并科30万元以下的罚金哦。那如果有肇事啊，或者是重啊致人受伤啊，或者是伤亡哦，那个刑度可能都会更高哦。
1: 好，所以整个听下来呢，我相信大家听完了，对于酒精浓度的检测标准啊，还有相关的一些处罚条例都非常的清楚了。但是有的人的皮啊，就明明就喝了酒，就不承认，想说我只喝一口啊，所以遇到临检的时候，哎，他还是拒绝要检测，甚至呢，他明明上次被罚过了，又再一次累犯了。关于这样的状况呢，有没有什么样可以来好好的安打一下嘞？
0: 这再来的话哦，这个讲到酒驾再犯的定义哦，它是10年内哦，其实时间是蛮长的哦。如果你10年内有第二次酒驾的触犯这个公共危险啊的状况哦，它可能啊的罚款的金额哦就会啊处罚12万元以上的台币啊那个罚款哦。那另外机车是9万元哦。那10年内哦，如果是第三次以上哦，啊，他的财罚金额哦，就会按照上次的啊财罚金额再加，每次都加9万哦，这一会一直加上去哦。那吊销驾照哦，他是通常是3年内不能再啊重领驾照哦，这个部分可能啊就会比较严重一点。再来的话哦，有3种状况的话哦，可能就是啊又更麻烦哦，就是 酒驾再犯哦，在

0: 啊，还有一个就是酒驾致人重伤或者是死亡哦。再第三个就是啊，酒驾拒检拒测的时候哦，那他有可能就是需要再加装这个酒精锁哦，之后他才可以上路哦。啊，加装，那如果你万一没有按照他这个规定哦来加装酒精锁上路的话哦，他会裁罚啊6万元以上12万元以下的罚款哦，这个裁罚的金额是蛮高的。
1: 是哦，所以呢，大家记得啊，如果真的不小心酒驾了。被处罚过了，那我们就不要再继续犯错了，甚至呢你遇到了这个警察临检也乖乖的配合，请不要拒绝检查好不好。好，那这边的话呢，其实不是只有喝了酒碰方向盘的人才要受到处罚，同车的乘客也会有相关的法条，对不对？
0: 好的，那针对目前啊酒驾它设有同车乘客的连坐的处罚的规定哦，那就是驾驶人如果达到每公升0.25或者是血液浓度啊0.05以上哦，那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哦，他是处新台币6000到10000元以下的罚款哦。那当然也是有免罚的例外哦，比如说我们乘客如果70岁啦，或者是患有心智障碍啦，或者是搭乘啊那个公共运输啦，如计程车或是公车哦啊不在啊那个此限哦，就是不会罚这些人哦。那所以说啊，同车的乘客如果那稍微闻一下有没有味道，如果真的有味道的话哦，那你就请驾驶人不要开车哦，因为现在我们在整个执勤的状况哦，发现哦，大部分都是啊那个宿醉的比较多哦，就是昨天晚上喝的，今天清晨才来啊开车的哦，那因为你的酒精没有办法完全啊退掉的时候哦，可能就是有一些这样子的一个。啊，酒驾的状况。
1: 嗯，没错。所以刚刚呢，分队长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你以为你今天有喝酒，然后呢，你也很乖，没有碰方向盘，可是隔天你还是有这个开车或骑车的状况出现了。因为其实我们都不能忽视是还有宿醉这样的情况哦。你隔了一天，酒精可能还在身体没有被完全的代谢掉，所以呢，最好建议大家，如果呢有喝酒，那我们隔天还是乖乖搭大众运输工具，前往你想要抵达的目的地，这样是最安全的。那当然。当然呢，这边也要来请分队长分享一下，如果真的我喝了酒，可是我必须要回家嘛，那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取代我自己开车呢？
0: 那如果真的是喝了酒之后哦，那我们可以啊利用那个啊公共的运输啊，或者是搭自行车啦，哦，或者是啊请朋友来载都可以哦，反正就是啊一个原则哦，你喝了酒之后哦，不管你喝了多少哦，啊休息一定要足够哦，
1: 是
0: 才可以上路啊，返回你就啊家中哦，这样子啊才不会影响到其他的啊用路人的安全啊，或者是你自己的安全。
1: 对啊，除了呢是保护自己之外呢，其他人同时也是被你保护到了吼。好了，时间最后呢，分队长有没有再补充的地方？
0: 哎，好的，因为最近媒体哦很多都大家可能会看得到哦，毒驾的部分哦。那目前因为在国道高速公路哦，因为车速快啦，流量大，
1: 是
0: 啊，驾驶人如果私用毒品的话哦，对整个。刚刚跟酒驾的状况它是一样的哦，反应会变慢啊，注意力会下降啊，判断力会失准啊，因而很容易引起这个追撞啊、擦撞或者是翻覆的二次事故发生哦。那这些哦，它跟毒啊酒驾的部分哦，跟我们毒驾几乎都是一样的哦。那因为最近开始之后哦，毒驾有一个啊唾液的检测哦，就是马上可以知道你有没有。啊，毒驾的状况哦，所以说，请驾驶朋友哦，绝对不要有存着侥幸的心态哦。啊，那我们警察局哦，也会秉持着啊毒驾零容忍的原则哦，来保护这个国道的行车安全。
1: 是没错哦，来来来，你平常生活中你要小酌一杯哦，让你的生活不一样的滋味是可以，但是喝了酒就不要碰方向盘。在刚刚分队长又后续补充的地方。毒品你觉得平常生活可以碰吗？绝对是不要碰的吼。第一个就是不要碰毒品，而且呢，这个毒驾真的会影响到我们行车上的判断能力，它就像是移动式的胃炸弹，好不好？好，希望呢大家都要听到了，生活中也好好的做到。今天非常开心，我们邀请到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二公路警察大队后龙分队的杨宗哲分队长来到我们的线上，谢谢分队长。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警广的听众朋友，谢谢，再见，拜拜，
1: 拜拜。好，国一北上的34.5公里高工局

前外侧车道两台小客车的事故，而在国道五号南下的平林出口外侧工程开始咯。好，那在国道五号北上，本来头城入口匝道外侧有除草作业，现在呢已经更换到内侧车道进行国五南下的南港系统到头城外侧移动性的清扫作业。来注意咯，本来呢这个今天有个电脑展进行中，所以那个南港展览馆一馆的停车场已经满场了，大家如果打算把爱车停放到这儿，可能要斟酌一下咯。来收听新闻咯。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东紧张情势再度升温，油价应声反弹，引发通货膨胀疑虑。美国股市今天在投资人获利了结卖压下，收盘自历史高点回落。台股今天开低走低，盘中跌超过500点，失守46000大关，最低触及45887点。交通部拟修法严惩毒驾，吸毒未驾车也可能遭吊扣或吊销驾照。此外，民众如果出国吸食大麻，返台后毒品成分仍残留在体内，且遭警方验出并通报，仍将吊销吊扣驾照。另外，交通部也将严议当场没入车辆的可行性。记者杨欣报道。
2: 交通部推动毒驾严惩措施，修法重点包括吸毒后驾车，由现行吊扣驾照1到2年，加重为吊销驾照，且3年内不得再考领。各国大麻管制规范不同，公共运输及监理司专委赵静伟表示，即使在国外合法吸食大麻，只要返台后经警方确认有适用毒品情形并通报，还是可依修法后规定处罚。
3: 各个国家有不同的法定规定要求，在国外合法的行为，在台湾不见得合法。原则上，在台湾境内就是必须要遵从台湾法令的规定。有鉴于吸毒后驾车是严重影响交通安全的行为，交通部近期为防现行相关的毒驾的防治作为，正在检讨相关的法令，以后会增订只要经执法员警进行使用毒品的检测确认并通报者，就会有新制预防性吊扣吊照的竞价机制的使用。
2: 交通部表示，未来如果警方查获民众有食用毒品情形，将透过系统借接方式定时定批次提供资料。此外，针对外界建议毒驾车辆直接没入，交通部表示会再研议相关法制的可行性。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花莲一名40岁黄姓男子连续两天使用丧尸烟弹与安非他命后开车上路，先擦撞路旁的号志灯杆，再失控撞上桥墩后翻车。警方到场后经快筛呈现双重毒品阳性反应，依法移送侦办，法院裁准预防性羁押。记者张涵报道。
4: 黄姓男子一号凌晨驾车行经吉安乡吉安路二段时，先在七角川西路口附近擦撞路边号志灯杆，车辆失控冲撞桥墩，强大撞击力量导致人车当场翻覆，在路中央四脚朝天，车头以及挡风玻璃毁损严重。黄姓男子受困车内，警消获报到场协助他脱困，将多处擦挫伤的黄姓男子送医治疗。不过警方在医院进一步调查时，发现他反应异常，疑似毒驾，经毒品唾液快筛显示安非他命以及伊托米酯阳性反应，将他依法送办，并且请检方申请预防性羁押获准。吉安警分局副分局长王世光说，
5: 在医院调查过程中发现黄显疑似有私用毒品，经对其施以毒品唾液快筛检测呈现毒品阳性反应，原警依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并建请检察官申请预防性羁押，经法院裁定羁押获准。
4: 检警调查发现，嫌犯5月30到31号间多次使用伊托米酯以及安非他命，31号深夜驾车外出，疑似毒效发作酿成事故。吉安警分局表示，毒品不仅强害个人身心健康，使用之后驾车更可能酿成遗憾，将持续加强查缉，为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2026鹿港庆端阳系列活动重头戏国际龙舟锦标赛，报名队伍创历年新高，其中国际组共有17支队伍，吸引来自20个国家选手参加，总奖金预计发出近230万元。记者黄俊伟报道。
6: 彰化县龙舟委员会主委涂淑妹议员表示，今年是鹿港庆端阳龙舟比赛的第49年，进入重要的时间

0: 点，因为要迎接50周年。他特别感谢王惠美县长及鹿港龙山寺管理委员会分别捐赠各一艘全新的龙舟。12艘龙舟将在6月7号龙王祭活动当中参与采集绕境，也因今年报名队伍暴增，赛事时间必须拉长。
1: 我们去年比赛的队伍是118队，那今年的比赛的队伍报名的是165队，那加上邀请赛是173队，真的是打破历年的记录，而且打破很多。所以说我们今年的龙舟比赛，过去的话是下午3点到晚上8点半，那今年因为赛事太多，我们提早到下午1点到晚上9点。
0: 彰化县龙舟委员会欢迎全国及世界各地的乡亲莅临鹿港感受比赛的气氛，如果无法亲自到场观赛，也可以透过 YouTube 线上直播观赏加油。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今天特别打扮，想说偶尔帅一下，结果走在马路差点摔一下，原来不小心闯红灯啦。提醒各位朋友，过马路不止车辆要礼让行人，行人也要走斑马线，并且依照交通号志指示通行，大家互相尊重，一起遵守交通规则，这样才安全哦。大家好，我是莫凡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大家好，我们是
1: IC BO 冰球乐团。
0: 听说现在用手机 APP 也可以收听景广，但是应该下载哪个 APP 好呢？
2: 请停止你的寻觅，让我告诉你，可以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3: 让我们和景广的距离无条件舍去 0.01， 随时随地
1: 在一起。

时间早上9:38，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分台 FM94.3，你一定会喜欢的节目《早安福摩莎》，我是帮莎莎顾家的小玉来代班喽。好，来关心到的是排除的消息，古北上等头城到南港系统外侧车道移动性的清扫作业已经解除，好，已经排除了，结束了。好，再来看到国一北上的34.5公里高工局前外侧车道两台小客车的事故。也是安全的排除，但是外侧车道这个有车多回堵的情形，大概有1公里哦。台64线在东向的16.7江子翠前内侧的抛锚车已经排除了，而台65线北上的8.2板桥二交流道前的内侧小客车跟游览车发生了碰撞事故，刚刚经过的朋友热心通报，谢谢你啊，自己开车小心，同步也转达相关单位来协助处理了。台64线在西向的14公里，大概过了3重交流道，事故，好，很重要，再重复3次，这起事故还在处理，记得以上的事故或者是抛锚的状况呢，再麻烦朋友

经过的时候不要好奇观望了，爱记得哦，你的车头到人的车尾有安全距离，爱保持嘟嘟啊好。好，扫落来一样是排除的消息。好，国三北以上在8到0公里过了汐止隧道，一路到基金交流道的那一侧，移动性的工程目前已经结束了，已经结束。好，这边呢，在台61线南下的8.3到16.8公里哦，巴黎三道林口平交路口的工程已经结束了哈，这个部分也已经收工。好，那至于在其他的路段，比如说像是在台61线双向的12.6到16.8，在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的全线还是持续的封闭进行工程。好，稍早呢，后方都有回堵的情形出现哈，不晓得现在大家经过。车还是很多吗？好，如果是的话呢，再麻烦朋友吼，记得要改道而行哦。交通大队这边有一个建议哦，就是如果你是往台64线西向的朋友吼，记得要改走这个台先从巴黎一出口下去，再衔接平面的商港路，再左转接台15线，继续往桃园方向行驶，会好走一些些哦。好，国一北上的竹北出口内侧稍早有接获到小客车自撞内侧护栏的事故，不晓得现在朋友经过还有看见吗？准备下去出口的朋友，如果还是发现在处理的话，请小心哦。好啊，这个状况呢，我们在等待后续。好，在国一北上的林口入口外侧又有新的事故哦，小客车跟大货车的碰撞，一样麻烦朋友经过卖好奇啦，吼，塞里金鬼喽。

阿拉西的歌声，心情超赞。好啦，杰尼斯团体阿拉西，也就是大家熟悉的蓝，哇，他们从1999年就出道了，很久哦，陪很多粉丝朋友哦，度过无数的青春。结果嘞，他们上个月结束了东京巨蛋举办的最终场的巡回表演，好，非常有诚心的跟粉丝朋友告别，为这一段很长陪伴26年的时间画下完美的句点，也正式结束了阿拉西的团体活动。好，这边其实很多粉丝都说，欸，他们没有解散，对，团体没有解散，只是呢结束了团体的活动了，所以呢等于说是一个告别的舞台，很多粉丝朋友都非常的不舍。不过没关系，他们有很多很多好听的作品，如果有空档呢，我有代班的话呢，会在空中跟你们朋友再继续的分享下去。好，来继续了解路况哦。目前台北市区的这个淮爱馆哦，周边的停车场都已经满场了。另外在南港展览馆一馆的停车场也满场喽，因为今天有电脑展的关系。国一北上的林口入口外侧车道有小客车、大货车的碰撞事故也还在处理。好，那说到事故，台64线西向的14公里过了三重也有事故等待排除哦。而在新北市的淡水区，稍早说，在关渡桥往台北市区的方向，准备在下桥处的位置内侧啊，有一台抛锚车，在处理中。不晓得现在朋友下桥的时候有看见吗？有没有感觉到我在眺望了呢？如果有后续的话，再帮忙更新补充喽。今天的天气还是还不错了，外头还是出着太阳，不晓得下午会不会大变天。好，所以呢，赶快趁着这个白天的好天气，很多路段都在进行工程，比如说国五北上的平林入口外侧有工程在进行，另外在国五南下的南港系统到头城的外侧也有移动式的清扫哦，另外在国五北上头城入口匝道的外侧，不是外侧，是内侧，稍早是外侧，现在已经更换到内侧，在进行除草作业。这边呢，举个手发个问啊，国一北上的竹北出口内侧稍早接获到小客车自撞内侧护栏的事故，不晓得现在还有看见吗？准备下去的朋友，有的话也打个电话让我们知道，让我们安心一下好吗？好，来跟着我的脚步一同来关心目前国道上的行车表现，还是蛮多路段都车蛮多的耶。我们来看一下哦，国一在南下的话呢，是桃园到中坜转接道，这沿线的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而在国一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车速不到60，国一北上的新竹一路往湖口服务区方向行驶也是如此的缓慢，60以下。国一北上的桃园到林口不及格哦，不到60的车速。国一北上在泰山转接道一路行经了三重啊、台北呀、圆山呐，要套内湖，才会比较顺畅，不然沿路都是拥塞的。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南下的杨梅路段，以及西武高架北上从五股转接道到堤顶，都是车多速缓。国三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车速低于60。北上部分则是从土城开始一路到南港系统沿线，车多好多，一路也行经了中和、安坑啊、新店啊、木栅啊，通通都是不好走的。国道二号东西双向以及国道五号南南北往表现，不错哦，希望可以继续保持。好，再来看到的是哪里嘞？这个今天的路况其实蛮多的，我们来关心平面道路好了。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从中正桥到师大，以及往北的方向，从新店端到西周，基隆高架往北从西海到乐业，台北桥往台北的方向，市民高架往东从建国到永吉，环河快速道路往北从和平到忠孝，环东大道往南港方向，

掌握到车流尾段在救踪哦。好，南湖大桥往南港以及南港路往西，从金茂一路到救踪路，成功桥往南港，好，车流尾段大概在环东的下方。以上被我点到名的路段，通通车都是很多的哈，务必要握好你的方向盘，还有呢，掌握好安全距离。这边再提醒一下，台65线北上的 8.2 公里板桥二交流道前，在内侧小客车跟游览车的碰撞事故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消息，还没有接获到，所以代表朋友你都要注意了，这里经过了。

0: 好了，刚刚听到这首韩语作品呢，是来自 CN Blue 郑容和的歌声，歌名就叫做 One Thousand Hours。不过接下来呢，我们要欢迎的可不是陪你 One Thousand Hours， 是陪你 Three Hours 的无限精美阿美美来喽。
1: Hello， 大家早安。我应该在昨天出现的，对不对？但是我今天出现，而且一出现就是两个半小时
0: 啊。对吼，两个半小时。我刚才说三小时，太习惯了
1: 啊。差不多，差不多，
0: 差不多吼。那来来来，你距离上一次进这个空间一次就维持这么久的时间是什么时候？
1: 大约不久啦，一年半前。
0: 差不多是去年元旦的时候。嗯，
1: 所以我跟小玉说我不要在外面了，感觉很像要那个面试
0: 等待，好像被要拷打的感觉，
1: 等待面试的那种感

0: 没有错，我赶快进来好了。奇怪，这面对老朋友怎么会这么紧张啊？
1: 对啊，你看你很久没有跟空中跟朋友见面，你之前主持这么久了，我昨天就有先试探性问一下我们的阿木亚姐姐，我说：“哎，请问你明天有要进来跟我 talk 吗？还是可能你不想要？没关系。”然后就说：“
0: 一定要
1: 可以啦，可是内心很澎湃。”
0: 对，我说就很像见到那个很多年不见的老朋友，知道以前很谈得来，但是有一段时间没有 update 近况，
1: 对，
0: 然后刚见面就会有点尴尬，有点近乡情怯，就很像开同学会，你知道吗？
1: 就会一开始就嘿 hello， 然后你这个气氛就冷掉了。
0: 这几年好吗？
1: 还不错。那你待会儿可以跟朋友分享一下你近期好吗？
0: 通常我都是丢这句话给别人，别人就会说好啊，你不知道三年前我怎么样，五年前我怎么样。更何况我跟大家这么长时间，真的是、真的是在十几年前的事嘞、就是每天带状节目、已经十几年了，
1: 所以其实不会，我觉得你待会儿你的手碰到这些键盘们
0: 我就会苏醒了吗？
1: 你会苏醒，然后你突然就觉得
0: 欲罢不能、
1: 我的欲吗？谐音梗。其实我刚刚想说我们要想一个组合，但我始终想不到，我只能说遇见了没。对，我遇见到了没，是不是我们的组合就叫遇见了没？虽然不知道之后会碰到这样的机会有多少，要刚好莎莎跟珍珍都不在家，
0: 也是嘿、或是莎莎休假，然后我星期三就来遇见了没？
1: 或是可能大家，我先讲一个，
0: 不用杀了没？
1: 不用杀了没？
0: 我们两个我觉得比较平和一点
1: 哦，不用跟莎莎对决，是不是？
0: 对，因为听众昨天还看到。刚好见到我下楼，然后来送东西，还说、你都被莎莎欺负哈！我跟你讲，他以后讲那样啊，你就那样回哦，怎么样？我说，可是每次他的招数都不一样，我无法见招拆招。好了，算了。
1: 因为其实我们都非常的尊敬我们的阿木亚姐姐，可是她跟莎莎的组合就莫名出现那种斗嘴的情形、可是我觉得听众朋友应该都很喜欢啦。
0: 真的吗？喜欢我被欺负吗？
1: 喜欢你们的斗嘴的样子。所以我想下周莎莎回来，你们又可以继续恢复原本的模样了。
0: 好吧，那我就应听众要求，被她欺负我也无所谓，只要大家开心就好。
1: 对啊，所以你不用担心。而且我准备最后一首作品要送给你跟收音机前的朋友。
0: 是吗？
1: 是，就是呢，听说你是阿米嘛，对不对？
0: 是。
1: 所以我们就来听这一首 CB 查理还有呢 JK 共同合唱的歌曲、就叫做 Left and Right。
0: Right
1: 对，让阿美陪你们继续左转右转咯。
0: Yes, Left Right。
1: 我是小日，我们期待明天空中的相遇，明天早上7点见咯，
0: 待会儿见。

0: 吃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壢转接道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在林口入口匝道的外线有小客车跟大货车发生事故。北上泰山转接道到高工局、五股到台北，还有北上的圆山到内湖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有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出口时速不到40公里。先前在西五高架北上19.6公里过了下塔悠，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219.3公里，在草屯交流道前中间两线车道掉落大块轮胎皮，北上的土城开始一路到南轩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二甲西行大园到钻头时速20到30公里之间。国道八号东向5到7公里，过了台南系统的内线，还有西向的9到7公里之间，从新市一路到台南系统前外线车道都有工程施作，导致后方车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台61线双向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全线车道封闭施工，导致后方车多回堵。台65线北上8.2公里，在板桥二交流道前内线车道小客车和游览车发生事故，后方车多回堵至土城路段。台82线西行11.8公里，在埔子路段前有往生动物在内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笑一笑没什么大不了，是我的座右铭。
1: 笑是最天然的解药。
2: 不管你今天过得如何，一起来听
3: 一见你就笑。
4: Have you smiled today? Just follow me.
5: Yeah.
4: 耶、yeah, ！我是要今天带着一见你就笑来见你的无限阿梅。早安呐、啊，无限阿梅今天帮珍珍代班，要跟你一起度过早上的美好时光。今天一早来觉得好像不会太热，觉得哇，今天应该是个美好时光吧。秋刚看到窗子外面，哇哦，太阳好像大起来了哦。我又听到小玉说好像有降雨几率，所以不知道会不会像昨天那样突然啪啦啪啦啪啦下起大雨。今天下午要在外面行走的朋友要特别小心了。就是有大太阳，然后又突然下起雨来，天气变化会比较剧烈一点哦。最近的天气形态大概就是这样子。好，一开始来考验一下自己的播路况的功力有没有退步。来听我讲一下哦。

哎，刚才在台六十五线北上8.2公里土城路段，本来在板桥二交流道前有自小客车跟游览车的事故，现在已经处理完毕。我先前回堵了11公里耶，辛苦了呢。现在北分局说已经排除了台六十五，还有国道一号在北上的林口入口外侧车道自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这个状况现在我们刚刚在10点钟接到的，所以还在安排处理当中。就是国一北上林口入口外线车道自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刚刚发生，刚刚接到。有个地方还在塞车，基隆路高架桥往北，在乐业街出口车多回堵到台科大的上方。那台北市的淮爱馆周边停车场已经满场了，今天应该就是办这样的事情的日子还不错哦，所以今天满场了。淮爱馆就是以前的二兵这里。另外是南港展览馆的一馆停车场也已经客满了，今天开始有展览吧哦，所以今天客满了。中和区，好，我们换到新北中和的圆山路往板桥方向，现在车多拥挤。中和圆山路往板桥方向，现在突然车子多一些哦。啊，有一个排除，国一的五羊高架在北上19.6公里，汐五这边过下塔哟，状况排除了，刚两车的事故，现在已经处理完毕喽，可以安心通过。最近其实哦，刺激自己一下，听了一些新歌。原本以为自己都会一直喜欢我那时候年轻的那时候喜欢听的一些比较年轻的歌曲吧，当时是属于年轻人的歌曲，那一直到现在会觉得哎呀，现在年轻的歌不好听啊，哦，节奏也很奇怪。哎，可是仔细听一听，再感受一下，会觉得其实有一些新歌还蛮好听的哎，有些现在时下年轻人的新歌，要不要听听看？不相信，来听听看。我们听一首好不好？派伟俊，这是我最近认识的朋友，也许很多人早就知道他了。让我们来听听看派伟俊演唱的这首歌曲《飞得更高》。

蔡维俊所演唱的歌曲《飞得更高》，有没有好听？有没有像你想象中的是这种哎呀新世代的那种电子音比较多的歌曲？不像哦。我说其实很多的新歌新人这个对我来说像小朋友，我会觉得其实他们的歌唱理念还有很多内容还有编曲是新颖的，但是又是好听的。今天再多听几首吧。来看一下路况，在国道一号北上，刚才在竹北出口内侧车道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现在这个车辆已经拖掉，开始拖掉了，还是拖掉走了？我看一下，哎，拖掉走了，正在清理散落物当中哦。这是我刚讲的是国一哦，北上在竹北出口，刚才不小心自小客车不知道怎么搞的自撞了内侧护栏，那现在本身这个车辆已经拖走，但是撞了之后它刚有一些散落物在现场，现在还做最后的清理中。国道三号有两个工程哦，一个是南下在中寮，这有点难哦，那我跳过了。先讲两个好消息，状况排除，国一北上林口入口自小大货车事故排除，北上林口入口，所以现在进来会好多了。国三的北上 35.6 公里，过了中和之后外侧车道，外侧哦，有自小客车大货车事故啊，不过已经排除了。刚才北上过了中和有事故，所以可能塞了一下哦，现在已经好走多了，因为已经排除了。

啊，另外台北市的经贸一路往南，在环东出口匝道到南港路之间，我们刚接到车多，经贸一路往南，环东出口匝道一直到南港路都是车多哦。而中和的圆山路往板桥方向也是车多拥挤。再来听一首，这个是不是新歌我不太清楚，但是还蛮符合今天的感觉的。夏天的海，冬天的雪，在夏天的海里，想象一下冬天的雪会凉快一点。这是告五人带来的歌曲。

告五人的歌曲《夏天的海，冬天的雪》。觉得在讲歌曲的时候好像要感性一点，但是一感性就突然烧瞎了，还是不要自作聪明哦。好，现在10:16要17分了，有没有什么事情该做的呢？站起来，站起来！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台，一见你就笑。今天是由无限阿梅帮珍珍代班，给你度过美好的早上时光。一个重要的路况提醒，在省道台61线双向的12.6公里到16.8，这里是林口，算是林口的路段，一直到林口平交路口之间，现在金马开始有全线封闭，要进行道路改善工程。那也因为可能很多人才刚刚知道哦，所以很多人还是像平常一样利用这个地方，但目前车流有开始回堵了，回堵到台64线往西的车辆回堵到这个地方。那所以呢，回堵的状况因为持续进行中，所以如果要往，待会儿哦，我来看一下这个，因为这里现在全线封闭施工，我刚讲的就是台61双向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道路口，现在全线封闭在进行工程，目前车流回堵到台64西向观音山交流道，还有平面台15线同样严重的拥塞，所以麻烦请这个台64线往西的驾驶朋友提前在8里第一个出口就下去走上港路。那下去之后怎么走呢？下去之后你先走上港路下去，然后左转台15线往桃园方向一样可以接上去哦。那这个工程因为要到哇2年后哎，所以现在要习惯它了哦。拜托驾驶朋友，这个地方要一直进行工程，台61线这里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啊，这边因为全线封闭很容易塞车，目前车流一样也是回堵到台64西向观音山交流道啊，平面台15线同样都是塞在这个地方，所以你要走台64线哦，在我们喊停之前走台64线的驾驶往西的车辆，请你提前在8里1出口下去走上港路，然后还再走台15线往桃园方向，往桃园的话你记得往左走哦。国道5号现在有工程在进行，一个是在北上的头城入口匝道外侧车道在除草，国五北上头城入口匝道外侧车道在除草，然后也顺便在换那个

它除草完外线，除草完会换内线，所以北上车道现在内外线会换着做。另外国道五号北上的平林入口这边外侧车道正在施工中，国五北上平林入口外线车道施工当中。台北市的经贸一路往南环东出口匝道一直到南港路现在还是车多拥挤。新北市的中和圆山路往板桥方向车多哦。那基隆高架往北先前快十点的时候在乐业街出口车多回堵到台科大上方，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好一点，你再帮我们看一下哦。台北市的淮爱馆周边停车场现在是满咯，要过去的朋友可能要停在别的地方。南港展览馆的一馆停车场也已经客满了，就经贸一路这边的一馆哦，南港展览馆一馆停车场客满客满。咦，现在年轻人来唱台语歌曲，听到一首叫做他说好野啊，刚起喝野啊，来听听看哦，是不是这个意思？宇宙人带来的好野。

果然是宇宙人的歌曲 Who Yeah。 最近全民都在封台股哦，刚看到跑马灯说现在全台湾的民众有1500万人已经开户了，开了股票的账户，而且出现了好多20岁到30岁之间的少年股神呢。但是虽然股票一直飙上去，但很多人却体感贫穷，因为觉得说哇，好多人都赚了钱，自己怎么好像没有赚到这一波，然后自己的钱又没有卖股票，因为虽然涨了哦，表面上涨了你没卖掉，又觉得好像并没有实质的赚到，那就叫一种体感贫穷。所以股票啊，涨也难过，跌也难过，所以心中自己的那个本来稳稳的那把尺，我觉得不准再涨，不论在涨或跌的时候都要拿好那把尺，就是你原先认定的东西，原先你认定的而且也学会的东西，就别人拿不走，不管涨跌就保持在那个状态，我觉得能稳稳稳住心态的是才是成功的人。

欸，有个路况提醒哦，在板桥的县民大道二段往台北市跟汉生东路口内侧两线车道封闭施工，造成后方严重回堵哦，赶快通知你小心。蔡依林的歌曲《布拉格广场》。

若去过布拉格广场的朋友，在听到这首歌，一定很有感觉。它真的很能够，有那种布拉格广场的氛围感。好，如果去捷克没时间去那么多天的话，布拉格广场一定得去一下。10:30，听新闻喽，稍后马上回来。我是徐梅，今天带真真为你服务。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湾凤梨是外销水果之冠，但却面临检疫害虫与主运品质等多重挑战。农业部整合相关单位，组成凤梨外销助攻队，大幅降低输入凤梨熏蒸率，果梗发霉腐烂发生率也降低，品质提升带动外销价格，单价已成长约15%。记者李奕成报道。
2: 农业部农业试验所所长王世贤说明，初期外销日本时，因低温寒害导致果肉核化的凤梨黑心问题影响品质，透过逐步建立完整冷链技术才解决。
3: 那温度的管理，我们就是避免说升温，然后尽量能够预冷，然后能够达到室温的地步，所以在运输的过程、海供应的过程，那全程的冷链要维持13度加减2度的这个范围。
2: 另外，病虫害问题也不小。日本检疫单位从111年起频繁检出害虫文翅蛾，导致整批鲜果需进行熏蒸。透过筛选符合台日农药残留规范的防治药剂，提升防治成效。
3: 所以是显著的把这个熏蒸率下降了。那如果看件数的话，那我刚刚提到，如果被熏蒸，当然是增加成本了。所以我们可以减少大概2000万的熏蒸的成本。
2: 此外，针对长途运输期间常见的果梗霉腐，团队导入护泰宁药剂，并搭配酒精消毒处理，有效降低发生率到35%。农业部指出，近期推动外销潜力新兴品种台农23号芒果凤梨，5月22号已正式获得日本植物品种权登录，杜绝境外非法侵权产品流入日本。金广记者李奕成台北报道。
1: 68岁的刘姓老翁误信网络投资广告，陆续交付新台币40万元，请假投顾公司代操盘台股，直到对方又以话术要求被害人再支付40万，他才恍然大悟遭骗。案经新北市三峡警分局员警侦办，顺利逮捕郭姓车手，后续也将刨根查出幕后主使，瓦解不法。记者刘威报道。
4: 台股近期表现亮眼，许多民众希望透过投资创造额外收益，同时诈骗集团也看准这一股投资热潮，诱骗民众投入资金。新北市警局三峡分局近期接获一名刘姓被害人报案，他声称在网络平台看到投资广告，进而加入投资群组，本来以为能够跟专业投顾老师学习，却反误入诈团陷阱。对方以高报酬、低风险等话术设局，要求刘姓老翁是以面交还有汇款等方式陆续交付新台币40万元投资。刘姓老翁因为迟迟无法获利了结，向警方求助，才让案情曝了光。吉普派出所副所长吴德利指出，警方一听确认这就是典型的投资诈骗，立即派员埋伏，顺利逮捕48岁郭姓车手。
5: 本分局规划埋伏潜入，成功查获前来面交取款的诈骗车手，并及时拦阻新台币40万元。
4: 据了解，郭姓犯嫌过去也曾有诈欺前科，他遭逮后坦承接受诈团指示取款，但对于其余犯行一概不认，呼吁民众投资应该循正常管道，以免遭诈。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一名43岁的李姓女子确诊乳癌，并出现腋下淋巴转移，所幸透过基因检测确认属低复发风险，只需服药治疗，免除化学治疗的副作用与焦虑感。记者陈怡玲报道。
6: 乳癌常年位居台湾女性癌症发生率之首，且近年呈现年轻化趋势。大千综合医院乳房外科医师陈怡涵指出，一名43岁李姓女子在确诊右侧乳癌后接受手术，肿瘤约0.7公分，但有一颗腋下淋巴转移。过去这类情况常见易接受化疗，随着医疗科学进步，医师能借由分析癌细胞基因表现，落实个人化精准医疗。陈怡涵说，
7: 乳癌的复发风险取决于多重因素，其中荷尔蒙阳性 HER2 阴性的病人，因为其肿瘤生长的速度较慢，对化学治疗的反应相对有限，反而是抗荷尔蒙药物能降低显著的转移几率。
6: 李姓女子的基因检测显示属低复发风险，因此只需服用抗荷尔蒙药物，成功避开化。

0: 疗带来的身体负担与外观变化，目前定期追踪状况良好。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赖兴国说明天气状况。兴国早安。
2: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西南风是想带来一些水汽哦，所以在中南部地区还有台东不定时会有一些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出现哦，整体降雨几率是比较高的。那其他地区上午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中午过后各地都有可能会有一些局部的雷阵雨，可能会伴随一些雷击还有强阵风。那特别在西半部地区要留意有局部短暂时大雨发生的机会，所以下午的话也要注意天气上的变化，携带具备哦。在温度方面，今天在南部地区高温会稍微下降，因为下雨的关系，大概在32度左右，而其他地区的高温则是在33到35度。其中在大台北的盆地还有花东纵谷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外出请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另外，西南风对象的关系，今天在恒春半岛、还有兰屿绿岛、澎湖马祖局部空旷地区会有平均风6级或是阵风8级上的强风，沿海活动请多加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兴国。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千娜。我知影出社会为生活打拼是最辛苦的，但是不管遇到偌济困难，千万唔通用毒品来解决问题哦。你会当去运动，也是来听我的新歌，拢是袂歹的选择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爱下去。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欧巴雄青。网络上看到暴政获利的投资一定都是诈骗，
3: 不要轻信假投顾专员或是小编的指示汇款，更多的预防诈骗资讯，
1: 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
2: 关心你。

10:37，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北台，无限阿梅带真真为你服务的时间。来看一下现在道路状况。国道5号北上51.3公里，过了苏澳之后，内侧车道有散落物，现在还不清楚什么东西，但驾驶朋友肉眼可见哦。今天其实太阳中还是很大，我这边因为有树，看起来其实街景还蛮美的。那不知道在开车的朋友会不会刚好阳光直射到，有很多散落物会看不清楚，所以跟你说，在国五的北上51.3公里，过了苏澳之后，内侧车道有散落物。板桥这边哦，新北板桥县民大道2段往台北市的方向，跟汉生东路口，县民大道汉生东路口，现在内侧1、内侧2全部封闭起来施工，你想想看这样会不会回堵？有，而且还蛮严重的。我们刚刚已经通知了，看看警方该怎么办才好。我想可能要先疏导一下了，在比如说还没有到县民大道还没有到汉生东路口前，先转弯过去，绕过这一段，我想是比较好一点的。国道现在在国五的南下，国五南下头城出口内侧车道移动清扫工程当中。哦，有个地方交通恢复了，就是成功桥往南港的方向，先前车很多，很多人往南港去，那现在已经车流恢复顺畅了，好走了，你可以走了。要去南港的朋友可以走成功桥，没问题。刚刚塞在环东路那边哦，现在 OK 了。另外一个重要的状况就是台61线西滨快这边，因为双向哦，在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段全线封闭进行道路改善工程，所以现在车流回堵到台

64西向啊，观音山交流道平面台15线同样都是拥塞，所以请台64往西的朋友提前在八里一出口下去，走商港路，再接台15线到桃园。好，另外我再看看有没有状况。刚才国道一号说北上的竹北出口内侧车辆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撞到护栏，这个说刚才有回堵，现在散落物清理的状况。好，我再点一次，他说已经排除了，所以国一现在很好哎，北上哈竹北出口内侧车道自小客车撞护栏的这个状况已经全部排除了，包括车子拖走，散落物也已经清理干净喽。好，辛苦所有排除的工程人员还有警察们了哈。我们来听珍珠奶茶，喝一下。

0: 品冠的歌曲《珍珠奶茶》。
1: 新北焦点，
0: 今天新北焦点要带你去找好茶，但不是这个珍珠奶茶，没有那么普通哦。我们新北好茶春茶上市了，今天要请特别请专家来跟大家好好的介绍一下，邀请到的是新北市农业局农牧经营管理科的陈博瑞股长，我们欢迎他，哎，股长哦，股长早安，
2: 早安，大家好，
0: 是。

0: 已经算早午安了哈。好，股长在这个早午安的时间呢，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新北市茶叶目前生产的概况，今年状况如何？
1: 没问题。
0: 是，
1: 那我们新北市是北台湾最大的茶产区，
0: 嗯，
1: 我们的栽培面积有高达753公顷，那每年呢可以产出449吨的茶，那年产量大概年产值大概13.5亿，那其中是平林是我们新北最大的产区啊，那约占整个全市生产的60%。那我们本市的茶农已经获得总共13座全国的制茶技术竞赛的冠军。那最近呢，也获得很多日本啊、法国、英国等国际评鉴的最高荣誉。
0: 是，
1: 那无论是产量啊、品质、技术啊，都是全国之冠。
0: 嗯，真的很厉害耶。所以也就是说，那今年有没有延续这样的品质下来？今年包种茶、春茶的特色呢？
1: 今年就是我们新北市每年举办的包种茶评鉴，就是全国最大规模的啦。那我们是透过严格的评审层层筛选。那今年呢，因为春季东北季风有带来很适量的水汽啊，
0: 嗯，
1: 所以今年我们的北部的包种茶的品质可以说是非常的好。那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年比赛参赛的点数1825点，是创下历史的新高。
0: 点数是什么意思？
1: 点数就是我们有点像是参赛的
0: 基点，
1: 就
0: 是我有
1: 每20斤我就可以参加一个点数。
0: 哦，
1: 那如果得到点，如果这个点数有得奖的话，那我这二十斤都可以包装成比赛茶，我可以就用官方比赛茶的包装来做贩售。
0: 哦，所以除了量以外，品质就是量好、量多、品质又好。今年算是这样子，
1: 是的，就代表说广大的农民朋友其实对我们比赛茶机制是非常信任
0: 的，是，
1: 对，所以大家都希望说来参加比赛，如果得奖了，我就可以用这个官方的包装来做销售。那大家对这个茶有信任的话，销售好的话，就会更多人来参加比赛，所以今年就是创下最多的点数这样子。
0: 其实我们知道，像这个台湾的包种茶主要产区都在新北哦，然后今年又一直荣获像亚洲啊、欧洲这边国际评鉴的最高荣誉，所以大家都会一起想到哦，新北包种茶一定就想要去买。那这个包种茶，只要它标新北包种，一定就这么好喝吗？有没有什么挑选的诀窍？
1: 挑选的诀窍，其实如果是要第一个一定是认明我们新北好茶的包装，其实可以上我们新北好茶官网，或是我们假日时光的粉专，就可以看到我们新北好茶官方的包装，
0: 它会有个 logo 是不是？
1: 是、然后还有封条去确认说这是今年比赛官方包装后原封不动的包装，然后买到就会比较安心。
0: 是，
1: 那再来呢，就是如果是茶的品质的话，其实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做挑选啊。第一个是你可以看它倒出来的茶叶的外观是要呈现紧实的条索状。对，然后呢，因为常常茶农都会泡出来给你试喝嘛，
0: 是，
1: 所以你就可以去观察它的水色，就是要密绿而且清澈。
0: 嗯，
1: 然后闻的话要有带有清新的，就是会有一些兰花香。那通常香气越浓郁，代表它品质是越高的。
0: 嗯，
1: 那我们新北好茶其实不管冷泡或热泡都很适合。那通常你在茶就是去茶行的时候，它用热泡给你嘛。那有些会做冷泡，冷泡其实也是我们夏天非常好的方式。他买回来也可以自己做冷泡的方式。
0: 冷泡有没有有一些诀窍，就是大概泡多久的时间才能够呈现很足够的茶香？
1: 是，那因为冷泡通常就是我们把适量的茶叶，通常我们如果比较精准的话，就是
0: 比例来说，
1: 对，一克去配100毫升的水，大约是这样子的比例。那看个人的口味啊，就你就泡的太淡的话，可以下就多加一点，那大概就是先用就是放进保特瓶嘛，然后倒入水去泡开，就是稍微出现茶色之后，放进冰箱，大概一个晚上，隔天就可以喝了。
0: 哇，很棒哎！尤其现在这么热，大家就想到喝冷的，对不对？会又可以一次喝很多，有些一次泡一瓶，像我们家可能泡1公升、2公升这样一次泡起来。
1: 对啊，对啊，对啊，这样子喝起来很方便，其实会比一般市面的冷饮料茶会好喝很多。
0: 嘿呀，而且品质又好，对不对？那真的真的喝烦了，我有时候还会加一点点牛奶进去，变包种奶茶。
1: 哦，对，没错，
0: 超赞的。
1: 包种奶茶也非常好喝。
0: 是，好。那我想很多人今天听了股长讲解之后，可能会觉得，我

0: 也想去试试看，也许是我是新手哦。那新手的话，除了要认明新北包种茶的这个标志之外，有没有到哪边去买比较安全一点？绝对是买到正品。
1: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到我们平林农会，在平林有农会直销中心。
0: 嗯哼，
1: 那如果在市区的朋友，可以到我们平林农会的板桥店那边去购买，就在那个很知名的那个油库口旁边，
0: 是
1: 这边，对，就可以买到我们新北好茶比赛茶刚出炉。
0: 嗯哼，是，所以这边就绝对不会买到什么比如说仿冒品啦、啊，或者是有些人打着新北包种茶的名声去随便包装的茶。
1: 是是是
0: 是。那在新北包种茶的地方，有没有什么食品品尝的机会？刚你说有些地方在卖的时候，这个老板可能会在旁边泡，那有这样的地方可以让我们品尝到吗？
1: 没问题，就是我们六月份连续三个周末假日都有平林好茶的展售会。
0: 是，
1: 那首先是在六月六号、七号，还有十三、十四，也就是下两个周末，在平林的茶叶博物馆旁边会有展售会。那展售会同时也会有茶师摆设茶席，那欢迎市民朋友到平林来品尝我们的好茶。另外呢，六月二十二一会在我们台北的希望广茶的农民市集那边也会有我们包种茶的展售。那也每个摊位其实也那个茶农会泡茶，那我们也会找资深茶师去摆设茶席。大家就有机会可以品尝到我们这一次的特等奖的好茶。
0: 嗯，记得我有一年去平林的时候，不但喝到好茶，因为好像刚好遇到这个品尝的摊位，好像还吃到有茶有餐厅把茶入菜。
1: 是是是 是,
0: 是有这样的机会吗？还是他们现在已经成为家常设的一种菜色了？
1: 其实那个我们平林有很多好的餐厅啦，那我们这一次的展售会其实也有发放那个茶豆花，
0: 是，
1: 还有就是满额会送茶豆干，或是甚至茶柜这种产品。
0: 是，
1: 那也有一些 DIY 可以做茶的相关制品。那就是欢迎市民朋友可以到我们这几周去参加我们新北好茶系列活动。
0: 好，再提醒一下，是哪几周会有新北好茶活动？
1: 是六月六号、七号、十三、十四，还有二十二一是在台北希望广场。
0: 哦，好，六月的六、七、十三、十四是在平林的茶叶博物馆旁边的广场。
1: 啊，
0: 六月的二十、二十一，如果你到那天才有空的话，这两天就离台北的朋友更近一点，在台北希望广场。
1: 是，
0: 好。其实除了平林包种茶以外，我们知道新北好茶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茶，对不对？我趁机也帮大家来介绍一下。
1: 好啊，没问题。
0: 嗯，
1: 那新北有九个主要茶产区，然后有六种不同发酵程度的特色茶。
0: 是，
1: 那我从发酵程度低到高来介绍。最发酵程度最低的是甘甜爽口的三峡碧螺春绿茶，它是带有一点绿豆的清香的绿茶，没有发酵的。那再来是就是我们带有兰花香气的包种茶，那就是刚刚介绍的，就是它以香气为主。那再来就是我们林口的龙寿茶，它是比较有到入喉的时候会有一些特别的滋味，林口的龙寿茶。那再来呢，就是我们石碇的东方美人茶，它是比较带有蜂蜜以及果香的一种茶类，那比较类似水果茶的那种香气。那再来是我们石门的铁观音，它是比较有炭火烘焙的风味。那最后是我们的蜜香红茶，那它是我们三峡跟平林等地区都有生产，那它有天然的蜜香味，是非常特色的茶品。
0: 是，
1: 那夏天七月是我们东方美人茶还有蜜香红茶的产季，那届时也欢迎大家来选购。
0: 是，哇，听你讲好多茶，口水都流出来。第一次不是听到美食而流口水， 是听到茶叶。
1: 没错，各种茶都有各自的滋味。
0: 欸，如果有人对咖啡因比较敏感的话，咖啡因
1: 是
0: 你有没有推荐稍微咖啡因比较低的茶？
1: 咖啡因比较低，那我们
0: 熟茶咯。
1: 碧螺春绿茶是比较也不错的选择，那我们很多人也会喝我们的蜜香红茶。
0: 是，蜜香红茶，好，记起来哦。其实大家在购买的时候也可以多跟这个摊位的摊主多多交流，也可以知道说，一些茶的尝试啦，怎么保存，怎么冲泡，还有依照自己的体质可以选择不同的茶叶来喝。哦，股长你最喜欢什么茶？
1: 我自己吗？
0: 啊，考一下。
1: 我自己蛮喜欢东方美人茶跟蜜香红茶。
0: 哦，
1: 对对对，
0: 那你一定皮肤很好哦，是像东方美人一样。

0: 好的，
1: 比较喜欢那个香味啊，这种口味比较香，
0: 好、哦，比较香，香气比较重的茶。
1: 对对对，入喉味道比较重。
0: 是，而且买这个新北好茶，绝对不会买到那个是因为加了香料才香的，它是真的香哦。
1: 那香气完全不同。
0: 对，好多喝好茶，你就会慢慢有了自己的品味，你就不会买到假茶喽。好，今天非常谢谢新北市农业局农牧经营管理科陈柏瑞股长跟我们一起找好茶。谢谢股长，
1: 谢
0: 谢，拜拜，
1: 拜拜。
0: 中午有时候吃饭之后哦，总想来一杯冰冰的东西哦，或者是手摇饮啦，哎，把手摇饮戒一戒，来喝好茶，好的东西下肚，身体自然而然就会更健康了，好吗？好，路况提醒一下，国道三号南下43公里土城入口一上来，外侧车道公车抛锚了，公车停在那里哦。国三南下43公里土城入口一上来，外侧车道公车坏掉去，抛锚在外侧。新北三重的台一高架往台北市方向过了重新路，外侧车道有抛锚车，三重这边小心哦。台一高架往北市过了重新路之后，走外侧的朋友请注意，有一部抛锚车停在外侧车道，目前回堵大约2.2公里。那新北板桥的县民大道二段往台北市跟汉生东路口内侧两线，因为封闭施工造成后方严重回堵，看要不要提早转弯。国五北上51.3公里过了苏澳，内侧车道有散落物，小心小心哦。听谢晶晶的歌曲《冰安地》。

最美妙的童话故事。One, two, one, two, three.

0: 上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338.9公里过路主路段，一捆铁丝掉在内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还有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43公里，在土城入口一上来，外线车道看到公车抛锚，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交流道，还有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安坑，北上的木栅休息站到南山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五号北上51.3公里过苏澳交流道，有散落物在内线车道。国道二号西行大园到机场端时速不到30公里。国道十号往东方向左营端到顶进系统车多走走停停。另外在西向20公里燕巢系统前中线车道掉落一捆绳索，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若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3: 大家好，我是台湾女孩 Vivian 阿宝阿瑞仁。尊重多元的文化，让社会更美丽。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最专业的声音，警察广播电台。

这一刻你平安，你快乐吗？平安就快乐了哦。11:03，你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北分台，徐梅带珍珍服务的时间。还没到中午哎，肚子有没有饿了？早上比较早吃的朋友，现在应该已经开始觉得，咦，中午要吃什么呢？好好想一想。今天还是有点热的哦，下午有一点降雨几率，所以如果你下午会走在路上的话，记得要带雨具；如果会开车的话，记得那个雨刷检查一下，不要到时候大雨下下来就雨刷不灵光，就看不清楚前面了。来看一下现在需要知道的路况，在三重这边，先前不是说台一高架往台北市过了重兴路之后，外侧车道抛锚吗？现在慢慢塞车了，前面回堵大概2.2公里。所以如果你走台一高架从新北三重这边要往台北市的话呢，现在塞车塞在重兴路的上方，那过了重兴路有事故，现在塞在重兴路的上方，这样感觉好像没有 2.2 公里哦，有比较短一点点了。如果你还来得及的话，看要不要走别的路，如果你知道除了台一高架这边的路以外，有时候 Google 一下，你换一条路 Google 就告诉你，哎，走另外一条路是怎么绕的。好，国一的北上9.7公里，过了汐止之后，外侧车道两部小货车的事故，现在在处理当中。

当中，北控跟我们说，这个应该是他们已经到现场了，说是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所以一部小一点，一部有点中中的车子，这是在国一的北上9.7公里过了汐止之后，两车事故，一部自小客车，一部货车。哦，雪穗这边也有自小客车，它故障了。国道5号北上27.5公里雪山隧道里面有自小客车故障了，现在停在外侧车道。北上哦，雪穗故障车停在外侧，地点是在北上的27.5雪穗里面。台北市金龙隧道这边也有个状况，它是金龙隧道往内湖路2段179巷，现在在更新护栏，把护栏做好一点，所以外侧车道还有人行道护栏这边都会受到影响。有公车抛锚在国道3号国三的南下43公里土城入口，一上来说公车抛锚了，土城入口哦，在这个地方一上来请你小心一下，有公车抛锚。新北板桥县民大道2段往北市汉生东路口，因为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后方严重回堵，到现在还没有排除哦，你继续绕路走哦，不要走到汉生东路口这边。

六十八分贝合唱团带来的 Dance with me， 跟我一起跳舞，在路上可不能跳舞哦。有些人走到斑马线会突然很开心的转圈圈，我就曾经看过，真的好可怕哦。你不要以为现在你是老大，你就可以在上面转圈哦，不要滑手机，不要转圈。什么

0: 周汤豪的歌曲让我突然来不及反应，帅到分手。待会儿我们邀请一位帅到可以跟他分手的来宾哦，虽然我没有见过他，但是听他的声音就知道他很帅。好，我们待会儿请他上来，我们先看一下路况，因为有好几个已经排除了，我想大家会很希望听到哦。国道一号这个还没 排除，要先跟你讲一下，要注意国一的北上9.7公里，过了汐止之后外侧车道有2部自小客车的事故，那应该说是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现在还在处理当中。好，接下来就是几个排除状况，在三重这边，刚才三重在重新路的上方，我看一下，这是台一线高架桥往台北市，过了重新路之后外侧车道不是一部抛锚车吗？塞车塞了2公里，现在已经排除了，所以慢慢慢慢会越来越顺畅。啊，国道上哦，国三的南下土城入口一上来外侧车道有公车抛锚，这个排除。国五的北上过了苏澳之后，内侧车道的散落物也已经捡干净了。还有国五北上刚雪穗里面，你记得吗？有一部自小客车故障了，现在也已经很快的排除掉了，所以雪穗里面的状况也已经解除，可以放心通过。好，再来就要请帅哥上场了哦。
1: 警广您好，
2: 欢迎光临交通会客室。
0: 好的，今天交通会客室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台北市大安分局交通组的林瑞哲分队长，我们欢迎瑞哲分队长。
3: 大家好，
0: 午安午安。是，有没有帅到人家看到你会想要分手？帅到分手好，不相信的话哦，真的有机会到大安分局去找一下分队长好，我们先请分队长今天跟我们聊聊，他今天要聊的比较严肃的问题哦，帅哥也是要聊严肃的话题，就是酒驾跟毒驾，其实这两个都很危险，对不对？
3: 对，其实应该大家就是在台北市的晚上，有时候经过一些主要路段，应该可以看到我们同仁在执行所谓的毒驾跟酒驾的拦查违规取缔。
0: 是，我会看到。
3: 其实这个对，其实这个酒驾零容忍的口号，其实在台北市也不在全，应该讲全国都已经实施很久了。
0: 嗯，
3: 那实务上其实我们还是会有拦到一些民众侥幸的心态，比如说喝完酒

0: 时候驾车。那其实喝酒很多人会有忽略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他的隔夜醉。他可能说他前一天晚上喝完酒了，他想说睡觉醒来，隔天早上他想说酒退了，他就骑车或开车出门上班或者是外出。那其实我们常常遇到有这种隔夜醉的隔夜宿醉的这种酒精反应，那可能是因为个人的身体，可能不管是他的身体代谢机能比较差，或者是他前晚喝的过多，他的休息时间不够长，所以体内还有一些残存的酒精反应。那这时候如果说你开车上路被我们拦到，或者是你发生事故，其实都还是会有酒精的反应，那其实这个都是非常危险的行为。
1: 是，
0: 那再来就是汽车、机车是酒驾，大家其实应该都知道这是不能上路。比较大家比较容易忽略一点，就是所谓的慢车。那一般来讲，我们的慢车包括一般的脚踏车、电扶车跟微电车。对，这个是我们现在实务上民众会比较疏忽的一点，就是说现在其实连脚踏车它也是不能有酒驾，就是你喝完酒也是不能骑脚踏车，包括电扶车。
1: 会耶，像我们出去有时候出去旅游的时候，有些很多地方不是要骑脚踏车可以环湖啊，或去玩。那我们大家朋友前一天晚上可能在这个饭店的 bar 酒吧里面喝了酒，第二天早上睡醒之后，真的就会忘记这件事情，就不觉得它是一个机动的车辆，就骑着出去了。其实这样也会有危险，对不对？如果前一天喝太多的话。
0: 是的，其实不管喝多喝少，其实只要有酒精反应，它如果超过一定的标准值，其实慢车它还是可以取缔告发的，所以它还是有违规的适用。那像电扶车或微电车，它其实有点电力带动驱使，那这个只要超过的标准值，它其实也是有像汽机车一样公共危险的适用，所以这个还是要提醒所有听众朋友，就是要一个观点啊，其实喝酒就是不要开车，也不要骑车，包括慢车，对，这个是最安全的做法。那如果亲友有这种状况或者是有遇到的话，其实也可以跟亲友宣导一下，说喝酒，提醒他们多提醒一份，喝酒不要开车，不要骑车，包括慢车。
1: 对，我觉得包括慢车倒是真的很容易被忽略，因为大概都说大家最主要都是说酒后不要碰方向盘，但是也有动力的车，机车还有你说一些电动车，其实它都是有动力的，也是非常危险的，这个真的要注意。因为我平常没有在骑任何的动力车或者是开车，所以我都觉得，因为我都是搭大众运输工具，会觉得每次听分队长啊，就是这个警察朋友讲这些事情，我就觉得怎么还有人这样喝了酒会去开车呢？还真的会不注意，尤其你的交通工具，你感觉自己的交通工具是微不足道的时候，真的会忽略到。
0: 是的，尤其台北市，其实讲难听，台北市的交通工具太发达了，像我们台北市街头到处可见 U-bike。
1: 是。
0: 对，所以很多喝完酒侥幸，U-bike 骑小段，骑到捷运站什么那个不会发现，可是这一小段往往就容易有发生事故的风险，尤其脚踏车骑在人行道、骑在路旁，其实跟都是一般行人在行走的道路，那其实脚踏车如果喝醉酒，你可能控制不稳，你可能跌倒或撞到行人，其实也是都会衍生一些危害，所以说脚踏车、慢车这个部分还是要提醒所有听众朋友，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就是不要只有汽车跟机车，连慢车也不可以喝酒驾车，这个还是要在这边做一个宣导。
1: 这样你们检查的时候也会拦截到慢车吗？
0: 其实我们一般现场执行的民警在拦查，其实汽机车、慢车原则上都会拦查，因为既然法律有规定不可以喝酒，不能驾驶这些车辆，原则上我们都还是会蛮查，因为我们实务上有遇过，脚踏车喝酒，不管是自摔还是撞到人，验出来他有酒精反应。对，那个也是我每次书上也做遇过这类的经验，所以原则上只要有一些喝酒的症状，摇摆不稳，或者是车辆没有打方向灯，或者是行车明显他的控制车辆的力道不是很足，他比如说一骑突然偏，其实我们就会发动我们的拦查依据。
1: 了解了解，好。
0: 对，
1: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台北市大安分局的林瑞哲分队长，跟大家聊聊刚第一阶段是酒驾，待会儿要讲毒驾了，那请分队长稍等我一下，有路况要提醒一下。好，现在国道一号南下46.3公里，在桃园之前内侧两线车道之间有很大的一个轮胎皮，你在这两线都有可能碰到它，请小心。国一的南下46.3公里，在桃园之前内侧两线车道之间有大大轮胎皮。另外，台北市的金龙隧道现在往内湖路二段179巷这个方向在进行人行道以及护栏的更新作业，所以外侧车道、人行道、护栏现在还都在做护栏的作业，就人行道也在挖，还有护栏也在更新，所以这边工程是蛮大的。金龙隧道里面往内湖路二段的方向还有两个地方在施工，都是国五的南下平林出口匝道外侧车道施工。

0: 国五的北上平林入口匝道入口外侧车道现在也在施工。11:21，收听的是警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台徐梅带真真服务的时间。我们今天交通会客室访问到台北市大安分局林瑞哲分队长，刚聊酒驾，现在来讲一些毒驾，大家要注意的事情，该注意的哦。毒驾到底该从哪一个方向来防治会比较有效呢？
1: 其实毒驾议题是因为最近全台发生了很多毒驾发生事故，衍生一些重大的死亡事件、死亡灾害。那其实毒驾跟酒驾的性质差不多，因为其实喝酒之后或者是吸毒之后，你会造成你的生理状况或者是个人的精神状况没那么佳，所以你在驾驶这些动力机械的时候，往往容易发生一些事故。那其实毒驾的部分是因为现在我们民警也是要使用一种就是强制快筛，就是拦下来，可能酒测它是用酒精检测器检测说它有没有酒精反应。那所以那毒驾的部分，我们就是会使用现场用快筛试剂，就是可以快速的，就是暂时的检测说，它有没有毒品的阳性反应。那如果有的话，我们也是会当场举发，然后查扣他的车辆，就是做到一个再保管的责任，就是他既然已经有吸毒的反应了，那其实我们就是不要让他在路上上路，才不会在后续在一个路口或者在某个地方再发生一个重大的交通事故。
0: 是，所以当亲友，那如果像可能家人有人有疑似吸食毒品的话，你觉得亲友该怎么防止他去驾车？当然不能让他吸毒啦、但如果你知道，是。
1: 那如果说一般家人发现，譬如说家中的年轻朋友或者是家人有这些疑似吸毒的症状，那当然其实就是除了一些简单的吸食器，或者是一些他的可能一些他的行为特征、或者他日常作息突然改变，或者是说发现他在驾车的过程中，奇怪，车身就是可能一般车辆正常直直的行驶，他会突然折行，或者是无缘无故突然加速，或者是急刹，或者是你们在对话的过程中，他有一些言语上的迟滞，或者是呆滞，眼神呆滞，或者是面无表情，这种东西就可以初步的判断说，他是不是有个人的除了身体的生病因素之外，是不是有这种毒驾的可能，或者是说车上明显有些可能吸毒的工具，或者是疑似毒品的东西，那这个东西的这个时候就是亲朋还有就是要特别注意一下，除了说可能要规劝他，或者是要提醒他，或者是通知医院，或者是请我们警方过去协助这样子。
0: 是，这个都是大家要注意的。而且其实听刚分队长分析起来会觉得，毒驾酒驾好像感觉就是外表上看他们开车的状态都是很不正常的，所以当看到这样不正常的状况在马路上出现的话，你自己要闪远一点，对不对？
1: 对，如果说一般驾驶其实正常的行为人驾驶，其实红绿灯号志，红灯停，绿灯行，正常的路它其实不会左偏不会右偏，就是直直的行驶，就是正常的驾驶习惯都是很正常的。那当你有毒驾或者是酒驾的这些特征的时候，其实你的驾车习惯就会变得一般明显的不自然，或者是不像正常人的驾驶习惯。所以说这个简单的输入方式还是其实是蛮容易辨别的。
0: 好的，好，分队长还有没有其他要提醒我没问到的？
1: 原则上就是酒驾、毒驾，就是最近我们的一些执法重点啊。所以说，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就或者是知道，你的亲朋好友或者是家里人有类似有这种状况的话，可能如果说建议你们可以提早，比如说跟我们110反映，或者是跟医院反映，那原则上可以尽早的协助这些东西，不要让他们发生后面衍生更难以伤害的一些后果。
0: 对，预防胜于亡羊补牢。是吗？
1: 是的，没错。
0: 好，今天非常谢谢台北市大安分局林瑞哲分队长跟我们分享酒驾毒驾该知道的事情，谢谢你，谢谢。
1: OK， 不会，谢谢，
0: 拜拜。路况提醒哦，国道一号南下新竹入口，两部自小客车追撞了。我相信应该不是酒驾毒驾，但是还是追撞了，现在占用外线车道在处理当中。国一哦，南下新竹入口两部自小客车追撞了，现在占用外侧车道处理当中。好，有一个排除的消息，就是国一的北上9.7公里刚才过了汐止也是两车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但我想刚才因为回堵了2公里，现在应该还在慢慢消化当中，但你放心，这个状况已经解除警报。国一的南下这个轮胎皮还在哦，国一南下46.3公里桃园交流道前内侧车道两线。

线车道之间，内侧两线车道之间有大大的轮胎皮。国五有一个施工是在北上的头城入口匝道，国五北上头城入口匝道有人在除草，现在停在外侧车道哦，所以是有人又有工具的，你小心人，那也小心工具，不要太靠近。来听这首我很喜欢的歌曲， EXO 演唱的，叫做 Love Shot。

XO 演唱的歌曲 Love Shot， 看起来是爱的枪击，但是它的翻译就是说这个叫宣告的意思。我要宣告一下，十一点半新闻要来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无限阿梅带真真服务的时间，新闻过后我们再回来，待会儿见。

0: 景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景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六月四号的东台湾新闻。台东警分局出入派出所日前前往卑南乡斑鸠附近美浓浅山区，协助救援一只受困陷阱的台湾黑熊。警方除了协助搬运受困黑熊下山之外，也对于现

0: 场进行安全管制，避免其他登山民众靠近发生危险，共同守护珍贵野生动物以及民众安全。请听以下的报道。因黑熊受困位置在于产业道路旁陡峭的山区，地形崎岖湿滑，救援过程相当辛苦。出入派出所所长王玄胜说，
1: 野湾动物保育协会及下槟榔部落族人前往美浓浅山区协助救援一只受困陷阱的台湾黑熊，警方除协助搬运受困黑熊下山外，也于现场进行安全管制，避免其他登山民众靠近发生危险，共同守护珍贵野生动物及民众安全。经兽医初步检视，该黑熊为成年母熊，幼获之因套索受伤红肿，后续由动物医院接手照护，待恢复健康后会评估野况。
0: 台东警分局表示，台湾黑熊为我国珍贵保育类的野生动物，这次救援行动有赖于民众及时通报，以及林业保育、医疗团队、部落族人与警方跨单位合作，才能顺利完成救援任务。警方也呼吁民众，如发现野生动物受伤或受困的情形，切勿自行靠近或惊扰，应立即通报相关单位处理，共同维护野生动物生态与安全。希望记者王云芬台东报道。关怀偏乡孩子的浪凡慈善基金会启动了明日之星吉星守护计划，锁定具潜力却缺乏资源的基层棒球员给予资助。宜花东有四名球员入选，都将获得量身定做的球具、营养补给以及升学支持。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2: 浪凡基金会董事长马永玉表示，浪凡明日之星吉星守护计划最大特色在于去现金化扶植模式，由教练团跟基金会共同盘点需求，直接提供球具装备跟营养补给，确保资源100%用于孩子追梦，资助有潜力的偏乡小球员，希望给他们有翻转人生迈向成功的机会。
3: 对这个棒球有热爱，需要更多的支持的选手，那我们就用经费呢去做赞助，不要再担心说我打球的时候啊，我的营养不够，鞋子坏了，裤子破了啊，或是说我的棒子打断了，我们会来支持球员呢，你能够不要再被其他的事烦恼。
2: 入选的四名宜花东棒球小将都来自单亲、隔代教养或经济弱势家庭，包括花莲体重有二刀流称号的黄俊绍，拥有超龄抗压性；台中体重火球男壮金明已经录取台钢科大，曾投出防御率零加击的罗东高工投手郭敬元即将就读开南大学；台东体重重炮手杨毅则已经录取台东大学。镜外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为了提升植物人照护品质，并保障照护人员的职业安全，和善基金会与热心企业响应创世基金会的守护行动，协助罗东分院等据点建置悬吊式电动移位设备，透过科技辅具达成零抬举目标，打造更友善的永续照护环境。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4: 在植物人的日常照护中，举凡翻身、上下床或洗澡，都高度仰赖照护人员徒手搬运，长期下来对医护体力与职业安全形成极大压力。为了改善这种状况，和善基金会与热心企业共同捐赠300万元，协助全台创世安养院建置10套悬吊式电动移位设备。罗东分院目前也已完成6间寝室的建置。院长刘佩金说，
5: 透过悬吊电动移位设备，可以大幅降低照护人员每年数十万次的负重劳动，不仅提升院民的安全与下床频率，也有助于在少子化的浪潮下留住优秀的第一线照护人员。
4: 刘院长希望透过科技辅具的协助，达成零抬举照护的目标，为第一线医护打造更友善的永续照护环境。除了硬体升级，志工团队也为院民提供舒缓按摩，并带来精彩的音乐律动与爱心献艺表演，期盼借由多元的感官刺激，丰富院民的日常生活，携手社会大众一起守护植物人。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也能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今天水气增多，台湾中南部、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西半部地区有

0: 局部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新朋友你好啊，我叫做闪闪，是一枚10元硬币。
2: 你好，我叫小雾，是一枚被闲置很久的50元硬币。
1: 是哦，上礼拜我陪一位学生去买鲜奶，昨天又跟着一位上班族去买宵夜，每天被不同的人带出去消费，这才像硬币该有的生活嘛。
2: 真羡慕，自从我被存到这只小猪铺满的肚子里，已经有半年没有看过太阳了，总觉得自己快要发霉，一点价值都没有。
1: 别担心，我刚刚听到这个铺满的主人说，今天就要带我们出门，要把硬币都存到硬币存款机，这样不但能够节省家里空间，把铺满里的硬币变成账户中的钱，还能帮国家节省铸造新币的成本哦。
2: 太好了，我已经准备好要离开这个又小又热的小猪铺满，赶快让我伸展筋骨，让硬币们一起动起来吧。
3: 让硬币动起来，活化资金更环保。现在台银、国泰世华、台新及中华邮政等7家金融机构都有提供硬币存款机，你也可以到超商或捷运站将硬币加值到电子票证中哦。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4: 行人穿越道不是通行赛道，而是安全通道。任意穿越马路可不是一件小事，稍不留神就可能出事。
5: 高龄用路人外出时，务必走在人行道上，穿越马路也应遵守交通规则。走在行人穿越道上，如同给自己开一道保护罩，驾驶人看得见你，你也能看清车流。
6: 慢慢走，仔细看，安全过。走斑马线，不在路中穿越，让每一步都走得踏实，安心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师傅，老孙我要改骑单车去取经。
8: 悟空啊，这里是人车共道，不是筋斗云快车道。
7: 诶，不能骑吗？
8: 能骑，但要守规矩，车靠外，人靠内。
7: 那人很多该怎么办呢？
8: 靠近行人时要减速慢行，必要时下车用牵的。
7: 那如果过马路没有自行车穿越道呢？
8: 下车用牵的。
7: 规矩还真多，只好一边骑一边滑手机听音乐啦。
8: 哎，万万不可，分心骑乘最危险了。
7: 哎，真无趣，只好先喝点仙桃酒再慢慢骑。
8: 哎呀，万万不可，酒后骑自行车跟电动辅助车都是违法的。
7: 哎呀，我知道啦，酒测超标会被罚1200元到2400元，还会当场禁止驾驶呢。
8: 啊，知道你还这么说。
7: 哎呦，我逗师傅的吗？
8: 哎，你这只泼猴啊。
5: 自行车属于慢车，骑乘时应留意交通规则，一起安全共享道路。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9: 这只泼猴真可爱哦。我们常用这个孙悟空啊、唐三藏他们到西天取经的这个故事来告诉大家现在的一些交通原理，就觉得比较好玩，比较可以接受一点哦。因为猴子就是好像就很喜欢逗师傅，然后什么坏事做尽的感觉哦。但他很聪明呢，放心，他只会做啊、只会说不会做啦啊、哦。11点40分，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台。徐梅带珍珍服务的时间。

刚看到新闻跑马灯说六月到八月都是很热很热的，所以现在要开始了，而且六月还比较湿哦，要有心理准备一下，来跟阳光约会吧。

叶爱玲永远脍炙人口，一唱出来就会跟着她唱的一首歌曲《阳光森巴》。现在新北市有三重的类型路一段1到87号，又车子很多了。这边是有菜场吗？哦，还没结束哦。类型路一段1到87号，车子很多很多，不太好走。不知道有没有人也走在路上啊？这里如果还需要更进一步的提醒的话，你再跟我说。六月国道1号南下46.3公里。好，谢谢驾驶朋友跟我们更正说，先前说轮胎皮是在内侧，那现在是说应该是在外侧的三线车道，外侧第三线，而且外侧三线都有这么大哦，有三线都有，而且有很多的轮胎皮。谢谢大家一直帮我们更新状况哦，也让这个资讯越来越准确。现在国一的南下46.3。外侧三线车道上都有轮胎皮散落一地，很多很多，感觉就是爆胎了。天气很热，注意自己的轮胎哦，该换的一定要换一换，不要省小钱，到时候花大钱，甚至于这个引起受伤啊、伤亡，那就更不好了哦。还有台北市的南港世贸公园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了，南港世贸公园地下停车场现在已经满场，想办法停到别的地方去。好，另外有一个排除的消息，国一的南下新竹入口两车追撞事故现在已经完全排除，可以放心通过哦。

0: 另外台北市你走金龙隧道里面要注意一下，因为内湖路二段这边在施工，就金龙隧道里面往内湖路二段的方向在施工，所以包括了外侧车道、人行道还有护栏这边都在更新作业中，请注意哦，小心。至于高速公路上呢，现在都很顺畅，没问题，很好走哦。有个地方是在三重到台北之间的北上路段，现在时速不到40公里，我就看到这一点点红红的，就这一点而已哦。三重到台北国一平面哦，三重到台北北上路段现在平均时速36，可以接受的话就忍耐一下下哦，前后都很好走。今天珍珍虽然人没有到，但是她的声音要到，她帮我们做了一个单元，不是故意这样的啦，跟原名有关的单元，我们来听一下珍珍录给大家的礼物。
1: 哦，射箭是可以这么准的吗？
2: 有没有朋友也太厉害了吧！
3: 哎呀，不是故意这样啦，
4: 不是故意这样啦，
2: 不是故意这样的单元，我们要带大家走进台湾原住民族的世界，一起认识丰富多元的原民文化。不管你是不是原民朋友，都欢迎跟着我们一起探索，一起认识这片土地上最珍贵的文化宝藏。那今天呢，要带大家进入的是乌塔部落。乌塔部落是泰雅族的重要聚落之一哦，依山傍水，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跟深厚的文化底蕴。部落名称乌塔呢，就是来自泰雅族语。这里的族人呢，因为长期跟山林共存，所以有发展出非常独特的狩猎文化、编织技艺跟传统的生活智慧。那么走进乌塔部落里面呢，不仅可以感受到泰雅族人的热情跟团结，也可以从部落的故事、传统技艺以及文化的传承当中，看见原住民族跟土地紧密相连的珍贵价值。那我本身呢，我真的非常非常爱吃美食，所以不啰嗦，直接带大家认识乌塔部落的美食。我们欢迎吉瓦斯，
5: 罗嘎达瓜拉吉瓦斯亚外拉鲁姆，大家好，我是吉瓦斯亚外。
2: 我们非常欢迎吉瓦斯。首先呢，我们先来问一下吉瓦斯，这个乌塔部落呢有没有非常推荐的美食呢？尤其是我们第一次来到乌塔部落的人呢，你会推荐他什么样子的农产品呢？
5: 这边的话基本上特别的话应该是香菇，对，那还有就是早期这边好像有种像樟树什么，可是后来好像就没有了。对，这边的话就是姜嘛，然后香菇，然后菜类的话可能就是像高丽菜，然后或者是青椒、花生，就是比较符合这边的气候去种的，老人家他们都还是会有去种啦。那这边比较知名的话就是讲到南澳香菇，大家会比较知道。
2: 好，所以来到乌塔部落呢，一定要吃他们非常非常知名的香菇。好，那我们刚刚讲的都是这个比较菜类的部分哦。像我自己本身呢，就是肉食的动物，所以有没有推荐这个？如果想要吃一点肉的话，有没有推荐的美食呢？
5: 如果你们敢，其实我会推荐你们像是吃三产三猪肉啦，或是三枪，对，三枪，因为现在三枪其实很多嘛，所以有时候我们的猎人可能不小心会抓到它这样子。对，那它的料理方法就是老人家可能都会煮汤，那有的怕那个味道就会做三杯，就会味道炒得比较重一点。对，肉类的话是这个啦。那如果说是植物类啊，或是吃素食的话，那其实就是种山苏，这边也蛮多族人种山苏、香菇嘛，对。
2: 那刚刚其实呢也有提到这个蔬菜类，然后像

0: 像是山苏啊，我觉得这个是来到部落呢后必吃的美食。可是可以教我们怎么样去料理它吗？
1: 那我觉得这边的美食其实就是妈妈的手艺。我们最特殊的料理方法最简单就是用烤的，然后再就是煮汤，这是最原始，而且我觉得是最美味的，可以呈现食物的这个部分。然后再就是我们这边有香料，刺葱还有马告，因为早期没有那种就是很特殊的香料，所以我们就会加马告腌肉，就是把它跟猪肉腌在一起，然后用火烤，然后有时候就会放在汤里面，然后蒸鱼也可以放马告，然后刺葱，这样就是增加它的香气。
0: 因为我本身呢，我料理的这个功夫呢，不是那么厉害，可不可以再教我一个更简单、更简单的这个料理方式呢？
1: 那我觉得最简单就是马告，因为马告其实现在都很容易买得到。那你就是加那个猪肉啊，哦，就是五花肉片，然后你要在腌之前先抓一点点盐巴，然后跟马告要给它压碎，马告压碎之后，然后跟盐巴就是帮它按摩嘛，然后平均的铺在五花肉上面。那像我的话，我会放在冰箱里面，就是隔一天，然后你直接做干煎这样子，或是用烤的也可以。然后其实你不用加其他特别的调味料了，有的人会加胡椒粉，那像我自己的话就是直接切片就直接吃啊。你喜欢吃辣椒的话也可以加一点辣椒这样子，对，这是最简单的。
0: 好，那我们吃完美食哦，当然要让自己动一动啊，运动一下啊。所以我们来到五塔部落的时候，有没有推荐的或者是体验的这个活动呢？
1: 这边的话其实比较多是夏天，因为这边是靠溪嘛，所以很多人是从事像那个溯溪，然后冬天的话也有走那个古道，我们会有那个导览，因为我先生本身就是教练，他是做那个古道导览员，然后夏天的话就是做溯溪。对，这个话是我觉得就是比较不会去破坏那个自然的，因为其实有一些活动你有一些其他器具的加入，我觉得会造成一些破坏，那我个人比较倾向就是推荐溯溪，然后古道这个导览这样子。对，然后 DIY 的话因为每个部落都有这个工艺的老师，可是有的年纪大他就退休，那有的目前还在教，所以如果你们要来参加手作课程的话，你们可以先去当地的文化馆请他们推荐，因为老师不见得每一次都有课程，所以他可以先问，然后你联系到老师，你就提前跟这个老师说，哎，老师我想来体验，那可不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课程，不是说你来就有。
0: 哇，非常谢谢吉瓦斯今天跟我们分享这么多五塔部落的特色美食还有文化故事，所以听完呢，真的会让人家忍不住哦，想要亲自走一趟五塔部落，都可以让人感受到哦，部落跟大自然密不可分的生活智慧。而提到料理呢，更不能忘记哦，泰雅族朋友常使用的天然香料，像是刺葱啦，还有马告啦，哦，这个简单，我们把它加入烤肉啦、炒菜啦，还有煮汤当中。就可以让这个食物呢散发出独特的香气，也展现出原住民族，哦，用这个在地食材的一个饮食文化。那除了品尝美食之外呢，如果有机会来到五塔部落，也很推荐哦，大家可以体验一下这个溯溪活动，哦，沿着这个溪流前进，不只是亲近大自然，哦，更能用不同的角度认识部落周围的山林环境，感受族人世代跟土地共存的生活方式咯。今天不是故意这样的单元，带大家走进五塔部落，希望大家有机会可以来体验看看咯。那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
2: 谢谢珍珍帮我们介绍的五塔部落，不但有看啊，大家都觉得五塔部落是看风景的嘛，哈，哇，现在还有吃的东西也加入进去，有美食，有风景，有人文。记得到了五塔部落可以多多体会这些感受哦。路况提醒，在三重新北三重这边的忠孝路二段跟例行路一段路口这边很多机车违规转弯，这边是有市场，那边是不是？我虽然不熟，但我依稀记得例行路这边有个市场，可是快中午了，是这个路段吗？在三重的忠孝路二段跟例行路口路一段口这个地方，很多机车违规左转，违规转弯了，不是说左转，违规在转弯，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那另外例行路一段的一号到八十七号这边也是车多哦。还有在国三的北上31.8公里到31.7公里安坑交流道前，有大大的轮胎皮在中线车道上。

0: 张震岳带来的歌曲很难。有个地方本来很难走，现在好了，在国一的南下46公里哦，外线外侧三线车道本来很多轮胎皮，现在已经排除了。好，听最新路况咯。
1: 中午12点，收空收胖，做着发财梦，不如脚踏实地，好好吃一顿饭。相信我，脚步煞财，好运会过来哦。大家好，我是周自强，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先前在国道一号南下46.3公里桃园路段前三路的轮胎皮已经清除完毕，南下湖口湖区到竹北，还有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到五堵交流道时速40到5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31.8到31.7公里，在恩坑交流道前大块轮胎皮掉在中线车道，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直到台88线往东方向12.6公里，在万丹交流道前有很多个三角锥掉在外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妹，五油四灯三水的行前安检你都确实检查好了吗？
1: 彻头彻尾确认 OK 了。
0: 哦，我看到齁，不过拖个短短几百公尺就要狮子大开口乱收上万元的拖掉蟑螂新闻，哇，我吓到下巴都合不起来呢。
1: 真的很扯哎。为了预防万一哦，我查了获得公路局各区养护工程分局同意的快速公路车辆拖救服务特约拖掉车厂商名单。
0: 哦，算你厉害。行前安检 no problem， 再加上啊特约拖吊车厂商的名单，嘿，我们这趟旅行啊肯定妥妥的。
1: 没错， Let's go。
2: 提醒您，行前安检要确实，若遇车辆行驶中突然故障需要紧急拖吊救援，请先开启危险警告灯并滑到路肩，摆放故障标志在车后方100公尺处，人员速速离开车辆到安全的地方，拨打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拖吊车抵达后，先辨识拖救车是否是黄色并写有快速公路特约拖救车的特约车，人员穿着制服且佩戴工作证等。此外，单据签名前请先索取快速公路车辆拖救服务契约三联单，以确认项目及费用，如有超收费用等违规情事，请向辖区养护工程分局反映。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你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北台徐梅带真真服务的时间，现在已经真的中午了，天气会比较热哈，外出记得多喝一点水哦。来听韩国宝儿演唱的歌曲 Only。

韩国宝儿演唱的歌曲 Only One， 只有一个人，只有唯一，你是唯一。讲到你是唯一，就让我想到了现在很多家庭里面哦，老人家只剩一个老人家在家里面，那也不是刻意把他放在家啦，那实在是因为年轻人都出去工作哦，那久了久了，本来他还没有很老的中壮年，然后慢慢慢慢的就变成老人家了。老人家当然家人会很关心，但也有些家人实在是到国外去，甚至家人比他还早离开这个世间，他就变成一个人了。最近也一直发生说，也常常听到啦，有听到状况是说有很多里长非常的关心这些老人家啊，一发现他们怎么好几天都没消息哦，就破门而入，甚至有些邻居会觉得我都会看见老人家出来买东西，怎么这几天都没有，然后就叫锁匠可不可以打开门，就一冲进去有时候老人家根本都还在，只是他刚好没遇到，没有遇到刚好碰到这些老人家外出的时间，所以也变成一种打扰，让这些老人家觉得你侵害我的那个就是我你误闯私宅，私闯民宅，也不是误闯了，私闯民宅，所以让这些邻居里长也很头痛，说我该不该管。其实 是可以管的，但是破门之前仍然要会同警方，一定要会同警方，记得吗？这个一定你要记得，再怎么的危机状况，因为警方其实随时都可以支援，一定要会同警方来破门而入。其实一来也是保障你自己的安全，因为你不知道你进去会不会被告，还有你不知道你进去会不会有危险，是不是也会有安全风险呢？除了有法律纠纷之外，你不知道进去里面平常是独居老人，会不会这个时候里面有一些凶神恶煞也在里面藏身已久，这些你都是要注意的。助人之前要先注意自己的安全。其实照顾老人家实在是一个很辛苦的工作所以有时候邻里长都会帮着忙，一起来敦亲睦邻。有时候刚刚退休的六七十岁长者，对个人隐私的要求是比较高的，所以有些。

真的频频敲门说哎、欸，你在不在啊，或者常常去吵人家，人家会觉得很烦。但是当八九十岁以上这些老人家，因为他们的算是人际界限吧比较模糊了，他们也很需要别人的关心关怀陪伴，但是

就是由居服员都会买东西给他吃、哦、那居服员还会跟我说说，哎，爸爸今天好像精神不错，或者隔几天说，哎，爸最近精神状况不太好，因为觉得跟他讲话好像有点颠三倒四的，所以这独居已经开始危险了，最好送到这个养老的机构，因为跟爸爸没有办法住在一起。哎，这也是提醒我们，哎，要注意怎么样推进到下一个阶段、哦、所以我们要跟警察还有跟居服员、哦、这些真的是很努力在照顾帮我们照顾老人家的这个人员们、哦、真的要敬个大礼、哦、真的谢谢你们。好，来看一下路况、哦、在国道一号，这是排除的，北上 26.2 公里，过了三重之后，两车的事故现在已经排除啊，刚好像因为这样塞车、哦、所以现在排除了，会慢慢好走、哦、国一北上 26.2 过了三重之后，刚在中线车道有事故啦，所以不太好走，现在已经排除。走省道台68线的朋友注意，在往东的竹科出口匝道上有一个条状物，一条物件，不知道什么物件、哦、台68线东向竹科出口匝道上有条状物，小心轮子上去也有可能会打滑，我们赶快请人来处理。

这是迪士尼的泰山，当年真的是一个神曲啊，卡通迪士尼动画泰山的经典主题曲 You'll Be In My Heart。 这几年来真的传递了陪伴跟永恒守护的那种爱的感觉，可以说是温馨神曲了。就像景广一样，永远也都在你身边，也都在你心里哦。因为看到很多朋友掉东西，第一时间赶快打来景广看有没有人帮我捡到哦。也谢谢驾驶朋友，就是天天我只要一不小心走到服务中心，就会看到有驾驶朋友送东西来，不管天气再热，不管是刮风下雨，都赶快把车子停在门口就冲进来了哈。还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呢，我们门口可以暂停车，没有问题哈，你可以放心的送来。中原标准时间12:18:40，你收听的是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台，我是无限阿梅，今天带真真为大家服务，好帮朋友找一下东西嘿。一位周小姐掉了行动电话，她是从高雄燕巢高科大，好，这是南部的，我先跳过哦。好，另外有一位先生，有马先生，好像是原住民朋友哦，他掉了一个手提袋，在今天早上大概9点多从板桥车站坐到新庄的中平路，板桥车站坐到新庄的中平路，结果我看看他掉的是就是一个手提袋，但是里面手提包里面是有证件、金融卡、信用卡、现金哦，就是跟我们的，我本来是以为一个提包啦，那它真的是一个装满了证件跟重要物品的一个深蓝色的编织包哦，编织包啊，请你再请驾驶朋友帮我们看一下，如果有印象的话，赶快在洗车的时候，在清车的时候，看看东西还在不在。那如果下一位朋友你捡到的话，你看到车上有东西，麻烦你跟前面的驾驶朋友讲一讲，说东西掉了，看是要送到警广来还是就近送到派出所，都可以，总之东西交出去才有办法找到主人。另外昨天我不知道这个播过没有，昨天有一位 Otomo， 这是先生吗？看起来像日本朋友 Otomo 先生，他是在昨天的晚上7点多从宁夏夜市坐到万华车站，坐来电台附近这里，他掉了行动电话，黑色的手机，这外国人掉了 这就急了。因为李小姐还是李先生，在昨天的凌晨2点从复兴北路99号坐到举光路110号，好清楚的号码，掉了钱包，里面又是证件、提款卡、现金，全部都在里面，所以要拜托朋友帮帮我们哦。好，路况提醒，在淡水的淡金路一段往红树林的方向，水源街2段前有货车抛锚了，它现在停在中线车道哦。淡金路一段往红树林开的方向，到了水源街2段前有货车抛锚在中线车道。另外省道台68线东向的竹科出口匝道上有条状物，现在还在这里，没有听到排除哦，所以请你经过

我要小心。先前有提到一个，就是三重这边的忠孝路二段哦，跟立行路交叉路口，说有很多车子违规转弯，不知道是当时这样，还是你现在经过了还是这样。我们刚有请警方去处理，我想站在那边一下下应该就很容易取缔到了、哦、既然这个地方这么多人都会不太守规矩的违规转弯，也可能这个路口很小、哦、大家就不会想两段式左转，就违规打转过去。你自己是骑会变成骑机车的时候，你也要注意、哦、不要违规了、哦、好，再补充一下，淡水的淡金路一段往红树林的方向这边哦，还是在水源街二段前中线车道货车抛锚，我们刚刚通知你要小心，要小心，因为是货车啊，容易一不注意、哦、而且天气热，阳光刺眼，有可能就会碰撞到它，小心哦。来听冰球乐团、哦、这个时候听冰的东西总是觉得特别的凉快，我也蛮喜欢这个团体的、虽然是小伙子们哦，但是唱歌挺有一套的，冰球乐团带来的不在乎。

宇多田光带来的歌曲 Goodbye Happiness， 我把它分开讲， Goodbye 就是要拜拜了， Happiness 要幸福哦。今天很高兴跟大家共度了两个半小时愉快的时光，要准备去吃饭了，对不对？有想到吃什么了吗？还是已经在吃了？还是已经吃完了？都希望你现在非常的满足，非常的幸福。今天节目要接近尾声了哈，很开心今天有机会跟老朋友相聚，那下次有机会无限阿梅会再出现的哦。好，明天真真就会回来为大家服务咯，我们有机会再见，午安，拜拜。

0: 景广午间新闻。
1: 政院跨部会提三大面向防治毒驾，依托咪指改列低级毒品。NBA 总冠军赛尼克拔头筹，客场八马刺季后赛12连胜。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6月4号星期四金光午间新闻。在美国主导的斡旋谈判取得进展后，以色列与黎巴嫩今天发表联合声明，同意实施停火。根据协议内容，真主党必须全面停止对以色列的攻击行动，并撤离利塔尼河以南地区，作为停火生效的主要条件。若协议顺利落实，将有助于缓解持续数月的以黎冲突，也可能为中东局势降温带来新的契机。政院跨部会防治毒驾提出源头遏阻、强化查缉及重惩毒驾三大面向作为，包括改列伊托米指为低级毒品、全面提高毒驾法定刑度等。行政院长卓荣泰强调，政府绝对会以毒驾零容忍的态度严厉执法，并请相关部会尽速完成法制修正。记者李晨报。

0: 报道。
1: 针对依托密纸茶器及毒价防范，行政院会通过跨部会因应策略，政府从源头贺阻、强化茶器及重惩毒价三大面向提出14项作为。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说明，源头贺阻方面将依托密纸改列第一级毒品，制造、运输、贩卖最高可处死刑，并请书发部加强源头管理，增加网络社群电子烟广告的屏蔽措施，违者加重罚则。
2: 而第二项是增订制造、运输、贩卖、供应电子烟者可以刑责。第三项是对于持有电子烟者纳入行政法并增订没入的规定，请卫福部尽速修正烟害防治法。
1: 在强化查缉部分，李慧芝指出，政府会立即研议将唾液筛检入法，并加大检疫量能，也请教育部强化校园毒品防治，财政部也需加强边境扣押电子烟。此外，针对重惩毒价，法务部将尽速提出刑法修正草案，全面提高毒价法定刑度。
2: 第二项是毒价吊销驾照，并且3年内不得考照，毒价致人重伤或死亡者或二次毒价者终身吊销驾照。
1: 同车乘客也会连坐处罚新台币6000至15000元，毒驾车辆不问所有人，一律直接没入。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0: 近期毒驾死伤频传，中央高度重视。桃园市警局为了确保民众的用路安全，持续加强毒驾取缔，统计年初至今共查获800多件，展现雷厉执法守护治安和公共安全的决心。记者静杰报道。
3: 桃园市警局加强毒驾取缔执法，日前平镇警方处理张姓自小客驾驶自撞分隔岛事故，经施以唾液快筛呈阳性反应，讯后依违反毒品条例及公共危险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并经地院裁定羁押。桃园市警局廖恒玉局长表示，警方持续加强毒驾取缔，统计一到五月共查获835件，占同期全国取缔6730件总数12.4%，成效位居全国第二，仅次于新北市，以具体行动守护治安和民众右路安全。
4: 现在用唾液快筛一时间就可以辨识毒驾，那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今年取缔的这个毒驾案件比去年增加幅度很高。
3: 桃园市警局表示，鉴于以往采验程序繁复、时效性差，为此副市长苏俊斌去年六月在行政院院会建请中央将唾液快筛纳入警方执法工具，并获重视采纳。此后拦检采验更精准及时，这也是今年查获件数大幅增加的主要原因。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高雄市左营警方拦查违规车辆，驾驶拒检逃逸，被警车拦阻，不料他竟冲撞警方及路旁车辆，原警强势破窗逮人，当场查获毒品，且驾驶涉嫌毒驾依法送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5: 一辆租赁小客车在左营区华夏路曾子路口闯红灯，警方依法拦查，不料驾驶拒绝配合停车受检，反而加速逃逸。警方立即尾随追缉。高雄市警局左营分局文字所所长钟正玉说，
6: 驾驶红蓝拒检逃逸，并驾车冲撞路旁车辆，警方于左营区重置路前拦停后破窗逮捕，并带访同车邻里调查，警方于车内查获安非他命、依托咪子、烟油、哈密瓜锭及毒品咖啡包等证物，全案依妨碍公务及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
5: 现场除了警车之外，共有一部小客车、4辆机车和一台脚踏车，车体轻微受损。
7: 是咧招啥啦？真正是哦，你干嘛敢弄到安尼？
5: 警方也针对驾驶闯红灯、逆向行驶和毒驾等交通违规开单，最高可处新台币12万7200元罚锾。相关案情及毒品来源将持续向上溯源追查。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因侵占案遭通缉的刘姓男子108年间弃保潜逃美国，旅美期间又涉多起毒品案件，台美执法机关持续交换情资，美方于114年一月将刘姓逮捕，双方历经10多个月的协调与司法程序，今天顺利将刘姓男子押解返台，移送司法机关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8: 新北市警察局表示，刘姓通缉犯潜逃美国后，警方成立专案小组跨境追缉，并与美国国土安全调查署及执法行动遣返局合作交换情资。美方以线索于114年1月在波士顿将刘姓犯嫌逮捕。 刑事局驻美西联络官杨丽静表示，历经一年多协调及司法

0: 程序，事后顺利将刘姓犯嫌押解返台，移送司法机关侦办。
1: 刘嫌原定于同年3月3日前往台湾，唯在遣台程序最后一刻，刘嫌称在台湾恐遭政治迫害而向美国申请政治庇护申请，导致遣返程序临时喊卡。警政署不放弃，持续掌握刘嫌在美移民法院审理进度，发现刘嫌几度在上诉期限最后一天向美国提起法律救济，导致遣返程序一再拖延。尽管一波三折，警政署持续的与美方交换情资，掌握遣返进度。
0: 刑事局表示，本案充分展现台美执法合作成果，未来将持续透过国际警政合作与联合执法，追缉不法分子到案。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美国职篮 NBA 总冠军赛开打，纽约尼克与圣安东尼奥马刺暌违27年再度在总决赛碰头。尼克队在纽约之王布朗森狂轰30分的带领之下，最终以105-95在客场带走胜利。尼克在季后赛的连胜也延续到12场。马刺队的文班亚马虽然攻下16分、12篮板及3助攻，但跟尼克队唐斯的18分、12篮板相互抵消，没能够阻止尼克在自家主场巴德头筹。台湾女足代表队前往关岛参加东亚杯资格赛，却传出没有队医随行。运动部长李扬表示，过去只有亚运、奥运才会配置队医，未来如果足球发展更好，有队医随同当然对选手更有保障，希望足协在后续参赛的时候能先了解到选手的需求。记者林宇晨报道。
3: 东亚杯资格赛将在关岛登场，台湾女足代表队却传出没有队医随行。尽管足球协会声明是受限于每队只能登录7名队职员的规定，但仍引发女足工会不满。对此，运动部长李扬说：“
4: 我们还是认为说，在足球协会后续的所有的这个参赛的部分，还是希望能够先跟工会以及选手去了解。即使在队业部分，大概是只有亚奥运。那当然，足球项目的话，如果发展的更加好的话，那我们当然希望有队医能够随同，那肯定是对选手更有保障、更有照顾的。”
3: 此外，跆拳道亚锦赛冠军张瑞恩因被选训会认定资格不符，无缘参加名古屋亚运。李扬则指出，依照名古屋亚运选拔的规则，当同量级被合并，现取得资格者可以获得外卡，但67量级确实是由王维嘉选手先取得，希望后续选训规则制定能够更清楚明确，避免相关的争议。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2: 前国安局上校刘冠军竟侵吞公款近2亿元潜逃遭通缉，虽然因超过追诉时效获得不起诉，但士林地检署先前查扣资产，经变价拍卖股票及不动产，成功追回1亿9500多万元的不法所得。记者李明宗报道。
5: 现年70多岁的刘冠军，20多年前担任国安局上校出纳组长时，利用职务之便侵吞奉天、当阳等机密账户款项高达1亿9000多万。案件曝光后，刘冠军夫妇潜逃至今，遭到通缉，士林地检署查扣名下豪宅、股票等资产，申请没收。虽然刘冠军逃亡之后，在上个月已经超过25年的追诉时效，士林地检署依法作出不起诉处分，但陆续将查扣资产变价拍卖，成功追回不法所得。士林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张志明说：“
6: 检察官认已逾追诉时效，依刑事诉讼法为不起诉处分。”本件经本属于侦查中依法变价，并追征犯罪所得，合计追回新台币1亿9000万余元。
5: 检方查扣拍卖名下台积电等4档共96万多股的股票，加上20多年股息股利，共追回1亿5000多万。另外，刘冠军以犯罪所得在台北市购买的不动产，也被以4200多万排除，合计共1亿9500多万。士林地检署强调，将持续落实没收追征，彻底剥夺犯罪不法所得，保障国家和被害人的权益。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高铁5月25号发生讯号异常，冲击旅客11万多人，退费金额达3500多万元。高铁董事长史哲今天赴立法院报告表示，目前仍在查明电源模组异常的原因，已经暂停相关设备后续更换作业。记者林宇晨报道。
3: 台湾高铁日前发生史上最严重的延误，高铁公司表示，异常的原因来自更换转车器控制机箱的电源模组，后续将由原厂、第三方及高铁组成小组共同调查，未来也将提出强化关键维

0: 丢作业以及紧急应变机制，评估提前更新重置营运的关键系统。
1: 我们立即暂停的 SMC 电源模组的更换，将此次故障的8项组件拆下并上锁封存，静待第三方，也就是铁道技术研究及验证中心以及高雄科技大学铁道技术中心等第三方公证单位与原厂以及高铁共同调查，以确实找出更因。这个委托的工作已经完成，并且已经目前在进行当中。中期我们也要求维修单位全面检视夜间维修作业的规范，针对可能影响隔日正常营运的重点维修项目，设定最后检视的时间点。
0: 高铁表示，当天打延迟退费标准的车票皆可免收手续费办理退费。受到此事件影响，达到退费标准的旅客约有66161人，退费金额达3525万9441元。旅客可以透过高铁智慧客服办理线上退费。记者郑林玉成台北报道。
2: 总统赖清德提出大学生学贷降息1%等措施，学生团体肯定政府减轻就学负担，但他们表示也应同步改革助学计划和学生权利，并呼吁立法院尽速排审大学法。记者吴英颖报道。
3: 青年思潮理事马小琪指出，学生最大的困扰不是毕业后还学贷，往往是当下的饭钱、租金、生活费。然而学贷和助学金相关额度已经多年没有调整。
4: 在教育部高级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就学贷款作业要点，关于书籍费、生活费，自2014年最后调整为现行规定上限之后，已12年未调整。第二，就学贷款要等到学期末才能拿到这些款项。中正大学、嘉义大学已经发展出预拨机制，建议教育部参考成立。
3: 台湾青年民主协会理事长杨姿莹补充，现行助学制度中有不动产资格限制，建议应改采多元认定方式，
5: 例如考量家庭的抚养人口啊，同时就学的子女数跟实际的所得跟负债状况，让助学制度真正能回应家庭跟学生的真实情况。
3: 而针对近期多校针孔偷拍事件，以及去年爆发师大女足案、世新休课人数门槛案等，大学法改革阵线2.0召集人蔡景宏也认为，显示学生权益长期缺乏保障，呼吁除了修正大学法中的学贷专章，也尽速修正学生参与校务和学生自治的相关条文。新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受到低压带靠近及西南季风增强，水气增多影响，台湾天气将转趋不稳定。今晚到明天各地容易下雨，下周又将有明显锋面接近，降雨将更明显而持续时间长，民众要留意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记者李明宗报道。
6: 台湾进入梅雨季，由于太平洋高压逐渐往东移动，取而代之的是低压带慢慢靠近台湾，周五容易下起逐步大雨，尤其中部以北山区、大台北和台东、屏东降雨明显，要留意有短延时豪雨。中央气象署资深预报员赵宏表示，周六天气相对稳定，但周日又会有整天不定时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而下周又有另一波锋面靠近，带来旺盛水汽，天气会变得更加不稳定，这段时间将属于长时间容易下雨的情况。
7: 那到了8号之后呢，整个台湾各地都容易下雨，尤其是整个西半部宜兰都容易会有阵雨或雷雨出现。那到了9号到10号是下一波水汽影响最多的一个时间点哦。我们可以看到各地都容易下雨，尤其是西半部地区可能都容易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的状况出现，整体的雨势呢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
6: 温度方面，周五开始因环境水汽增多，各地高温稍微下降，但中南部山区、花东纵谷还是有33、34度左右。另外，西南部及恒春半岛容易有长浪发生，沿海浪高可能达到3米，海边活动务必多加留心。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8: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低于50公里。南下70公里，过了杨梅，在路间有许多纸箱散落。南下89.9公里，竹北前有木头跟布钩绳掉落在外侧跟路间，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一号北上348.7公里，过了冈山，内线车道有2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3号双向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的顶进系统车速在5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84线东向的9.9公里，过了雪甲，内线车道有布钩绳跟许多杂物，经过时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发文表示，他将在6月14号于白宫举办终极格斗冠军赛活动后，启程前往法国参加 G7 领袖峰会。美国国务卿卢比欧也证实，川普将参加7月在土耳其举行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峰会，让外界对他是否缺席北约峰会的疑虑暂时消除。台北股市受到美股高点回落和中东情势升温影响，今天开低走低，中段连续四个交易日创收盘新高的气势。目前指数跌幅略微收敛，下跌380点，来到46078点。记者吴英颖报道。
2: 市场对中东地缘政治的避险情绪转强，周三美股主要指数从高点回落，标普500结束连九红，拖累台股的风险承受度，开盘下跌95点，以46364点开出，盘中涌现获利了结卖压，最低下跌近700点，回测45769点。台积电下探2385元，联发科也由红翻黑，上下振幅超过200元，鸿海下跌超过3%，台达电同样下跌1%，资金流像重电族群及金融类股。分析师陈坤仁说，
3: 比方说像是美股的震荡，通膨又增温了，油价又上升了，甚至美国关税又来了，好，那当然短线这边开低震荡，他们是转空头的跌吗？也不用担心，季底做涨行情正常的创高拉回的过程。
2: 分析师指出，台股连续四个交易日刷新收盘新高，短线正乖离率过大，主力多选择在高峰期结算。不过台积电股东常会指出，今年美元营收预估增长超过30%， AI 需求依旧极为强劲，利多格局没有改变。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彰化县警察局刑警大队破获假投资诈欺集团，犯嫌疑买卖未上市的股票诱骗民众，不法获利出估高达3亿5000万元，疑似被拿来买名牌包、高档手表、名贵跑车及豪宅等。记者黄君伟报道。
4: 彰化县警察局刑警大队唐国维副大队长表示，搜证调查出估被害人高达25人，近时机成熟，分别前往北部地区执行同步查缉行动。
5: 大哥你好，来，我彰化县警察局刑警大队员警，他是有服务证。
4: 侦缉队陈玉生队长指出，现场查扣名牌包29个，市值约500万元的精品手表2只，千万名车、存折等大批证物，并且扩大追查赃款流向。
6: 本案是我们查获这个以买卖未上市股票用微化术的假投资诈骗。那我们在3月底知道这件案件之后，我们在4月及5月有发动2波的搜索跟扣押。
4: 承办检察官同时针对涉案豪宅设定禁止移转出售，确保得以返还被害人受损金额。警察局提醒，投资务必选择合法管道，高获利必定伴随高风险。有任何疑问，可拨打16反诈骗专线或10报案专线咨询。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高雄市阿莲区一台连结车因转弯不慎，货物松脱掉落，塑胶粒占据车道，警方迅速到场，立即调拨车道，清洁队耗时5个小时才清除完毕。记者徐俊秀报道。
7: 警方获报到场，发现阿莲区忠孝路东向就2线车道，快车道停着连接车，慢车道上则是一包包从车上掉落的高密度聚乙烯粒，有些包装已经破损，一颗颗白色塑胶粒洒了出来，2线车道全被占据。高雄市警局湖内分局阿莲分驻所副所长尤金志说，
8: 一名35岁刘姓男子驾驶连接车载运约1200包塑胶粒，行经转弯处时，货物不慎倾倒，占据东向两车道，致交通受阻。本所员警迅速到场，实施交通疏导与调拨车道管制。数名员警冒着烈日，先行将掉落物货物搬移至路旁，降低交通冲击，并且联系清洁队协助清运。
7: 花了5个钟头，总算清除完毕，交通恢复顺畅。由于连接车载运货物未依规定捆扎牢固，已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原警依法当场撤单举发。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新北市青年局与业界合作推出 AI 数位工作流免费实体课程，欢迎18

0: 到40岁的新北市青年踊跃到青年局官网报名。记者刘威报道。
1: AI 改变现有生活形态，青年族群面临课题，从过去要不要使用 AI 转变成如何与 AI 有效协作。为此，新北市青年局特别邀请业界导师开设 AI 数位工作流系列课程，带领青年学习自动化工具，缩短处理例行性工作任务时间，便能够有更多余裕将心力投入创意发想、问题解决还有决策判断等高价值的工作，提升职场效能还有工作品质。职涯发展科长周燕瑜说，
2: 这次的系列课程特别融入产业面的实务情境，像是 AI 应用于饭店营运、游戏美术设计或者是智慧农业等，希望借由这些内容可以让青年更深度的学习到 AI 在产业面的实际应用。
1: 青年局强调，课程将分阶段在每季推出系统化职涯课程，打造从个人品牌建立、数位工作流优化、专业能力累积到斜杠发展的完整学习路径。欢迎有兴趣的青年朋友可以到青年局官网以及新北有课 IG 查询详细课程还有报名方式。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奇美医院推出创意永续健康粽，让大家轻盈过端午。记者为金妮报道。
3: 纯糯米会导致血糖剧烈波动，容易疲倦，高饱和脂肪也会加重身体负担。迎接端午佳节，奇美医院营养科结合在地食材还有永续理念，设计出三款创意永续健康粽。奇美医院营养科营养师林姿妍说，
4: 关田菱角丝木鱼粽这样子，那主要就是我们是用我们的红藜麦，然后跟有原本的白糯米之外呢，我们就是用我们的红藜麦跟混一些黑糙米下去，这样子提升它整体的膳食纤维，然后还有它一些维生素的部分，然后去提高它整体的营养价值。
3: 另一款则是新化笋香毛豆鸡粽，双重清脆嚼劲，轻盈高蛋白不嗜睡，还有以水果入粽的甜点粽台南在地水果凉粽，设计以混米取代纯糯米，在地食材取代高碳排肉类为核心的概念，达成高纤维、低升糖、低碳排的三大目标。也提醒民众掌握健康吃粽，餐前青菜来一碗，一天一颗不过量，减少沾酱，减轻负担。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屏东社会团体发起台韩跨国联合社区服务，捐赠基督教医院新生儿专用超音波仪及成人加护型呼吸器，为屏东及重症医疗注入重要资源。记者宋玲报道。
5: 屏东基督教医院负责屏东市以及邻近乡镇大约73%成人重症患者，还有71%小儿重症急诊医疗负担，显示在屏东及重症医疗体系当中的关键角色，但有部分的设备面临维修频繁以及效能下降的问题。这次能获得捐赠新器材，院长吴荣洲说，真的很感谢社会团体的协助。
6: 所以我们这个呼吸器 的设备的增加更新都非常的重要，对这些病人来说。那另外这个小儿科的这个新生儿的可以筛检的工具，不管是脑部啊、心脏还有腹部哈，对他们来说他们也期盼了很久了。
5: 随着成人加护型呼吸器以及新生儿专用的超音波仪正式投入临床使用，预估每年将会有大约200位急重症的成人病患受惠。此外，每年大约有300位急重症的病因跟病童可以接受高解析度超音波检查，也能够及时掌握病情变化，协助医疗团队做出正确诊断与治疗决策。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彰化 YMCA 力挺孩子不饿肚子，持续推动爱心粽及暑期营养餐食募集计划。记者黄俊伟报道。
7: 由彰化 YMCA 长期陪伴的单亲妈妈分享，她独自抚养4名就读国小的孩子，平时靠打零工维持家计，有时工作不稳定，真的不知道下一餐在哪里。YMCA 许新义理事长表示，社工在服务过程中发现，许多弱势家庭因为物价上涨及生活成本增加，在节日前后面临更沉重的经济压力。
8: 其实你若去迄个偏乡吼，阮咧照顾这个照顾据点的囡仔的家庭，你会发现讲真正要搁有吼，咱的社会要搁有迄、那个需要人关怀伊的日常生活，需要人关怀伊的三顿这个囡仔吼，伫开学的时阵啊，这个囡仔检查有学校的营养午餐好用。在暑假的时候，等到他们的烦恼说他们的中道等，有时候不知道要对对来。
7: 彰化 YMCA 力挺孩子不饿肚子公益行动，今年已经

0: 迈入第十七年，累计募集超过17万颗爱心粽，协助超过2900户弱势家庭度过生活难关。希望让孩子不仅在端午节感受温暖，也能在整个暑假获得稳定的营养来源，安心成长。请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苗栗县后龙镇是县内最主要的西瓜产地，镇公所将于6月6号举办西瓜节活动，结合西瓜免费品尝、台语经典演唱会与美食市集，邀请民众一起来感受最热闹的海鲜夏日盛典。记者陈依林报道。
2: 苗栗县西瓜栽种面积约146公顷，主要分布在后龙、通霄、竹南及公馆，其中以后龙镇最多，达100公顷。县府农业处副处长蔡振兴指出，今年部分瓜田受到四月初豪雨影响，产期稍微延后，但目前上市西瓜大多来自地势较高区域，在稳定日照滋养下，品质依然优良。后龙镇公所将于6月6号在镇公所前广场举办后龙西瓜节，当天将正式开瓜。
3: 后龙的西瓜非常特别，因为不仅是临海，而且它土地是属于沙质地，它非常适合西瓜的根系的生长，它吃起来会有沙沙的感觉。
2: 后龙镇长谢清辉表示，活动除了西瓜吃到饱，还结合美食市集，晚间并安排台语经典演唱会，陪伴民众度过热情夏夜。
4: 那我们从下午3点就开始品尝吃西瓜，那7点我们非常大的卡司就出来了，像许富凯、蔡嘉玲、李千娜等歌星接力演唱，我们每年都会把我们后龙最重要的农产品西瓜来行销。
2: 金广记者陈怡林苗栗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2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31到35度，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30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0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28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瑞森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现在时间是下午一点，江湖连飘浪，身边有兄弟小辈，起起落落拢爱干一杯。但是饮酒了后，千万唔通开车，也是骑奥多麦甲卡达车、哦。大家好，我是周自强，甲你做伙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在40公里左右。南下 89.9 公里竹北前，有木头跟布钩绳掉落在外线以及路肩。国道一号北上 348.7 公里，过了冈山内线。

便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北上在圆山到内湖车速低于50公里。国道3号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2号东向 10.7 公里，南桃园前先前占用外线的自小客车跟大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受到这起事故影响，东向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10号双向左营东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143公里大安二前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在 123.4 公里通宵二前内线有许多三角锥散落。台61线北上 99.5 公里过了大山平交匝道，在侧车道的路面有坑洞，经过时请小心。台84线东向的 9.9 公里过了雪甲，内线车道有不勾绳跟杂物散落。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往上爬。
1: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Bill王洪恩。外出用餐时，记得自己携带环保餐具，平时也要多多节约用纸。金广跟您一起身体力行，环保爱地球。

0: 色，
1: 那就来一点蜜呀、啊。
2: 觉得生活无聊，
1: 那就来点蜜啊。
0: 觉得生活寂寞，
1: 那就来一点蜜啊，陪着你。三个愿望一次满足，一起
3: 来一点蜜啊。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欢迎收听今天2026年6月4号礼拜四下午1点钟到4点钟来点米娅节目时间，我是米娅。时间来到下午一点控股分，这时间你吃饱没？会记得吃饭，这样下午才会有力气继续努力，继续打拼。今天还是一样哦，天气非常炎热后，请大家还是要做好防晒作业，还有多喝点开水。今天早上啊，出门的时候看到这个大阳光吼，虽然心情是不错啦，但是晒到太阳的那一刻，果然还是觉得哦，好热啊。好，所以其实后来还是受不了，决定要拿起这个雨伞哦，稍微遮一下啦。因为我觉得那个紫外线真的是太怎么说呢，太强了吼，就是晒到皮肤都觉得好像有点小小刺刺的感觉。好，所以如果你是跟我一样就吸油扣啊敏感的朋友啦吼，还是要做好防晒作业。那么路况部分来，所以帮大家赶快补上咯。首先要提醒的是，目前在国道的驾驶朋友，从路网图上呈现，目前只有在国道一号双向内湖到圆山有点辛苦，均速大约60公里左右，但是好像没有看到什么特殊状况哦，单纯车子比较多。那国道一号现在还要注意的状况有两个哦，朋友说在南下的70公里就是杨梅过后哦，就是过了杨梅交流

到啊，说是路肩呐、啊，哦，大约200公尺左右沿线都有看到很多的纸箱散落。OK， 修点后目前已经通报处理。另外也提醒，在国道一号南下的89.9公里竹北交流道前，路肩跟一点点的外侧车道上，说是有看到木头啊、布钩绳之类的掉落物，那经过同样要小心留意。那当然也提醒朋友喽，东西要给它绑好，扎牢防渗漏。接着关心国道三号，目前车行状况，哇哦，不错哦。非常良好，大家可以安心通过。那唯一需要小心的是通过北上的31.8到31.7公里安坑路段，说是看到中间车道有那个很大的轮胎皮散落后，通报处理当中。国道五号朋友呢，车型状况也是不用欢乐，但是呢三个工程都还在进行，包含国道五号目前在北上的，我看看哦，头城入口说是内侧车道正在进行除草工程，北上的平林入口也要留意外侧车道的施工作业，以及北上的蓬山隧道外侧车道移动性的清扫作业进行当中。至于在国道二号目前往东的方向，会发现机场系统开到南桃园非常辛苦，主要也是因为刚才在东向10.7公里南桃园前的位置有看到了自小客车及大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外侧车道。那好多朋友都打电话过来关心 OK 秋丢，那好家在的是目前这个事故已经排除，所以后方车流正在疏解消化当中，也请您务必要保持耐心，还有安全距离，小心开车哦。再来要提醒的是省道跟市区方面的消息。省道跟昨天一样，台61、台66都是有长期性工程。台61线在往南的方向 12.6 到16.8 公里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说是南下车道进行这个高架化改善工程，所以会封闭南向车道，那驾驶朋友要改走台15线作为您的替代动线。另外一个路段同样施工中，也就是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同样施工封闭，要改道走台15线才可以作为您的替代动线咯。那我们台66的工程呢，一路到118年，要请您通过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的时候都要多加留意，主线车道施工封闭，您要走旁边的侧车道才能正常运用。至于在台68线往东的方向9公里处，这个是在竹科路段，朋友说竹科出口匝道上面有条状物，看不清楚是什么，但是看起来是一个长条状的东西。好，那目前也通报给北分局，赶快来处理。那现在北分局也说已经派公务段人员出动啦，准备要去处理当中。好，那最后呢来看一看现在市区的方面，基本上都是长期性工程，没有错，所以我们就是循序渐进，小心开车就可以。那唯一一个刚才在淡水地区说是有看到了抛锚车，来提醒一下哦，淡水的淡金路一段往红树林的方向跟水源街二段的交叉路口之前，中间车道有货车抛锚，目前已经通报处理。那当然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都可以随时通报警管，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三得下打给。

0: 歌曲来自于周杰伦的歌声，歌名就叫做《大笨钟》。这首歌曲呢，明明唱的是一个好像这个感情有点破裂的状态，但是他用的这个编曲啊，还有旋律都非常的清新，很有意思。所以今天呢，我们这个来到了仲夏主题的第四天吼，想说来一点清新的吧，让大家在这个这么炎热的夏天吼，可以感受到一丝丝的凉意。今天有听众朋友跟我说啊，出门的时候发现好多人手上有拿着花耶，什么日子这么多花？哎，原来是因为好多的学校都是毕业典礼吼，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毕业典礼啊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生里程碑，那在这个很重要的仪式当中，有一点仪式感送送花，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哦。不知道你家或者说呢你附近有没有人就是刚好是这个要参加毕业典礼，或者说呢自己本身就是刚好跨越这个好就是要毕业了。好，如果有的话欢迎跟我分享看看哦，脸书搜寻的地方打上 me on air， MIA 空一格 ON 空一格 AIR。 来提醒路况了，现在国道三号往北方向21到8公里，从木栅道过了汐止隧道内侧车道开始进行移动性的工程咯。那另外国道五号的北上彭山隧道外侧野兽工程正在进行当中，至于台六八东向9公里还是要持续小心哦，竹科出口匝道上面铁窑撞物阿北粗力鹤啊吼，大家经过也要小心。那等一下下呢我们就要来重播荣获第60届广播金钟奖的少年节目奖的节目哦，就是月老不在家。今天呢我们月老不在家进行到了第10集吼，我觉得这个感情路已经走了好长了对吧。第10集的主题是什么呢？剪不断力还乱，到底是多乱，到底怎么个乱法，我们就来听听看。
1: 我希望可以遇到一个
0: 的真命天子，
2: 我想找一个的女朋友。
3: 红线组收到，全力完成任务。
4: 是，
5: 姻缘组收到，先去请示月老。
4: 是，
6: 月老，月老，月老不在家。
3: 月老要去哪儿�溜达啦？今天这公文10万火急等他批耶。
4: 什么公文这么急啊？
3: 就是千年一遇的佳偶啊，小安和大人终于交往的报告书呗。姻缘组组长之前就写好交给我了，但是被我压在红线审核名单下面，今天早上整理桌面才赫然发现还没交给月老批啊。要是被姻缘组组长知道我还没送就完了。
5: 知道就好，看你以后还敢不敢随手乱放重要的公文。不过这次真的要好好谢谢你了，因为报告书还得修改一番才能往上送。

0: 白什么、
1: 刚刚查医院部才发现，不止小安有情关，大人也有情关要过。
2: 哎，这可是大事哎！小月，快去拿姻缘簿，我们要看写了什么。
0: 是。自从大人对小安告白成功之后，两个人时常在下课时间去找对方聊天。这一天，大人说出自己最近的困扰。
1: 午休时间，大人拉着小安鬼鬼祟祟的躲到空无一人的家政教室。
3: 怎么啦，大人？这么鬼鬼祟祟的，别人会以为我们要偷偷做坏事哎。
4: 小安，我跟你说，
3: 怎么了？
4: 就是隔壁班的小雅，一直到处跟别人说她是我的女朋友
3: 啊，
4: 而且她还会跟踪我。我刚刚就是怕她偷偷又跟着，才拉着你躲进来。
3: 什么？那她有没有对你怎么样？
4: 她是没有对我怎么样，但我怕她伤害你。
3: 她知道我是你女朋友吗？
4: 应该不知道，我只有跟她说我有女朋友，但没说是谁，我怕她来找你。
3: 诶，那她是怎么认识你的？
4: 我们上同一间补习班啊，但我根本没有跟她说过几句话。
3: 她有跟你告白过吗？
4: 没有啊。
3: 嗯？
4: 等等，我之前会偷偷在没人的地方练习怎么跟你告白，好像有一次练习完转身发现他在后面，该不会是那个时候被他听到，以为我在跟他告白吧。
3: 之后你们还有接触吗？
4: 之后他就一直来找我，问我有没有空之类的，我问他有什么事，他又不说。
3: 听起来好可怕哦。
4: 而且他之前还会一直传私讯给我。
3: 他传什么给你？
4: 他传他的他暴露的照片。
3: 什么？太夸张了吧。那你怎么处理的？
4: 我回他不要传这种讯息给我，让我很不舒服，然后就封锁他了。之后小雅还跑来质问我为什么封锁他，我就说这已经是性骚扰了，但他还是一直纠缠我。
3: 他真的好可怕哦。那你有跟老师说吗？
4: 还没有，我想说不要理他就好了，没想到他上次还跟着我上公车，我只好提早下车把他甩掉。
3: 这样事情有点严重哎。
4: 对呀。我们先回去上课吧。
3: 好吧，你要注意安全哦。

0: 你们看，就是这个小雅可能危及他们的感情发展，还好公文还没呈上去，只需要加入对小雅这位恐怖情人的调查就好。
1: 嗯，多亏我早就预料到会有这种事发生，才没让你重写一份。
0: 好，真是谢谢你哈。
1: 不客气。
0: 那我们现在就请我们料事如神的红线组组长跑一趟人间，调查一下凡间少年对于恐怖情人有哪些想法吧。
1: 那有什么问题？小月，咱们出发了。
2: 是。
3: 人间到了，电梯开门，电梯关门。
1: 今天来调查人间少年对恐怖情人有哪些想法？
2: 收到。那也请组长变出上回那套好看的制服。
1: 小事。今天再多送你个护身符防身，
2: 谢谢组长。
1: 嗯，
2: 嗨，你们好，我们正在调查国高中生对于恐怖情人的想法，请问你们认为哪些行为算是恐怖情人呢？
4: 跟踪回家或是情绪勒索，这些算是恐怖情人？
5: 我觉得无论对方是用比较激进的方式还是用温和方式，只要让我们感到身心不舒服，产生恐惧或者不喜欢的感觉，好比说威胁到对方的不雅照或是流传出去之类，或者是说如果不在一起的话，对方可能会发疯给我们看，或是做出伤害自己或是伤害别人的一些行为，这都算恐怖情人。
4: 我觉得如果在我们两个交往期间出手打人的话，就会算恐怖情人，跟踪骚扰或者是语言控制都算是恐怖情人。

0: 就是会做出一些僭越平常人所作所为，用一些暴力手段来逼迫我们去做我们不愿意去做的事情，甚至一些伤害自己的行为来达到自己个人的开心等等的行为，我会把它归类到恐怖情人。
1: 我觉得出现自残还有跟踪他人算是恐怖情人。
2: 如果你在相处当中发现对方是恐怖情人，你会怎么做啊？
3: 我会能远离就远离，
4: 跟对方沟通，希望对方不要再做如此恐怖行为。如果对方听了之后没有要改善，然后甚至变本加厉的话，我们一定就是寻求长辈或是直接报警处理，因为自己的安全还是最重要的。
3: 如果在相处过程中我就发现对方是恐怖情人的话，我可能会先跟身旁的朋友讨论该怎么办，或者是跟父母诉说，然后再去寻求一些法律的管道来解决这些事情。
0: 我觉得还是先以沟通为主，毕竟如果对方并不是如此的极端，我认为还是可以改变他的想法。那如果沟通无果的话，可能就分道扬镳了。
1: 先跟他保持距离，然后找朋友们聊聊天。
2: 那如果分手后还被恐怖情人继续骚扰怎么办？
3: 我会请求师长或是朋友的帮忙。
4: 这时候不用考虑，就直接报警处理。
3: 我可能会报警吧，就是因为真的蛮可怕的，毕竟遇到这种事情也不知道该怎么解决，所以还是要有身旁的人介入。
0: 第一时间还是以去警察局报案为主，沟通无果的话，我认为就直接采取法律途径就好。
1: 分手后还被恐怖情人骚扰，我会报警，还有跟他好好沟通。

0: 界到了，电梯开门，电梯关门。
1: 料事如神的红线组组长和小月归队
2: 哟，你还敢说自己料事如神哦？
3: 嗯，
2: 等月老回来，我就跟他报告。
1: 哎，我开玩笑的嘛。
2: 嗯，
1: 现在向您报告调查结果，将功赎罪吧。
3: 哦，这么好，那我先去喝口水休息一下喽。
2: 嗯，去吧，我就来听听哦，你们究竟调查了些什么。
1: 哎，话说我与小月那是跨越了重重障碍去到人间，就为了解凡间对恐怖情人有哪些想法。不问不知道，一问吓一跳呀。
2: 好好说话。
1: 就想说啊，你公务繁忙，给你说说轻松一下嘛。
2: 讲重点，我很忙，没时间跟你瞎耗。
1: 好啦好啦，其实人间少年哦，觉得出现打人、跟踪、骚扰、控制、语言暴力等等行为都算恐怖情人。而在相处中哦，发现对方是恐怖情人，多数的少年会先试着沟通，或是问问身边的师长、亲友，再判断是否要结束关系。那如果是被威胁，就要远离，向师长或警察求助。但我觉得哦，这样报告还没办法写得很全面呢。
2: 嗯，英雄所见略同。
1: 嗯，
2: 不然还是请小月去天界与人间交界的麋鹿谷，问问那些专门研究凡间少年心理的专家吧。
1: 嗯，
2: 小月
3: 来了来了，我立刻出发。今天也是一样哦，在出发去麋鹿谷之前，路况赶快来提醒一下。现在要提醒的是国道一号的朋友，在国一北上的机场系统出口，朋友说看到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占用了外侧车道。那目前看了一下路网图啦，行车表现好像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但是行经国一北上哦机场系统出口的朋友，一定要留意外侧车道的两台车事故还在处理当中。那除了事故消息之外，其他国道上面还需要留意的状况也顺便帮你统整一下。先提醒国一的朋友齁，国道一号现在南下70公里，在杨梅过了之后，说是看到了路肩大约有好多的纸箱掉在了200公尺的这个 路途当中啊，沿线都有看到纸箱哦。那 南下来到了 89.9 公里，这是竹北交流道前，说是看到了有木头跟布钩绳掉在了外

侧一部分还有路肩、哦、那经过的时候同样要小心闪避，我们已经通报处理。国道三号也是有看到掉落物哦，是很大块的轮胎皮，掉在了国三往北方向 31.8 到 31.7 公里之间。安坑前的中线车道有大块轮胎皮，目前已经通报处理。同样在国道三号往北方向还要留意的是21到8公里，从木栅前到过了汐止隧道，说是内侧车道的移动性工程还在持续当中。国道五号的工程呢也还在持续哦，目前这样的是北上的头城入口匝道内侧有除草作业，还有在北上平林入口的外侧车道也还在施工，北上的蓬山隧道外侧也是有移动性的清扫作业。好，就在刚刚我发现国道一号往北方向机场系统出口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哦、那目前看了一下行车表现还好、没有受到太大影响，我们就是循序渐进小心开车。至于路网图整体来看呢，现在国道一号的车流比较大的地方是落在国道一号往北的方向内坜到机场系统、哦、毕竟刚才呢前方是有事故的，那目前车速还在缓慢的消化当中。北上的圆山到内湖目前均速也大约落在60公里左右，也是相对偏慢。然后在国道一号的基隆端南来北往东西港宽哦，平均车速目前只有大约50公里左右。那我稍微看了一下监视器，应该今天就没有施工作业占用中兴隧道或那个大叶隧道啦，所以大家就是循序渐进小心开车啊。因为今天外头天色其实蛮亮的了，所以有些人可能就是会忘记开车头大灯，尤其你进到长隧道地下道之前一定要检查你有没有把你的车头大灯点亮打开，它就像是车子的眼睛一样，一定要张开眼睛你才可以看清前方的路况嘛。所以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呢，虽然今天外头天色不错，但是如果你要行经长隧道、地下道，或者是说那个比较昏暗的地方，一定要记得打开大灯，除了照亮前途的同时，也让别人可以看得见你到底在哪里。等一下我们1:30一起收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听众午安，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法官助理草拟裁判书制度化修法提案引发讨论，也让法官助理忧心权责与劳动条件问题。司改会表示，改革应兼顾劳动权益，并提出四项诉求，呼吁司法院及各级法院加强与法官助理沟通，正视过劳与工作保障议题，以凝聚改革共识。记者任兰心报道。
2: 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指出，法官助理长期参与裁判书草拟，但现行法规未明确规范，导致权责不清，甚至衍生法官将审判工作过度交办的疑虑。此外，法助也面临一年一聘及支援非专业业务等问题，影响劳动权益与人才留任。司改会提出建立法官助理草拟裁判书配套机制，杜绝裁判工作全额交割，落实专业分工及改善法助劳动权益等四项诉求。司改会副执行长吕正彦说，
3: 我们是希望法官助理在法官已经有详细的去交代他对于本案的判断、新证还有争点的判断的情况下，来协助裁判书的草拟。这样子的制度下，我们也希望就是说要有一些可能留下一些文字的记录，来表示法官具体而言的指示是什么，然后助理在这样的指示还有法官的判断下来讨论跟处理裁判书类的内容。
2: 司改会主张法助应在法官明确指示下协助草拟裁判书，透过制度化分工提升司法效能，同时呼吁司法院正视法助劳动权益，避免司法过劳问题持续恶化。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一名越南籍的离姓男子逾期拘留四年多，日前驾车在台中街头，因绿灯亮起仍未起步，被巡逻员警发现有异，盘查后不仅酒测值超标，唾液快筛也呈毒品阳性，依法逮捕送办。

0: 记者陈怡琳报道。
1: 台中市乌日警分局武光派出所员警日前下午执行巡逻勤务，行经乌日区环河路一段与环中路七段路口时，发现一辆自小客在绿灯亮起后仍未前行。员警直觉有异，立即上前盘查，经查驾驶为34岁越南籍离姓男子，逾期拘留超过4年半，当场更涉嫌酒驾与毒驾。武光所所长陈汉元说，
2: 发现该名驾驶身上散发明显酒气及神情恍惚，疑似有试用毒品的征候，经实施酒精浓度呼气检测，其酒测值已超过法定标准，随后进行唾液初步筛检，更验出毒品阳性反应，依法将其逮捕。
1: 乌日警分局指出，离姓男子检验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全案依公共危险罪嫌逮捕，并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经检方向法院申请预防性羁押获准。经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基隆市消防局百福分队与义消七堵宣导分队携手进入社区，透过互动体验提升居民防火观念。其中浓烟模型屋展示，让民众亲眼看见火灾发生时浓烟蔓延的速度与路径。记者林梦平报道。
3: 消防人员指出，火场中最致命的往往不是火焰，而是高温浓烟。浓烟向上流动速度每秒可达3到5公尺，相当于一秒就可以窜升一层楼。提醒遇到浓烟时，要关门、开窗，为自己争取救援时间。
4: 你有一个出口在这里，它浓烟它就一直往你这个房间过来，所以你的房间就会一直充满着浓烟。哦，所以记得你对外求救的时候，如果你跑不出去，记得要把你的门关起来。把你们关起来，把你们关起来之后，把窗户打开，它浓烟就会往外散开，那我们就有办法在这窗户旁边哦对外做求救。哦，记得关门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3: 活动中除了介绍居家用火、用电安全及人离火息的重要观念，也实际示范灭火器和室内消防栓操作方式，同时提醒如果发现楼梯间已经遭到浓烟封锁，切勿贸然逃生，要牢记小火快逃、浓烟关门原则，平时定期检查住宅用火灾警报器，才能在紧急时刻保障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水气增多，台湾中南部及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西半部地区并有局部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32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31到35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30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0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28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瑞森编辑，徐雨欣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限时限量、抢购免运等推销话术，网络购物高风险字眼，小心遭诈。

0: 下午来到了1:37，在新闻时段后，持续锁定开车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台 FM94.3 来点米娅节目，瓜喜米娅。继续来补充一下目前最新的交通现况喽。首先要提醒的是，刚刚在新北市的淡水地区，淡金路一段往红树林方向跟水源街二段前的中线车道，不是有说抛锚一台货车吗？那现在不用担心，因为北分局汇报说，这台抛锚车刚才已经排除。那目前还是需要持续小心留意的路况也帮你汇整一下吼。首先提醒国一的朋友，目前从路网图上呈现国道一号双向内湖到圆山还有南下的中立到平镇系统依旧车多不好走吼，均速大约只有60，单纯车子比较多，记得要循序渐进。国道一号南下70公里，再过了杨梅也要留意路肩可能会看到好多的纸箱掉落。南下89.9公里，在竹北交流道前说是看到了木头跟布钩绳掉在了路肩以及一部分的外侧车道，好，所以经过的朋友同样要提高警觉了。国道三号倒是不用担心，车型状况维持得非常良好，唯一需要留意的就是在北上的工程，北上21到8公里，从木栅前到过了细指隧道内侧都有移动性的工程哦。至于在国道三号，再请朋友帮忙回报一下后，北上31.8到31.7公里，安坑路段的中线车道，还有发现那个大块的轮胎皮吗？接着呢，国道五号的朋友，今天往北方向连续3个工程都还在进行当中，包含国道五号往北方向头城入口的内侧车道除草作业进行，北上的平林入口的外侧也是正在施工，还有北上的蓬山隧道外侧车道也有步行性的清扫作业哦。那东西向的话呢，目前要留意的是在国道二号，朋友说国道二号西向的2.4公里，在大园前有看到了轮胎皮后掉在了中间跟内侧车道，那目前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赶快处理，也请朋友别忘了后，最近天气比较热啦，所以呢我们在出门之前你的轮胎要特别检查胎纹胎压都还 OK 吼啊，如果就可以的话，就是我们这个一段时间就去保养厂稍微请专业的师傅帮忙看一看到底有没有哪里需要改正的，那如果呢都没有需要改进的地方，那就代表说你的车况非常良好啊，你的精神状况也好的情况之下，我们就可以安全开车啦。省道方面呢，还是要持续小心哦。台61线今天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因为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所以请您改道走台15线通行。同样的工程还有在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同样施工封闭主线，所以要请您改道走台15线作为替代动线。省道台66双向0.1到2.6公里，是在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因为主线车道施工，所以要走旁边的侧车道才能利用哦。省道台68则是有发现东向9公里，在竹科出口匝道上面有条状物的掉落物，目前也通报处理当中。市区方面呢，刚才新北市淡水区的中正东路二段往淡水方向，朋友说靠近143巷的位置，中间车道正在处理机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好，感谢新北交控刚才回报我们这个事故消息，也请您行经这个路段一定要提高警觉。那当然，如果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任何后续，都可以随时来电警广补充。电话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邀请您一起加入我们守护路况的行列哦。今天在这个新闻之前呢，我们听到的是《月老不在家》的第10集《剪不断理还乱》，遇到这些恐怖情人到底该怎么办？我们来请教专家。
1: 欢迎光临麋鹿谷人间研究中心。
0: 您好，我是见习月老小月，请问您是麋鹿谷的杨玉片啊，不，杨玉敦老师吗？
2: 是我，没错，有什么事情吗？
0: 哦，是这样的，我们那个月老处姻缘组的组长啊，要我来请教您关于人间青少年的爱情问题。
2: 说吧。
0: 首先我想要先问问看老师，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爱对方就会觉得说啊，我要无条件的包容他的缺点，我要迁就他的所有的一切，但是这样子好像我会有点

0: 委屈耶。
1: 这个问题很好，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如果要无条件包容对方会有点委屈，会很痛苦。那其实我们可以用一个例子来说明，就譬如说借钱好了。就假如你有一个好朋友，一个很熟的朋友，他今天跟你借10块钱，我们一定会答应嘛，因为就是10块钱也没什么。但是如果一直下去，每天借10块钱都没有还钱，而且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我忘记带10块的时候请他先付，他都一直催促我还那个10块钱，我可能就越来越不开心。就好像你跟我借钱借得很理所当然，那我的钱也是我很努力存下去的啊，就是为什么是我那么单方面在借你呢？这种无条件无止无尽的付出啊，其实都会有很多缺点，会让我们牺牲很大，特别是会让我们看见对方的缺点。因为有时候对方可能本来没那么自私，但是一直让我们这样纵容他，他可能就习惯成自然，他也就不还钱了。而且这样的一种无条件的付出也会让我们的关系很难持续下去，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不是圣人啊，我们都不是完美的，我们的东西都是有限的，所以我们要做到无条件也是不可能的。
0: 是，
1: 那要怎么样比较好呢？就大家可以想，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嘛。就今天如果两个人是互相的，我借你10块钱，然后你就还了，我跟你借的话，然后我也还了，就是这样的互相的话，其实就没有问题，就是可以一直下去。有条件的这种互相，然后不要说无条件的，反而才可以更长久，才不会让我们两个都更消耗。而且当我一直在无条件包容对方，这样爱对方，其实就很奇怪嘛，因为那是不是表示说对方没那么重视我呢？因为如果他爱我的话，他是不是也应该无条件包容我？
0: 再来的话，因为人家常常会说有所谓的恐怖情人啊，除了像是我们刚刚说的那种就是无条件的要包容啊，然后要爱对方，或者说因为呢我爱你，或者因为你爱我，所以你就要做些什么，这样子有一点点情绪勒索耶。
1: 是，这种恐怖情人有好几个特征，就是譬如说我们最直接想到的就是可能会暴力嘛，会动手，或是会骂人，就是骂得很难听，这是第一个。那有些时候是另外一个状况，是说今天这个对方会去掌控你的社交生活。他说你不能跟谁出去，然后你不能够太晚回来，让你好像就是整个生活被他控制住。那或者是说今天你如果没有马上回讯息，他就会非常生气，然后一直抱怨你，一直念你，好像让你就是很有压力。那甚至有可能说你今天想要跟他分手的时候，他就会跟你说你如果离开我，我就要做什么事情，那你不能够离开我啊，让你好像觉得说自己不能够离开他。那不管是哪一种状况，如果是一个恐怖情人，你会感觉到一个很强烈的压力，就是好像你应该要怎么做才可以，你不能够那样做，有一种被控制或是被威胁的感觉。如果你发现说有这样的感觉，那就表示说对方没有尊重你的想法，那这个就是恐怖情人。
0: 所以不是只有打人或骂人的才叫恐怖情人，只要让你感觉到这个关系你压力很大，然后呢你被人家掌控，你没有办法掌控自己的人生，就其实被划入这个恐怖情人的范围里。
1: 是，所以我们可以想一下要怎么区分，就是那种我们对人的关心或是控制有什么差别。如果今天是一个很关心的人，他可能会说你最近都在玩社团，所以很累吧，要记得休息，或是你今天心情不好吗，需要我陪你聊聊吗。就你会发现，如果一个人关心另外一个人的时候，其实重点都是这一个人的感受跟想法，或是有什么需要。但如果是控制的话，今天那个控制的人就会说你为什么参加社团都没有陪我，那你今天心情不好就是因为跟那些人在一起，以后不要跟他们在一起了。就是你会发现，如果是一个控制别人的人，他可能的重点都是他自己的感受，他没有去关心你的感受，然后反而去否定你的选择。
0: 假设我发现说我现在正处于这么一个恐怖情人的关系，我要怎么样安全的退出呢？
1: 我觉得在分手之前，我们可以先做一些准备，譬如说你先跟一个信任的朋友或家人聊聊看，听听看他们的想法，他们有什么样的建议或是经验。做这些准备之后，我们再来正式的跟他提出分手。那如果你担心对方的反应的话，我们在提这种退出或是结束关系或是分手，我们选在一个公开的场合，或是约在有别人的地方，或是让你的朋友知道你的行踪。你不要跟他单独约在一个可能就你们两个人的地方，而且又没有人知道你们在哪里，因为这样就很危险。那分手的时候，你可以就跟他对方这样讲嘛，就说我觉得我们的相处模式让我很困扰，我需要一些时间跟空间。那如果对方一直纠缠你，你就可以很坚定的说，请你尊重我的决定，如果你继续这样子，我就要跟师长说，或是请师长帮助我。你在结束关系之后啊，你也可以暂时解除跟对方的这个好友关系，那避免跟对方单独见面，多花一点时间让朋友跟家人陪你，不要孤立自己，让自己就是好像没有被陪伴到。那如果对方威胁你的话，就一定要告诉大人，
0: 老师刚刚讲到一个好重要的点哦，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如果在这个关系久了之后，我们可能也会处于那种被控制的感受，就已经觉得说我被控制了理所当然，所以呢反而不会去跟别人讲。
1: 所以其实很多人会遇到一个状况是说，他今天会不知道怎么跟别人说，因为他可能觉得很羞耻，或是说会觉得

0: 自己这样其实跟对方的这个关系也很糟糕，很难以启齿。
1: 嗯，
0: 所以很重要的事情是说，我们在平常就是谈恋爱或是今天要进入一个关系或是感情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定期的让我们的朋友或家人知道我们的状况。
1: 嗯，
0: 才不会说好像到最后了，今天遇到什么状况了，没有人了解我，那我也很孤立。
1: 哦，原来如此。那再来最后，我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想要问问看老师，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已经被威胁了，甚至对方可能拿他自己的性命来威胁我，那这个时候我可以找谁来求助呢？
0: 很多人在这个时候会很痛苦，是因为他们会觉得说要自己想办法来处理这个问题。
1: 嗯，
0: 但很多人其实都已经没有办法靠自己来处理问题了，因为这个问题其实可能严重度或是那个复杂度其实很高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需要别人的帮助。那要找谁呢？譬如说学校的辅导老师，辅导老师可能是有一个保密义务的，他可以帮你想想看说要怎么办。
1: 嗯，
0: 那再来就是你的家人或是老师，就你可能会担心说他们可能知道之后可能会念你，或是会说一些你不喜欢听的。
1: 对，
0: 可是他们其实最在意的一定是你的安全，所以如果你有这个安全上的困扰的话，请他们协助你一定不会错的。
1: 嗯哼，
0: 那再来就是真的你很不想要面对别人的协助的话，你可以打113这个保护专线，都会有人接听，那打电话的时候也不用紧张，只要说你遇到的状况就可以了。更危险的话，有生命安全的话，我们就打110报警。
1: 哦，警察贝贝也是可以来帮忙的。
0: 是，而且很重要的事情是说，我们平常的时候其实遇到一些状况，我们就可以做一些记录，譬如说今天对方一直骂你或是po 一些让你很不舒服的东西，我们就把它截图起来做个记录，才不会说最后好像没有证据。
1: 哦，对，没错，所以这些证据还是要保存好，这也是保存自己的这个关系还有保存自己的安全所需的一些重点嘛。
0: 没错，就千万不要觉得自己是好像小题大做或是想太多了，如果你真的觉得不舒服，那这个感觉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去正视这个感觉，然后想办法让自己舒服一点。
1: 好的，那我们还是一样要相信自己的直觉。今天非常感谢老师提供这么宝贵的研究资料。
0: 不客气，有问题再说。
1: 好的。
2: 哎，小妹回来啦。
1: 嗯，
2: 快说说你问到了些什么。
1: 是，专家说出现身体或者是言语暴力、控制社交生活这些让人倍感压力的行为都算恐怖情人哦。想要安全退出关系的话，一定要随时保存证据。在提分手之前，建议先跟身边的亲友聊聊，正式提出分手的时候要先跟亲友报备，并且选在公开场所才安全。分手后如果被持续威胁，别忘了要跟身边亲友抒发心情，请长辈帮忙，也要善用113和110两支人间的求助电话。
3: 哇，不愧是专家哎，直指核心啊。
1: 嗯，
2: 人家专家才是真正的料事如神。小月，去把空白的爱情零签拿来，我要来写爱情零签了。
1: 是，
4: 挺枪挺枪，爱情零签促成姻缘。
2: 嫌东嫌西，黏我缠我，轰隆轰隆每天喷我，怪兽意见从没停过，一口吃掉愉快生活，完成。小月，
1: 嗯，
2: 你去托梦给这位被怪兽缠身的少年，我去看看姻缘部有没有新进展。
1: 没问题。

0: 我到底要怎么摆脱小雅的纠缠啊？
1: 你有跟亲近的朋友讨论过了吗？
0: 我有跟班上的同学说过，她不是我女朋友，如果她来找我就说我没空，结果她反而到处宣传说我抛弃她，她没答应要分手。
1: 那你有去跟她谈过吗？
0: 有啊，但她根本不听我说话，一直说我们就是在交往，还说我都不承认。
1: 那就要请师长帮忙啦。
0: 这样不会把事情闹大吗？
1: 现在你已经没办法自己解决，就要请师长帮忙，千万不要觉得自己是小题大做，想太多。
0: 那我能怎么做？
1: 你先把他对你做过的事都写下来，如果有证据要记得保存，再找时间告诉师长，请他们出面，你不需要自己一个人面对。
0: 好，我知道了，我会跟老师说的。
1: 祝福你顺利度过情关。

0: 我怎么又不小心睡着了，还直接睡到放学。
1: 大人，
0: 小安，你怎么在这？
1: 我来陪你去搭车，保护你。
0: 好。
1: 哎，他真的一直跟在后面哎。
0: 你帮我挡一下，我要录影存证，这样回家才能先跟爸妈讲，说不定到时候需要家长出面跟老师谈。
1: 嗯，别怕，这不是你的问题，我会陪着你的。
0: 嗯。有怪兽，有怪兽，
2: 有怪兽缠着我来。哦，终于把公文改好了。哦，给你吧。
3: 啊，好好好，你先放着，我等等处理哦。
2: 等等你就会忘记。嗯，我现在要盯着你，直到你把公文送出去。
3: 嗯，我感觉压力山大，你这样是恐怖情人哦。
2: 你放心，我只有恐怖，不是情人。
3: 小月，救我！
4: 我要去找月老，您自求多福啦！
2: 快点，现在，立刻，马上！
3: 小月，
4: 虽然医院组组长这样有点恐怖，但也因为有他盯进度，我们月老处才能继续正常运作。红线组组长，还要再磨练一下。等他们都能独当一面，我就能真正的放下重担去逍遥啦。两位组长加油吧，这样才能
5: 守护良缘，愿有情人终成眷属。

恐怖情人吼，其实真的有的时候是一体两面啦。有时候你自己觉得说你的行为好像没有对人家造成多大的这个影响，只是对方小题大做，但是对于对方而言，这个确实是对他很不舒服。好，所以当感情当中出现有一些这样认知失衡的地方，或许好好沟通是一个好方法。那当然，如果你觉得他是这个沟通无果啊，无法沟通啊，不理智，没有办法沟通，那就要请其他的人吼来介入来帮忙，或许用其他的方式才能解决这件事哦。下午来到1:54，路况部分持续来补充了。先讲排除的，原本在新北市淡水区的中正东路二段往淡水方向靠近143巷的中线车道，机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刚刚新北交控回报已经排除喽。国道一号多了一台抛锚车哦，两台抛锚车啊。国一南下的38.6公里，在林口 A 前的路间是自小客车抛锚，然后继续往南开一点点，来到了39.9公里，外侧车道还有另外一台大货车抛锚呢，奈安奈啊。好，目前这个状况呢都已经通报了。那天气比较炎热，还是请大家呢在开车出门之前务必要确保你的车况 OK， 我们再安全开上路。更多路况就交给大家咯，电话0800-000-123，扣码0000-123，感谢您的帮忙。接下来想要跟你分享的歌曲呢，也是这个电视剧月薪娇妻的非常重要的片尾曲，来自于新演员所演唱的恋。这首歌曲我觉得蛮可爱的，可以跟你分享哦。一样是清新系列吼，但是这个恋爱啊还是需要两方好好的付出，好好的沟通才有办法完成。那等一下我们2点钟对时咯。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李吴兄弟。
0: 不论想去哪里，都不用害怕寂寞哦。
2: 你还有景广在身边，让苦辣酸甜都享受。也别错过旅途中盛开的花朵，晴雨过后的彩虹。
1: 跟我们一起带着希望走遍这世界吧。现在时间
3: 下午2点钟。如果春假巷子那一间杂货店，但主持水还是在角落。

0: 广的路况最新，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车速在40公里左右。南下38.6公里，林口 A 前的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继续往南39.9公里，有大货车抛锚停放。

在外线，经过时请小心。南下的西螺前在快车道有塑胶栏。国道一号北上汐止出口匝道有货车冒烟停放。国道三号南下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 2.4 公里大圆前，先前在中线和内线的轮胎皮已经清除完毕。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段到顶级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8线东向的9公里竹科出口匝道的掉落物已经排除。台88线东向 1.1 公里过了五甲系统，内线车道有不勾绳。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谨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交通观测站，
1: 我是刘威，欢迎收听今天的交通观测站。为了提升道路辨识度，增加用路人行车安全，新北市交通局在林口区文化一路以及重要连外道路节点设置 LED 内照式路名标志设置，强化交通标志引导功能。新北市林口区因为地形还有气候因素，清晨或是夜间时段常出现浓雾，影响行车视线还有用路安全。交通局专委林昭贤指出，为了提升行车安全，规划先针对林口区事故风险比较高或是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优先办理改善作业，包含文化一路以及多处重要连外道路节点，共完成17处路口、41面内照式路名标志标示。该标志采用 LED 内照设计，可以在雾气、雨天或是夜间环境当中清楚显示路名，有效提升驾驶人辨识度，降低迷航还有急停急转等潜在危险。
2: 相关设置作业皆经过现场的一个勘查以及专业的一个评估，确保标志的位置、亮度、视角均符合用路的一个需求。
1: 至于其他路段是否考虑跟进这项政策，交通局表示，考量预算还有施工量能，将采分期分区方式逐年改善，后续将优先检讨文化二路以及主要连外道路，依据交通量、事故记录还有实际使用的需求，滚动式办理内照式路名标志增设，持续完善林口地区道路指引系统。以上就是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刘威，祝你行车平安，我们下次再见。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克里夫。平凡的小事也有不平凡的力量，欢迎大家挽起衣袖参加捐血活动，协助有需要的人，你的小小行动就是很大的帮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下午来到2:06，节目第二个小时正式启航，来继续补充目前最新的交通现况。先讲一下排除的消息哦。原本在国道二号往西2.4公里大园路段中线跟内侧车道散落的轮胎皮，目前都确认排除。还有在国道五号原本北上的蓬山隧道外侧清扫啊结束了，换成南下的南港跟石碇隧道进行外侧车道的步行清扫作业。再来神道台68，原本说东向9公里在竹科出口匝道上面的那个条状物已经排除了，所以北分局说大家可以安心通过。那目前在国道上面几个情形也需要朋友多加小心哦，包含国道一号现在在往南的方向38.6公里林口 A 前的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39.9公里的外侧车道还有看到了大货车抛锚停放哦，这也是过了林口的路段。

段，那在林口前的路段。那另外还要提醒的是，国道一号南下的70公里，在过了杨梅路肩200公尺沿线都好多的纸箱散落，也还没有清除。南下89.9公里，在竹北交流道前的路肩跟一部分的外侧车道，说是散落着木头跟布钩绳之类的掉落物，虽然通报了，但是还没有清除，小心通过哦。再来提醒国道五号正在施工的路段，除了刚刚提醒的在国五的南下石碇跟这个南港隧道的外侧正在进行步行性清扫之外，目前国道五号往北方向的头城入口也有内侧车道的除草功能。那另外呢，我刚刚说什么除草功能吗？不是啦，除草施工啦。还有在北上的平林入口匝道的外侧也是有空城正在进行当中的。这口误也口误的太严重了吧。再来还要提醒的呢，是在省道方面咯。现在在省道台61线的南下北上都是有长期性工程哦。在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南下进行高架化的改善措施，所以邀请您改道走台15线通行。同样的工程还在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也是施工封闭，改走台15线内。省道台66双向0.1到2.6公里，这是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记得改走旁边侧车道才能正常运用。好啦，那市区的部分呢，目前长期性的工程也来提醒一下哦。台北市在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前方有捷运工程，双向只剩一个车道可以利用，所以希望朋友可以利用附近包含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或中顺街作为您的替代动线。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也有捷运南环线工程。汀州路四段10号到1号前方路面沟盖更新作业一路到下午5点，汀州路四段往北介于77号到206巷之间的工程，一路到6月19号，每天早上9:30到晚上9点施工哦，这个工程超级久的。那在台北市的吉利街双向，从承德路七段344巷到利农街一段413巷，封闭施工也会延续到5点。金龙隧道往内湖路二段179巷的外侧车道，人行道跟护栏更新作业会一路进行到4点，我等到米娅下节目，工程就 OK。中城路二段207巷的双向，东山路到市东路299巷之间也是一样，工程是做到4点哦。新北市的部分，今天林口地区有两个工程，包含中山路往东，从中原街到粉寮路，这个施工作业6月10号才完工。那林口地区的吉林街往北是介于嘉林路到仁爱路二段有施工封闭的状况，所以单线双向通行，经过要按照我们人员指挥通过，工程有点久，到9月3号。树林地区马西港宽 double 工程都会进行，这个捷运工程很久哦，包含树林的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的汽车快车道还是封闭进行捷运工程，所以开车朋友请改到中山地下道或丽人地下道前进。啊，那是你是骑 autobike 边环路啦，因为机车道可以维持正常利用。同样，树林地区的另外一个工程是在中正路双向三郡街道龟山区的万寿路，因为内侧车道正在进行捷运施工，所以如果你要往桃园，请改走三福街右转福兴街；如果你要往新庄方向呢，不管是骏宝路、骏行街、三骏街或三龙街，都可以作为您的替代首选。

好啦，那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的路况，都可以随时通报警管后，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得下大家。所以来想要跟你分享的歌曲呢，是清新系列，我觉得啊 Top One 的歌曲哦，郭靖所演唱的《在树上唱歌》。

0: 下午来到了2:17，我们终于跟律师取得最新的连线了，所以现在赶快来邀请我们法服的律师陈玉龙律师上场。Hello， 律师您好。
1: 哎，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今天啊，我们要跟律师来谈的一件事情哦，其实是有关于这个托育的纠纷啦。毕竟台湾呢，其实大约有67%的家庭都是双亲家庭，所以基本上只要双亲家庭里面有小宝宝哦，除非是有这个非常强的 background 啊，就是像我们长辈啊、亲朋好友一起来。来强力后援，要不然怎么可能来照顾呢？肯定是送托育啊，或者说有一些居家保姆嘛。但是

0: 吼，真的常常在新闻上面看到很多很恐怖的一些这个新闻吼，所以其实对于一些不当的对待啊，其实这个也是我们目前非常重要的课题。那今天我们律师其实有带来一个案例要跟大家分享，是吗？
1: 是的，没有错。是，那这个部分的案例啊，其实坦白说，这是一个真实的案例去改编的啦。所以这个其实听起来，虽然我们听起来好像是好像稀松平常，但是其实它实质上是蛮可怕的哈。那我就简单跟各位听众报告一下这个案例的部分哈。
0: 是，
1: 那这个就是这个小乖啦哈，他是一个一岁多的宝宝。那因为爸爸妈妈都在工作啊，所以爸爸妈妈就帮小乖找了一间托婴中心去参观。那托婴中心的这个主任啊，看到爸爸小乖的爸爸妈妈，就先给他一份这个托婴中心的定型化的契约，让爸爸妈妈在参观完之后把这份契约带回家去审阅。那后来啊，顺利签约之后啊，就把小乖送到这个托婴中心去。那这个托婴中心里面啊，有一个托育人员，我们就叫他阿南啊哈。那这个阿南啊，他负责托育的服务啊，而且这个中心的主任啊，也指派这个阿南来做这个托婴中心里面啊，有一些关于录影啊、监视器的这个录影的设备的保存啊，然后拍摄的角度，这些都交给阿南去处理这样子。
0: 所以其实可以说，这个阿南他就是掌握着哪一些死角是没有办法被拍到的这么一个机会。
1: 是的，因为最近其实这个监视器不管在托婴中心或是在外面有一些公众场所，其实都引起蛮大的一些纷争的部分这样子。对，那后来啊，没有想到这个阿南啊，居然利用这个职务上的这个机会，那还有这个其他工作人员不注意或不在场的机会，把这一些设备啊，居然对准的小朋友的这个小乖的一些身体比较隐私的部位这样子。那除此之外，他还会趁一些就是比较没有人注意的时间去碰触到小朋友的一些隐私部位或是比较身体重要的部位这样子。对，那事后啊，这个事情当然就被托婴中心的主任发现，那就赶快告知这个小乖的父母。那其实我们就是要去了解说，那这个部分小乖的爸爸妈妈到底要怎么帮自己的小朋友捍卫法律上的权益这样子。
0: 没错哦，因为小朋友毕竟他有时候可能还不会讲话或还不会表达，所以就算他被欺负了，他也没有办法为自己伸张正义。那这时候爸妈的角色就真的非常重要。那我们来讲讲看哦，就是在选择这个托育的部分啊，我们在至少选择的时候，最一开始签契约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是可以注意的事情来免除后续的这些麻烦呢？
1: 其实我们的政府坦白说，这就是政府因为少子化的关系，现在对托婴中心这一块其实是蛮用心啊，那也蛮注意的。那这个部分其实我们的内政部有公布了一个托婴中心定型化契约，还有一个托婴中心契约里面应记载跟不得记载的事项。那所以坦白说，现在所有台湾的就是所谓的合法的托婴中心的部分的话，其实基本上所有的权利义务大概都差不多。那有些细节的部分大概就是说像他们的这个每个月托育的金额啦，那几点要接送啦，那有时候可能有些什么小暑假啦或什么之类，只有这些细节的部分是比较不一样的。那如果说啦，有些托婴中心就说不行啊，我就是有些特别约定，那这些特别约定的话其实是不可以去抵触这个定型化契约的部分，如果有抵触的话，这个特别约定的部分其实会变成是无效的这样子。
0: 所以其实我们看那个定型化契约，我们先去看范本，然后再来看他给的。那如果他给的，他很明显就是已经抵触到了政府给的这个公就是算公家的版本的话，那就代表说这个其实契约本身是有瑕疵的。那安全起见，不要签约会更好，对不对？
1: 对，就是说，如果这个契约的版本偏离的太严重的话，可能啊，就说这间托婴中心是不是比较有它的特殊性，或者就是怎么样，爸爸妈妈可能就要稍微再多思考一下这样子。
0: 对，没错哈。那我们来讲讲看，就是以目前这种就是有实际托育的一些民事纠纷啊，或者说是一个刑事案件里面，这些数量算多吗？
1: 其实哦，坦白说，真的从我们的司法院的网站去找哦，单纯的非常单纯的这种托婴中心的民事契约的纠纷，其实真的很少。扣除掉刑事以外的部分的话，大概说真的比较有直接相关，大概只有两件左右，而且这个标的的金额其实都很低，大概都3万块啦，10万块以内这样子。
0: 所以其实从这件事情上面，我们可以发现说，就是这样子纯粹的民事纠纷好像相对比较少，通常都是附带一些刑事的责任这样子。
1: 是，其实这个部分从我们好像台湾的一些案例上面来看，大部分还是都会跟刑事的或者是不当对待的部分会相关这样子。
0: 原来如此。好，那我们就回到这个案例好了。好像这个案例的状况啊，真的听得我觉得好心痛啊。那我们就来讲讲看，如果以法律上面这

0: 这个保障的部分，到底爸妈可以做些什么为小乖来争取权益呢？
1: 其实在这个案例的部分，首先我们一般而言，说真的，因为我们现在都会有，不管是我们今年刚通过的儿童托育服务法在五月刚上路，或者是所谓之前托婴中心会有一些录影设备设置的这些办法的部分，基本上爸爸妈妈在调阅这些录影的画面看完之后，我们一般都会建议先提告这个刑事的部分，因为刑事的部分它的调查或怎么样会比较详细这样，所以一般而言都会先针对刑事部分来做一个提告的部分。那至于说像阿南的这些他的这个行为的这个罪名的部分，其实相当的严重了。那大致上来说，他可能会触犯到像所谓的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的第36条的部分，或者是我们刑法第315条妨害秘密，也就是说用一些录影设备去照别人的这个身体隐私部位。那甚至如果说他是用这个一些手啦或什么去碰触小朋友不该碰触的地方的话，这个部分也会有刑法第224条之一的强制猥亵的部分，而且是加重的处罚的样子。
0: 是，
1: 对。那这个部分当然都是针对说这个国家对于这个阿南的这个刑法上的处罚的部分。那如果说啊，在这个刑事判决已经都下来之后，当然我们还是要去回复我们一些一些权利上的一个损害的赔偿的部分。那所以等到说检察官对这个被告提起这个刑事告诉之后，那爸爸妈妈这边就可以赶快提起所谓的刑事附带民事的这个起诉的部分，让这个小乖的权利啊，或是爸爸妈妈这边的权利，可以得到一些民事上的救济的部分这样子。
0: 所以基本上就是刑事附带民事的这个赔偿。
1: 那这个部分当然它的好处就是可以去省掉一些裁判费用的部分这样子。
0: 好，了解。所以其实我们从这个案例当中就知道说爸妈还是有一些权益是可以去主张的。那当然我觉得这些都是在抢时间，因为毕竟如果你就是提告速度太慢，那假设他已经毁灭证据了，你找不到了，那就真的没办法。毕竟小朋友他可能还不会讲话或讲的还不完全，那根本就没有办法变成法庭上的一个证据嘛，对不对？
1: 是，没错的，没错。
0: 好 ，OK。所以我们最后呢，其实陈律师有帮大家做了一个重要的重点摘要，对不对？
1: 是是是，其实这个简单来说，然后就说这个以这个真实的这个案例来说，其实法院在这个判决上面其实真的是非常的重。他这个第一审在我们台北地院这边判的这个被告判了30年的有期徒刑，
0: 哇，
1: 那并科5亿的罚金。
0: 嗯，
1: 那民事赔偿的部分也赔偿这个小乖这边有大概300万元的这个损害赔偿的这个赔偿金这样子。所以其实我们从这个案例里面可以看得出来说，法院跟政府这边对于这种托育人员啊不当对待小朋友的这个处罚的部分其实相当的严重。对，那托婴中心这个部分在监督自己的这个员工的部分也要非常认真跟仔细，要不然的话也会有一些民事的连带赔偿责任这样子。对对，是，对。那最后当然就是说，每个爸爸妈妈在帮小朋友选这个托婴中心之前啊，一定要去确认这间托婴中心有没有违规的记录啦。那每天都要确保小宝宝的状况。那一旦有问题的话，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们现在刚通过的儿童托育服务法里面啊，其实都有一些可以调阅这个录影相关画面的部分，来确保自己小朋友的权益跟安全这样子。
0: 没错。所以基本上呢，真的有时候有一些很讨厌的状况，或者说那些很作恶多端的人，他们真的是没有办法，就是你一下子就发现，防不胜防。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你一定要跟你们家的小朋友保持良好的沟通。他有任何就是在可能学校里面遇到一些不公平的对待，他会立刻马上跟你讲，好像这种状况你也会比较安心啦。所以也希望各位这个小宝贝们都不要受到这些伤害。
1: 对，
0: 那当然如果真的不小心受到伤害的话，也一定要请我们周围的人一起伸出援手来帮帮忙，惩治这些坏人。那今天在空中也非常感谢来自于法服的陈玉龙律师跟大家分享有关于这个托育纠纷啊。对，最后还要请我们的律师帮大家说一下，就是如果我们真的有一些法律上的问题，法律辅助基金会可以帮忙吗？
1: 是的，没有问题。这个部分其实我们的法服的部分啊，只要各位听众或是各位朋友真的有这种法律上的纠纷需要有一些律师协助的话，可以打一下我们法服全国专线4128518。那如果你是手机拨打的话，要记得加上02这样子。那这边一定要跟各位听众澄清一件事情，就是中华民国法律辅助基金会跟法律辅助基金会这个是不一样的单位。
0: 好
1: 啊，我们这个法律辅助基金会的部分，这个是司法院捐助的，所以这个部分是不用负担任何的这个费用这样子。
0: OK， 所以有这个法律上的问题，别忘了法律辅助基金会一直在您身边，02-412-8518。今天非常感谢我们陈律师，谢谢您，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0: 谢谢，好，拜拜。

下午来到了2:28，哇！刚才听完了律师分享这个案例，因为它是真实案例，所以就是听起来更加令人感到非常的不舒服啊，而且感到很痛心哦。真的希望我们各位的小宝贝们都可以好好的、平安的、健康的成长啊。好，来路况部分赶快来提醒，稍早国道一号往北方向汐止出口匝道，有朋友说有一台货车冒烟停在这里，好危险哦。那现在北控来回报咯，这个状况已经解除，您可以比较安心的通过。那另外还要提醒朋友的是，在台北市区，刚才朋友说台北市的木栅路往东跟辛亥路口开始进行工程咯，还有在环河北路二段往北的方向跟民族西交叉路口，朋友说看到有汽车跟重机的事故，其中这台重机呢目前是有倒地的状况，所以可能处理起来需要点时间，希望朋友经过要小心。这是在环河北路二段往北方向跟民族西路的交叉路口。那当然，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都可以随时来电警广喽。电话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多谢大家，等一下2:30一起收听新闻，再继续回到节目现场。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2:30的景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市仁武区考潭排水部分护岸基础被豪雨掏空，影响河道稳定及排水功能。市府水利局已启动灾后复建工程，希望透过护岸修复与设施强化，降低未来豪雨带来灾害的风险。黄义豪的报道。
2: 水利局表示，考潭排水是地方重要的排水设施之一，护岸受损后如果没有及时的处理，恐怕会影响河道稳定及排洪效率。这次灾后复建工程除了改善受损的区段之外，也将会进一步提升整体的防洪功能，减少豪雨期间可能发生的冲刷与积淹水的情形，让周边的居民生活及交通安全更有保障。水利局市区排水二科镇工程司钱胜文说，
3: 本工程于115年4月底完成发包并进场施工，目前施工进度稳定推进中，预计于115年8月中旬前完工。工程内容主要为修复既有挡堵墙、护岸设施，施作规模约高度6公尺，长度44.2公尺，经费约新台币667万元。完工后将有效提升护岸结构稳定性及河道的通航能力。
2: 水利局强调，面对近年极端气候带来的强降雨挑战，市府将会持续加强排水设施巡查、清疏及改善作业。景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友善育儿再提升，台南市公幼及非营利幼儿园临时照顾服务突破1500人次，115学年度扩增到10所幼儿园。魏经理的报道。
4: 为了支持家庭育儿，减轻家长照顾负担，台南市政府教育局配合教育部国教署政策，从113年8月起，在台南市公立跟非营利幼儿园定点试办临时照顾服务。教育局主秘陈宗阳说：“
5: 所以台南市这边我们也对接，国教署在113学年度有提出一个临时托育的一个服务方案。那我们在第一年的时候是有7所学校有参与这个方案。那在我们也是积极的鼓励学校做这样子的一个贴心服务的一个规划。那在15学年度，我们有增加到10所园所来参与这个方案。那在第一期的方案当中，我们累计大概有1500人次的一个服务哈。
4: 教育局表示，目前示范计划不仅平日可托育，其中更有2所示范园所贴心提供假日服务时段，让家长在时间安排上更具弹性。未来市府会持续

0: 鼓励更多幼儿园加入零托行列，成为家长育儿路上最坚强的后盾。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屏东县与美国佛罗里达州布劳沃德郡签署姐妹县协定，象征台美地方伙伴关系持续深化，双方将在教育、贸易、观光、医疗、文化及永续发展等领域建立更紧密的合作。宋林的报道。
2: 为了这项签署仪式，佛罗里达州布劳沃德郡长马克·迪伯根特地来台。县长周春明表示，屏东县与布劳沃德郡虽然位处于太平洋的两端，却有着许多相似的地方。签署 MOU 象征着两地的友谊迈入新的里程碑，也期待未来在各方面都能够深化合作。
3: 我们是分处太平洋的两端，那在这个海岸线上，还有在文化推广上，还有科技，还有教育文化上面，有很多可以交流的地方。后续我们希望透过更多的交流，尤其是我们青少年的交流，让美国的朋友能够了解屏东，让屏东的孩子能够借由这样的交流认识美国，认识全世界。
2: 布劳沃德郡位于佛罗里达州临近迈阿密都会地区，是佛州人口的第二多的郡，大约有200万人，产业以医疗保健、生命科学、教育、观光以及科技创新还有建筑业为主。 MOU 内容包含了推动经济与贸易合作，促进商业发展以及产业交流，深化教育文化还有观光互动，增进两地人民往来，以及推展环境永续还有气候韧性合作等三大面向。景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4: 景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水气增多，台湾中南部及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西半部地区并有局部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请注意。气温方面，南台湾26到32度，中台湾26到34度，北台湾27到36度，台湾东半部26到33度，外岛地区25到33度。以上是这一节景广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5: 劳保局资讯站。
6: 小陈，听说你老婆生了，哎，恭喜啊。
7: 哎，是啊，可是接下来照顾 baby 也会很辛苦，哎，
6: 你可以申请育婴留职停薪帮忙照顾啊。
7: 哎，不是只有妈妈能申请吗？
6: 照顾孩子不分性别，只要参加就业保险年资合计满一年，子女满3岁前，不管是爸爸还是妈妈，都可以向公司办理育婴留职停薪，并依需要选择同时或分别申请津贴哦。现在啊，还可以一日申请，弹性大升级呢。
7: 啊，太好了，这样子我也可以并肩同行照顾小孩了。
8: 现今社会双薪家庭居多，养育子女不再是单方的责任，父母均为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者，可选择同时或分开申请津贴。爸爸妈妈们可及时把握自己的权益，陪伴小孩成长。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9: 阿爸，我最近吼看到一个高龄驾训班，感觉足适合你的呢。
10: 啊，我开车已经几十年啊，搁爱上课。
9: 不是讲你袂晓开车啦，是你吼年岁较大啊，需要检测反应的能力。而且吼，即马交通变化足侪，伫咧驾训班会学到上新的驾驶观念，啊，佮有法规，互你开车佮较安全哦。
10: 诶，听起来敢若袂歹呢。
9: 是啊，而且吼，你即马报名，台北市政府佮有补助呢。
10: 嘿，这个好，安尼我紧来报名。
11: 年满65岁到79岁，而且有汽车或者是普通重型机车驾照的是大人。即马开始到12月10号报名高龄汽车或者是机车的驾训班，都会当享有台北市政府的补助。即马赶紧打电话到大台北驾训班，02-2858-5700，或者是华丰的机车驾训班，02-2783-0101来报名。 以上广告由

0: 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 大家好，我们是
2: OK 合唱团。

下午来到了2:38，在新闻时段后，持续锁定开车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台 FM94.3 来电米娅节目，刮起米娅。我刚才呢抽空看了一下我的窗外呀、啊，地板湿湿的，有点像那个大麦丁狗那样子，所以代表说刚才可能下了一场塞巴吼。因为最近呢，这个水汽虽然比较多一点点，但这个西北雨吼塞巴吼都是这个来得快去得也快，所以出门的时候雨具记得带在身边哦，免得这个不时之。路况部分持续更新，先讲排除的。原本在国道三号往北方向21到8公里，从木栅前到过了汐止隧道的内侧，移动性的工程结束喽。现在换成同样路段的南下进行工程，占用的是国道三号南下的8到21公里，汐止隧道前到过了木栅的内侧，移动性施工中。国道五号原本在南下的南港跟石碇隧道外侧车道那个步行性清扫作业后，现在已经结束了，换成国道五号南下的蓬山隧道进行外侧车道的清扫作业。那除此之外，目前国道上面的几个状况也随时帮你稍微整理一下吼。国道一号有看到了抛锚车停在了南下38.6公里的路间，自小客车抛锚。另外39.9公里同样林口 A 前的路段，外侧车道还有大货车抛锚停放，不知道这两台抛锚车是否排除后，再请朋友帮忙回报一下。另外行经国道一号南下70公里，过了杨梅也要留意哦。外侧路间好像有发现沿途有几个纸箱掉落，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清除呢，已经过了2小时了呢。另外南下89.9公里，在竹北前说是路间跟一部分的外侧车道看到木头啊、布钩绳之类的掉落物，同样也要小心闪避哦。至于国道五号的朋友，目前在北上要留意的是北上的头城入口匝道内侧车道除草作业进行中。国道五号北上平林入口匝道的外侧车道工程也还在施作哦。省道方面呢，则是要小心目前在台61线的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南向车道进行这个高架化的改善工程，所以要改走台15线才能正常利用。那同样是在北上的17.9到15.5公里也是有这个工程，所以呢也要改道走台15线，这是过了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省道台66双向0.1到2.6公里是在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要改走旁边的侧车道，你才可以正常通行。再来市区的部分，特别提醒哦，刚才环河北路二段往北方向跟民族西交叉路口，说是看到有汽车跟重机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那因为这台机车呢，目前是倒地的状态哦，所以可能处理起来需要点时间。如果可以的话，先避开会是更好的选择。那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任何资讯，都可以随时通报给警管哦。电话是0800-000-123，得下打给。来一点雨水哈，感觉这个气温可以稍微下降一些，不会那么热，凉呀凉。这是我们听众朋友的推荐，来自于凤飞飞的歌曲。

0: 希望有阵阵凉风可以让大家感受到稍微凉爽一点，吹走这个仲夏讨厌的闷热感。这是凤飞飞的经典歌曲，歌名就叫做《凉呀凉》。
1: 消费停看听，
0: 消费停看听，今天呢在空中要为大家连线到的是我们消基会的中医药委员的召集人，这是何绍章医师。 Hello 医师您好。
2: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何绍章中医师。
0: 近期呢其实新闻上面就提到一些名人可能有一些失智症的一些状况，或者是不自知的状况，所以呢其实失智症一直以来都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议题。那其实在中医的观点来讲啊，好像通常会说什么是属于肾虚啦，心脾不足啊，还是气滞血瘀之类的，就是有可能跟失智症有点关系。那我们就来问问看我们的医师，到底人家都说这个中医可以有一点预防失智症的状况，到底它是怎么个预防法呢？
2: 中医只认为，其实中医传统典籍上没有讲过失智症这个名字。
0: 哦，
2: 失智症是最近这十几二十年来比较在神经内科里面比较多的一个诊断。
0: 嗯嗯嗯。
2: 那中医讲到失智症，其实它大概还是跟所谓的现代医学讲法有点相似，就是它就是一个老化的过程，就是老不老化。那它提到专门中医的部分，它就会有一些气血循环不良啦，睡眠障碍啦，然后在中医的病症，中医是强调病症论，辨证论治嘛，所以它会强调体质的问题，所以它会有一些像提到有些肾虚啦，或者是气血不足啦、痰浊啦或血瘀这些概念。
0: 对，
2: 简单来说，它失智症大半就跟脑功能退化是有相关性。那按照中医的分法，它其实有各种不同的这个体质跟病理变化，然后组合成所谓的一个症型来做处理。
0: 嗯，
2: 那相对来讲，它就不像西医是比较单纯针对性，它是按照体质来做一些修正，按照你这个失智症患者的体质来做修正。
0: 是，因为有的时候我们都会说中医是这个慢慢的就是调整体质用的嘛，那西医通常都是可能比较快速的对症下药，去针对那个点进行突破，但中医不是哦，中医是属于这个全方位的。那其实常常说到中医的一些治疗方式，可能包含像是针灸啦，然后穴道按摩啦，这些真的都是跟失智症有关系吗？真的有办法可以可能按摩哪一个穴道就让我们的这个耳清目明之类的吗？

0: 吗？
1: 通常我们还是要界定强调一下失智症哦，它除了记忆力不太慢慢退化不好之外，其实它还会影响到你的所谓生活的判断啊、情绪控制啦、啊、或语言能力啦、啊、或者是生活能力的一些变化。
0: 嗯，
1: 那中医的处理大概是处理相关的问题啊、哦。那比如说他会让他做一些，比如说这有些患者会焦躁睡不好啦、啊，我们就会针对他焦躁睡不好来做处理。
0: 嗯，
1: 他会有一些疲倦没有精神，或者是胃口不好。
0: 嗯哼，
1: 那我们就会开处方来处理这样的问题。那不像西医，他经过所谓的这个影像学的检查啦，或者是这个量表的评估之后，确立是失智症的时候，我们来做一些针对性的治疗。
0: 是。
1: 那一般来讲，其实目前为止研究比较多的，当然就是针灸的部分是比较多的。那针灸它大部分是针灸在所谓的这头皮针的部分哦，它主要刺激跟大脑功能的这个区有关的区域啦。
0: 嗯。
1: 那针灸的时候是这样。那么他就这些病人在针灸之后，他的情绪啊、专注力啦、啊、睡眠都会有不错的改善。而且这个东西其实，在做实证研究上来讲，也证实了针灸有确实有这样的效果。
0: 嗯，
1: 那另外还有就是比较一些比较非侵入性的治疗，比如说耳穴贴压啦，就是在我们耳朵的穴点里面贴了一些像磁珠啦，或者是一些王不留行止这种比较圆形的这些物质贴在穴道上。
0: 嗯，
1: 然后经过这个长期就是慢慢的，它因为它贴在穴位上面，它可以放比较时间比较长久。
0: 嗯，
1: 那你去刺激它，同样有刺激脑部的一些作用的一些方法。
0: 哦，
1: 那这些当然是比较适合比较怕针啊，或者是有些你不可能每天都去很常去接触老人家去跟他针灸，那他贴一次可能可以持续一个礼拜到两个礼拜的时间。
0: 是。
1: 那我们常做的这个常提到的这些穴位按摩的部分，其实它就比较适合居家在做了。
0: 嗯，
1: 除了当然专业的医师帮你做之外，其实你也可以照顾者帮病患家人做一些穴位按摩，比如说按摩头部的穴道，刚刚提到、嗯、头部针灸的穴道，其实你大概就是他头皮的部分，其实你用一些像一些比较有带有圆形那个梳子啊，
0: 嗯，
1: 梳头发那个梳子做一些按摩的动作，从百会穴开始到风池穴，
0: 嗯，
1: 这种方向的按摩其实有一些帮忙在了哈、
0: 哦，
1: 那另外就是体针，就是针灸在特定的穴道上面，比如说内关啊、神门啊、足三里、太冲这些，其实目前的实证的研究来讲，看起来的效果还是有助于延缓失智的这个恶化，这个方面是、
0: 嗯、
1: 其实是有帮忙的。
0: 哦，原来如此，所以其实也是有一些穴道是可以至少针对我们可能失智症的一些周边的症状去缓解，让你稍微舒服一点，不管是你的情绪啊可能不会那么的躁动啊，或者说你那个身体一些K K 的齁，感觉好像哪里酸痛不舒服的感觉也会稍微降低一点点。那其实中医就是强调说一切都是一起，就是整体一起提升嘛。那除了我们刚刚有提到那个可能穴位的按摩啊针灸之外齁，我想问问看有没有一些我们自己平常就可以日常做到的一些保养，或者说一些食疗补脑的一些方法呢？
1: 通常我们假如说失智症，我们其实在分的时候，我们分轻度跟极轻度，或者是中重度。
0: 嗯，
1: 通常中重度以后，不管是现代医学或者是传统的中医、传统医学来讲，它只能刚才说的，只能做一些症状治疗，比如说控制它躁动、改善睡眠、改善生活品质、改善肠胃道的症状。那轻度跟极轻度就是用针灸或者是其他中药或者是其他药物来预防它失智程度快速进行啊，或者是延缓它的严重度。
0: 嗯，
1: 然后一般来讲，假如你要预防失智的话，其实我们现代人可以做的，大概我想提供一个就是三动一防哈、
0: 哦。
1: 第一个就是第一动就是动脑筋，要一直常动脑筋啊，比如说你要多，比如说我们简单的打麻将才是需要用脑嘛哦。
0: 对。
1: 第二个就是像多动动手，比如说园艺啦，或者是动手做。第三就是运动，多运动，晒晒太阳啦，多走路啦，其实这些都有助于预防所谓失智的发生。另外一防就是防止所谓的慢性病的这个恶化跟控制哈，控制慢性病，比如说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或者是中风，或者是脑头部外伤，这些疾病其实都是一个失智的危险因子。
0: 对，
1: 那假如说你能够在疾病的这个初期的时候就做一些有效的预防，其实就有这样帮助。
0: 嗯，
1: 那相对来讲，我刚才提过中风跟头部外伤，其实在针灸里面，你提早做一些针灸处理，它的中风后的失智或者是头部外伤失智可以大幅度的减少。
0: 嗯，
1: 那我们当然还有一些饮食上可以做什么样的调整，比如说我们

0: 尽量还是少吃一些油炸的啦，或者是高糖分的东西啦，或者是高油脂的东西。
1: 嗯，
0: 那么其实对于一些深色蔬菜，比如说花椰菜、绿色花椰菜啦，或者是彩椒之类的东西，
1: 嗯，
0: 这些都应该是不错的，对这个养生保健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哈。
1: 嗯，
0: 那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我常讲说这个生活习惯非常重要。
1: 对，
0: 我常告诉病人说，你只要做到三件事情，这个就是一个重要的养生。第一个要吃得好，
1: 嗯，
0: 睡得饱，没烦恼。这其实生活习惯这非常的重要。
1: 嗯，
0: 退休就是你的譬如你已经退休或者是年纪渐大，也不要一直完全封闭自己。
1: 嗯，
0: 要学习多跟别人互动，然后学习新的东西。其实这些都有助于延缓失智症的发生。然后刚才讲的一些穴位按摩啦，或者是一些中医的运动，比如说你常常在电视上看到的五行戏啦，或者是八段锦啦，这些其实你可以照着网络上就可以来学习这样的运动，其实对于所谓的这个身心健康都有一些帮助。
1: 没错，好，所以我们这个三动一防哈，不管是中医西医，其实都是这样子讲的，就是你平常要动脑、动手，还有运动，还有防治慢性病的恶化，这个是今天我们就是主要提供给大家参考的部分哈。那因为其实很多人可能都会以为说失智症呢是一个必经的过程，但事实上它并不是哈，有可能它是病理性的。所以如果你有发现说，哎，家中的长辈或者说呢家中的这个或者你的这个身边的亲朋好友好像跟以前有那么一点点不一样，你可能就要稍微怀疑一下，然后。当然自己的保健也很重要，所以要这个最好是睡得着啊，吃得下啊，然后没烦恼，这样子对于身体来讲是最好的。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的这个消基会中医药委员会的召集人，他是何绍昌医师，跟大家分享这么多的 paper， 谢谢您。
0: 好，谢谢大家，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0: 想要养生唯一知道就是欢喜就好，希望让大家的这个心情都是顺顺顺，要每天大笑三声就可以把身体里面一些讨厌的这个什么浊气啊之类的还是脏污全部都透过这个哈哈哈给它排出去吧。下午来到了2:58，来看看路况有没有变化嘞。现在要提醒国道5号的朋友，因为有一台抛锚车停在了蓬山隧道啊。国道5号往南方向13.3公里蓬山隧道外侧路间，目前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那同样在蓬山隧道往南方向，还要留意的是外侧车道步行性清扫作业也还在持续当中。再来提醒的是，在台北市原本不是说那个木栅路往东方向跟辛亥路口的这个工程在施作吗？那刚才根据文一分队的回报是说是在木栅路一段往东的方向，介于木栅路一段144号到辛亥路7段的交叉路口，沿线的外侧车道都有工程，预计会施作到下午4:30才完全收工。那也请朋友经过路口一定要多加留意我们施工人员以及您自己的行车安全。环河北路二段往北跟民族西路口，目前重机跟自小客车事故还在处理当中经过也是要小心。等下准备3点钟对时。
1: 现在是下午3点，我是西西孙盛熙。开车的时候要有充足的精神，才能面对突发状况。当你倦了、累了，把车子停到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吧。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新营服务区到新营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以及北上台北到圆山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悠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南下13.3公里，在蓬山隧道的外路间有自小客车故障。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赖清德总统五月底表示，面对少子女化的挑战，政府将推出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

0: 支持篇，希望在婚孕、养儿育女、友善职场等面向提供协助，以兼顾工作与家庭，让年轻人敢婚、敢生、敢养，敢于追求幸福。
1: 当孩子出生后，每个家庭面临最大的拉扯，往往就是工作与对孩子的照顾。为了给双亲更多喘息空间，我们将全面加码婚假、产假、陪产假，通通再延长。其中产假将从现行的8周大幅扩大到12周。我们深知许多职场母亲会担心离开岗位太久，影响职涯发展，因此对于这增加的4周，妈妈们可以自由选择，能够视自身恢复状况与意愿申请提前休假。
0: 劳动部部长洪胜汉说明，少子女化的原因有许多，其中之一就是越来越多青壮年的劳工感受到育儿与职场的拉扯，时间真的是很多育儿劳工家庭的痛点。劳动部决定推出一整套友善家庭照顾职场的做法，由政府提供资源补助及弹性化方案，设计更多诱因，让企业包容劳工需求，减少企业及劳工负担。
2: 我们的确看到，其实台湾有很多育儿的劳工家庭，其实长期在自己的职涯的发展跟家庭的照顾，尤其是照顾小孩上面，其实有很多的为难。那其实蛮多青壮世代的劳工朋友也都跟我说，其实政府一方面都很希望能够提高生育率，但另外一方面，为什么这个生养小孩在职场上面，尤其是在一些制度僵硬的公司，会很像是一种惩罚？那所以在这一次我们整个执政团队在讨论这个人口的家庭支持的概念的时候，我们就特别重视这个部分。
0: 劳动部劳动条件及就业平等司司长黄启雅也表示，弹性育婴回归到价别的概念后，劳雇双方契约关系就没有终止，而员工年资、社会保险也都不会中断。
3: 这个奖励相关的计划，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概念上面是分短期长期，那我们也希望说不是让所有的工作在育儿相关、育儿劳工行使相关假的时候都是同事代理，因此长期的部分我们也希望这个可以透过经济支持奖励企业用新聘替代人力的方式。那这个部分我们其实还这个细节的部分我们还会再跟这个地方政府再沟通，然后我们会尽快的把细节的部分再提出来。
0: 劳动部提出友善职场新措施6大内容，第一，加码婚假、产假、陪产假延长，婚假延长为14天，产假延长至12周，陪产检及陪产假延长为14天。第二，育儿留停年龄津贴都延长，投保薪资上限再提高。育儿留停延长家长照顾幼儿年龄到6岁，扩大育儿留停津贴补助，双亲可各请领至9个月。第三，将以日育婴留停升级为育儿假，现行弹性日数30天升级为60天。第四，奖励建立友善育儿弹性及缩减工时环境，同步完善配套补助加给职代津贴。第五，补贴同事职代津贴及鼓励新聘替代人力。第六，则是强化企业托育，奖励租税减免。劳动部说明，为让新制上路，涉及到修法及增订奖补助规定，相关修正草案劳动部已送行政院进行审查。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李奕成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车子要保养，手机要更新，驾照也要定期检查哦。交通部从115年5月起实施高龄换照分级新制，驾驶人年满70岁，在接到监理单位书面通知后，再依规定通过体检、免费安全教育课程等，就可以换发有效期限到75岁的驾照。
1: 而75岁以上的高龄驾驶，除了维持每3年进行体

0: 体检及认知功能测验外，还需参加免费安全教育课程及危险感知体验后办理换发驾照。
1: 其实高龄换照就像健康检查一样，是帮自己多一层安全确认。透过简单的体格检查与交通安全观念的再次提醒，让驾驶朋友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也能重新熟悉最新的交通规定，安全上路，安心回家，让每一趟旅程都更放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什么。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屁雅吴贝雅。想要开车出门，让心去旅行，这时候最懂我的就是警察广播电台。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再漫长的路都让警广陪你向前走。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下午来到了3:10，节目第三个小时正式起航。现在我的窗外感觉天色有一点点暗吼，所以提醒朋友哦，如果你的窗外也开始有一点点 all in 听，感觉快要下雨的话，车头大灯一定要点亮打开。刚才有看到新闻啊，在报说那个台南吼目前正在下着暴雨，所以北部地区的朋友还是要严阵以待吼，注意好自身的开车状况。那如果开车发现前方的道路不管是这个长隧道啊、地下道啊吼，视线不良的地方，车头大灯都一定要正确的给它点亮打开哦。至于路况部分，来持续帮您汇整一下。首先提醒的是目前国道的朋友，国道一号从路网图上呈现车流瓶颈点有一点点多，现在在双向的内湖到三重路段，还有在国一往北方向新竹到竹北，都是相对车速不到60公里比较辛苦的地方。谢武高架往南的方向啊，目前其实从堤顶开始一路开到环北路段，均速也是相对偏慢呢，40-60公里左右的车速，是有什么特殊状况吗？如果您刚好在车阵前方，也可以帮我们关注一下，后方朋友非常焦急，想说到底发生什么事，后方怎么会车速这么缓慢勒？我们目前没有接获到什么特殊状况，所以请您务必要循序渐进，保持安全距离。再来关心国道三号的朋友，现在在国道三号往南的方向8-21公里，从汐止隧道前到过了木栅的内侧，移动性的工程都还在施作中。那从路网图上呈现，目前在南下的中和开到树林，北上的树林到土城都是均速相对偏慢，为什么？因为 delay 了吼。我刚才稍微看了一下土城地区的监视器，哇，那个雨势真的很大呢。下雨天吼，请大家一定要打开您的车头大灯，保持安全车距，车速也要注意，不要太快哦。因为雨天本来就视线不良，再加上轮胎抓地力不足啦，吼，真的一定要提高警觉，小心开车了。接着来关心国道五号的朋友，今天国道五号车型状况一直以来都是乖宝宝等级后，您可以安全通过。那行经国道五号要注意的工程路段是在南下的蓬山隧道外侧车道步行性清扫当中。国道五号往北方向啊，目前在北上的头城入口匝道内侧也正在除草当中，北上的平林入口的外侧车道也是有工程正在进行哦。那么提醒完了国道之后，省道也赶快提醒台61线今天

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路段，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都是施工封闭中，要请您改道走台15线通行。台66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

目前新竹二附近呢是有一只狗狗出没在南向，这个是东向要衔接国一的地方。好，那现在狗狗出没情形也请您多加留意，我们也赶快通报处理。市区的方面提醒台北市的朋友，刚才有朋友说台北的那个重阳桥要往三重方向的桥中段发现了碰撞事故，还在处理。那另外一起原本在环河北路二段往北跟民族西路口的汽车重机事故倒是接获排除，您可以比较安全的通过咯。发现桃园绕高铁的状况，国道五号往南 13.3 公里蓬山隧道的外侧路间，自小客车抛锚停放，目前大概过了半小时左右，不知道它开走没，请朋友经过可以帮米娅关注一下。那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任何后续都可以随时来电警光补充，我们的电话是 0800-000-123-0000-123 德霞大家。提醒一下国三的朋友，刚刚国道三号往南的土城出口说是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内侧车道哦。目前看了一下 CCTV 吼，国道三号土城路段雨势相当的大，所以提醒朋友一定要雨中行车，注意安全。那行经国三往南的土城出口，则是要特别留意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更多路况就交给大家了，我们电话0800-000-123，我们0000-000-123得下大家。接下来跟你分享歌曲。是跟鱼有关系。听众朋友说想要这样子闷热的天气，就想要捉泥鳅，泡到水里面比较舒服。包美胜的歌声《捉泥鳅》。

周泥鳅超级经典的歌曲哦，来自于包美胜的歌声。说到周泥鳅呢，我自己还真的是有周泥鳅的一个经验呢。我记得好像是在小学，大概二年级左右的那个校外旅行后，有一次好像就是去到一个农场里面，然后我们就是要体验捉泥鳅这件事，然后就看到那个工作人员啊，提着一大桶的泥鳅，然后就走过来倒到那个小池子里面，然后我们这些小朋友啊，然后就是那个手手脚脚都给它泡下去，然后那个手啊在那边乱挥乱挥乱挥，就是希望可以抓到泥鳅，但是哇，有够难抓，它有够骨溜，你知道吗？就是好不容易觉得好像把它逼到角落哈，可以这样两只手把它抓起来，就一抓的时候，哟，它就立刻马上又飞走了，因为它真的太滑太滑了。所以到时间。

到为止呢，其实米娅一直都没有抓到，所以那个时候有点小小的遗憾啦，想说应该怎么办，我都没有抓到鱼。但是后来就是长大之后发现哦，其实这个举动呢，对于泥鳅而言好像蛮恐怖的耶，根本就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一个追杀过程哦。所以以后就是如果真的是要再次体验这种可能不管是各种的体验啊，我觉得好像还是尽量啦，尽量不要去伤害到生命比较好。但是那个清凉的感受确实一直烙印在我心里，所以呢，每次到了夏天，如果不小心听到这首歌曲，我的脑子里就会浮出那一段记忆，然后就会觉得哇，手跟脚好像都凉了许多。好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这个可能什么溪水里面玩过的那种概念，其实这样子清凉的感受啊，可以用歌曲来带出。但是也要提醒大家，因为近期毕竟天气变热了嘛，可能会有很多人跑去什么野溪啦，什么秘境啦，去玩水，对不对？玩水的地方慎选哦，尽量可以的话是游泳池，因为这样才会有救生员。那如果今天你去的那个地方，你发现说，都没有其他人呢，而且那个这个牌面还告示写着说这是危险水域，你可能想说，哎呀，我水性这么好，怎么可能没有问题啦？小心，就是这种大意才会出事。所以如果真的要玩水的话，请务必要选择有救生员而且安全的水域玩水哦，千万不要去找那种所谓的秘境，这样子等你真的出了什么事情，真的是秘境，一点消息都传不出去哦。下午3:20，路况部分又稍微更新一下齁，提醒台65线的朋友，台65南下的土城一出口还有土城接国道3号目前都是车子有点多齁，朋友考虑一下您的行车动线。另外持续小心的是在国道3号往南土城出口的内侧，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重阳桥往三重方向也要留意，因为桥中段好像有看到那个事故啊，还没有接获排除，朋友经过也是要提高警觉了。那当然，如果您在路上有发现任何路况，都可以随时来电警广补充，电话是0800-000-123，空吗空空空空空103，多谢大家。听完泥鳅，我们来听鱼啊，这是卢广仲的歌声。

咦呀，这是卢广仲的歌声，时间来到下午的3:25了哦。OK， 今麦里扎拉混啊！来，路况部分跟你说一下哈，国道三号原本南下在土城出口的内侧，两台四小客车的事故就在刚刚已经确认排除。国道五号南下13.3公里，在蓬山隧道哈，稍早外侧路间不是有一台抛锚车吗？目前评控说不用担心，因为它已经自行离开哈，您可以安全通过了。那当然，如果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后续都可以随时来电警广喽，电话是0800-000-123，0000-123。德霞大哥，所以来想要跟你分享的歌曲呢，也是属于清新系列吼，叫做《海洋日记》，来自于 Daniel Ho 跟舒米恩带的歌声。我自己觉得啦，就是尤其是夏天哦，很适合听这种海洋系列的歌曲。听完之后呢，真的心情会好很多。希望这首歌曲可以一扫你下午非常闷热的感受哦。等一下听完歌曲，一起来收听半点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台北股市受到美股拉回和中东情势升温影响，今天开低走低，中断了连续四个交易日创新高的气势，失守46000点大关。指数中场下跌781点，以今天的最低点45677点作收，成交量1兆2388亿元。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2: 市场对中东地缘政治的避险情绪转强，周三美股主要指数从高点回落，标普500结束连九红，拖累台股的风险承受度，开盘下跌95点，以46364点开出，盘中涌现获利了结卖压，最低下跌近700点，回测45769点。台积电下探2385元，联发科也由红翻黑，上下振幅超过200元，鸿海下跌超过3%，台达电同样下跌1%，资金流像重电族群及金融类股。分析师陈坤仁说，
3: 比方说像是美股的震荡，通膨又增温了，油价又上升了，甚至美国关税又来了，好，那当然短线这边开低震荡，他们是转空头的跌吗？也不用担心，季底做账行情正常的创高拉回的过程。
2: 分析师指出，台股连续四个交易日刷新收盘新高，短线正乖离率过大，主力多选择在高峰期结算。不过台积电股东常会指出，今年美元营收预估增长超过30%， AI 需求依旧极为强劲，利多格局没有改变。今晚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高雄市左营警方拦查违规车辆，驾驶拒检逃逸被警车拦阻，不料他竟然冲撞警方和路旁的车子，原警强势破窗逮人，当场查获毒品，而且驾驶涉嫌毒驾被依法送办。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4: 一辆租赁小客车在左营区华夏路曾子路口闯红灯，警方依法拦查，不料驾驶拒绝配合停车受检，反而加速逃逸。警方立即尾随追缉。高雄市警局左营分局文字所所长钟正玉说，
5: 驾驶红蓝拒检逃逸并驾车冲撞路旁车辆，警方于左营区重置路前拦停后破窗逮捕，并带访同车邻里调查，警方于车内查获安非他命、依托咪子、烟油、哈密瓜锭及毒品咖啡包等证物，全案依妨碍公务及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
4: 现场除了警车之外，共有一部小客车、4辆机车和一台脚踏车，车体轻微受损。
6: 是咧招啥啦？真正是哦，你干嘛敢弄到安尼？
4: 警方也针对驾驶闯红灯、逆向行驶和毒驾等交通违规开单，最高可处新台币127200元罚锾。相关案情及毒品来源将持续向上溯源追查。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苗栗县后龙镇是全县最主要的西瓜产地，将在6月6号举办西瓜节，结合免费吃西瓜、台语经典演唱会和美食市集，邀请民众一起来感受最热闹的海鲜夏日盛典。记者陈依琳的报道。
7: 苗栗县西瓜栽种面积约146公顷，主要分布在后龙、通霄、竹南及公馆，其中以后龙镇最多，达100公顷。县府农业处副

0: 处长蔡振兴指出，今年部分瓜田受到四月初豪雨影响，产期稍微延后，但目前上市系瓜大多来自地势较高区域，在稳定日照滋养下品质依然优良。后龙镇公所将于6月6号在镇公所前广场举办后龙西瓜节，当天将正式开瓜。
1: 后龙西瓜非常特别，因为不仅是临海，而且它土地是属于沙质地，它非常适合西瓜的根系的生长，它吃起来会有沙沙的感觉。
0: 后龙镇长谢清辉表示，活动除了西瓜吃到饱，还结合美食市集，晚间并安排台语经典演唱会，陪伴民众度过热情夏夜。
2: 那我们从下午三点就开始品尝吃西瓜，那七点我们非常大的卡司就出来了，像许富凯、蔡嘉玲、李千娜等歌星接力演唱，我们每年都会把我们后龙最重要的农产品西瓜来行销。
0: 金广记者陈怡林、苗栗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4: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水气增多，台湾中南部及东南部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西半部地区会有局部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32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31到35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30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0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28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5: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听众朋友大家好，阮是青藤熬伊，阁是落雨天，开车的路途雨水插插地，目睭拢看袂清。这个时阵，请你一定爱甲大灯拍好开，嘛爱甲其他的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哦。警察广播电台祝福你旅途平安。

下午来到了3:37，在新闻时段后继续锁定景广台北台 FM94.3 来点蜜啊节目，我是蜜啊。今天就在收在都在落雨，提醒朋友哦，雨中行车你的车头大灯一定要给它点亮打开，保持安全距离，还有车速要留意，不要飙太快了。刚刚我稍微看了一下我的窗外，果然下起倾盆大雨，想说啊，外头天色这么暗，果然会下大雨。所以也提醒朋友，这个如果你现在要出门，雨具一定要带在身边备用哦。来，路况更新，先讲一下目前在国道一号的朋友只需要小心通过车流瓶颈点。从路网图上呈现，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从内湖一路往前开到台北，还有在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都是相对均速40-60公里左右比较辛苦的路段。国一北上目前从新竹开到竹北，中坜转接道路段，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圆山目前也是均速相对偏慢，不到60公里，也需要您保持安全距离小心通过。在高架部分呢，目前

是谢武高架双向梯顶到环北路段后，均速也是相对偏慢，大约60公里左右的均速。好，来邀请朋友帮忙回报一下哦，都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状况。请问国道一号南下在38.6公里新竹 A 前的路间，还有看到抛锚的自小客车吗？另外往前开一点点，39.9公里在外侧车道的大货车抛锚情形，也需要您帮忙反映一下哦，有没有后续传进来？国道一号在往南的方向这个是我看看哦，国一南下的70公里，过了杨梅路段路间沿线有看到纸箱的状况。还是说已经排除了，好麻烦跟我们说一下。南下89.9公里竹北路段，也要请您帮忙 double check 是否还有木头或者说这个布钩绳掉在了外侧及路间。啊，别忘了哦，桃园路况我们要打0800000123之后要按2才 OK 哦。那国道3号的朋友则是要注意哦，今天在国三的南下8到21公里，汐止隧道前一路到过了木栅的内侧，移动性的工程都还在施作当中。南下109.4公里在香山路段哦，说是看到了内侧车道一大卷的帆布掉落。OK， 修点哦，感谢我们听众朋友来通报，那我们目前已经通报处理。至于国道5号的朋友呢，现在看起来 OK， 工程还在，包含国道5号南下蓬山隧道的外侧步行清扫中，往北方向头城入口匝道内侧车道正在除草，北上的平林入口也要留意外侧车道施工中。再来省道方面哦，请问一下台68往东方向新竹科学园区前，请问那只欧高兄啊，他现在还在路上吗？如果在的话，可以跟我们说一下他目前的最新位置哦。那我们这个状况也已经通报处理。至于在省道台66线的双向0.1到2.6公里啊，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个主线车道施工封闭，会一路到118年10月23日，所以这段时间这个地方主线不能走，要改走旁边的侧车。车道才能正常通行。台65线往南，目前土城路段均速还是相对偏慢，请朋友斟酌利用。至于在台61线，今天南下北上都是有这个高架化改善工程，包含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施工封闭，北上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也是一样施工封闭，都要改走台15线作为您的替代动线。这工程呢，一路会到117年8月29日的晚上5点才会收工哦。那市区的部分呢，刚才台北市市高往西方向传出全线车多的状况，我感谢北市交控帮我们随时监控，那目前车子还是有点多。那下方的市民大道往西的方向过了中山北路，原本是说有工程，那现在呢北市交控也回报状况解除好收工了。那另外在那个木栅路一段往东跟木栅路一段144号到辛亥路7段之间，外侧车道的工程目前还在施作，预计会到4点半，目前工程还在进行，后方车子也有一点点多。然后另外一个呢，我来看看，就是在重阳桥往三重方向中线车道的事故好像还没有排除哦。如果您刚好经过，也可以帮我看一下有没有后续。好啦，有任何后续或者说头段命啊老高给收载麻烦给我讲一下，电话0800000123，头段抵赖南京东路往西方向跟复兴北路口前，说是内侧两线车道发生了事故，造成后方尾端回堵到健康路。和嘎仔的是，目前北市交控说事故排除，但是车流还在疏解消化哦。南京东路往西方向，目前复兴北路前一路都是车多不好走，主要是受到事故影响。欢迎光临，快下班了吧？欢迎光临快下班了 bar， 今天快下班了 bar 当中呢，我们清新特调啊，想要来一点这个外文歌。首先打头阵的呢，也是我们听众朋友推荐的，来自于 Jason Mraz 带的歌声，歌名就叫做 I'm Yours。

常清新的一首小情歌啊，这是来自于 Jason Mraz 带的歌声，歌名就叫做 I'm Yours。 这首歌曲是少数呢 Mia 可以跟着唱完的歌曲哦。我通常啊听歌的时候只会记得它的旋律，像歌词啊歌名啊歌手真的对我来说超级难记得，所以我可以把它哼完就不错了。赶快来提醒一下路况吼，刚才朋友行经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北方向，发现说南京东路上方一路到圆山路段，哇，车子也很多呢，是不是受到稍早事故影响呢？还是说有什么其他状况？又或者说是因为天后影响？好，今天因为在下雨，所以雨中行车，别忘了车头大灯要打开，保持安全距离。国道三号说是有看到了十包水泥掉落，这也太危险了吧，竟然还在下雨呢。在国道三号往北方向吼，土城入口匝道，朋友发现大概有十包左右的水泥掉在这里，哇，这个孔骨里碰到水不是不好吗？好，这个状况通报当中，那也提醒朋友哦，如果你车上有载运东西，一定要给它绑好，扎牢防渗漏。好，接着想要跟你分享的歌曲呢，是也是一首西洋歌曲哦，这是美国天后 Taylor Swift 泰勒斯带的歌曲，这首歌曲收录在她2020年在这个疫情期间推出的专辑《美丽传说 Folklore》的专辑当中，歌名就叫做 Seven 7。

Seven 这首歌曲是来自于 Taylor Swift 泰勒斯带的歌声。下午来到了3:52，赶快来提醒路况喽！国道五号往南方向蓬山隧道的外侧，步行清扫作业就在刚刚已经收工。那接下来也要帮朋友找一下计程车上的遗失物哈，各位问讲司机朋友来耳朵借给我，帮忙找找看这些东西有没有在您的车上嘞？刚才不是播完了 7 嘛，人家都说7是很幸运的数字哈，所以希望在这首歌曲之后呢，这个幸运可以帮忙这些失主把他的遗失物给找回来。来，首先帮忙一位。林先生找他的皮夹，林先生是在昨天的早上5:30左右，从大约在台北大巨蛋附近搭车到了龙山寺，就下车的时候呢，一个黑色短夹忘了拿，里面包含证件现金。还有一位是游小姐，她是在今天的早上大约接近9:30，从板桥火车站搭车到了新庄的中平路，她说下车的时候忘记带的是一个深蓝色的编织袋，里面也是包含证件啊、现金之类的东西。再来这一位应该是国外的人士，不确定男生还女生，他是在昨天晚上7:00从宁夏夜市搭车一路搭到了万华火车站，结果一只黑色手机忘了拿。还有庄先生是在6月1号的早上10:45左右，从这个是我看看哦，基隆市爱一路搭车到了基隆市的立德路，

五高中，下车忘记带的是一副黑色粗框眼镜。李先生是李姓失主，不确定男生女生啊，这个名字有点中性。这个李姓失主，他是在昨天6月3号的凌晨2点，从复兴北路搭车到了举光路，下车忘记带的呢是一个黑色的钱包，里面同样有证件、现金。那还有一位呢，是林姓失主，在昨天晚上8点半从五股区的中心路一段国小搭车到了五股区的中心路二段，下车忘记带的是一个钥匙，然后一串钥匙。好，以上这些遗失物，麻烦问讲师给朋友帮忙查看麦。那其实嘟嘟好，在车上有发现乘客掉的东西，可以送来警管哦。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啊，越讲越奇怪，广州街十七号。那我们服务时间是平日哈，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到晚上的8点钟，如果您刚好有经过警广的话，可以把东西送过来。那当然，如果呢您刚好就是错过我们的服务时间，又或者说虽然在服务时间内，但捡到的东西不是在车上掉的，请直接送交附近派出所后，让我们的警察来帮你找看失主。那最好可以就是不要掉东西。所以呢，无论我们搭乘任何大众运输工具，下车之前别忘了转头查看，不要落下任何东西，造成彼此的困扰哦。今天的节目最后呢，要跟听众朋友来推荐一首歌曲，我自己觉得真的非常消暑的歌曲，来自于日本的歌声，这是土岐麻子的歌声，歌名就叫做 Radio， 就是收音机广播，希望这首歌曲可以让大家呢这个下午都比较舒服一点。我最喜欢它前面的水滴声，听到了吧？好，就是这一滴啦。好，希望这一滴水滴声可以扫除大家这个闷热感。那么今天 Mia 就陪伴你到这里咯，明天下午1点钟我们继续空中再相会。刚才国道3号北上土城入口那十几包的水泥，好多人通报， OK， 我们都收到了，那也赶快通报处理，也请您经过要小心闪避咯。我们就明天下午见，拜拜。

下午4点哦，有心爱的人在一起就是一种幸福，别忘了把握机会表达心中的爱。我是 Sam Lin 林中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台北，南下新营服务区到新营，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68公里，在高雄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两部车的事故。北上泰山转接道到五股，北上三重到圆山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优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在土城入口匝道，约有10包的水泥散落。国道四号东向6.4公里，在神冈交流道前的外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稍早在台88线东向1.1公里过五甲系统的布沟绳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2: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

0: 的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那一场风花雪月的序。
4: Hello，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周志平。那些年风花雪月的事都在我的作品集当中。这些年交通上的大小事，我会锁定京广台北台94.3，每天黄昏时刻，我也听 Lucas 主持的《如此美好》，陪您度过车水马龙的时光。

0: 话说有一种冷，叫做阿嬷觉得你冷。
1: 乖孙诶，你穿这样干不干啊？
0: 有一种好，叫做
2: 妈妈是为了你好，知道吗？
0: 知道了。让卢卡斯用温暖陪伴你，透过声音的力量散播到全世界。
3: 美妙的音乐，美好的生活，还有热腾腾的路况资讯，
0: 通通都在卢子美好。
4: Ladies and gentlemen， 时间4:05。Hello， 大家午安，欢迎持续锁定警广之安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最闪亮的频道。周一到周五下午4:00到7:00的如此美好 on air 上线哦，我是 Lucas， 陪伴朋友平安到家，平安抵达目的地到7:00，三个小时美好时刻，就从现在起，咱们一起携手陪伴平安到达哦。落大雨啊，吼、哦，这个雷雨呢，目前的集中地区呢，就是在新北市跟新竹县，当然台北市也有。如果你的所在地呢有下大雨的情形，请小心注意行车视线、速度管理，还有路况的掌握，都一定要 OK 的前提下哦。像现在这个华江大桥板桥要往台北方向的上桥处，机车道积水，导致有很多辆机车没有办法继续骑啊，请驾驶朋友注意一下哦，这个后方都过不去，主要是机车道积水严重，导致呢多部机车没有办法继续往前。那如果说呢这个时候有其他的机车骑士改骑在汽车道的话呢，哇，那就伤脑筋了，我们请大家要注意一下哦，要注意一下这个板桥往台北方向的华江大桥上桥处这边雨势很大哦。还有先前很多朋友打来关心的，在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入口匝道，大概有10包水泥掉落在这里，10包阿门头底下家哈，很多朋友都来关心了，请大家小心闪避，闪避的同时呢，提早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已经转达北区交控中心来帮忙处理。而台北市区的车多路段，现在就是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全线车多速缓。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圆山路段走走停停，尾端是在南京东路上方附近。那如果您现在工作的所在地啊，刚好是靠近这个河边或是溪水旁边哦，一定要留意溪水暴涨，尽速远离溪流的区域，拜托拜托。因为这场大雷雨呢，目前我们根据相关单位的显示哦，会持续到5:30到6:00之间，特别是在新北市还有新竹县的朋友，一定要留意你的所在区域，如果呢是有暴雨发生的几率哦，像是山区暴雨啊、溪水暴涨的警示呢，我们通通都要帮大家掌握，一定要留意这个水况哦。而在台65线南下11.3公里，过了土城一交流道，外侧车道有抛锚车，经过请小心嘿。啊，先前呢，在台68线东行线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前路间，这只乌狗兄已经无发现、无看到啊，您可以放心通过，没有问题。重阳大桥往三重方向，稍早中线车道的交通事故也都顺利排除。国道三号南下109.4公里，香山交流道前内侧车道有大块的帆布哦，而且是卷起来的哦，要小心。

0: 了，这个已经有一段时间。台北市的施工路段呢，来帮大家掌握一下现在 ING 的路段。北投区的吉利街双向，从承德路七段344巷到利农街一段413巷，这边在进行日间施工，到6月7号为止，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5点进行，这是北投吉利街。啊，文山区的话呢，就是在丁州路四段往三段的方向，从77号到206巷的巷口，工程养护的时间要到今晚9点钟哦。丁州路四段1号到10号现场进行路面工程，也是持续到5点钟收工撤除。那如果说呢是新北市的话呢，我们要了解一下哦，林口这边长期的工程到9月3号就是吉利哦，吉林街往北的方向，吉林街往北方向从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现场进行的是排水设施的改善计划，预计到9月3号为止都是采取单线双向通行。林口区的中山路往东的方向哦，粉寮路一段到中原街口施工养护的时间呢要到6月10号哦，这部分呢要麻烦朋友特别留心一下咯。0800-000-123是我们路况通报热线，记得安全第一，加入我们守护阵容。
1: 为了防止心情被破坏，
2: 为了守护大家的安全，
1: 贯彻爱与真实的能量，
2: 美丽又帅气的主持搭档
1: 小玉
2: Lucas
1: 穿梭在礼拜四的吉祥如玉，
2: 我们就在电话线上等着你，
3: 就是这样

0: 礼拜四的吉祥如意单元，相信大家呢都期待这一刻很久了哈。来，我们欢迎小玉。
1: Hello, it's me again, again.
0: 哇，你真的是超级新人王啊！
1: 哎，没有，其实我觉得我的精神在这个阶段还 OK， 但是到了大概晚上七点就开始萎靡了。
0: 你明天还有一天哦，加油！
1: 明天还有最后一天 ，Elsa， 给你等来哦。
0: 有，他已经听到我们的呼唤了。
1: 然后我已经喊到日本去，他都听到了。
0: 哎呀。好，我们今天的这个猜歌的任务呢，就是用终极密码的方式来进行。
1: 哇，好像又有一阵子没有玩了。
0: 我有砍一些歌单了，就是把那个数字缩小。
1: 本来几首？
0: 本来到440首。
1: 那你今天好好的砍完之后，剩下
0: 421首。
1: 哎呦，比较好哎，噔的是噔噔了。
0: 对，噔了。
1: 我天哪！
0: 哎，我要跟你讲一下哦，那个上个月的冠军、亚军、季军、殿军的人选
1: 统计出来了。
0: 对，
1: 好哇好哇，是谁呀？
0: 我们新庄小罗。
1: 哦呦，
0: 冠军，
1: 北拜哦，
0: 7000分哦，
1: 排排手，听到了吗？排排手，
0: 放烟火。
1: 因为我发现好像坐这个位置比较可以排排手。
0: 哎，我不太好拍哎。
1: 我在那个主控台那边，真的是手会不小心怕会推到鬼。
0: 有时候拍的时候会拍到那个麦啪。
1: 而且我跟朋友分享过，我坐在那个位置，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比较震惊啊！我在这边就会比较不震惊
0: 哦。所以下一次那个吉祥如意单元，我们来两个来调换一下。
1: 那我可能就是讲一句话，然后剩下十句话都给你讲。
0: 那我会不会也不震惊呢？
1: 我觉得有可能大家应该想要听听看卢卡斯如此的不震惊。
0: 我现在就很不震惊了。
1: 真的吗？
0: 嗯，
1: 很。我说，我觉得你现在比较chill。
0: 就
1: 对对对，不到不正经。
0: 毕竟男生的不正经跟女生的不正经还是有区别性的。
1: 哦，原来是这样啊！
0: 哎，
1: 你那是有偶像包袱是吗？
0: 是礼拜二，礼拜二，礼拜哎，不是礼拜二，第二名呐、
1: 啊！哦，第二名，第二名。
0: 礼拜二跟
1: 你开始不正经了，
0: 开始不正经了，完美的示范什么叫不正经、啊。
1: 太歪风向了。好了，回归正题。
0: 第二名是洪大哥，
1: 洪大哥。
0: 还有燕玲
1: 啊，燕玲，哎、欸，
0: 对
1: 对，他说他之前都打不进来，但是好像这样算下来，上个月上个五月嘛，五月，哎呦，手气很好呢，
0: 他很会挑题目。因为那一题可能我们说打

0: 答对就2000分、3000分，
1: 啊，他直接答一题就抵两题。
0: 对，所以加总起来，他真的回答两题就达到5000分的高标啊！
1: 真的是不错哦，燕玲继续保持，
0: 对，继续保持哈。啊，第三名就是我们中和阿明，
1: 阿明
0: 4000分，
1: 哎，没败哦，
0: 没败。我们电。

0: 打字好就要先讲，然后才可以玩游戏。
1: 对，我们还有将近三个礼拜的时间可以好好的琢磨。七月份开始，
0: 你不这么说，我没有发现2026年就已经来到一半了哎、欸。
1: 上半年就剩下六月哦，就是这个月，
0: 好快哦。嗯，我的天哪、啊，好日子真的是慢慢过，也是过得挺快的哦。
1: 天天是好天，日日是好日啊，对不对？
0: 是阳。
1: 来，我们这个数字的范围呢，要先说出来哦。
0: 哦，好，
1: 300到400。
0: 300到400，总共100手。
1: 嗯，
0: 好。
1: 那现在呢，我们要来开球了哈。
0: 哎呦，
1: 300到400，那小韵，
0: 讲开球，很像最近职棒邀那些明星来开。
1: 就是、
0: 对，我要当投手了。
1: 对，
0: 我现在
1: 先发投手，
0: 不安分的小手手在挥动。
1: 嗯，
0: 我想一下哦，300到400，帮我来一个380。
1: 380，哎，好。那你觉得是要从前面开始算起，还是后面开始算起？这个不太一样哦。如果你是从前面的话，就是300到380。
0: 嗯，
1: 啊，你从后面的话，就是380到400。你要怎么样去取决于那个 range 呢？
0: 后面好了，380到400，
1: 没有问题。
0: 这样
1: 来哦，
0: 应该就不会那么大的范围了吼。
1: 对，
0: 好，
1: 可以的。
0: 好，来，
1: 380这首歌曲也是一首情歌
0: 哦。
1: 02-2375-1722，2375-1722，知道答案的朋友呢，赶快call in进来哦。

0: 好想报路况哦，这个路况已经排除了啦。
1: 好嘞，好消息，赶快哈、
0: 就是先前很多朋友打来关心的那个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入口匝道掉落十包水泥，好的，已经顺利排除干净了，您可以放心通过，没有问题。国道三号南下八到二十一公里之间，汐止隧道前一直到木栅路段内侧车道的移动性施工已经收工撤除。国道五号北上平林路口哦，这个外侧车道的施工，平林行空中心说呢已经结束喽。但是现在因为雨天的关系，有一些事故哦，陆续都已经有接到哦，像国道三号南下中和交流道出口中间车道。这个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要请大家注意啦，这是国三南下中和出口，如果你也准备要下中和出口的朋友呢，一定要留意一下哦。还有在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入口匝道内侧车道进行的施工作业呢，现在都已经撤除，您可以放心通过，没有问题。后续路况情形就麻烦朋友继续的接力补充咯，0800-000-123，雨天行车呢真的要小心注意彼此的安全。

0: 全哦。像刚刚那个华江大桥板桥要往台北方向的上桥处，机车道积水很深，所以呢后方的机车骑士都过不去，请大家要特别注意，有可能现在呢他已经骑在汽车道上。再请现场附近的朋友帮我们观望一下，看看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形或是现象发生，那也要小心彼此的安全哦。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呢，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全线车多速缓，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车多速度慢，车阵尾端呢大约是在南京东路上方啊。刚刚这首歌曲呢应该也是勾起很多朋友以前看八点档的回忆啊，对不对？
1: 对，有那个画面，王子风范的画面都出来了，
0: 深情款款啊，
1: 真的。
0: 对，但是我们好像没有朋友好像知道答案呢，
1: 怎么这样子啊，这部剧好像也是当年应该大家都会守在电视机前面观赏的啊。
0: 对呀、啊，
1: 这个节奏整个慢掉了，怎么会这样呢？
0: 我们要给大家提示好了。
1: 提示吗？他的姓我觉得蛮特别的，
0: 而且他的那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哦，他那个13分钟多
1: 哦，
0: 然后其中一趴就是这首歌。
1: 对，然后我想一下，他演过古装剧，
0: 嗯啊，对，古装剧，
1: 古装剧、时装剧也有演，然后古装剧也有演。所以其实他的演技也是大拇指的。
0: 嗯，只不过呢，近年来好像比较没有看到他在荧光幕前，好像有一些作品出现了。
1: 啊，对耶。
0: 好，终于有了，
1: 哦、
0: 来哦，02-2375-1722，摩西摩西你好
1: ，Hello，
2: 两位午安，
1: 午安，
2: 终于接电话了
0: ，Kenny，
1: 哎，
0: 哎，这是我们上个月的，来，你是什么成绩？
2: 是3000，我记得啊，刚刚不就讲
0: 啊？你要介绍一下，
2: 哎。要介绍的吗？
0: 1、2、3，你是第五名啦。
1: 我们说你的名次啊。
2: 好啊，
0: 来，你的歌名知道了吗？
2: 好想好想啊。
0: 谁唱的？
2: 哎，刚刚那个人伟翔，古巨基。
0: 哦，答对了。好，那今天这样子全部都答对，就给你2000分，
1: 恭喜啦！
2: 太棒了，谢谢，
0: 谢谢 Kenny 哦。谢谢啊，现在林口有下雨吗？谢谢
2: 哦，刚刚有下，
0: 有哈，OK OK， 好，行车平安了哈，
1: 谢谢。
0: 哎，大家说个数字，来，先不要激动，来，
1: 380到400，
0: 380到400，
2: 380到400，嗯，400好了，
0: 400好、哎、，OK，
2: 好，
0: 谢谢
2: 了。那我跟小玉讲一下，
1: 嗯，
2: 哎，就不好意思，应该知道我要讲什么。对
1: ，OK， 好好，没关系，没关系哈
0: ，OK， 好，拜拜，
1: 拜拜，
0: 来400就是这首歌曲了。比较动感一点，
1: 会不会太跳痛了？
0: 就跟现在下雨一样啊！
1: 哦，
0: 哎，这也是一种提示。
1: 哦，是是是。
0: 02-2375-1722。

0: 这首歌曲呢，如果你平常有在锁定我们节目的朋友，应该都很熟悉啦。
1: 嗯，
0: 哎，这个必要的歌单之一哦。莫西莫西，你好。
1: Hello，
2: 你好，
1: 你好。
0: 哎，来大声一点，
1: 大声点，我听不见。
2: 我泰山林先生，
0: 泰山林先生你好，
1: 林先生你好，
0: 你好你好，
2: 大家好，
0: 大家安快的哈，
1: 真可爱的，
0: 是不是因为台语歌所以你会？
2: 对，没错。
1: 哦，来大声讲出来，多一点。
2: 黄辉，
1: 黄辉，哦，水
0: 水水啊！
1: 阿嘉妈姐，你今日的心情有水无？
2: 有
1: 啊，有啊，真欢喜的吼。
0: 哦，好。两千分哦，
1: 冷清分，多谢。
0: 等一下，就这么得来说个数字。

0: 一个受理吼，380到399，
1: 那就395。
0: 395。哦，天哪，这也太刚好了吧！
2: 哦，有今天往上面挂，
0: 感觉你会再打进来哦。
2: 我、哦、要准备哦，我们先挂个电话哈。
0: 哦，谢谢泰山林先生，
2: 拜拜
0: 拜拜。这太巧了，也是台语歌。
2: 我觉得这就是一种默契的相惜吧。
0: 对啊，来，知道这首歌曲的朋友呢，赶快跃跃欲试哦。02-2375-1722，排除的好消息是先前在国道3号南下中和出口的事故，中间车道的这个状况呢已经排除了，后方车流回堵1公里，请驾驶朋友当心这边的车情状况以及车流变化。台64线双向的观音山隧道目前双向都车多，西行线的中和到板桥路段也是不太好走。

0: 曲同工之妙，但是两者听起来真的很像啊，
1: 都是很碎的旋律，
0: 哎，都是同一位作者词曲创作的哦。摩西摩西，立贺
1: ，Hello，
2: 立贺立贺，
1: 哎呦，
0: 立贺洪大哥，
1: 洪大哥你来啊，
0: 来，
2: 陈雷的有影无？
1: 你的这个答案是真的有影无？还是讲生出来
0: ？Are you sure？
1: 你确定
2: ？Sure，sure，sure，sure。
0: 那我只能给你1000分哦，
1: 一半
2: 哦。
0: 一半哦，单独是正确的答案。
2: 啊，有影美美，还是有影无美？
0: 你那个美哦，用台语发音再说一次看看。
2: 有影美，有影美。
1: 嗯，你讲你阿娜达生甲做阿奶，很长得很漂亮，你要称赞她什么？
2: 啊，木屁呀，哎，水呀，水呀，有影。
0: 啊，对啊，啊，这样加起来叫什么？怎么称呼？
2: 不要
0: 睡
2: 啊！
0: 啊，对啊，你拄只不是安尼讲哦。好啦，2000分啦，吼。
2: 好，
0: 丹姐，再说一个数字，应该是今天的最后一题了，380到395。
2: 你说多少？
0: 380到395。
2: 380到395，那就390啊。
0: 390哦，哦，好，这题真的超难的，
1: 很会选，
0: 谢谢你，
1: 哦，拜拜，
0: 拜拜哦，
2: okay，
0: 拜拜，真的太难了啊，我觉得，
1: 感觉又到另外一个世界了。
0: 但我还是给大家一些提示好了
1: ，OK，
0: 这位女歌手她曾经来我的节目做客，就是曾经呢，我有访问过她，还有录过 ID。
1: 到底是谁？
0: 很有气质的美女
1: 哦，气质型，走气质路线，
0: 而且呢，很会乐器。
1: 哦，我听到背后的弦乐吗？
0: 哎，提琴
1: 哦，大家可以赶快想一想，努力的想，
0: 来哦。

0: 4:29，我们待会准备来收听半点新闻哦。好，现在这个答案呢看似流标，但是我们小玉呢已经踊跃的举手啦。
1: 我来公布正确答案
0: 哦。你有印象是不是？
1: 对，答案就是这位音乐的才女。
0: 等一下，听众朋友，我还有机会哦。快点哦，没有了
1: 哈，不让我说哈。好，3、2、1，
0: 好，真的没有人知道。

0: 来吧，
1: 你
0: 说吧，
1: 就是这位音乐才女林忆欣的歌声，我还没讲完呢。
0: 你说林忆欣的歌声啊？
1: 哦，对对对，
0: 哎、欸，歌名呢？
1: 做对，
0: 做对，
1: 我对不对？
0: 对 ，bingo！ 哦，所以的小玉2000分哦，
1: yeah.
0: 哦，记在墙上。
1: 好，
0: 好啦，那我们就下个礼拜二歌颂者单元再见喽。
1: 没问题。
0: 啊，明天早上7点继续陪伴大家、哦。
1: 继续，明天见。
0: 嗯，拜拜。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总统赖清德提出了大学生学贷降息1%等措施，学生团体表示肯定政府减轻就学负担，但是也应该要同步改革助学计划和学生权利，并且呼吁立法院要紧速排审大学法。记者温妮的报道。
2: 青年思潮理事马小琪指出，学生最大的困扰不是毕业后还学贷，往往是当下的饭钱、租金、生活费。然而学贷和助学金相关额度已经多年没有调整。
3: 在教育部高级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就学贷款作业要点关于书籍费、生活费，自2014年最后调整为现行规定上限之后，已12年未调整。第二，就学贷款要等到学期末才能拿到这些款项。中正大学、嘉义大学已经发展出预拨机制，建议教育部参考成立。
2: 台湾青年民主协会理事长杨姿莹补充，现行助学制度中有不动产资格限制，建议应改采多元认定方式，
4: 例如考量家庭的抚养人口啊，同时就学的子女数跟实际的所得跟负债状况，让助学制度真正能回应家庭跟学生的真实情况。
2: 而针对近期多校针孔偷拍事件，以及去年爆发师大女足案、世新休课人数门槛案等，大学法改革阵线2.0召集人蔡景宏也认为，显示学生权益长期缺乏保障，呼吁除了修正大学法中的学贷专章，也尽速修正学生参与校务和学生自治的相关条文。新闻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台湾女足代表队前往关岛参加亚东亚杯的资格赛，却传出了没有队医随行。运动部长李扬表示，过去只有亚运、奥运才会配置队医，如果未来足球发展更好，有队医能够随同，当然会对于选手更有保障。希望足协在后续的参赛能够先了解选手的需求。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5: 东亚杯资格赛将在关岛登场，台湾女足代表队却传出没有队医随行。尽管足球协会声明是受限于每队只能登录七名队职员的规定，但仍引发女足工会不满。对此，运动部长李扬说，
6: 我们还是认为说，在足球协会后续的所有的这个参赛的部分，还是希望能够先跟工会以及选手去了解，即使在队业部分大概是只有亚奥运，那当然足球项目的话，如果发展的更加好的话，那我们当然希望有队医能够随同，那肯定是对选手更有保障、更有照顾的。
5: 此外，跆拳道亚锦赛冠军张瑞恩因被选训会认定资格不符，无缘参加名古屋亚运。李扬则指出，依照名古屋亚运选拔的规则，当同量级被合并，现取得资格者可以获得外卡，但67量级确实是由王维嘉选手先取得，希望后续选训规则制定能够更清楚明确，避免相关的争议。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前国安局上校刘冠军吞占了公款将近有2亿元，潜逃遭到了通缉。虽然因为超过了追诉时效获得不起诉，但是士林地检署先前查扣的资产经变卖价拍卖股票还有不动产，成功的追回了1.9亿500多万不法所得。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7: 现年70多岁的刘冠军，20多年前担任国安局上校出纳组长时，利用职务之便侵吞奉天、当阳等机密账户，款项高达1.9亿多万。案件曝光后，刘冠军夫妇潜逃至今，遭到通缉。士林地检署查扣名下豪宅、股票等资产，申请没收。虽然刘冠军逃亡之后，在上个月已经超过25年的追诉时效，士林地检署依法作出不起诉处分，但陆续将查扣资产变价拍卖，成功追回不法所得。士林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张志明说：“
8: 检察官认已逾追诉时效，依刑事诉讼法为不起诉处分。

0: 本件金本属于侦查中依法变价，并追征犯罪所得，合计追回新台币1亿9000万余元。
1: 检方查扣拍卖名下台积电等四档共96万多股的股票，加上20多年股息股利，共追回15000多万。另外，刘冠军以犯罪所得在台北市购买的不动产，也被以4200多万排除，合计共1亿9500多万。士林检署强调，将持续落实没收追征，彻底剥夺犯罪不法所得，保障国家和被害人的权益。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赖新国。赖预报员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受到低气压或者是那些低气压影响，而且封面明天也会接近，所以明天各地的天气相当的不稳定，都会有一些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出现，可能会有局部大雨的情况发生。到了中午过后，对流发展也会 很旺盛。在中部以北山区还有大台北地区，明天在中午过后要留意有一些局部短时豪雨发生，所以下午过后也要留意天气上的变化。在温度方面，各地的高温因为云量偏多，下雨的高的关系，高温会稍微下降，各地的高温大概在30到32度。没有下雨的时候，天气还是会比较闷热一点，所以外出的话请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那另外明天西南风偏强，所以在台东、恒春半岛还有各个离岛局部地区还是会出现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最高8级以上的强风，沿海活动请多加留意。此外还要留意是在明天西南部的还有恒春半岛沿海可能会有潮汐的现象发生，所以在海边活动的话也要注意安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好好
5: 趴车
4: 在大马路边开车边鞠躬。哎，准备要靠边停车了，你方向灯打了没有啊？
5: 没有。
4: 姐，那你后照镜看了没有啊？
5: 没有。
4: 哎，你是来乱的，怎么该顾到的安全守则通通都没有啊？
5: 我又没有叫你非得坐我的车。
4: 姐，感情我是误上贼船了。那好，这上次你红线违规停车，上上次胡乱并排，还有上上上次把车往路口一丢啊，大摇大摆的说相声去，有没有都收到罚单呢？
5: 有。
4: 那你还敢死性不改，有没有打算要痛改前非啊？
5: 有。
4: 那好，我就送你停车十字真言，有没有很想知道啊？
5: 当然有。
4: 听好了，远离红黄线，白格停里面。
5: 嘿，真有你的，那我缴罚单的钱也看你喽。
4: 嘿嘿，很抱歉，我也没有。
5: 哎，
4: 好好
5: 趴车，
4: 安全停车一鞠躬。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38，欢迎回到 FM94.3 警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如此美好节目，雨天行车要小心注意彼此的安全哦，像是呢速度管理、行车视线，还有我们的精神状态都不可马虎，都不可松懈。那有一些路段呢，现在是下大雨的哦。这个是在板桥要往台北方向的华江大桥，帮我们看看现在的雨势是不是有舒缓了？因为先前据报在上桥处的机车道有积水情形，导致多辆机车骑士哦，他们没有办法继续往前骑哦。这个已经有半个小时的时间了，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喽。以及呢，在台北市的车多路段上面，我们帮大家掌握一下哦。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全线车多速缓，永吉路一路到环河北路上方都在排队。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车多，尾端呢大约是在长安东路上方。滨江街往西的方向，就是往高速公路交流道口附近，车多回堵到大直桥。大直的明水路往圆山方

方向，现在啊，从乐群一路到北安路口沿线，车流量也是挺大的。文山区的话呢，在木栅路一段往二段的方向，就是从景美西桥一直到新海路七段，这一段呢车多速缓。那施工路段呢也要注意一下哦，在文山区的丁州路四段往三段方向，从门牌号码77号到206巷工程养护进行到今晚9点钟。丁州路四段1号到10号则是进行路面工程，时间也快要差不多咯，到5点钟就会结束。北投区的话呢，在吉利街双向，从承德路七段344巷一直到利农街一段413巷的这一段吉利街双向进行日间施工，到6月7号为止，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5点这个边，要请大家注意一下施工机具，还有现场人员都会在这条街目前呢在进行日间施工。新北市林口区中山路往东的方向，从粉寮路一段到中原街口施工养护到6月10号。吉林街往北的方向则是在进行排水设施的改善计划，从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这一段的吉林街往北方向预计到9月3号为止都是采取单线双向通行。新北市三峡区的复兴路跟龙恩街目前往国道3号的方向也是不好走哦，车多多。台64线双向板桥到中和双向也是车流拥塞，双向的观音山隧道还是一样不好开。国道3号北上 88.2 公里过了竹林交流道，小心啊，靠近内侧车道的路面有看到铝梯掉落在这里，铝梯掉落在国三北上 88.2 公里靠近内侧车道这边。先前在南下 109.4 公里香山交流道前内侧车道掉落大捆的帆布已经排除搞定了。国一北上五股出口匝道，特别是要往八里方向的五股出口匝道，现场是车多排队当中，循序渐进，脚下留情，千万不要违规插队哦。

0: 的台北交通站，给你交通赞赞赞。欢迎收听台北交通站 ，Here we go。
1: 好，今天的单元台北交通站，本周呢要带大家了解到说台北市的行人号志十项设置的基本原则，让大家呢有初步的认识哦。那首先呢，我们邀请到今天的宣讲贵宾，台北市交通管制工程处交控中心的廖敬义股长，在电话线上为大家服务。股长你好。
2: 你好。
1: 今天呢要跟大家的这个分享焦点呢，就是有关行人号志十项设置的原则哦。因为过去哦，国外报道台湾是行人地狱这样的形容词，我们一定要扳回一城，扭转印象。所以啊，中央跟地方开始重视行人路权，那想要洗刷这样的污名，那可以透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提高行人通过路口的权利呢？鼓掌。
2: 好，我们现在号志路口号志其实是可以透过实施所谓的行人保护十项，然后就是让行人通过路口的权利可以提升。那我们行人保护十项的话，目前就是包含行人专用十项，还有行人走开十项两种设计。
1: 嗯哼，那这个行人专用十项和行人走开十项，这两者又是代表什么意涵呢？
2: 行人专用十项的话，就是给予行人专用的绝对路权啊，所以就是有时候大家可能经过一些路口会发现，就是各个行车方向都是红灯，然后只有行人的各方向都是绿灯。那这个状况的话，就是可以让行人拥有完全独立的一个通行的时间，这样。
1: 哦，好，那行人早开十项呢？
2: 行人早开十项的话，就是我们有一些路口就是在行车刚开绿灯之前它还是红灯，然后行人会先开一段时间的绿灯。那它这个用意的话，是因为一般路口方向都是同方向，我们行车跟行人都会同时开嘛，如果它行人先开的话，就是让行人可以提前走在斑马线上，这样子 车辆也可以注意到行人，然后也可以让行人有通过路口的优先权，这样子。
1: 这个概念性非常好，可以让行人呢安全通过路口。那这个台北市路口呢，是不是可以全部都实施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呢？
2: 虽然我们设置行人专用实项是，然后听起来是可以让行人非常安全通过，但其实设置这个行人专用实项的话，因为我们的周期都会是固定的，所以等于说我们需要再切分一段多的秒数给行人，所以其实就会相对剥夺到各个行车方向的绿灯秒数。
1: 嗯哼，
2: 原本行人我们跟车子是可以一起绿灯嘛，所以行人也要等到行人专用的时间点才可以通行，所以其实变相来说就是行人可能要等更久，那行车其实也要等更久，所以为了安全考量，就是也许会影响到我们行车行人的效率的一些误解的部分。
1: 嗯哼 ，OK， 所以呢，这个简单的号志灯的设置原则，其实背后的用意啊，其实就是用心良苦哦。那至于谈到行人专用实项，我们就想要问说，为什么有些交叉路口它的路面有画设这个 X 型的平行白色实线，而有些路口却没有画设？这两者之间有什么样的差异性呢？
2: 我们其实画设平行白色实线是依据我们道路交通标志标线号志设置规则的185之1条的规定，就是在实施行人专用实线的时候，就是可以让它斜向的穿越，就是直接走 X 型的位置。但其实我们在画设的时候，其实是会依据这个路口，我们要判断说行人应该是可以给多少秒数来去判断说，我们今天是

0: 是这个秒数是足够让行人可以直接交叉穿越，或是它其实秒数不够，所以其实我们在设计的时候会做这个判断。所以如果大家看到就有一些路口它没有画 S 字形的白色时间的话，就是代表我们的设计是只能够单纯穿越单一路段，它没办法对角穿越这样。
1: 嗯，那假如说台北市号志化路口没有办法全面实施这样子的一个行人专用实像，那刚刚所提到的行人早开实像是不是就可以全面规划呢？
0: 因为行人早开实像它是单纯把行人绿灯提早单纯几秒开起来，所以其实它确实对路口的消防冲击是比较没那么大的，所以其实我们现在也有配合行人专案的部分来检讨行人绿灯早开当作是一般路口号志的基本配备啦，那也就是可以减少行人跟转向车的交织时间。那我们到去年底其实已经有1600处的路口有实施行人早开实像，那我们也会再持续检讨办理。
1: 嗯哼，听起来保护行人是当务之急，也非常的重要。但其实现在很多的路口都发现说啊，因为车辆礼让行人，反而造成这一带的交通更加拥塞。这两者之间到底要如何去取舍？还有其他比较有智慧的方式来处理这样子的人车冲突的手段呢？
0: 我们现在其实针对台北市的人车冲突严重的路口啊，比如说像学校、商圈、医院，还有公园等等周边的路口，因为这些区域就是行人的穿越量都比较大，所以我们会比较倾向先以这些路口来作为评估行人专用实像，还有行人早开实像的措施。那现在其实因为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也有加重汽机车的不礼让行人罚则，所以我们多数路口也是透过我们行人专用实像，还有行人早开实像这些方式，能够让车流更能够注意到行人。那我刚才少讲一个，其实我们也有透过行人早关实像来做处理。那行人早关实像的话，其实就是提早关闭行人绿灯啦，就是等于说行人通过完路口之后，它也可以让同一个方向的右转车流可以有时间能够通过路口，减少车队拥塞的状况。那这些除了这些号志调整以外，其实也可以透过交通工程措施、动线管制等等手段，或者是远景疏导人员以及指挥人车，也可以降低这些人车冲突。
1: OK， 所以呢，整个听完下来呢，我们对于这个行人跟车辆的一些取舍，以及号志灯的一个设置原则，就会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哦。将来如果你的孩子或是其他亲戚朋友呢，问你说，诶，这个台北市行人号志实像的原则，你就可以呢直接跟他说明，啊，他会觉得说你真的很聪明哦，知识渊博啊。听我们的节目呢，就可以了解到说行人专用实像跟早开实像两者之间的差异性哦。今天非常感谢台北市交通管制工程处交控中心的廖敬义廖股长在空中的讲解，感谢您咯。
0: 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1: 下一次经过交叉路口抬头看一看号志灯前方或者是它上方，不是都有写行人专用实像几点到几点哦？原来这个名词的定义就是这样子来的。路况后续消息要麻烦朋友继续的接力补充，充当我们路况的千里眼跟柯南，损损跨挂机的0800-000-123-0000-123-0800-000-123。国道一号目前的车多路段呢，是在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交流道，呈现走走停停的态势哦，均速介于10到30公里之间。在它头顶上方的汐五高架南下提顶路段也非常不好走，大概在南下的16公里开始呢，就已经变慢了。16到21公里这一段的提顶路段，请大家注意一下，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啊！这个安全距离一定要掌握好哦。再来就是国道一号中山高，在这个北上方向林口到泰山转街道之间，北上的林口到泰山转街道，还有五股转街道到重庆北交流道，都是满江红啊，昂吉吉，车速不到40公里。汐五高架北上环北出口前也是车多排队到了五股转街道附近，这边红色紫色嘎嘎做几会，代表说平均速率呢也是不在这个40以上哦，大概就是10到30公里之间。汐五高架北上环北出口前后方的尾端已经到了五股转街道。五羊高架南来北往的车流状况

况都是正常的，请继续保持。国道三号的话呢，在南下新店到安坑隧道走左右停停，新店交流道前后呢，目前均速不到20哦，所以整体下来看哦，新店到安坑隧道，还有土城到树林路段，以及北上方向的三鶯到树林路段，都是车流瓶颈。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路段，车多速度慢。国道五号南来北往的车流状况也是正常。台北市塔恰埃伯昏来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都已经是全线车多速缓了。新生高架道路往士林方向，建潭出口车多下不去，尾端是在圆山路段。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从仁爱路上方就卡卡的，一路延伸到圆山路段都是如此的塞。辛亥泰顺地下道往师大路的方向也是车多。内湖区的堤岭大道二段往南，基湖路到旧宗路口，准备要上国道一号之前，车多排队当中。

给你身临其境现场演唱会版本的《七里香》，2004年周杰伦的演唱会现场实录。国道三号北上36.7公里中和交流道前，小心啊！中外侧车道发生小货车跟自小客的事故。听完歌曲之后呢，就迎接5点钟对时喽。

下午5点，跟着姐一起随着节奏舞动，在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原来开车路上让一让，世界多美好。大家好，我是联影 Aaron。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南下 165.1 公里，在台中系统前内线车道有三部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南下286公里，过了新营服务区，有大量的木屑占用外线车道，造成后方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低于40，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悠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公里。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车速低于40公里。稍早在南下28.4公里新店隧道内线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不过目前后方车多回堵1公里。南下228.2公里，在南投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泥巴散落。国道三号北上57.4公里，过了埔顶一隧道的中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北上三鹰道土城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北上36.7公里，在中和前中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以及小货车的事故。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19.8公里板桥前外线车道有游览车抛锚。台61线南下153到154公里无期路段内线车道有防眩柱掉落。台74线东向21.5公里在松竹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由陈瑞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同学们上课喽！
3: 哇哦，老师今天要教我们什么？
4: 我想要听故事啦。
2: 没问题，让我们来到
5: 交通小学堂。
6: 青青，为什么你最近每天都坐计程车来上学啊？以前你叔叔不是会开车载你来吗？
7: 哦，那是因为我叔叔最近换工作啦，他现在是计程车司机哦。
6: 是哦，那我问你，是只要把车子漆成黄色就可以当计程车司机吗？
7: 才没有那么简单，听我叔叔说还要申请计程车职业登记证之类的文件呢。
6: 那是什么东西啊？
7: 其实我也不是很懂耶，还是要问老师比较清楚。
6: 那我们就一起去问老师吧。
7: 好啊。
8: 想要成为计程车驾驶，请先到监理站考取职业驾驶执照，后肩负身份证正本、申请书、切结书及3个月内拍摄的2寸证件照片2张，到各地交通大队申请计程车职业登记证。申请后要进行职业登记前测验，并完成讲习，在半年内凭借合格及职业事实证明文件向交通大队领取计程车驾驶人职业登记证，就可以成为计程车驾驶人咯。
5: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
1: 提醒高龄用路人，骑车或开车上路时，请依照道路标志与行车方向行驶，切勿为了贪图方便而逆向行驶。
9: 逆向行驶容易让对向车辆来不及反应，增加交通事故风险，无论距离长短都可能造成危险，应依规定方向行驶，确保自身与他人安全。
10: 骑车开车都要遵守交通方向，安全回家比什么都重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06，第二个小时如此美好的时光，欢迎回来。好，这边呢要提醒驾驶朋友，如果你现在的这个所在区域哦，或是行驶的路段有下起滂沱大雨，一定要小心再小心哈。这边的车行速度呢，不到30公里的路段，包含在国一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交流道、南下五股到高工局路段，以及北上方向的中立转接道到中立服务区、林口沿路到泰山转接道，再来就是五股转接道一路到重庆北交流道，还是一样走走停停。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从16.5到21公里之间是目前的车流瓶颈哦，紫色高于红色的比例哦。北上的环北出口前也是车多多，排队到了五股转接道附近。五羊高架目前南来北往的车流状况也是正常的，好，请继续保持下去。国道三号方面呢，是在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新店到安坑隧道、土城到树林路段满江红啊，均速不到30。土城路段后方已经回堵到指标39.5公里啊，等于说呢，中和交流道过后，这边的车行速度就越来越缓慢了。那如果是国道二号的朋友要留意一下哦，目前在东向的大园到南桃园路段也是每天下班的倒状况，单纯车多，纯粹车流比较塞的路段呢，就是集中在大竹到机场系统前，均速呢30公里上下。国道五号目前南来北往的车流状况都是稳定，都是正常的，请继续保持下去哦。至于在国三南下 2.1 公里基隆隧道里面有掉落物在内侧车道这边哦，这个时候呢真的要小心注意了一下哦，因为是在隧道里面，不可以任意变换车道，你就必须呢在准备要进入基隆隧道之前提早改由外侧车道来行驶，就比较不会碰到这个掉落物哦。这个是在国道三号南下 2.1 公里基隆隧道的内侧有掉落物。新北市三峡区复兴路往莺歌方向，就在民生街口之前中间车道发生了事故哦，自小客车跟机车的碰撞，好，希望人员都平安无事。这是三峡的路况哦，三峡复兴路往莺歌方向，在民生街口前中间车道汽机车的交通事故。台北市大同区民权西路跟兰州街的交叉口号志灯闪灯故障了，不晓得现在是不是有正常，或者是有异交，远景在现场指挥，你再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咯，0800-000-123来告诉我们目前这个灯号的一个运作情形，可能是先前打雷的关系。

导致这个号志灯都吓一跳啊，所以呢变成了闪灯啊。这是民权西路跟兰州街的交叉路口。国道三号北上 57.4 公里，就是过了埔顶一隧道内侧这边齁、哦、掉落物，其实正确应该是在外侧两线车道上，外侧两线车道有掉落物，在国三北上 57.4 公里的位置。路网图呢也给我们很多的资讯哦，这个庞大的资讯量来解读一下台64线目前车多的路段，就是在东行线的观音山隧道双向的板桥都会区路段。那台65的话呢，就是在南下土城一出口跟土城交流道汇入国三，车流大排长龙，已经回堵到福州匝道来啦。北上方向的泰山新五路往国一五股交流道方向还是一样车多多，均速在40公里上下。那看了一下这个电影画面，后方是在新庄二交流道附近，所以它的车阵尾端呢大约是在新庄二交流道这边。台66线东行线平镇一到平镇二车流量大。还有台64线东行线观音山隧道，我们这个北分局的达人好持续的回报现场是车多的情形。好，那其他有其他的路况要交代就记得安全第一，加入我们守护阵容 0800-000-123-0800-000-123-0 欢迎大家都咖喱用来听听不一样的版本新强啊。这首歌曲呢大家比较熟悉的版本应该是郭靖，但是其实新强这首歌的原唱就在这里哦。

0: 后来呢，到了2009年，郭靖呢重新翻唱，让这个歌曲呢大红大紫，而且呢非常受到欢迎。毕竟郭靖的这个声音呢是比较清亮透彻，但两个版本呢也是各有千秋啊，对不对？5:15的路况后续要麻烦朋友注意一下哦。刚刚呢我们朋友说内湖哦这边因为电脑展呢即将散场，所以成功桥要往内湖方向不好走，周边路段都是车多速缓的情形。还有原先在华江大桥板桥要往台北方向的上桥处，这个机车道积水的状况哦，目前还是持续着。它这个机车道呢，就是指环河南路的机车引道，因为刚刚大雨滂沱，路面多处路段都是积水的，所以强烈建议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呢，我们就要改道行驶万板大桥，改走万板大桥会比较好，比较安全。毕竟这个车道积水很深啊，将近30公分，一定要改道行驶，爱注意，爱注意哦。华江大桥板桥要往台北方向，机车道积水哦，那就是环河南路机车引道这边。如果说您可以改走其他的替代道路哦，比如说万板大桥，或者是走这个光复大桥都 OK， 选择一条安全又便利的路线。那有一些状况呢，也是要特别注意一下，就是我们刚刚提到那个灯号的问题哦，这个民权西路跟兰州街口号志灯闪烁的状况哦。是不是已经修好了呢？好，我们等待确认哦。0800-000-123。台北市的车多路段，最后再提醒一下哦。这个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全线车多速缓；新生高架道路往士林方向，建潭出口的车阵尾端大约是在圆山路段；堤岭大道二段往南，基湖路到旧宗路口，准备要上国道一号之前，车多排队当中。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 生活要安心，犯罪预防做得早，
3: 社会要安定，打击罪犯快又好，
4: 让安全更有保障。
3: 欢迎加入
4: 特警巡逻网。
0: 特警巡逻网单元，欢迎大家加入阵容，一起预防犯罪，打击犯罪。这个毕业季呢已经来临了哦，最近呢许多学校都在举办毕业典礼哦，这个即将踏入社会的新鲜人呢一定要听今天这一集哦，毕竟呢毕业季紧接来的就是暑期的打工，我们要特别留意求职诈骗这部分。我们要连线的就是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二分局，欢迎大家长曹如林分局长在我们现这个电话线上来跟大家谈谈有关这个求职诈骗的一个犯罪模式哦。分局长你好。
5: 是，主持人好，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的确最近这个毕业季跟暑期打工，有些社团的 po 文呢陆陆续续都有看到一些文章内容，说要征询这个打工的一个 case 哦。那我们也要想说最近不法集团脑筋动得特别快，也会跟时事做一个对应，所以今天呢我们特别请到分局长在电话线上来提醒大家有关这类型的一个犯罪模式，我们要从怎边这个去注意的一个细节，是不是可以从实际发生过的案例来宣导一下呢？
5: 是主持人好，那今天想要分享的案例是一样是求职的哈。那刚那因为毕业季要来了，那新人要转正要投入职场，那如果说这个求职的公司里面开出的职缺是钱多事少的职缺，那这个要提醒大家注意了哦。那我们中正第二分局要提醒哦，那诈骗集团或是不法公司，他可能利用大学新鲜人他缺乏经验，那急着要找工作的这个心态啊，利用话术来营造条件优渥的一个职缺，吸引哦这个毕业生上门。 那前一阵子其他县市也曾经发生假求职诈骗案。
0: 嗯，
5: 这个诈骗集团利用高

0: 职福利加免经验还有工作轻松等等这些征才条件来吸引哦这个 学生上门，那进而限制人身自由或暴力对待，那沦为民众这个民众成为诈骗集团的车手或人头，这个部分无意间让自己的账户也沦为犯罪的一个工具啊。
1: 嗯哼。
0: 那今天这个我们分局所要分享案例是有一位陈姓的男子啊，他在网络上认识一名网友，那女的网友，那女网友她有感情为前提，让这个男性的网友这个卸下心防。那这个女网友就是说啊，这个提到工作说自称自己是网络上的兼职工作。那只要投入少许的金钱，就可以每天领2000块哦。我最后看了台机哈，那谎称已经介绍哦自己的亲友已经加入，而且已经领了好几个月的钱了哦。那所以他想把这个兼职的工作介绍给我们这位诚信的男子。那这个之后，他要求他下载哦虚拟货币银行的 app， 那取得账号密码之后，并且拍照上传身份证等相关证件，还有输入验证码等资料。那开通完了之后，那这个女网友啊，还要求这位被害人诚信男子将账号密码哦，这个给他传给他，那准备帮他介绍给公司。那几天之后，这个女网友又谎称说公司已经核准，但需要哦这位诚信男子来申办网络银行，约定账号以及银行存折等相关资料啊，就可以开始投资兼职工作。那而且他中间还提醒这个诚信男子说，申办的时候不要再去银行申办的时候，不要提起有任何有关投资兼职的这个状况，否则会有太多人想要加入这项工作。那这位被害人诚信男子他就到银行去临柜办理网络银行约定账号，还有存款2000块钱的时候，他其实神色异常，不断的去看这手机。那对申办的用途，他又没法去做说明哦。那银行行员他关怀提问时发现，哎，这个状况怪怪的，哦，这个应该是被诈骗了。那通报警和这个分局同仁到场来去协助了解，那成功的阻止了这个诈骗行为。
1: 哇，幸亏这位当事者神色异常，而且我们的行员呢也非常的机警哦。如果说呢，透过这个案例啊，当事者神色自若的话呢，还有机会，就是可能他的这个钱财或者是存款也真的会被骗哦。
0: 是，
1: 所以呢，我们后续呢就要彻底的去预防这类形态的一个发生。有什么样的一个 paper 呢，可以来教大家呢？
0: 那预防的方法哈，大概有下面几项啊。第一点就是，要在求职的时候要先了解工作的内容，比如说报纸、杂志上他的征才广告，那待遇优渥、工作轻松、免经验，像这些字眼的话就要特别小心了哈。
1: 对。
0: 那第二点就是面试的时候应该注意的，就是最好哦找人同行哦陪着你去，那注意工作场所是不是安全，那工作形态是不是有危险性，或者可能会从事违法的行为。那第三个就是为了避免遭诈骗集团利用成为人头账户，那切勿交付提款卡以及你的银行账号密码哦。那第四点，不要签任何的契约或是交付金钱购买产品哦，这个也会被遭诈骗哦。那第五点，不要任意留下个人的身份证哦相关资料哦，那以免遭诈骗集团利用成为人头账户。那最后总之哦，那个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哦。
1: 对，
0: 所以像高报酬啦、高获利啦，这种相对的这些工作相对的风险也很高哦，所以特别提醒哦，要各位听众朋友一定要哦特别的注意这些哦的征才的广告的一些陷阱。
1: 对，这类型的 po 文哦，通常都是要吸金，就是吸引你去注意哦。每天领2000元，还不用经验，工作那么轻松，那我这样好坦呢？哦，这很不合理呀、啊。要多问，好问问清楚，到底工作的内容实际是要做什么事情，才不会变成呢违法的勾当哦。
0: 是，
1: 好，今天呢特别利用一些些时间呢，来和求职的朋友要注意，还有我们家中如果有刚从大学毕业的新鲜人，一定要告诉他们这相关的一个社会经验法则。
0: 是
1: 哦，那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哦，最后呢，我们也谢谢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二分局的曹如林分局长在空中的服务，干加力哦，
0: 谢谢，感谢，拜拜。
1: 任何的诈骗类型呢，都有可能演变成复合形态的诈骗问题。像刚刚来自台中市的这位诚信男子，他就。

就是在网络上认识一名女网友，所以很典型的就是这个网络交友，先从这边开始进行哦。两个人呢聊天之后哦，大概过了几天或者几个月，嘘寒问暖，每天给你关心之类，让这个诚信男子卸下心防，继续的聊比较深入的话题。这所谓的深入的话题哦，就是呢工作或是未来的憧憬。那这个时候女网友呢就宣称说自己是在网络上兼差哦，这个工作很好康，想说呢要告诉哦这名诚信男子，看看是不是两个人可以一起努力，一起在这样的一个工作氛围当中，哎，平常上网聊天又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做的又是一模一样的这个工作内容，看想说呢把他介绍哦，让要求他下载虚拟货币的银行 APP 哦，听到这个 keyword 就是知道假投资诈骗的惯用手法。所以呢，从同一个案例当中，我们至少看到三种诈骗类型。第一个呢，就是网络交友；第二个假投资；再来就是我们所谓的求职诈骗。如果说呢，我们朋友啊，在去这个面试的时候呢，多问、多听、多问。多听，有的时候呢，并不是对方选择我们，而是我们去筛选对方，到底对方适不适合我在这边工作，我在这边上班，一定要问清楚，讲明白，白纸黑字呢，不要随便乱签，特别是一些契约或者是密密麻麻的那些文字内容，想说有些没有耐心的人啊，看到最后一行要签名啊，上面的内文都不看，直接签了之后呢，才发觉啊被骗了。这个时候呢，你真的后悔就来不及了，因为毕竟上面就留下你的亲笔签名了嘛。有一些这个契约，或者是你要交付金钱购买他的商品，你也要睁大眼睛。怎么会还没有正式上班，赚到这个月薪，就需要用高额的金钱去购买公司的商品呢？这听起来真的很不合理哦。至于路况方面呢，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哦，现在大灯要记得打开点亮哦，怕大家可能忘记开，检查一下仪表板，此时此刻是不是有确实开启车头大灯，打开点亮，前途才会大放光明，但不要开成远光指示灯哦。部分的这个县市呢，目前还是有下大雷雨的情形，像是新北市还有新竹县，预计呢这个大雷雨的警报呢会持续到5:50。如果呢你现在刚好是在溪水附近或者是山区，一定要小心再小心，尽速远离溪流以测安全。国道上面的路网图呢，红色紫色都有哦。这个车速不到30公里的路段，像是国一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交流道南下的部分呢，大概就是这一段是比较拥塞比较辛苦的。掉头过来看北上，北上的新竹到公道五，中立到中立转接道，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五股一路到三重，还有啊，就是我们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之间走走又停停。北上的堤顶路段呢，后方已经回堵到下塔悠了。环北出口前呢，后方更塞。现在呢，尾端是在五股转接道附近，都是呈现走走停停。五羊高架，哦哦，车多了，是在北上的中立转接道前。五羊高架北上中立转接道前均速偏慢。国道三号方面呢，在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新店到安坑，还有土城到树林路段，这边都是车流瓶颈。北上的话呢，三鹰到树林中和出口前37到35公里之间，红通通的，均速不到30。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路段，哇，一路都是红龙哦。大园、大竹机场系统一直到南桃园。都是如此的塞。快速公路台64线东行线观音山隧道，还有这个五股二到三重交流道，双向的板桥到中和，双向都车多。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跟土城交流道汇入国三，车行速度缓慢，尾端是在板桥二路段。北上的泰山新五路往国一五股交流道方向还是不好走。台66线东行线平镇系统到平镇二也是下班车多。
台61线目前呢，在我们的施工区域当中啊，要特别留意的就是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之间，过芦竹交流道主线道施工封闭，要持续到2028年8月29号哦。这段期间呢，车辆都会被引导到行驶台15线西部滨海。

0: 公路，也请大家配合。台六十六线双向0.1到2.6公里之间的观音路段，主线道封闭施工，要改走侧车道以测安全，遵循相关的布设以及呢人员的指挥，哦，减速慢行比较安全。那这个施工呢，要到2029年10月23号才会完工。台北市的车多路段，来深呼吸，我们一口气讲完哈。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速缓。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的车流大排长龙啊，回堵到信义路上方了。如果说呢，你要透过建国高架道路上高速公路的话呢，先考虑一下，我们先改走平面，或许相对来讲会比较快一点哦。毕竟圆山路段的这个尾端已经塞到了信义路上方。成功桥往内湖，南湖大桥往东湖，麦帅一桥往市区，滨江街往西，往高速公路方向，车流回堵到大直桥路段，重阳大桥往三重，重庆北路四段往南，湖东街到高速公路交流道口附近，这边都是呈现车多。堤岭大道二段往南，基湖路到旧宗路口，准备要上国一之前，车多排队当中。稍早国道三号北上57.4公里，过了埔顶一隧道外侧第二线车道的掉落物还在现场哦，还没接获排除，小心闪避。台64线东行线1.2公里，过八里交流道内侧两台自小客发生事故。还有原先朋友提到说，在台北市延吉街232号这里也有自小客车跟机车的交通事故，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再帮我们确认一下哦，0800000123，有路况要交代、要更新、要补充，都欢迎大家，但记得安全不违规。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待会来关心天气。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2: 司机大哥、今天路况看起来好像有点乱呢，你还开这么稳，是有什么秘诀吗？
1: 秘诀哦，就两个字，防御。你不知道现在开车路上什么怪招都有呢。有人突然变换车道，有人突然开车门，还有人横冲直撞，所以拥有防御驾驶观念非常重要哦。
2: 怎么做到防御驾驶哈？
1: 譬如说，红灯转绿灯时，先确认左右有无来车，再安全起步啦。注意自己和他人的视野死角，如 A 柱盲点，随时留意有无行人通行。
2: 原来如此哦，像现在前面那台车靠右靠左摇来晃去的，你就会跟他保持安全距离，对吧？
1: 哎呦，懂得举一反三哦。防御驾驶就是不抢不急不堵，把危险想前面一步。
2: 感谢司机大哥替我上了一堂交通安全课。
4: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防御驾驶就是除了自己遵守交通规则外，也要防范他人驾驶因疏忽或是故意违规而发生交通事故。您看得更远，路就更安全。多一秒观察，少一次惊险；多一步礼让，少一场伤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5: 喂，你好，哪位啊？
6: 姑姑，我养羊啦。家里最近还好吗？
5: 你是养羊哦？你换电话号码咯？
6: 对呀、我前阵子手机坏掉了嘛。不过姑姑，你可以借我钱吗？我下个月会还你，你帮我打开你的银行账户，看看余额还有多少哦。
5: 好。剩396元。我就知道，果然是要打电话来骗钱的。而且我是独生女耶，怎么可能是你姑姑？
7: 提醒您，如果遇到许久未见的亲友来电，且有借钱行为时，请记得一听二挂三查证口诀，先冷静聆听通话内容，挂断电话后再以视讯或曾经联系过的号码回拨给对方。如果仍旧无法联系亲友或有其他的疑虑，应即刻拨打165反诈骗专。

0: 专线查证。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1: 拥抱台北，气象万千。不论是晴天还是雨天，都要让心情保持笑脸。天天是好天。
2: 赶快来关心今晚到明天的天气变化，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中心请预报员赖兴国来揭晓答案喽。兴国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目前在台北温度是28度，普遍都有一些午后雷阵雨影响，所以今天等一下下班过后行车用路一定要特别的注意路况上的安全。今天晚上一直到明天受到低气压或者是那些低气压的接近，那另外的话锋面也逐渐接近到台湾了，所以从今天晚上到明天各地的天气将会变得非常的不稳定，那尤其是在南部跟台东地区，在明天一整天都有一些下雨的情况。那其中在明天的部分上来说的话，其他地区也是会有一些下雨的情形。那到中午过后，因为整体上来讲对流会发展比较旺盛一些，所以在中部以北的山区还有另外就是在大台北地区，在中午过后要特别注意这种短夜式豪雨这种特别强的降雨的情况。那下午过后要注意天气上的变化。在温度方面，各地的高温明天都会比今天再稍微下降一些哦。高温上来说大概是在30到32度，没有下雨的时候还是会感觉比较闷热一些些，所以明天外出还是要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另外的话，在今天晚上开始西南风偏强的关系，那明天的话受到低气压影响，所以在西半部进入北岸、台东、恒春半岛的沿海，还有绿岛、兰屿、澎湖、麻珠，风力会比较强，可能会来到平均风6级以上，或者是阵风8级以上的强风。此外，受到低气压的影响，所以明天在西南部的沿海还有恒春半岛要注意会有潮浪的发生，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安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好，谢谢兴国提醒。
3: 谢谢，
2: 拜拜。
3: 拜拜。
2: 之前在台北市大同区兰州街跟民权西路口号志灯坏掉吼闪烁，这个状况呢，目前现场人员还在抢修当中，经过时呢请秉持慢看停的精神，交工处呢正在处理。台64线东行线 1.2 公里过了八里交流道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发生事故，原本在国三南下 2.1 公里基隆隧道的内侧掉落物已经排除。五羊高架北上 51.5 公里过机场系统交流道中内侧车道发生两台自小客的事故。国道3号北上 35.9 中和交流道路段中外侧掉落铁条，小心闪避哦。闪避的同时呢提早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台北市内湖港前路往南方向，目前从内湖路到国道1号之间呢都是不好走的。富北地下道往市区方向，忠孝桥往三重，重阳大桥也是往三重方向在拥塞。华江大桥板桥要往台北方向哦。如果说呢您刚好看到机车道这边定点哦，这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在环河南路机车引道这个路面积水很深，所以导致这边呢很多机车骑士过不太去，没有办法继续往前骑，所以要改走万板大桥或是我们的光复大桥都 OK。这是针对机车骑士哦，毕竟这个车道的积水哦，20到30公分啊，深度呢就刚好30公分，请大家要改道行驶。谢谢万华分局的回报。那如果说是在一些常态性的车多路段呢，我们目前看台64线东行线的观音山隧道后方回堵到八里路段，那再往前五股二到三重交流道也是不好走，平均速率已经降到40以下了。双向的板桥到中和也是每天下班的老状况哦。台65线北上泰山新五路往国一五股交流道方向后方回堵到新庄二路段。台北市文山区木星路三段232巷的巷口这边发生了公车跟休旅车以及机车的碰撞事故，后方回堵到景美女中，赶时间的朋友呢先避开这个路段。木星路三段232巷的巷口发生了事故，希望人员都平安。5点40分，接下来进行资讯广场，把时间交给刘威。
4: 好的，谢谢 Lucas。
5: 资讯广场。

0: 各位驾驶朋友晚安，我是刘威，欢迎收听今天的资讯广场。首先要一起来关心的是桃园市长张善政在今天出席行政院院会，就桃园率先推动的可负担住宅做法建请中央支持紧速核定自治条例，携手建构完整住宅政策体系。请听记者静杰的报道。
1: 张善政市长表示，桃园人口持续增加，同步推升房价和购屋门槛，市府检视住宅政策，除了持续推动社会住宅，还需照顾无力购屋的年轻人，因此研议试办可负担住宅政策。他说，可负担住宅是都市计划结合住宅政策，整体的目标是在119年累积释出1000户，且未来每年还会随着都市发展稳定提供至少500户。
2: 我们优先发售对象是25到45岁。而且要小孩子，我们市府不花钱，我们鼓励建商如果来配合可负担住宅的话，我们透过我们的政策工具给他更多的容积率，我们一人分一半。
1: 张善政表示，自住但不炒房的可负担住宅提供无力购屋年轻人安居机会，研拟相关新办管理自治条例已获议会三读，并函报行政院，盼望能紧速核定推动。对此，行政院卓荣泰院长、陈金德政务委员以及内政部刘世芳部长等人都予以肯定，表示听取相关说明后，会在审查自治条例过程给予建议。尽管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一名李姓男子骑车未佩戴安全帽行驶在新北市新庄区，遭远警拦查，顺势查获他竟然吸食毒品凯他命后上路，全案将依法送办。新北警也强调，后续会秉持酒毒驾零容忍的决心，贯彻查毒驾、断毒源、护安全的执法目标。请听以下的报道。近期中和区毒驾肇事酿一死一伤，引发社会关注。新北市警局启动三阶段缉毒行动，结合高强度密度零检、科技侦查以及溯源查缉，新庄警分局配合执行强力路检以及拦查勤务，要求各个单位全面加强取缔，绝不宽待危害公共安全的违规行为，全面落实警察局查毒驾、断毒源、护安全执法目标。秘书室巡官吴嘉玲表示，从雷霆扫荡专案起跑以来，辖内毒驾查获件数更是高居全市第一，展现警方执法还有强力打击毒驾的具体成效。
3: 为有效提升查缉能量，警方会持续强化远警毒品辨识及拦查技巧，并用毒品唾液快筛试剂协助第一线执法，提升毒驾查缉精准度与效率。
0: 新庄警分局强调，毒品犯罪和财产犯罪、暴力犯罪都有密切相关，吸毒者所造成的各种经济还有社会间接成本更是难以估计，呼吁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警方将持续规划高强度路检、巡逻以及机动拦查勤务，结合科技分析还有情资研判，全天候查缉毒驾。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一名叶姓男子驾车行经基隆市的七堵区福一街巷道时失控，撞击路旁6辆机车还有一名路人，随后逃离现场。警方循线追查，在案发后30分钟将他救逮，那也在他的身上查获了1托米纸烟弹，全案讯后同样依法送办。请听记者林梦平的报道。
4: 基隆市警局第三分局百福派出所接获报案，福一街87巷发生交通事故，立刻派员前往。到场时，肇事者已经逃逸，除了协助伤者就医，也调阅周边监视器画面，逮捕叶姓男子。百福派出所所长林晨廷说：“
5: 经查，叶姓男子驾驶之小客车，因不明原因撞击路旁车辆后离开现场，造成6车受损，1人受伤。警方随即调阅周边监视器，并于现场附近查获叶男，并当场查获1托米纸烟弹2颗，另依法实施毒品唾液筛检，结果呈现第二级毒品1托米纸阳性反应。
4: 警方将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公共危险及肇事逃逸等罪嫌移送检方侦办。警方表示，一托米纸试用后会出现严重手脚颤抖、意识模糊，若驾驶车辆上路，严重危及用路人的生命与财产安全。警方将持续查缉各类毒品犯罪及毒驾，绝不宽待。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0: 新北市警局海山分局远警获报一名女子不慎落水，紧急赶抵现场，见事态不对，警员林纯慧奋不顾身跳入水中拉住该名女子，并坚定告知对方，即便我们不认识，我也跳下来帮你，让落水女子抱着远警感激大哭，成为最暖心的警民故事。请听以下的报道。一名林姓女子疑似家庭因素

0: 宿，心情不佳，独自坐在河滨公园自行车坡道，却突然滑落河中，吓得附近路人报警求助。埔前派出所警员林纯慧、陈燕玲以及文胜所的警员吕其颖等六人赶赴现场，先将绑着绳索的塑胶桶抛入河中。林姓女子此时却大喊不想拖累警察，林纯慧见苗头不对，当即跳入水中奋力救援，成功将林姓女子带返岸边。这也让林姓女子感动地询问能否给远景一个拥抱。林纯慧说，
1: 那时候没有想太多，就只想说把人赶快拉回岸边，然后我把他拉上来之后，我想说哦好，那就反正离开水面我觉得就好了，也没想太多这样。
0: 此外，林纯慧提到这是第一次在岸边执行救援勤务，由于过去曾学会游泳且抢救时间紧迫，他当下只想快点将民众平安救回，并未多想。对于立下大功成功挽回一条人命，林纯慧更是谦虚的笑称，这仅是出勤工作，称不上绝世英雄。海山分局也呼吁，如果自身或是身边亲友出现情绪困扰或是异常征兆，应该善用心理咨商或是相关社会资源，透过适当支持还有陪伴，共同守护生命安全。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以上资讯广场是由刘威编辑播报，将现场交换给 Lucas。
2: 好，谢谢刘威所带来的资讯广场。5:47，很多路段呢都下大雨哦，特别呢是在新北市林口、新庄还有桃园中坜地区下暴雨，台北市三重这边，这边的台北大桥，如果你是从三重上桥啊，应该会觉得说怎么那么塞，就是因为台北大桥往台北方向车流回堵，又加上这个下大雨，回堵到三重端了。赶时间的朋友呢，先避开哦。台64线东行线中和出口目前也积水，影响到这边的行车速度了。中和出口积水。华江大桥这个板桥要往台北方向哦，就是受到环河南路的机车引道积水很深，所以呢后方过不去，影响到板桥上桥处的机车道哦。那这个状况呢，刚刚新北交大说排除了，就在十秒钟之前回报进来说这个状况排除，您可以放心。台北市的车多路段有一头拉骨，赶快来会诊一下啦。目前在重庆北路四段往南，准备要上国道一号北上交流道的匝道，车多排队。养德大道一段下山的方向也是回堵到华新中学这边。麦帅一桥往市区，南湖大桥往东湖，成功桥往内湖，环东大道往西，南港到内湖这一段不好走。建国高架道路往南，车流落在南京东路到信义路上方。往高速公路走的话呢，则是会在仁爱路上方就会有急速减速、急速定点，一路延伸到圆山匝道这边都是塞车的。南海路要往植物园方向，罗斯福路到重庆南路口拥塞回堵，很不好走，一定要保持路口净空哦。忠孝桥跟重阳大桥都是通往三重方向，不好走。台北大桥呢，刚好就是往台北方向，所以呢，这个改道动线呢，就可以呢作为一个穿插。你如果说呢要往三重的话呢，看是不是改走台北大桥。那往台北的朋友呢，我们就利用重阳大桥。再来，新生高架道路往士林方向，建潭出口的车阵尾端大约是在圆山路段。辛亥泰顺地下道往师大路的方向，林森地下道往南。基隆路高架往南，准备汇入水源快速道路的引道，南港路一段往汐止，富北地下道往市区，目前都是拥塞的。北投大渡路二段、三段往淡水方向，沿路都不好开。市民大道高架往西跟基隆路高架往南，都还是全线车多速缓。南港联络道往国山最慢了，因为车速不到10公里。这边呢，请大家改道行驶哦，均速不到10，红到发紫，紫到发亮。而新生高架道路往南，刚好从建潭入口一上去哦，外侧两线车道发生事故啊。这边呢，你如果过了通河街呢，就会觉得卡卡的，因为刚好在建潭入口这边外侧两线车道发生了交通事故。国三南下42.6公里土城交流道中内侧，两台自小客的碰撞哦，这个部分呢也要麻烦朋友注意。原本这个路段就是塞车的啊，现在又加上一起事故在这里，导致中和到土城之间呢行车速度会更为缓慢。那国三北上35.9公里中和交流道中外侧掉落的铁条还在。

在现场哦，小心避开。台六十四线东行线1.2公里，过了八里交流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在内侧车道处理当中。台北市大同区民权西路跟兰州街口的号志灯，因为先前闪灯故障，相关人员呢还在抢修当中。文山区的木星路三段232巷巷口，公车跟休旅车还有机车的碰撞事故，车流大排长龙，已经回堵靠近这个景美隧道啊，景美女中之前了。如果说您赶时间的话呢，我们先避开木星路这边，很塞哦。那新生高架道路往南，就是从建潭入口一上去的这起事故，已经造成后方回堵到了中山北路跟建潭路口。这首歌曲刚好届满28周年的日子哦，这是张学友1998年6月3号推出释放自己的专辑当中非常哼 hit 的《头发乱了》。

这首充满节奏感、激跳激唱又充满 drama 的电子舞曲。1998年的张学友呢，他尝试很多种风格，机遇的去展现出以往他的框架，不愧是歌神哦。头发乱了，也送给在座的各位。如果你现在呢经过雨区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哦。除了自己的仪容之外哦，我们那个安全第一，好不好？打开你的车头大灯，检查一下自己仪表板是不是有确实开启车头灯，打开点亮。前途才会大放光明。国道三号北上33公里安坑隧道外侧车道四台自小客发生事故，这个要留意一下。有多处路段因为下大雨积水很深哦，像是这个西武高架南

南下环北入口，还有先前呢，我们在台64线东向中和出口这边也是积水的。台北大桥三重往台北方向目前下大雷雨，单堆工啊，吼，很多朋友都吓到了。那这边呢也要注意一下车前状况跟车流变化哦，车多回堵，就是在台北大桥三重往台北方向这个路段呢也下起滂沱大雨，请注意一下行车视线。国道三号南下 47.9 公里，过了树林交流道中线车道有掉落物，这个也要麻烦朋友注意一下哦，刚好就在中间车道，这比较麻烦一点，伤脑筋。我们来转达北区交控中心。台64线东行线 1.2 公里，在八里交流道过后，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在内侧车道还在处理当中。成功路二段往内湖方向目前呢也是车多排队当中，成功桥往内湖不好桥，是因为电脑展呢已经散场了，周边路段都是车多多。这段期间相信大家都会听到有跟内湖南港一带有关的车况哦。那像现在呢，我们南湖大桥往东湖，环东大道就是呢反方向南港到内湖这一段是非常不好走的。南港路一段要往汐止方向也是车多排队当中，南港路跟三重路口由于路口没有保持净空的关系，堵上加堵啊，也请大家帮帮忙，一定要维持良好的行车秩序哦。新生高架道路往南建潭入口一上去，目前的交通事故是占用外侧两线车道，后方回堵到中山北路四段跟建潭路口哦。哦，这边呢路口没有保持净空的话呢，很可能后方会更堵哦。也提醒大家，可以的话呢，我们先改道行驶，因为新生高架道路往南方向就在建潭入口这里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原先在木星路三段232巷口，公车跟休旅车还有机车的碰撞事故总算排除了，谢谢北市交大的回报。那现在的车况呢应该就会开始动起来，开始消化开来，后方回堵到集美女中这一带。那目前下雨的行政区有哪些呢？在新北市林口、新庄、三重哦，如果有其他地方的话呢欢迎大家补充。再来就是桃园中坜的这边哦，也是下暴雨。那这边提到下雨哦，除了平面市区道路要留意之外，对应的国道啊也是要注意一下行车视线哦。像林口区啊，目前高速公路的这个两个出口都是下不太去的，无论是南下还是北上，林口 B 跟林口 A 都是车多多，甚至还会有定点的情形，麻烦朋友注意一下跟车前的安全距离。成功桥往内湖方向，现在后方已经回堵严重哦，导致这个南港啊。向阳路已经堵到了市民大道跟向阳路的交叉口，你看看成功桥往内湖现在回堵到南港端，造成南港向阳路跟市民大道的交叉口目前都是停等的哦。国道三号北上 35.9 公里中和交流道中外侧掉落的铁条现场呢正在处理当中，经过时呢一定要小心我们处理人员的安全啊，我希望大家都要打开车头大灯，不要开成远光指示灯哦，拜托。国三南下 42.6 公里土城交流道中内侧的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是两台自小客的碰撞。北投大渡路二段三段往淡水方向车流量非常大，我们待会呢迎接6点钟整点对时，让路况中心帮您会诊全台的即时路况，之后呢再回到我们第三个小时如此美好的 on air 现场，待会见。

晚上6点钟下班时间，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用美食好好犒赏自己一下，吃饱再继续下一段旅程吧。我是李佳欢，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到台北，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以及南下新营服务区到新营，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汐止段到下塔悠车多速缓，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到木栅，以及南下木栅休息站到中和，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42.6公里在土城交流道的中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南下47.9公里过了树林的中线车道有掉落物。南下360公里过了关庙的路肩有铁片掉落。国道三号北上在竹崎出口匝道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北上大溪道莺歌系统以及北上三鹰道安坑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北上33公里在安坑隧道的外线车道有四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二号东向桃园机场到南桃园，以及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以及西向的仁武到左营端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1.2公里过了八里内线车道有两部车的事故。东向的中和出口有路面积水的情形，经过时要多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陈瑞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师傅，师傅，俺老孙刚翻筋斗云，经过台北城，看到一个好消息。
3: 哎呦，莫急，慢慢说，什么好消息啊？
2: 台北市政府正在办理公共设施保留地投标。哎，
3: 哦，哪些土地可以投标啊？
2: 只要是公园、绿地、广场，还有儿童游乐场用地，而且没有地上物，就能投标哦。
3: 嗯，听来倒是造福众生之事啊。
2: 对呀，而且持有土地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还越高呢。
3: 那可要把握时机才是啊。
2: 没错，老孙我马上驾筋斗云去登记。
3: 哎，才说叫你别急，先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细节啊。
2: 哎呀，我等不了了，我直接到新公处去。
4: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共设施保留地，截止时间到115年9月18日下午4点。详细资讯可打电话02-2720-8889转2679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5: Hello， 各位观众好，欢迎回来《交通实测王》节目。今天带大家来看看国道一号林口交流道改善工程，顺便告诉你怎么安全行驶。
6: 哇，前面文化一路、龟山一路到复兴街的中央分割道怎么封起来啦？
5: 因为正在进行钢桥作业啊。另外要特别提醒驾驶人，文化一路往东还是维持4个车道，只有车道宽略微缩减，大家经过时记得要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哦。
6: 不乱插队，不抢快，安全通过施工区，才能交通安全行。
5: 没错，交通实测王，安全不迷航，我们下回见。
4: 国道一号林口交流道改善工程施工期间，文化一路从龟山一路到复兴街中央分隔岛封闭，东行车道宽度缩减，请用路人注意周边各项施工交通维持设施，小心驾驶，并随时注意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官网1968收听警广，掌握最新道路封闭资讯。

0: 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1: 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但绝不能够疲劳驾驶哦。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赖佩霞，每天傍晚的下班时光，我都听景广台北台 FM94.3 Lucas 主持的如此美好，让小王子疗愈你的身心灵，开车回家的精神首选。 We are

与神同行的同时呢，安全第一最要紧。听到的歌声就是来自萧敬腾的《王妃》。待会呢，王妃会晋升成天后，要跟这个交通有关的讯息一定要告诉大家哦。特别呢，是在近期三芦地区的一个盛事哦。6:10，第三个小时如此美好的时光，欢迎回来。好，继续来关心一下目前有哪些路段是车多拥塞，受到大雨滂沱单雷公、哦、大雷雨的影响、哦、刚刚从这个播音室里面呢也真的很罕见听到雷声、哦、响彻了这个窗户，整个是震动的、哦、所以目前

0: 雨势跟雷声都很大，也请大家安全第一。像是呢，内湖、南港、台北市中山区、大同区、士林区以及新北的三重、五股目前都是下大雨，尤其三重、士林、大同区跟中山区雨势很凶猛哦，猛烈的这个雨势也请大家注意一下行车视线，打开你的车头大灯，检查一下仪表板是不是有确实开车灯。在台61线的北上 76.9 公里大庄平交路口之前，侧车道这边发生两台自小客的事故，这个要留意一下哦。就在台61线北上的指标 76.9 公里侧车道发生两台自小客事故。原先在台64线东行线 1.2 公里八里交流道过后的内侧车道，两辆小客车事故呢已经排除搞定。台北市大安区延吉街232号汽机车的事故也都顺利排除，没有看见了。台北市指南路二段64号，就是在政大附近周边路段都有违停车，这个已经转达北市交大帮忙处理。接下来呢是一头拉固车多路段哦，在台北市的部分就是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速缓，重阳大桥跟忠孝桥往三重，麦帅一桥、麦帅二桥跟富北地下道都是往市区的方向在拥塞，成功桥往内湖、南湖大桥往东湖、成美桥往内湖、哦、目前周边的连外道路呢，都是因为南港展览馆电脑展散场的活动，目前车多人多，成功桥、南湖大桥跟成美桥周边的连外道路也都受到影响了，甚至南湖大桥往东湖方向后方已经回堵到经贸二路跟南港路口，而请大家先避开南港路一段跟三重路口，请保持路口净空，这边也是塞。以及呢，在我们提到的北投大渡路二段、三段往淡水方向车多速缓的情形还是一样。台北市大同区重庆北路三段往南，就刚好在中山高速公路下方积水半个轮胎深哦，积水有半个轮胎深哦，涉水而过的同时呢，小心注意车辆的安全，已经转达有关单位来帮忙。这个路段呢是在重庆北路三段往南的方向，就在中山高速公路的下方。南港联络道往国三呢，依旧是呈现定点哦，均速不到10，林口地区也下大雨。中壢地区下暴雨，好，那新莊这边也是一样，不遑多让，都请大家注意一下，放慢车速，小心驾驶。那受到这个天后状况的影响哦，高速公路哦，靠近这个南港这边也都是车多速缓，回堵到平面，从国三南下的车况就显而易见的，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还有向阳路啊，已经回堵到市民大道口哦。这个呢都是一个连锁效应，成功桥往内湖回堵到南港，然后造成的南港向阳路跟市民大道口拥塞。啊，内湖分局呢也补充说，因为呢雨势很大，高速公路车多速缓，影响到平面市区道路哦。这是目前的一个路况情形。国三北上 35.9 公里中和交流道中外侧的铁条，现场人员呢还在处理当中，打开车头大灯，最后一次哦，我们要检查一下仪表板是不是有确实的开启车头灯，打开点亮，前途就会大放光明，但千万不要开成远光指示灯哦。桃园市平镇区环南路二段地下道目前积水严重，请大家不要再前往了哦，这是平镇区的环南路二段地下道积水很深啊。台64线东行线中和出口也是积水的情形哦，这边积水都还没有退去。西武高架南下环北入口也是一样积水。变换车道之前呢，提早打方向灯，打好打满，提醒后方来车。好，最后呢是新生高架道路往南建潭入口一上去，这起事故还在积极的处理当中，占用外侧两线车道。
1: 交通 Easy Go，
2: 安全一定有。
1: 欢迎收听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与警广联合制播《新北交安快易通》。
0: 好的，今天的新北交安快易通呢，要为大家复习一下我们前天这个时间点告诉大家的一个交通疏导策略哦。近期呢，山边妈祖的赞进活动呢，即将要来到我们三重芦洲地区赐福。那有关跟交通的议题呢，也是息息相关哦。就是说呢，在活动期间，我们要如何疏运哦，人潮跟车潮要如何避开哦，

这种重点还有呢专业的一个宣讲呢，我们就要请到专业的达人上线来跟大家分享资讯。好，隆重欢迎我们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重分局交通组的吕俊龙吕组长在电话中呢为大家服务。组长

0: 那苗栗三边妈绕境活动是相当具有代表性的宗教盛事，那每年啊都吸引了大批的信众随将来参与。那今年有幸啊绕境队伍定于六月六号，也是星期六，那北上到三芦地区绕制服绕境，那相信也会吸引众多的人潮，而且沿途参拜的这个都是三重地区的知名的这个庙宇，像第一站就是我们新北市直辖市制定的这个古迹建设宫来下马，那更预期啊，在本次绕境参与的人数啊，将达到数千甚至上万的，但也因此啊，本辖多数的这个道路交通秩序将会受到这个影响。
1: 所以呢，我们这一次的重点呢，就是要摆在绕境活动的范围这么盛大，甚至横跨三重跟芦洲这两个行政区。那是不是呢？也请组长稍微说明一下在我们三重辖区的绕境路线以及相关的交管措施呢？
0: 是。那本次这个绕境啊，在三重地区，大概预计在上午的这个7:40到下午的2:00，那首站会在建设宫这边来下马，那行经这个中心桥啊，那抵达观世竹山寺，那另外啊，经过这个河堤侧的这个环河南路，那到天后宫来参拜，再沿正义南北路、忠孝路、车路头街抵达一天宫，那最后啊，走三河路接芦洲中山一路，前往芦洲的保和宫以及永联寺。那因为在本辖的这个辖境里面啊，大概有9公里的路程啊。那涉及了许多主要干道，那本分局啊，除了先规划相关的管制措施以外啊，那并邀集交通区公所、公庙代表以及客运业者啊，来共同研商。那希望在兼顾宗教活动顺利进行的同时啊，也能够对市民朋友交通影响降到最低。
1: 嗯，
0: 那所以在活动期间，五股往北街、重新桥的机车道、环河南路。河堤侧的车道以及车路头街等地部分的这个路段啊，将是队伍的这个行进状况实施管制。那另外正义南北路、忠孝路一段以及三河路四段往芦洲方向啊，虽然不会全面封闭，但绕境队伍及大量乡客的这个聚集啊，势必会造成车流增加，这个通行的这个速度下降。因此特别提醒用路的，如果当天有行经三重啊，芦洲地区的这个需求，那建议提前查询路况的这个资讯，避开这个绕境的路线及周边的道路，提早规划自在的动线。那尤其大型车辆、物流配送的车辆及通勤的民众啊，更建议您要这个预留充足的时间，那以免影响既定的行程。那同时要提醒驾驶朋友，行经绕境活动的周边道路时啊，那请务必啊减速慢行，保持耐心。那活动期间常有大批的这个信众还有政府工作人员会在这个道路周边，那切勿因为赶时间而超速违规抢坏或者是任意穿梭在这个队伍当中啊，以免这个发生交通事故。
1: 嗯哼，那今天呢，除了在交通上的管制措施要提供给大家之外啊，我们组长也非常贴心哦，也告诉大家一些注意事项，一同参与绕境的乡客们要注意听下去哦。
0: 将重视这个活动的这个安全维护工作。那本次勤务啊，那本分局大概投入了将近200名的警力及交人，那在执行交通疏导、秩序维护及安全警戒工作。那希望让信众能安心来做一个参将，那也让一般民众能够平安通行。所以也特别向我们参与绕境的公庙、镇头及信众朋友们呼吁啊，在活动期间，请理性来参与。那遵守秩序，切勿一时的这个情绪啊，或者言语冲突而引发纠纷。那本分局更针对活动的路线、重要的驻驾点，妥善来规划警力。那将秉持啊防治暴力、严正执法的原则。那对任何影响公共安全、挑战公权力及破坏活动秩序的行为啊，会迅速来介入之处理。那严正执法，那绝对不宽待啊。那另外在活动期间也禁止饮酒，那因为酒后啊容易影响判断能力以及情绪的控制，那不仅啊可能衍生的这个纠纷，更可能造成交通事故。那如果有酒后驾车、酒后

0: 的这个情势啊，那也将依法来做一个处理哦。那在环境及公共安全的部分也提醒民众，那已经跟这个主办单位协调，在绕境的过程当中啊，禁止释放爆竹烟火以及燃放鞭炮，那要请我们信众们能够配合主办单位这个决定，那大家怀抱着一个虔诚的心跟妈祖一同来做一个绕境，那不要有可能造成危险的行为。那此外也要提醒，那未经核准的这个红毯、江岸以及临时的这个地毯啊，请勿任意设置在这个道路人行道上，那以免影响交通啊以及影响公共安全。如果有设置需求的部分，要经过来做一个申请，那避免影响其他用路人的权益。
1: 嗯，好，今天组长呢面面俱到哦，分享这么多的须知事项，也希望呢所有参与的信徒们哦，一定要好好遵守，理性的参与哦。那最后还有什么要叮咛大家的吗？
0: 就这个气象预报来看啊，那活动当天的下雨的几率相当高，那因此也特别提醒用路人要及早改道，避免拥塞。那绕境的这个路段，那信众们也注意这个安全的状况、身体的状况啊，妥善来做一个准备，去携带足够的饮水以及补充水分。那如果身体有不适的这个状况啊，也可以立即向工作人员或者是现场的员警来寻求协助。那请尽量啊，避免携带这个年幼的儿童、跟孩童啊，还有年长者或者孕妇来参与活动。那避免因为现场的人潮众多而走失，或者是遭到追击等等。那最后还是提醒所有用路人跟参与的信众，活动当天请务必啊配合我们巡警、地交工作人员的指导，那遵守交通管制措施，不违规停车啊，不任意占用道路，共同维护交通顺畅以及安全。那希望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让绕境活动回归信仰本质，那共同维护优质的这个绕境文化，让今年三边妈祖宫北上三炉市府的这个绕境活动能够平安顺利圆满的完成，也让所有参与的民众都能够高兴出门平安回家。那也祝所有的听众朋友平安顺心，谢谢大家。
1: 嗯，每个人各司其职哦，共同尽这个努力哦，就可以呢让整个活动圆满落幕哦。再次谢谢我们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重分局交通组组长吕俊龙组长在空中的服务，感谢您，谢谢哦，
0: 谢谢大家。
1: 北丁北当车多定点啦、啊，在南港路这边呢，要往汐止方向跟三重路的交叉口，请朋友们不要再开过来喽。南港路一段往汐止跟三重路的交叉口车多定点，南港联络道往国三也是红到发紫，紫到发亮，均速只有个位数而已哦。也谢谢我们的好朋友说，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重庆北路出口匝道这边的外侧哦，特别是积水很深，他有特别强调哦，将近半个轮胎深啊哦，请驾驶朋友注意哦，如果你要从北上的重庆北出口下去，就刚好在出口匝道的外侧这边积水非常的深，要提前变换车道哦。再来是士林的中山北路跟福国路口这边也是车多卡卡的，它主要原因是受到新生高架道路往南方向，从这个建潭入口一上去，外侧两线车道发生的事故，造成车流回堵。那刚刚也有朋友说，有另外一起交通事故也在这里啊，内侧车道占用哦，都是在新生高架道路往南方向，也都是从建潭入口一上去内侧车道，所以目前事故呢，就是一个内侧，一个在外侧两线车道。后方堵上加堵，已经排队到了中山北路六段跟福国路口哦。永福桥往永和方向，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都是全线车多。成功桥往内湖，南湖大桥往东湖，麦帅一桥往市区，忠孝桥跟重阳大桥都是通往三重方向。建国高架道路往南，车流落在南京东路到仁爱路上方。对向车道的话呢，就是信义路上方一路延伸到圆山匝道，走走又停停。透过建国高架道路要上高速公路的朋友，看是否先改道行驶，先不要上去哦。信义路上方就已经是定点啦，一路延伸到圆山路段都是如此的塞。大直明水路往圆山方向，乐群一路到北安路口也不好走。滨江街往西，就是往高速公路交流道口附近。

车多回堵到大直桥内湖港前路往南，内湖路到高速公路这一段，重庆北路四段往南，湖东街到高速公路的交流道口附近沿线也在排队哦。南港的忠孝东路七段往西方向，从265巷到向阳路口这一段已经是呈现了车流瓶颈，没叮当啊啦。还有就是在北流附近的市民大道八段往七段的方向，北流这边一直到向阳路口沿线都很塞。南港路二段往西方向，从118巷到向阳路口蛮不好行啊，所以听到关键字眼了吗？只要是跟向阳路交叉的道路哦，都很塞，我们都要提前避开。新北市五股区中港西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在五公一路前外侧路面也是积水，小心避开喽。台六十四线东行线中和出口这边呢，也是有积水的状况。西武高架南下环北入口，你帮我们看看积水是不是已经有改善或者是退去了？那有部分路段呢，还是下起滂沱大雨加打雷哦，在我们林口、三重、五股、新庄，还有桃园中坜地区也是下暴雨哦。台北市的话呢，就如同刚刚我们神队有提到的那些行政区域哦，都请大家注意一下行车视线、速度管理、防御驾驶的概念，样样都不可马虎啊。哦，这个行政区域呢，再帮大家复习一下咯。内湖、南港、中山、大同、士林。新北市的话呢，就刚刚提过了三重跟五股。哦，那目前雨势呢，都还是蛮大的哦。国三北上 37.4 公里中和交流道前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发生事故，爱注意 SAD。 中和区的中山路二段往板桥方向，过了板南路就已经是车多速缓，过不太去哦。那剩下不到两分钟的时间，即将要听晚间新闻了，我们想把一些时间留给高速公路的用路人，现在很多路段都已经红到发紫，定点不动啊。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内湖交流道，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跟北上的五股转接道附近，这边均速都低于20。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安坑隧道，南下的土城到树林，北上的中和出口前，这边大排长龙，而且平均速率是不到20的。车阵尾端呢，大概就是在北上 39.2 公里附近，土城过来的朋友会有急速定点的情形哦。这是国三北上目前红到发紫的区块。国道二号东向桃园机场端上来，一直到大园路段也都是走走停停。国道二甲大园支线东向圳头到大园也是一样定点，均速都不到20。南港联络道往国三也是辛苦哦。好，那其他的路况要交代，记得我们的通报热线0800-000-123。最后看看有没有什么路况到高的哦，这个一定要提醒的啦。哦，这个台61线的北上 76.9 公里大庄平交路口前侧车道两台自小客发生事故。国三北上 35.9 中和交流道中外侧掉落铁条，北区交控呢还在处理当中。一同来关注国内外的大小事，尽管晚间新闻。

0: 金广晚间新闻。
1: 交通部修法严惩毒驾，首次毒驾拒测罚27万。因应美国301条款，台湾将限制输入强迫劳动商品。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6月4号星期四景广晚间新闻。为了遏止毒驾，交通部推动修法加重罚则，首次毒驾拒测从现行的罚18万提高到27万，再犯按次加罚18万元。毒驾吊销驾照后再无照上路，除了无照驾驶的罚则之外，将在加

0: 罚3.6万元。记者林玉成的报道。
1: 近期毒驾导致多起伤亡事故，立委李坤则呼吁交通部加重毒驾的驾照处分。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这次修法汽机车毒驾的罚锾都会提高，而针对驾照的管理也会延长扣照及吊照重考的限制。
2: 我们希望说严罚的部分12万到9万，12万是汽车的部分，9万是机车的部分，这个部分要提高罚锾。第二，针对这个驾照的管理的部分，确实我们有几个层面在处理。一方面，它毒驾的部分我们一定会延长未来它整个扣照跟这个吊销驾照之后重考的这个限制，一方面时间会拉长，二方面如果致人于伤或致人于死，可能终身不能考照。好，这个是我们要努力的方向。
1: 交通部指出，本次的修法重点包括毒驾吊销驾照并停止考照3年，首次毒驾就依法定的最高金额裁罚，再犯按次加罚9万，无论驾驶人是否为车主，车辆一律没入，并增订同车乘客连带的责任。乘客如果明知驾驶毒驾却仍搭车，也拟开罚15000元。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警政署公布毒驾查缉成效，今年前五个月全国共查获6730件毒驾案件，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2.8 倍。副署长廖训成强调，其中98%都是在危害发生前就被第一线的员警查获，将会持续强力执法，维护国人生命财产安全。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3: 警政署副署长廖训成说明，自114年11月起，即通令全国警察机关运用唾液毒品快筛拦查毒驾，员警可于路检现场快速辨识疑似使用毒品驾驶人，并依法采取人车分离等措施，将风险阻绝于事故发生前。
4: 今年1到5月份，全国各警察机关总共查获毒驾案件有6730件，那这其中有98%以上都是在危害还没发生之前由第一线的员警来查获的一个案件。那目前员警在拦查的时候使用的一个唾液快筛试剂，它的经过尿检的一个确认阳性的预测率也达到100%。
3: 廖训成也强调，防治毒驾更应从源头断绝毒品供应。113年8月至115年4月，警方共破获伊托咪酯分装厂1256处，查获贩嫌21207人次，并查扣毒品粉末849.5公斤，成功拦阻约850万颗毒品烟弹流入社会，从供应端降低毒驾风险。内政部表示，未来将持续透过路面拦阻、源头断毒、提升缉毒量能及跨部会合作多管齐下，全面打击毒品犯罪与毒驾行为。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一名李姓男子骑车没戴安全帽行驶在新北市的新庄区，被员警拦查，当场查获他吸食毒品安非他命。警方强调会秉持酒驾毒驾零容忍的决心，贯彻查毒驾断毒源护安全的执法目标。记者刘威的报道。
5: 近期中和区毒驾肇事酿一死一伤，引发社会关注。新北市警局启动3阶段缉毒行动，结合高强度密度临检、科技侦查以及溯源查缉，新庄警分局配合执行强力路检以及拦查勤务，要求各个单位全面加强取缔，绝不宽待危害公共安全的违规行为，全面落实警察局查毒驾断毒源护安全执法目标。秘书室巡官吴嘉玲表示，从雷霆扫荡专案起跑以来，辖内毒驾查获件数更是高居全市第一，展现警方执法还有强力打击毒驾的具体成效。
6: 为有效提升查缉能量，警方会持续强化员警毒品辨识及拦查技巧，并用毒品唾液快筛试剂协助第一线执法，提升毒驾查缉精准度与效率。
5: 新庄警分局强调，毒品犯罪和财产犯罪、暴力犯罪都有密切相关，吸毒者所造成的各种经济还有社会间接成本更是难以估计，呼吁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警方将持续规划高强度路检、巡逻以及机动拦查勤务，结合科技分析还有情资研判，全天候查缉毒驾。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刑事局侦破一起假投资诈骗网站的案件，有工程师勾结境外诈骗集团，利用热门投资题材架设假网站，再以小额出金营造获利假象，诱骗被害人上当。警方巡线查获15名犯嫌，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7: 刑事局侦6大队分析民众报案资料，发现诈骗集团利用 AI 半导体及再生能源等

0: 热门话题制作假投资网站吸引民众加入，并先让被害人获得小额获利，借此取得信任后再诱骗加码投资。警方进一步搜证发现，潘姓工程师受雇于境外诈欺机房，在台中市承租套房架设网络跳板，再连线到国外虚拟主机制作假投资网站，并向诈团收取网站维护费用。刑事局侦六大队第六队队长詹明佳说，
1: 专案小组发动多波搜索，查获与诈团配合之工程师、智囊团三人，再将出金水房控盘首脑、干部及车手一举歼灭，共计查获15人，其中10人遭法院羁押禁见，查扣手机28支、电脑主机、笔电、新台币现金50万余元及泰达币5000余颗等证物，清查被害人是4名，财损达新台币3000万余元。案经台中地检署在今年5月侦结起诉专案。
0: 刑事局提醒民众，投资前务必审慎查证，并运用合法投资管道，如发现可疑投资讯息，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屏东县一名男子透过朋友介绍投资虚拟货币到银行汇款，不料账户已经被列为限制账户。东港警分局员警询问时，这名男子也说不清汇款用途，警方怀疑他陷入了假亲友真诈财的圈套，阻止他临柜汇款。记者宋玲的报道。
3: 这位红姓男子到银行申请约定转账功能，但行员发现他要设定的账户已经被列为限制账户，随即通报警方派员到场处理。东港警分局东港派出所员警前来了解，红姓男子说是以前的军中同袍介绍投资，但相关内容却一问三不知。副所长蔡世宏说，
4: 据办理约定账户设定以进行虚拟货币投资，为员警进一步询问其投资具体内容，红男均无法明确说明，且现场未能提出双方之相关对话记录。警方与银行主管及行员共同向其说明此为常见之假亲友诈骗犯罪手法，并当场进行反诈骗宣导。红男听取说明后，决定停止办理汇款程序。
3: 东港警分局表示，很多的诈骗手法大多透过社群媒体以及即时通讯拉拢受害者，假借投资虚拟货币为名，承诺稳赚不赔、高额回报等话术，一定都是诈骗。民众不要轻信来源不明投资管道或者网络连结，可以拨打110或者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来查证，以免上当。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为了深化社区防诈意识，彰化警分局邀请艺人王中平参与反诈演练的实地演习，他扮演落入假投资陷阱的惊慌民众，并且拍摄相关防诈影片，提醒大家要留意典型的诈骗手法。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5: 资深艺人王中平直奔彰化银行彰化分行，向行员坚称因为朋友介绍巨额投资需要，执意要当场提领现金500万元。
6: 你们那个投资哦，报酬率哦，拢总是几趴几趴嘛。
7: 嗯，
6: 我这个是好几倍。
7: 真的哦。
6: 嘿，
7: 那、你这样子啊，这什么管道？你怎么知道这种管道
6: 啊？这个，朋友介绍的。
5: 行员机警通报彰化警分局，在千钧一发之际，极力劝阻，成功防堵一场巨额损失，完成一场打诈实际演练。艺人王中平也配合拍摄假网拍诈骗宣导影片。
8: 爱文芒果450，这多量，太便宜了吧！叫你何康，我要买两箱，点进去。
9: 小蛋鸡嘞，先不要点，这是典型的假网拍诈骗。
5: 彰化警分局刘千祥分局长与王中平共同呼吁，落实打诈三步骤：冷静听，立即挂，再查证。第一时间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利用打诈仪表板网站掌握最新诈骗趋势。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花莲县议会议长张俊遭人在网络上辱骂及恐吓，花莲警方经过网络巡查发现之后，迅速追查到发文 IP， 一天内将查缉涉案的张姓男子到案。记者张涵的报道。
10: 看到这个影片，对民意代表、议会龙头形象也受损，然后安全也受到威胁。
2: 花莲县议员林元富三号质询时指出，花莲县议会议长张俊遭人在网络上辱骂恐吓，要求县警局要查办。而在此前一天，花莲警方网络巡逻已经发现这一段网络影片，随即展开追查，确认发网 IP 在国内，搜集相关市政，并掌握居住在西部地区的涉案人身份。

0: 在张俊三号上午完成报案程序之后，报警花莲检方指挥侦办，三号傍晚通知涉案人到案说明，却以恐吓及危害名誉罪嫌送办。花莲县警局刑警大队大队长刘宗仁说，
1: 经刑警大队科侦队持续的分析数位证据以及网络资料之后，迅速掌握特定涉案的对象，并于三日下午17:30查缉张姓男子到案说明，全案以恐吓公众安全以及危害名誉等罪嫌移送花莲地检署来做侦办。
0: 花莲县警局呼吁，切勿在网际网络、社群媒体、通讯软体散布恐吓、威胁等言论，以免触法。而对于任何危害公共安全、影响社会秩序或暴力威胁的行为，警方都将依法严办，绝不宽待。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受到低压带靠近以及西南季风增强、水汽增多的影响，台湾天气将会转趋不稳定。今天晚上到明天各地容易下雨，下个礼拜又将会有明显的锋面接近，降雨将会更持续，民众要特别注意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台湾进入梅雨季，由于太平洋高压逐渐往东移动，取而代之的是低压带慢慢靠近台湾，周五容易下起逐步大雨，尤其中部以北山区、大台北和台东、屏东降雨明显，要留意有短延时豪雨。中央气象署资深预报员赵宏表示，周六天气相对稳定，但周日又会有整天不定时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而下周又有另一波锋面靠近，带来旺盛水汽，天气会变得更加不稳定。这段时间将属于长时间容易下雨的情况。
4: 那到了8号之后呢，整个台湾各地都容易下雨，尤其是整个西半部、宜兰都容易会有阵雨或雷雨出现。那到了9号到10号是下一波水汽影响最多的一个时间点哦。我们可以看到各地都容易下雨，尤其是西半部地区，可能都容易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的状况出现。整体的雨势呢，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
3: 温度方面，周五开始因环境水汽增多，各地高温稍微下降，但中南部山区、花东纵谷还是有33、34度左右。另外，西南部及恒春半岛容易有长浪发生，沿海浪高可能达到3米，海边活动务必多加留心。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汛期将至，内政部全面启动115年救灾及防汛准备。除了完成173处已成孤岛地区的盘点，防灾物资以及通讯设备之外，也督导地方加强雨水下水道清淤。截至4月底，已经清淤了99.9公里，并且完成抽水站及滞洪池检查，提升防灾韧性。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5: 应汛期及极端气候挑战，内政部全面启动115年救灾与防汛准备，督导地方加强雨水下水道清淤。截至4月底，全国清淤执行率达到142%，并完成抽水站及滞洪池汛前检查。国土管理署副署长朱庆伦说：“
6: 那目前来讲，已经完成了99.9公里啊，还有3.1万这个立方公尺的一个清淤。”那另外就是全国有232座的这个抽水站，以及21座的滞洪池，目前都是已经都检查完毕哈。那随时都定期都会来巡检。那如果需要去适度的清淤了，我们呢还是会应用这个开口合约来处理。
5: 消防署进一步表示，中央已整合海空搜救资源及通报系统，完成173处已成孤岛地区盘点，防救灾物资及紧急通讯准备率达100%。此外，全国已培训超过14万名防灾士，成立12县市原民特搜队，并导入无人机科技救灾，强化第一线应变量能。内政部呼吁民众应随时留意气象警报资讯，并配合预防性疏散撤离措施，共同降低灾害冲击与损失。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现在时间晚间6:45，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7: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到台北，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都是车多不好走。南下高科交流道前全线车道发生大货车自撞事故。国道一号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泰山转接道到台北，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低于40公里。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交流道，以及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北上堤顶到汐止端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机场系统，国道四号。

0: 通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以及西向仁武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3线南下 5.1 公里在大理溪桥内线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台68线东向 6.5 公里新竹二交流道前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哎呀，孟母、
2: 哎、
1: 你这回搬家马车未免也装太满了、
2: 哦、
1: 木箱、酒瓮、长竹竿全都载上了。
2: 没办法，为了我家的小孟子都搬第三次了，家当当然多咯。
1: 哎，等等、前面就是观音山隧道，你这样恐怕过不去啊。
2: 怎么会呢，我这马壮车大，冲一下就过了。
1: 别冲啊、隧道可是有行车管制的，像你这种超长、超宽、超高、超重、还有载运危险物品的，通通都不能进去。
2: 哎呀，那我这长竹竿岂不是要卡在洞口啊？
1: 到时候不止卡住，可能还会发生不可预测的危险呢。
2: 嗯，那可不行，孟母三迁，只准成功，不准失败啊。我还是啊，乖乖的带小孟子绕路，毕竟我们母子的安全最重要啊。
1: 嗯，
3: 行经观音山隧道时，请注意车种管制规定，禁止载运危险物品及超长、超宽、超高、超重车辆通行，遵守管制措施，确保隧道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请让我回家，我想念我的爸爸。
5: Hello， 我是你们的音乐精灵林艺昕。每天下班时段，我都听小王子 Lucas 主持的《如此美好》，在下班尖峰的路上，让你拥有好心情。请持续收听警广台北分台 FM 94.3。

6:48，回到我们如此美好的安口场哦，最后一个阶段，陪伴朋友平安回家的最后一段路，记得安全第一哦。目前雨势很大，而且下大雷雨哦，这样的一个即时讯息跟警报呢，中央气象署呢预计说在7:15左右才会舒缓，所以你的所在区域附近如果有暴雨发生的路段哦，像是这些山区道路或是靠近溪水河边的朋友呢，一定要小心安全，尽速远离危险区域。路况方面呢，当然也是受到天后状况不佳哦，这个积水很深的路段啊，包含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重庆北出口匝道的外侧，这边积水达到半个轮胎深。刚刚从这个电影画面呢，真的看得很清楚哦。要准备下重庆北路出口的朋友呢，一定要小心，提前改由内侧车道下交流道哦。那如果说你是在大同区这边啊，重庆北路三段往北的方向，就是往士林，在中山高速公路下方涵洞底下这边的积水呢，也达到半个轮胎深，小心注意了齁。那台64线之前在东行线中和出口的积水，还有西武高架南下环北入口的积水，是不是已经舒缓了呢？你帮我们确认一下哦。桃园市平镇区环南路二段的地下道积水严重哦，现在水势不晓得有没有退去。如果为了安全起见，我们都先避开。北市交控中心达人也回报，重庆北路三段，不管是往哪个方向，往北还是往南，这边都积水，就是在中山高下方这边，经过的朋友呢要小心谨慎哦。那现在高速公路上面说有路灯还没有开，天色昏暗下来了，经过双向机场系统到内湖路段，如果是在这个区间之段的齁，那路灯都没有开哦，走在这个国道一号的朋友要特别小心，天色昏暗，打开你的车头大灯，检查一下仪表板是不是有确实开启车头灯，前途才会大放光明，但不要开成远光指示灯哦。新生高架道路往南方向，在建潭入口一上去的这个地方，一开始哦是在外侧两线车道发生事故，这起事故还没有排除，但是呢后来发生的那一起

己是在内侧车道，这个倒是先排除了，导致后方回堵到中山北路六段跟福国路口，目前的车阵尾端就刚好卡在这个交叉路口附近。先谢谢相关单位的回报啊！如果说您刚好是从建潭路要汇入中山北路四段，也帮我们留意一下现在的这个第一起事故处理的情形跟进度。台68线东行线 6.5 公里新竹二交流道前有三辆自小客发生事故，这个要注意哦。台68线东行线 6.5 公里新竹二交流道前三台自小客的碰撞事故，国三北上 90.5 公里竹林交流道前这边也有事故啊，是两台自小客的碰撞占用中间以及外线车道。好，这个国三北上 90.5 公里五羊高架南下 49.2 公里机场系统前两辆小客车的碰撞事故，分别占用外侧及路肩。好，这个路况方面呢，除了事故跟积水之外啊，想必呢对于这个道路施工应该也是有朋友想要了解的哦。好的，新北市林口区吉林街往北方向，介于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排水设施改善工程呢，目前呢还在进行单线双向通行，预计到9月3号。中山路往东的方向，从粉寮路一段到中原街口施工养护作业持续到6月10号哦。我预计呢要把这个趁月啊放第二趴，代表说我们路况阿伯也算嘞。好，先谢谢朋友的回报，说这个状况排除了，就是刚刚呢呼喊的新生高架道路往南，在建潭入口一上去，第一时间发生的那一起事故，占用外侧两线遮道这一起已经排除了，已经搞定了。国道一号北上，在重庆北入口外侧车道两辆小客车事故，北区交控中心也回报说排除。南港这边的朋友辛苦啦，因为今天呢这个电脑展活动散场。5点多的时候呢，就已经出现大排长龙的一个趋势哦。现在南港路一段往汐止方向跟三重路的交叉路口还是一样车多，走走停停。有一部分的原因呢，也是受到国道车流的影响，回堵到平面这边。哦，这是南港路一段往汐止跟三重路的交叉口。市民大道八段往七段的方向，就是从北流到向阳路口之间，忠孝东路七段往六段方向，从265巷到向阳路之间，南港路二段往西，从118巷口到向阳路这边呢，还是属于车流瓶颈，只要是跟向阳路交叉有关的道路呢，都请大家特别避开。经贸二路往北方向，南港路到南湖大桥这一段呢，也是不好走。南港路一段往西的方向，港东街到三重路口沿线车速也极为缓慢。大直地区的明水路往圆山方向，乐群一路到北安路口也是很难走的。滨江街往西方向一样，往高速公路交流道口附近车多，回堵到大直桥。忠孝桥往三重，重阳大桥往三重，南湖大桥往东湖，成功桥往内湖，麦帅一桥往市区，基隆路高架往南，市民大道高架往西，都还是一样全线车多速缓。环东大道往西，南湖大桥到旧宗路这一段好堵又堵。建国高架道路往南，车流集中在南京东路到仁爱路上方，往高速公路走的朋友辛苦了。新义路上方一路到圆山路段都是塞车，南港联络道往国三定点均速不到10。台北市中正区延平南路跟汉口街一段的交叉路口号志灯也坏掉了，故障哦。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出口，就是往成功路方向的出口，因为下大雨，再加上呢刚刚我们提到内湖一带哦，也是下班车流拥塞，严重回堵到平面道路哦，这个内湖出口车多下不去。其实呢你要下交流道的话呢，这个回堵的程度应该是在高速公路上面，这个哦，从那个五点多到现在，高架汐止端到圆山路段都是走走停停，均速不到20公里。走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的朋友辛苦了。如果你现在呢要上这个高架路段，汐五高架南下跟它相对应的位置呢也差不多很塞，堤顶

一路到五股转接到沿线，车速也是非常缓慢。台61线北上 76.9 公里，这边的侧车道原本发生的交通事故已经排除。五羊高架南下 49.2 公里，机场系统前外侧跟路肩两台小客车的擦撞事故也都已经排除搞定。

0: 6:59，节目接近尾声了，希望把这份幸福跟平安呢，哦，给大家分享一下。幸福的节拍来自杨丞琳，待会要把节目交棒给阿关哦。
1: 陆港嫂，大家晚安。
0: 哦，各地都下大雨啊。
1: 哦，雨很大，还打雷哦。
0: 哎，有些路段哦，积水很深。
1: 哎呀，
0: 半个轮胎高哦。
1: 所以要避开的地方就要避开，千万不要铁齿。
0: 安全第一。待会交给你喽。
1: 好，谢谢。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明天一样4点空中再相会喽。祝福大家拥有愉快又平安的夜晚。See you， 拜拜。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钟，静下来聆听音乐，体会自由的感觉。无论你在何方，别忘了心中的爱都会带给你希望和力量。
1: 我们是大象体操，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7: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报即时路况消息。国道一号的双向机场系统到内湖的路段路灯没有开，目前是天色昏暗，还有下雨的。在国一南下的高科联络道往西大货车自撞的事故，占用全线车道，建议改道走陆竹下道交流道。国道三号北上的90.5公里竹林前，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在中间外线车道。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台北出口重信北路的出口的外线车道有积水达半个轮胎。国三北上的263公里靠近斗六的内线车道车辆自撞，车子逆向，车灯没亮哦。省道台63线中投公路的南下5.1公里大里西桥路段的内线车道有大片的轮胎皮。台68线的东向6.5公里新竹二交流道前有三台车的追撞事故。台61线南下297公里七股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散落物。路网图，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湖到五堵五股到圆山，南下的汐止端一路到三重泰山到林口。高架北上的五股到三重，南下堤顶到五股都是拥塞。国三南下的环东一路到木栅新店到树林，北上的土城到安坑，国道三甲的万方到深坑端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的大园到南桃园走走停停。国一北上中立服务区到机场系统，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不到5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国三北上的加东到新竹系统不到60公里。中部台74线的西屯一到北屯二，从德到太平，西行北上的雾峰到大里二车多。台南路段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到大湾，国道八号的西行新市到台南系统，新吉到台南端都是车多的。国道十号西行任务到顶金，顶金到左营的双向，台88的大寮到五甲系统都不到60公里。在国道3号南下的77.1公里过关西服务区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国道1号的五羊高架北上43.6公里过机场系统的中间内线两台车事故。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公，醒醒，发生火灾了，我们赶快逃。
1: 别慌，先摸摸门把。哦，有点烫哎。外面都是烟了，你赶快拿衣服塞住门缝，避免烟跑进来。
0: 我塞好了。哎，有消防车的声音哎。啊，我们在这里。
1: 请救救我们。消防员看到我们了。
0: 太好了太好了，总算得救了。
2: 火灾发生时，请拨打119，并详细告知待救人员的确切位置。受困时要先触碰门板上方及门把，烫手就表示门外高温，请勿开门。如果不烫，就开门观察。没有烟，就快速逃生并关门。有烟，则需要立刻关门，再用毛巾或衣服塞住门缝，并且找其他出口或安全空间避难。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美，江美琪。乌云中散落的雨滴让人不免烦躁，雨中的巷弄不要忘记老朋友景广的温馨提醒，视线不佳务必打开车灯，放慢车速，小心驾驶，我们一起等待雨后的彩虹吧。

现在是晚上的7:07，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礼拜一到礼拜五晚上7点到10点进行七点轻松点节目，我是阿关，在空中陪伴大家。雨下个不停哦，中央气象署还针对新北市、桃园市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可能预计要到晚上将近8点钟左右哦，所以要特别注意有一些哦，这个致灾性的短延时强降雨发生，甚至还会伴随比较强的阵风啊、闪电、落雷等等哦，要慎防像是溪水暴涨、坍方落石，低洼地区当然慎防有淹水积水这样的灾情哦，而且能见度其实是比较差的，所以开车的朋友真的要特别小心，一定要专心开车哦。明天是6月5号哦，受到低气压或是热带性低气压的影响，而且锋面接近，各地也都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同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尤其是午后哦，中部以北的山区跟大台北地区有局部的短延时豪雨发生这样的几率哦。明天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温度预报是27到31度。明天早上出门上班上课哦，还是要记得携带雨具哦。也因为下雨的关系哦，看起来道路状况真的是不太理想了哦，很多朋友应该都已经有塞在车阵当中了，辛苦了，但不管怎么样一定要提醒自己要小心要有耐心哦。台北市南港联络道看起来往国道3号的方向哦，堵成紫色路况，代表呢它根本就走走停停。另外建国高架双向也都有回堵车流，往北是从信义路上方开始到圆山堵车，往南则是堵在南京东路到信义路的上方。新生高架往北的方向车阵尾端差不多堵到了民权东路上方，堤顶大道往南内湖路到高速公路，麦帅一桥往市区，麦帅二桥往内湖方向也都车多拥挤。环东大道要下基隆路的匝道，请好好的排队哦，千万不要插队哦。另外南湖大桥、成功桥、成美桥通通都是往内湖方向车很多，环东大道往西南港到内湖这段也是塞车回堵，市民高架往西则是全线行车速度都非常的缓慢。环快往南堵在民族西路到民生西路之间，以及忠孝桥到华江桥之间。那也提醒忠孝桥往台三重的方向目前是车多拥挤，富北车行地下道往南也塞车，滨江街往西大直桥到高速公路，明水路往西乐群一路到北岸路也都是车多路段，港前路往南则是内湖路到高速公路塞车回堵，中山北路往南福国路到建潭路之间也塞车，基隆路高架往南要接水块的引道需要排队，百灵桥往士林北投方向，重庆北路四段往南要上高速公路往北方向匝道通通都车多。再补充，重阳桥往三重方向也 塞车回堵哦。稍早在板桥区的民生路三段121号到131号之间的积水情况，甚至到达了半个轮胎这么的高了。有时候如果发现哎，好像就积水太深哦，千万不要硬冲哦，万一掉车就麻烦了。板桥区的中山路一段往二段方向，路灯说是没有亮起来。检查一下车头大灯，不要忘记打开哦，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本来在台北市延平南路跟汉口街交叉路口号志灯故障，现在已经修好了。国道一号高架北上43.6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交流道，中内线车道上的2部自小客车车祸，北上44.8公里中线车道的2部自小客车车祸通通都排除。国道3号北上90.6公里竹林交流道前，北上90.5公里这个车祸也通通都排除了。但想当然耳哦，这因为车多嘛，再加上曾经发生车祸，所以部分路段一定是车多拥挤的。

所以要小心。国道三号南下77.1公里，过了关西服务区的内侧，还有一起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赶快来看一下1968路网图了。国道一号南下几乎是从高架汐止端就开始车多了，沿路走走停停，往南行驶要过了圆山交流道，车速才会提升，过了台北交流道才会顺畅好走。南下的内坜到中坜转接道，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之间，还有北上从五股过来到台北交流道，车速通通都不到40公里。北上东湖开始也车多，汐止到五堵交流道之间的均速30-40。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之后，到了环北交流道之间车速也非常慢，都是红色的路况，过了环北之后车速才会提升，往南走过了五堵交流道才会顺啊。看一下国道二号哦，东向就从大园过来到了机场系统交流道，沿路车子都非常的多啦哦。然后国道三号哦，这个除了刚刚提到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方向车多之外，南下的南港系统到木栅交流道、新店过来到了树林交流道、北上的土城到安坑交流道之间都是车多路段。

我是瑞斯，因为工作需要，经常行驶在山区道路。为了安全，我绝对不会随意超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稍早在国道一号北上台北交流道出口往重庆北路匝道的这个外侧，本来说有积水到达半个轮胎这么深哦，还好现在已经水都退去了。包括五股的中港西路往国一方向五公一路前的外侧车道积水情况也已经排除。国道三号的南下 77.1 公里过了关西服务区，内侧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看起来国道三号南下从新店开始到中和交流道之间平均车速都只有30-40，往南中和到树林交流道，北上的中和到安坑交流道车速大概有40-60。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交流道之间的平均车速也提升了有40-60，不过东向从大竹过来到了南桃园交流道目前还是红色的路况。国道一号南下从高架汐止端开始到圆山交流道都蛮堵蛮辛苦的，那然后在北上的内坜到中坜转接道，北上的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汐止到五堵交流道通通都还是红色路况。特别是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的方向一样还是走走停停的紫色路况。稍早在台北市区部分的路段车子真的是非常的多啦，但这也没办法，请大家真的都要多多的发挥耐心了，因为下雨天真的影响车流蛮多的。
1: 我是健康爸爸，你是不是欢迎收听健康小茶室，健康哦。
0: 板桥区民生路三段121号到131号之间的积水有半个轮胎这么深哦，现在远景正在现场疏导指挥当中，能够赶快避开的朋友当然最好哦。有路况再告诉警管。好，很多朋友都知道说要维持骨骼的健康，要增加钙质吸收嘛，多半都还会吃保健食品补充维生素 D。但怎么补怎么好都没有什么效果哦。嘉义科医生提到说，关键是缺少矿物质镁啦哦。那导致维生素 D 在体内没有办法被顺利的活化跟利用，平常可以透过像吃地瓜叶菠菜来补充镁，可以提升维生素的吸收率哦。医生解释说，这个维生素 D 进入人体之后是需要经过两个重要的转换步骤哦，会先在肝脏转成这个25支这个维生素 D， 再到肾脏进一步转为活性型的维生素 D， 才能够真正发挥调节钙质代谢跟免疫功能的作用。那如果这两个转换的过程呢，其实都是需要镁来作为多种酵素跟反应的辅助因子。换句话说啦，如果你体内的镁摄取不足，就有可能让维生素 D 卡在代谢过程当中。即使你每天都乖乖的很规律的去补充维生素 D， 可是呢血液当中浓度上升的幅度还是非常有限，就会出现说怎么都没搞这种感觉啊。那镁的食物来源其实也不算难取得，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的选择，比如说像深绿色蔬菜、地瓜叶啊、菠菜等等，是相对容易而且呢也常见的一个取得来源。另外像坚果种子类，像是像南瓜子、杏仁啊、芝麻以及全谷类，比如说糙米、燕麦，也都含有非常丰富的镁，所以大家都可以多多来摄取哦。那现代人当然是我们外食比例高啦饮食比较精致化，另外压力也比较大，会让镁的摄取不足的情况相当普遍哦。那如果发现自己呢维生素 D 补充效果不理想，除了确认剂量之外，可能要同步检视这个镁的摄取量是不是足够，才能够让这个营养补充发挥更完整的效果。要不然你补了半天的维生素 D 结果都没补到真的是有点可惜了。

它往士林北投方向车子是比较多的哦。另外重阳桥往三重方向也比较不好走一点，麦帅一桥往市区，麦帅二桥往内湖的方向也都是塞车回堵。市民高架往西也建议大家不要上来，因为整段整条市民高架往西通通都车多拥挤。忠孝桥往三重方向也是塞车回堵的地方。好，一下雨呢路况就多，请大家呢都要小心行驶，有路况告诉警管，谢谢您。一定要成功，这是消防节歌声。

彰化企业广虾，台北市的承德路三段122巷口的号志灯说故障了，所以要麻烦朋友经过的时候大家小心的互相礼让。台北市承德路三段122巷口的号志灯故障了。刚刚呢，台北市交控中心来更新了一些市区车多的情况哦，像市民高架往西全线都车多，基隆路高架往南方向也是全线行车速度都很慢，建国高架往北堵在忠孝东路上方开始到圆山，民权大桥往西，麦帅一桥往市民高架，还有南湖大桥往内湖方向，这个也都是车多的路段，成功桥往内湖，忠孝桥往三重也都堵车哦。滨江街往西，大直桥到高速公路，港前路往南，内湖路到高速公路，明水路往西，乐群一路到北安路，堤岭大道往南，基湖路到高速公路，基隆路往南，信义路到乐业街，民权东西路往西，复兴北路到承德路，信义快速道路往南，要下万方交流道，通通都是车多的地方。有朋友说那个市民高架往西建国南路的入口没有，就是车多定点，然后市民大道跟建国南路交叉路口，路口没有保持净空，这个对，因为市民高架往西方向全线都车多，所以想上高速公路一定会有困难啊，根本就上不来，所以呢建国南路入口车多定点，市民大道跟建国南路的交叉路口没有保持路口净空，路口净空这件事很重要啊，重要程度也不用阿关讲，应该大家都知道，所以记得脚下留情哦，经过路口看到前方已经车多了，不要再往前行驶了。国道一号南下从高架汐止端开始到圆山交流道均速都只有三四十公里而已，那另外国道二号东向的大竹到南桃园，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交流道之间平均车速也通通都不到四十公里。刚刚国三南下 77.1 公里过了关西服务区，内侧这一起两部自小客车的车祸已经排除了， Holy God 在内后这个路段没有影响到车流哦。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的方向还在堵，一样还是走走又停停，补充国一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交流道之间平均车速三四十公里，真的是比较堵比较辛苦了哦，要小心要有耐心，有路况告诉警广，待会儿准备收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第十八届海峡论坛13号将在福建举办。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今天宣布，禁止中央机关、地方政府人员参与相关活动。继去年的建议地方政府人员不要出席相关活动后，今年禁令再升级。李一成报道。
2: 中国主办的海峡论坛6月13号将在福建厦门登场。陆委会4号宣布官方立场。副主委梁文杰表示，鉴于此论坛是中共对台统战平台，为防止中共借两岸交流对台湾社会统战渗透，提出政府对海峡论坛的政策立场，禁止在台湾办理海峡论坛相关活动，也不得与陆方合作办理，并禁止中央机关、地方政府人员参与相关活动。
3: 第三，禁止参加目的为消灭中华民国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或民主协商等活动。第四，我们提醒国人注意遵守两岸条例以及相关规范，避免触法。
2: 梁文杰也提醒国人，若需赴陆参与海峡论坛，务必注意人身安全风险，并呼吁各界和政党不要附和中共对台叙事，沦为对台统战工具。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夜姓男子驾车行经基隆市七堵福一街巷道时，失控撞击路旁6辆机车和一名路人，随后逃离现场。警方循线追查，在案发后三

0: 十分钟就逮捕并查获伊托咪之烟弹，全案依法送办。林梦平报道。
1: 基隆市警局第三分局百福派出所接获报案，福一街87巷发生交通事故，立刻派员前往。到场时，肇事者已经逃逸，除了协助伤者就医，也调阅周边监视器画面，逮捕叶姓男子。百福派出所所长林成廷说：“
2: 经查，叶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因不明原因撞击路旁车辆后离开现场，造成六车受损，一人受伤。警方随即调阅周边监视器。”并于现场附近查获叶男，并当场查获伊托米纸烟弹2颗，另依法实施毒品多一筛检，结果呈现第二级毒品伊托米纸阳性反应。
1: 警方将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公共危险及肇事逃逸等罪嫌移送检方侦办。警方表示，伊托米纸试用后会出现严重手脚颤抖、意识模糊，若驾驶车辆上路，严重危及用路人的生命与财产安全。警方将持续查缉各类毒品犯罪及毒驾，绝不宽待。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0: 新北市警局海山分局员警获报一名女子不慎落水，紧急抵达现场，发现事态不对，警员奋不顾身跳入水中拉住该名女子，并坚定告知对方，让女子抱着警员感激大哭，成为最暖心的警民故事。刘威报道。
3: 一名林姓女子疑似家庭因素，心情不佳，独自坐在河滨公园自行车坡道，却突然滑落河中，吓得附近路人报警求助。埔前派出所警员林纯慧、陈燕玲以及文胜所的警员吕其颖等六人赶赴现场，先将绑着绳索的塑胶桶抛入河中。林姓女子此时却大喊不想拖累警察，林纯慧见苗头不对，当即跳入水中奋力救援，成功将林姓女子带返岸边。这也让林姓女子感动的询问能否给远景一个拥抱。林纯慧说，
4: 那时候没有想太多，就只想说把人赶快拉回岸边，然后我把他拉上来之后，我想说哦好，那就反正离开水面我觉得就好了，也没想太多这样。
3: 此外，林纯慧提到，这是第一次在岸边执行救援勤务，由于过去曾学会游泳且抢救时间紧迫，他当下只想快点将民众平安救回，并未多想。对于立下大功成功挽回一条人命，林纯慧更是谦虚的笑称，这仅是出勤工作，称不上绝世英雄。海山分局也呼吁，如果自身或是身边亲友出现情绪困扰或是异常征兆，应该善用心理咨商或是相关社会资源，透过适当支持还有陪伴，共同守护生命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低气压跟热带性低气压影响锋面接近台湾各地，澎湖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明天全台各地呢都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部分，北部27到30度，中部27到32度，南部26到35度，东部26到30度，离岛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淑燕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土地公啊，我来求好运，求平安，请你保佑啊。
1: 您容光焕发，几岁了？
0: 刚满70。
1: 哦，本神提醒你，5月31日起，高龄驾驶换照新制上路喽。
0: 啊，我还要重新考驾照啊？
1: 不是重新考，70岁以上，只要完成体检、安全教育课程，再加上危险感知体验，就可以换照开到75岁了。
0: 啊，那75岁以后呢？
1: 再多一项认知功能测验，通过后就换照，3年有效。
0: 这样可以保平安啊？
1: 当然喽。啊，还有啊，如果以后你不想开车了，就直接到监理所自愿缴回驾照。
0: 也是，年纪大了要享福，搭儿女的车就好。
1: 平安最重要，福气自然来啊！
2: 高龄驾驶换照新制，115年5月31日实施，记得提醒家中长辈换照或办理驾照注销，一起安全上路。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7:37。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阿关陪伴朋友。看起来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的方向还是车很多、哦、市民高架往西因为全线行车速度都很慢的关系，就有朋友说建国南路入口根本就上不去，还有市民大道跟建国南路的交叉路口没有保持路口净空，这个真的都很危险哦。那也提醒在板桥区的新兴桥往福州桥的方向上桥外侧车道，哎，有一部计程车好像一个不小心哦开上分隔岛了，已经赶快转达处理。国道一号稍早在收听新闻的时候，北上的林口 A 出口有一部厢型车，车子开得摇摇晃晃的，而且车速又过慢哦，这个其实也是蛮危险的。台65线南下7.9公里，过了板桥二之后的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南下的77公里，过了关西服务区的外侧，有小货车自撞护栏的车祸。台68线东向的6.6公里，新竹二之前的内侧则是有散落物。看起来北部地区高速公路的车型状况还是比刚刚好很多了啦哦，还是有在疏解消化，所以塞在车阵当中的朋友一样稍安勿躁啊。国一南下从东湖过来到了圆山交流道，车型速度都比较缓慢一点，是红色路况。北上的三重到台北交流道也是，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还有1公里左右特别的拥挤，过了这一段的特别拥挤路段之后车速就会提升了，往南走过了环北交流道就会顺畅了。国道二号东向的大竹到机场系统交流道均速30-40，过了机场系统交流道的车行速度也会提升，过了南桃园交流道就顺畅。国道三号没有红色路况了，稍微车多的是南下的新店到中和跟南下的土城到树林交流道。好，其实很明显那个车流的疏解还是蛮有感的，所以大家真的是稍安勿躁，就像阿关常常讲的，塞车只是一时的，难免一定会碰到，所以碰到的时候就要提醒自己要小心要有耐心。还有一点也很重要，有路况记得告诉警官。

0: 这是理想混蛋的歌声，天真世界的叛徒。土城区的金城路三段50几号，这里有一家素食店哦，排队的车流很多嘞哦，大家可能下雨天吧哦，所以就、方便起见呐、哦、就买回家享用哦。但是呢，哎，排队的车流真的有影响到交通哦。土城区的金城路一段88巷口则是号志灯故障了。国道3号南下31.2公里，过了安坑交流道的内侧，有2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3号南下31.2公里，过了安坑交流道的内侧，有2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安坑到中和车行速度稍微缓慢，南下的土城到树林交流道之间车速就真的慢、哦、均速只有30-40公里，连带影响到了台65线南下要汇入土城交流道的车流，后方差不多回堵到了土城一。南港联络道往国道3号的车行速度稍微有提升了、哦、大概有30-40左右的平均车速，比刚刚走走停停好一些了。国三南下77公里，过了关西服务区的外侧，还有一起小货车、哦、自撞护栏的事故、哦、希望车祸可以赶快排除。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还在堵、哦、均速一样只有30-40。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也有1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板桥区的新兴桥往福州桥的方向，在上桥的外侧车道有计程车、哦、开上了、安全岛、哦、这个事故啦、哦、所以好，这个不晓得是不是因为天色不好还是怎么样哦。台65线的南下7.9公里，过了板桥2的内侧车道，则是2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稍早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方向全线兜车多，影响到了建国南路入口的车流，还影响到了市民大道跟建国南路口的车行状况、哦、说是没有保持路口净空。后续消息再麻烦朋友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爱一个人好难，这是苏永康的经典歌曲。台65线南下 7.9 公里，过了板桥二内侧的两部自小客车车祸排除了，国三南下 77

七公里过了关西服务区外侧，小货车的自撞护栏车祸也同样排除。国三还有一起车祸在南下31公里的安坑路段哦，内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了事故。看起来车流状况哦，国三南下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交流道之间，平均车速都有40到60。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平均车速只有30-40公里，比较辛苦。包括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也有1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国道一号北上的台北交流道、往重庆北路的出口、还是有积水的情况呢，所以呀、大家真的要小心，如果积水真的太深的话、还是赶快改道会比较好啦，不然万一车子抛锚故障就麻烦了。土城区的金城路一段88巷口的号志灯故障，金城路的3段54号这里、是一家素食店、排队车潮非常的多，影响车流了。台68线的东向6.6公里新竹二之前的内侧车道则是有散落物、同样也是要小心。有其他路况都可以随时再打电话告诉警管，0800-000-123，谢谢您。

这是藤井风的日文歌曲，歌名叫做《全白》。国道三号南下31公里安坑交流道路段哦，内侧这起两部自小客车的车祸，看起来还在处理哦，还没有排除哦，所以驾驶朋友在经过的时候还是要特别小心。国三南下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交流道之间，平均车速大概是40到60公里。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方向的车流状况都已经恢复顺畅了。那国一的北上台北出口、哦、要往重庆北路的这个匝道有积水的现象了、哦、所以也要特别的当心。国一南向内湖到圆山，北上新竹到竹北之间的均速还是只能维持30-40公里而已、哦、真的是比较辛苦一些。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也大概还有1公里左右是紫色路况，几乎走走停停。国道二号东向的车流大致都已经恢复顺畅好走，所以说啦、哦、塞车只是一时的，尖峰时间慢慢过去啊，今天会这么堵跟下雨、哦、有绝对的关系。那现在尖峰时间慢慢要过去了、哦、车流状况也越来越好了，所以大家稍安勿躁、哦、要小心开车。待会儿准备8点整对时。

0: 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如果想要守护爱人的笑容，请记得开车一定要系上安全带，做个安全驾驶，让你平安回到爱人所在的地方。大家好，我们是
1: 午夜午夜，
0: 请继续收听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台北出口重庆北路路段，这里是有积水的。国道三号南下31公里过安坑的内线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台68线的东向6.6公里新竹二前的内线车道有散落物。台七4线的西行

0: 十公里往彰化，下大里一匝道往甲堤南路的内线有故障车，警示摆太近了。路网图车流，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国三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以上都是车多速缓。国道八号的西行台南新市到台南系统，国道十号双向顶金系统到左营时速不到4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哇，山里天气也变太快了吧，刚刚还出太阳，现在雨下成这样。
2: 气象报告有说啊，会有午后短时强降雨哦，就叫你不要上山，你偏要。
1: 哦，会不会有塌方落石啊？
2: 哎，你听，下大雨的话，山坡的土石会松动，当然有可能会掉石头啊。
1: 哦，那怎么办呢？
2: 开慢一点，留意边坡的状况。
1: 有，我现在开很慢。
2: 哎，我们眼睛都要睁大一点，看到落石或塌方就要立刻改道哦。
1: 嗯，明白了，山路不能硬闯，
2: 小心一点，我们可以平安下山的。嗯。
3: 午后短时强降雨，山区道路可能发生塌方与落石，请注意气象资讯，在山路上减速慢行，与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欸姐，你在看什么文件啊？这么认真？
1: 我在看台北市政府的公告资讯。欸，原来公共设施保留地可以投标欸。
0: 投标？那是什么呀？
1: 只要是道路用地或人行步道用地这类的公共设施保留地，而且没有地上物，就可以参加投标哦。
0: 欸，那大家都可以参加投标吗？
1: 对呀，直接挂号邮寄到台北市政府就行欸，也可以利用线上投标，很方便。
0: 你是不是在想我们家的那块地啊？
1: 对呀，闲着也没用，今年投标截止到9月18日下午4点，我们要不要去投啊？
0: 好主意耶，一起来准备资料。
1: 好。
2: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共设施保留地，详细资讯可以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或打电话02-2720-8889转分机2679。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刘龙的吉他，继续挂起沈文成的挂下。现在是晚上的8:10，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阿关陪伴朋友。好，道路状况当然是越来越好哦，但还没有完全恢复正常哦，一定要还是要提醒一些路况。台北市承德路三段122巷口的号志灯故障哦，民权东路往西在新生北路前说是发生车祸了，民权东路往西新生北路前发生车祸，所以请大家经过的时候要小心，也帮我们看看哦，是占用哪个车道几部车发生的事故哦。板桥区的民生路三段121到131号之间，积水还没有退去哦，差不多还是有半个轮胎这么深哦。现场远景持续的疏导指挥。国一北上台北交流道往重庆北路的出口也出现了一些积水的情况。南下看起来，内湖到圆山交流道之间，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还是持续车流回堵，均速30-40公里而已。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也有1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至于国道3号南下31公里安坑交流道路段内侧的这一期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好像排除了呢，好，会再去确认一下，因为从现场画面好像已经没有看到刚刚的事故车辆了。好，我再去确认一下，请大家一样还是要小心行驶啦。其实不管怎么样，就是提醒自己要小心，然后要随时专心的去看车前状况，不要分心去看手机哦。包括像行人啊，在走路或是在过马过路口的时候，过斑马线的时候也请一定要专心的走路，尤其是在过路口过斑马线的时候不要再滑手机了小心快步的通过才不会呢就是会有点危险啊，凭良心讲。这个跟提醒驾驶朋友要有防御驾驶观念是一样的那行人在过马路的时候为什么会提醒要专心看路，

这也是一种防御的观念啊，万一有开车骑车的人没注意到的话，哦，那是不是就伤脑筋了，大家都没注意，车祸就没有办法避免。那如果至少有一方是有注意到这个情况的话，状况就会好很多啊。有其他路况消息再麻烦朋友告诉警管了，谢谢您。

亲亲姊妹这首歌是蒋阿文跟蒋阿魂、哦、这对姐妹花、哦、所演唱的歌曲。国道三号南向31公里安坑路段内侧的两部小车车祸确定已经排除了，谢谢北区交控中心的回报。国一北上台北交流道往重庆北路方向的出口、哦、车道还是有积水现象，南下的内湖到圆山，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速还是快不起来，包括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也还有1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其他北部地区高速公路车流都已经顺畅好走。台北市民权东路往西新生北路前说是发生事故，承德路三段122巷口呢是号志灯故障了，板桥区的民生路三段121号到131号之间，因为积水的情况比较严重，有半个轮胎这么深哦，所以现场还是持续有员警在疏导指挥，能够避开的朋友哦，赶快尽量避开。

0: 避开周边道路行驶。
1: 你我请沟通，
2: 上路真轻松，
3: 欢迎收听交通即时通。
0: 连线的台北是台北市停车管理工程处管理及职安科的苏博源苏股长，

0: 今天呢再跟大家稍微宣传一下了。那先请教股长的事哦，我们是不是要先了解车子停在堤外是有风险的，对不对？
1: 没错，风险很高。那因为我们台北市是位在盆地的中央，那地势是比较低啊，那每到雨季或者是豪雨台风来袭的时候，河川的流量会迅速增加，那蛮容易造成水患的。那尤其是在我们河川地僻建的停车场，如果遇到风灾跟水灾的时候，更是首当其冲。如果来不及移车的话，车辆可能会有淹没或泡水等灾财产损失的情况发生哦。
0: 嗯，好，那可能我们有订定一些政策嘛，在防汛期哦，特别是这个防汛政策啊，大概是怎么样呢？
1: 嗯，那我们停车管理处是。防汛政策就是当水利处宣布疏散门只出不进管制的时候呢，四小时之后我们就会开始去拖掉堤外的车辆，那以便造成有淹没的这种情况发生这样。
0: 所以等于车主会有四个小时的缓冲时间的意思，对吗？
1: 没错没错，
0: 宣布说要这个关闭疏散门，然后会有四个小时让车主赶快去移车。那四个小时过后，我们就开始会进行一些，如果还没有移走的话，我们就会开始进行拖掉的这样的一个处理。那到时候可能就是需要一点点费用，才能够把车子领回去了。那我知道我们其实有防汛通知这样的简讯，而且其实应该已经有这样的服务蛮久了，那到底要怎么申请可能还是有些朋友不太清楚，麻烦股长再跟我们说明一下。
1: 那民众可以到我们台北市停管处的网站，台北市停车查询一站式的服务网站，或者是可以扫描各堤外停车场的防汛通知牌面，也可以到我们停车堤外停车缴费单的 QR code 来为爱车注册防汛的通知。那豪雨期间呢，我们将以简讯的方式来通知，像是疏散门只出不进、疏散门关闭、实施脱掉的时间，还有我们红黄线的管制，还有疏散门开启的相关讯息，以利民众能够及早将车辆驶离，防止车辆淹没或者是遭处罚这样子。
0: 嗯，其实他可以登记的管道蛮多的，所以大家就是看自己怎么样觉得方便就好。那当然呢，如果说您的手机，有改号码的话，也可能要去更新，要不然你可能也会收不到简讯就是了。
1: 嗯，
0: 那很多朋友会问说，发生豪大雨或者是真的是刮台风了，到底要怎么样知道一些我需要移车这样的一个讯息呢？
1: 那么民众呢，可以透过注册我们停管处的，就是刚提到的防汛简讯，或者是下载消防局的行动防灾 APP， 还有加入我们台北市政府或者是水利处的官方 LINE， 当然还有收听我们的警广的方式，那就是一旦发生豪大雨或者是风灾的时候，即可收到最新的消息。
0: 嗯，所以我们要善用我们手上的智慧型手机，对不对？那其实行动防灾 APP 也蛮好用的，然后呢，注册停管处的防汛简讯，我觉得这个也是一定要的啦。如果你今天爱车是就是习惯停在堤外的话，在这个汛期期间，真的要特别注意一些相关的讯息。那针对一些停放在堤外停车场的车辆，有没有一些再跟大家做一些提醒的呢？
1: 有啊，当然有。那在防汛期间呢，我们针对停放在堤外停车场的汽机车啊，还有游览车，那我们会透过夹单来做宣导。那另外我们也会请里长来协助我们广播，就是请车主尽早将车辆驶离的这些宣导措施这样。
0: 总之就是要想尽办法通知到车主，就才不会财产，你的车子爱车如果泡水的话，那个修起来真的花很多钱哦。那可能有一些朋友会问说，因为可能平常就是因为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停嘛，所以才会停到堤外的停车场，那这个时候好像堤外又不能停，那我当然要配合嘛，这个就赶快驶离到堤外停车场。可是那开走之后我要停在哪里，我们有没有做一些规划呢？
1: 有啊。那比如说管制期间呢，那我们台北市有拟定，就是河域疏散门关闭时，因应临时停车需求开放红黄线， 就是有一个适当区域的范围计划。
0: 嗯，
1: 那

0: 在这个计划区域范围内，那路宽8公尺以上的道路，我们的红黄线是有附条件开放停车、
1: 嗯、
0: 那这个区域范围内呢，我们收费停车格是暂停收费。
1: 嗯，
0: 那我们停管处今年也是有提供就是图资化的查询系统，那车主可以到我们台北市政府防汛停车查询网来查询刚刚提到这些附条件开放停车的区域范围。
1: 嗯，哎，附条件就是有些状况还是不能停哦，大家要稍微了解一下。比如说你就不能挡到消防栓，不能挡到公车停靠区等等之类，或是路口10公尺，什么高架道路啊、桥梁啊，这个都不行哦。所以大家还是要稍微了解一下。我相信大多数的朋友应该也都有概念啦哦。我们现在就是希望呢，把这个有一些漏网之鱼哦，赶快把它捞回来。那这个只出不进4小时不移车之后，应该就要来拖掉了，对不对？因为我们也是希望能够保护大家的爱车啦，所以就开始进行拖掉。那这个整个作业是怎么样进行呢？
0: 那就是当我们那个水利处啊宣布疏散门，刚提到只出不进起4小时，那车主还是没有主动去移的话，那我们就拖掉，然后还会开罚单。
1: 嗯，
0: 那对未移车的大型车，我们会处4800块的罚锾，那小型车则是2400，那机车则是1800的罚锾。
1: 嗯，
0: 那我们本府代为拖掉移到体内的车辆啊，我这边要提醒大家，除刚提到的罚锾之外，还要再缴纳移资费还有保管费哦。
1: 哦，这个是等于是三笔费用，对不对？
0: 对，要花蛮大一笔钱的，
1: 所以
0: 不要小心。
1: 所以就是要注意相关的讯息，我觉得刚刚那个简讯提醒是最方便的，因为你手机一定是在身边嘛，所以呢、这个去赶快去注册一下，随时都可以收到最新的讯息，该移车就要赶快去移车哦。好，我知道我们好像还有办那个回馈活动、叫做防汛月会员回娘家的活动，那现在已经开始了吗？
0: 哎，我们这个防汛月的回娘家活动已经是正在进行中了。
1: 嗯，
0: 那当然我们截止日目前是有延长到6月30日。
1: 嗯，
0: 那活动期间呢，如果是我们旧会员，那我们5月1号起就会发送这个回娘家的简讯，那就是要再麻烦旧会员要在任命官方简讯来源111，那收到简讯之后呢，要重新勾选防汛的服务了。那并填写意见调查表之后成功送出，那符合资格的人就可以享一次体外停车的首单免费。那另外在6月30以前，那在我们本处官方网站新加入的会员一样开通防汛的简讯通知功能，一样可以享有体外停车的首单免费，那希望就是市民朋友能够踊跃参加这样。
1: 好，我们活动延长到6月30号了哦，所以大家记得哦，赶快去哦，这个回娘家一下啊！哎，回娘家很重要呢哦，有很多很多新的讯息要跟大家来说啦，真的哦，赶快把那个漏网之鱼捞回来，大家都好好的去接收讯息，然后呢，在规定时间内去移车，才不会刚刚有提到哦，会有3笔钱你要缴哦，一个是罚锾，一个是拖掉移植费用，另外还有保管费哦，这个这样算一算，我觉得也是蛮贵的，我觉得心很痛。好，所以呢，请大家多多利用我们这样的一个简讯服务，真的是非常贴心的服务，请大家赶快去加入会员哦。那非常谢谢我们台北市停车管理工程处管理及治安科的苏博元苏股长说明，谢谢股长，
0: 谢谢，
1: 好，拜拜，
0: 拜拜。
1: 五股区的疏洪十路双向，从疏洪一路到6号月堤道哦，好像因为积水的关系，现在封闭管制哦，请不要再过来了。五股区的疏洪十路双向，疏洪一路到6号月堤道受到积水的影响，所以现在暂时封闭管制。国道2号的西向17.6公里，过了大南交流道的外侧，有2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2号西向17.6公里，过了大南交流道的外侧，2部自小客车发生车祸。国道1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交流道之间，平均车速还是只能维持30-40公里，真的是蛮辛苦的。北上的新竹

到竹北交流道之间的均速已经提升有40到60，不晓得北上台北交流道往重庆北路方向的出口积水是不是比较消退了哦？刚刚因为有积水的情况要请大家小心嘛、哦、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还是有1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另外哦，等一下、哦、刚刚那个五股区疏洪石路的路段其实已经开放了，新北市交大来回报说雨势趋缓了，所以本来的确是封闭，现在已经重新开放了，疏洪石路的双向疏洪一路到月堤道路现在已经重新开放可以通行了。台北市民权东路往西新生北路前稍早发生车祸还没有后续，承德路三段122巷口呢则是号志灯故障了，本来在台68线的东向6.6公里，新竹二之前的内侧散落物已经排除，还有板桥区民生路三段121号到131号之间的积水现象、哦、也已经都消退了。那交大说呢，已经开放外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好，这下个雨、哦、就感觉路况多很多、哦、不过没关系，我们就是得秉持一个信念、哦、车多车少都一样，做好自己该做的事、哦、专心小心的开车，然后呢各种的、哦、这个交通行为都请一定要注意安全，符合相关的规定，包括你要变换车道的时候要有安全车距，你要全程正确的使用方向灯，包括车辆驾驶在经过路口的时候要礼让这个行人优先通行，因为毕竟下雨天行人要撑伞，他其实也是蛮辛苦的嘞。阿关今天光是去买一个便当回来整个都湿了，鞋子啊衣服都湿了，哎呦，觉得真的是下雨天真讨厌，但也不能这样讲啦，不下雨也不行，因为毕竟我们的水库还是需要下雨才能够 储备我们需要用的水嘛，所以啦，但就希望不要成灾啦，不要酿成灾害。待会准备收听新闻哦。

0: 景广新闻。
1: 行政院会通过环境部与海委会报告的建构国家级塑胶微粒监测防线。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多数的塑胶微粒最终流向海洋，政府必须以科学监测、循环利用、海废清理等五大方向，全面精进塑胶微粒管理工作。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2: 为迎接6月8号国家海洋日，针对塑胶微粒防治，环境部与海委会提出科学监测、清除拦截、循环利用及国际合作四项行动策略。海洋保育署署长陆小云表示，海域中的塑胶微粒多由大型塑胶废弃物进入海洋后，经日晒、风化与破碎逐渐形成。自109年起，海保署持续针对台湾周边河川出海口海域办理海洋塑胶微粒采样调查。
3: 当我们累积了这些监测调查之后，我们其实会需要做清除跟拦截。那清除跟拦截，在第一层的清除，其实就像刚才大家看到的，我们从水面包含结合了民间、包含了 NGO 不同团体的力量，我们结合了环保舰队，就是所谓的渔船、游艇，我们结合了浅海的战将，就是大家刚看到的水下的英雄，去做定期或者是不定期或者是紧急的清理。
2: 至于循环利用部分，海保署已成立海废再生联盟，目前已有77家企业及相关单位参与。海委会表示，已成立印太区域海废治理平台，建立我国首套海废 AI 影像资料库，目前已完成2万张影像及42000笔标注资料建制，预计今年第三季正式发布。景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越南籍的离姓男子逾期拘留4年多，日前驾车在台中街头，因为绿灯亮起未起步，被巡逻员警发现有异。盘查后，他不但酒测值超标，毒品唾液快筛也呈现阳性，依法逮捕送办。记者陈依林的报道。
4: 台中市乌日警分局武光派出所员警日前下午执行巡逻勤务，行经乌日区环河路一段与环中路七段路口时，发现一辆自小客在绿灯亮起后仍未前行。员警直觉有异，立即上前盘查，经查驾驶为34岁越南籍离姓男子，逾期拘留超过4年半，当场更涉嫌酒驾与毒驾。

0: 驾。吴光所所长陈汉元说，
1: 发现该名驾驶身上散发明显酒气，其神情恍惚，疑似有试用毒品的征候，经实施酒精浓度呼气检测，其酒测值已超过法定标准，随后进行唾液初步筛检，更验出毒品阳性反应，依法将其逮捕。
0: 乌日警分局指出，李姓男子检验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全案依公共危险罪嫌逮捕，并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经检方向法院申请预防性羁押获准。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新北市青年局和业界合作推出 AI 数位工作流免费实体课程，欢迎18到40岁的新北市青年踊跃报名。记者刘威的报道。
3: AI 改变现有生活形态，青年族群面临课题，从过去要不要使用 AI 转变成如何与 AI 有效协作。为此，新北市青年局特别邀请业界导师开设 AI 数位工作流系列课程，带领青年学习自动化工具，缩短处理例行性工作任务时间，便能够有更多余裕将心力投入创意发想、问题解决还有决策判断等高价值的工作，提升职场效能还有工作品质。职涯发展科长周燕瑜说，
4: 这次的系列课程特别融入产业面的实务情境，像是 AI 应用于饭店营运、游戏美术设计或者是智慧农业等，希望借由这些内容可以让青年更深度的学习到 AI 在产业面的实际应用。
3: 青年局强调，课程将分阶段在每季推出系统化职涯课程，打造从个人品牌建立、数位工作流优化、专业能力累积到斜杠发展的完整学习路径，欢迎有兴趣的青年朋友可以到青年局官网以及新北有课 IG 查询详细课程还有报名方式。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低气压影响，加上锋面接近，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尤其是午后大台北地区和中部山区可能会有局部短延时豪雨。明天白天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7到30度，中部地区27到32度，南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地区26到30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小陈，听说你老婆生了，哎，恭喜啊。
2: 哎，是啊，可是接下来照顾 baby 也会很辛苦。哎，
1: 你可以申请育婴留职停薪帮忙照顾啊。
2: 哎，不是只有妈妈能申请吗？
1: 照顾孩子不分性别，只要参加就业保险年资合计满一年，子女满三岁前，不管是爸爸还是妈妈，都可以向公司办理育婴留职停薪，并依需要选择同时或分别申请津贴哦。现在啊，还可以以日申请，弹性大升级呢。
2: 啊，太好了，这样子我也可以并肩同行照顾小孩了。
3: 现今社会双薪家庭居多，养育子女不再是单方的责任，父母均为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者，可选择同时或分开申请津贴。爸爸妈妈们可及时把握自己的权益，陪伴小孩成长。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行人穿越道不是通行赛道，而是安全通道。任意穿越马路可不是一件小事，稍不留神就可能出事。
5: 高龄用路人外出时，务必走在人行道上，穿越马路也应遵守交通规则。走在行人穿越道上，如同给自己开一道保护罩，驾驶人看得见你，你也能看清车流。
0: 慢慢走，仔细看，安全过。走斑马线，不在路中穿越，让每一步都走得踏实，安心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38。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朋友。稍早在板桥区的新兴桥往福州桥方向，上桥外侧不是有计程车开上分隔岛的事故吗？刚刚新北市交大来回报说车祸排除了。国道二号的西向17.6公里，过了大南交流道的外侧，有一起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一号高架南下的64.5公里，校前路前的路肩，则是有一部游览车抛锚。看起来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交流道还在堵呢，平均车速一样还是不到40公里，真的是很慢啊，很辛苦。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也有1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其他北部地区高速公路车流状况都已经恢复正常了。台北市承德路3段122巷口的号志灯已经修好了，请大家按照号志灯的指示小心通行。民权东路往西方向新生北路前的车祸、也有一阵子了，不晓得车祸排除没。有其他路况有后续都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今天想跟大家来听几首、林志炫的经典歌曲，尤其、他其实这几张专辑都有获得金曲奖入围的肯定、所以这个唱功还是非常的了得、首先来听他、一个人的样子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这张专辑大、基本上就是翻唱的专辑，但是呢能够获得评审委员的肯定、一定是有他的独到之处、专辑名称是一个人的样子，1995年发行的。今天来欣赏专辑当中的经典歌曲《心痛的感觉》。

这是林志炫诠释的心痛的感觉，收录在《一个人的样子》这张专辑当中。台北市民权东路往西方向新生北路前的车祸，刚刚中山交通分队来回报说在等待拖吊车来处理啦，所以还没有排除民权东路往西新生北路前的车祸在等待拖吊车来协助处理。新庄区的新北大道跟思源路交叉路口的内侧说有两部车发生事故，新庄区的新北大道跟思源路交叉路口的内侧两部车事故，国道一号高架南下 64.5 公里孝前路前路间是有缆车抛锚，国一北上的台北交流道往重庆北路方向的出口有积水情况，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交流道，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的车型状况还没有恢复正常。林志炫《一个人的样子》这张专辑当中，除了心痛的感觉之外，还唱了像是我愿意哭砂、喜欢你原来的样子，这些经典好听的歌曲，这个他诠释起来也是非常，林志炫啊。好，继续要欣赏1998年蒙娜丽莎的眼泪这张专辑当中的同名歌曲。

林志炫的歌声《蒙娜丽莎的眼泪》哦。刚刚台北市民权东路往西方向新生北路前的车祸排除了，台北市交控中心说虽然事故排除，但车阵尾端差不多堵到了松江路，可能要需要一点时间才能够疏解消化。新庄区的新北大道跟思源路交叉路口内侧是两部车发生事故，国一高架南下 64.5 公里校前路前的路间抛锚，游览车有抛锚停放在这个地方哦。国一南下还是内湖到圆山之间不好走哦。林志炫在2004年发行了《至情至炫》这一张专辑，是现场演唱的专辑，是双 CD， 总共收录的20首的歌曲。我们来欣赏这张专辑当中，因为这张专辑它其实也有入围金曲奖的最佳国语男歌手奖哦，能够是现场演唱哦，获得评审的入围肯定，也真的很不简单。我们来听邱意农。

看起来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之间的车行速度提升了，已经有40到60公里了。这首《鳄鱼的眼泪》是收录在林志炫2006年《熟情歌》专辑当中。

晚上九点钟，夜晚的月色让人沉醉，但开车时别只顾着赏月，记得打开车灯，注意行车视线，并且收听警广，掌握最新路况。我是 Diana 王诗安，祝你行车平安。

晚上的9:02，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台北出口重庆北路，这里有排水的问题。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64.5公里，校前路前的路间有游览车故障停放。省道的部分，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南下的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施工的。台66线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主线是施工。

台62甲线南下 0.6 到 4.9 公里，一号隧道到四角亭前是轮替封闭施工。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赖清德总统五月底表示，面对少子女化的挑战，政府将推出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希望在婚孕、养儿育女、友善职场等面向提供协助，以兼顾工作与家庭，让年轻人敢婚敢生敢养，敢于追求幸福。
2: 当孩子出生后，每个家庭面临最大的拉扯往往就是工作与对孩子的照顾。为了给双亲更多喘息空间，我们将全面加码婚假、产假、陪产假通通再延长，其中产假将从现行的8周大幅扩大到12周。我们深知许多职场母亲会担心离开岗位太久影响职涯发展，因此对于这增加的4周，妈妈们可以自由选择，能够视自身恢复状况与意愿申请提前休假。
1: 劳动部部长洪胜汉说明，少子女化的原因有许多，其中之一就是越来越多青壮年的劳工感受到育儿与职场的拉扯，时间真的是很多育儿劳工家庭的痛点。劳动部决定推出一整套友善家庭照顾职场的做法，由政府提供资源补助及弹性化方案，设计更多诱因让企业包容劳工需求，减少企业及劳工负担。
3: 我们的确看到其实台湾有很多育儿的劳工家庭，其实长期在自己的职涯的发展跟家庭的照顾，尤其是照顾小孩上面，其实有很多的为难。那其实蛮多青壮世代的劳工朋友也都跟我说，其实政府一方面都很希望能够提高生育率，但另外一方面为什么这个生养小孩在职场上面，尤其是在一些制度僵硬的公司，会很像是一种惩罚。那所以在这一次我们整个执政团队在讨论这个人口的家庭支持的概念的时候，我们就特别重视这个部分。
1: 劳动部劳动条件及就业平等司司长黄启亚也表示，弹性育婴回归到价别的概念后，劳雇双方契约关系就没有终止，而员工年资、社会保险也都不会中断。
4: 这个奖励相关的计划，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概念上面是分短期长期，那我们也希望说不是让所有的工作在育儿相关、育儿劳工行使相关假的时候都是同事代理，因此长期的部分我们也希望这个可以透过经济支持奖励企业用新聘替代人力的方式。那这个部分我们其实还这个细节的部分我们还会再跟这个地方政府再沟通，然后我们会尽快的把细节的部分再提出来。
1: 劳动部提出友善职场新措施6大内容，第一，加码婚假、产假、陪产假延长，婚假延长为14天，产假延长至12周，陪产检及陪产假延长为14天。第二，育儿留停年龄津贴都延长，投保薪资上限再提高，育儿留停延长家长照顾幼儿年龄到6岁，扩大育儿留停津贴补助，双亲可各请领至9个月。第三，将以日育婴留停升级为育儿假，现行弹性日数30天升级为60天。第四，奖励建立友善育儿弹性及缩减工时环境，同步完善配套补助加给职代津贴。第五，补贴同事职代津贴及鼓励新聘替代人力。第六，则是强化企业托育，奖励

租税减免。劳动部说明，为让新制上路，涉及到修法及增订奖补助规定，相关修正草案劳动部已送行政院进行审查。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李奕成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深白色二人组，
0: 我是端端，
1: 我是深白。
0: 朋友们，你正在找工作吗？在投履历之前一定要特别小心假求职的诈骗陷阱。
1: 没错，诈骗集团常会用各种名义像是帮你节税或者是申请补助，要求你提供账户，然后再把你的账户变成诈骗用的人头账户。
0: 还有真才广告，主打高薪工作轻松，不限学经历，实际上却是诈骗。
1: 如果发现可疑的真才广告，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寻求专业协助哦。
0: 也可以提醒身边的亲朋好友小心求职陷阱，多一份警觉，少一份风险哦。

晚上的九点十分，您所收听的是 FM 九四点三景广台北台，我是阿关，继续陪伴朋友。稍早在台北市民权西路往西过了天祥路，本来说是公车抛锚，不过后来交大来说其实是车祸了，那没关系，已经排除到路边去处理，没有影响到车流了。国道五号的北上13.3到9公里之间哦，蓬山隧道在外侧车道封闭哦，进行夜间施工。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的外侧车道封闭，在进行夜间工程了。新庄区新北大道跟思源路交叉路口，刚刚内侧有两部车发生事故，不晓得排除没。国道一号高架南下64.5公里校前路前的路肩，刚刚有游览车抛锚哦，是说已经在处理了哦，希望可以快快排除哦。看起来北部地区高速公路的车流状况都已经恢复正常了。台62甲线的南下一号隧道哦，到靠近四角亭，因为进行工程的关系，是轮流封闭车道的哦。在台62甲线南下的0.6到4.9公里之间，一号隧道到靠近四角亭，因为施工的关系，轮流封闭一个车道，在进行夜间施工哦，所以就麻烦朋友哦，一样小心开车啦。其实小心哦就对了，小心才能够平安到达。有路况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管，谢谢您。

各位姊妹，这是王慧竹跟洪佩瑜合唱的歌曲哦。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石碇隧道的外侧跟北上蓬山隧道的外侧车道分别都有夜间施工进行，台62甲线南下的 0.6 到 4.9 公里之间，1号隧道到靠近四角亭也因为进行工程，所以轮流封闭车道。

0: 被抢了。
1: 别紧张。
2: 啊，我的车子被偷了。
1: 别紧张。
0: 安全智慧王，
3: 让你安全免紧张。
4: 今天连线的是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土城分局清水派出所的李俊峰李所长。所长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晚安。
4: 所长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有一个诈骗的一个手法，叫做无卡提领，这个是怎么回事啊？
5: 这个跟大家报告一下，就是目前近期最常见的一个新兴的一个诈骗手法。
4: 是，
5: 那我这边先分享一则实际的一个案例啦，让各位听众能够知道一下。就是近期有民众于那个社群媒体平台看到网友有张贴免费赠送物品的一个讯息，那因为有意索取这个物品而留言来做一个联系，那双方随后透过这个通讯软体来进一步联络，那对方提供这个假物流的一个卖货片的一个连结要求这个民众来填写寄送资料，那当这个民众完成资料的填写后，那个假客服人员以账号认证啊、开通寄件功能或者验证身份等理由来要求这个民众来提供个人的一个资料以及联络方式，并透过不断

0: 个转介不同的一个客服或者是专员来进行联系，
1: 嗯，
0: 哦，企图使这个民众哦那个陷入一个混乱哦无法思考的一个状态中哦，
1: 嗯，
0: 那过程中这个诈骗集团哦以解除错误设定、验证金流等借口。

0: 法啦。那第一种手法就是骗取你的序号或者跟那个密码哈。
1: 嗯。
0: 哦，那通常这个比较常见在假网拍的一个诈骗模式哈。
1: 嗯。
0: 那他这个诈团通常会在翠啦、脸书等这个社团来扮演假卖家，哦，那谎称卖家未实名认证，哦，下单失败，哦，或者交易导致双方账户被冻结异常，哦，这时候他会引导你来加入假客服，我就刚那个实际的案例这样子哈，
1: 嗯，
0: 来做那个加入那个 LINE 的连的那个 app 哈，
1: 嗯，
0: 然后要求开通这个网银的 app 操作无卡提款的功能，
1: 哦，嗯，
0: 那将产生的一个提款的序号以及密码，哦，来发送给这个大团哦，来进行这个金流的一个验证，哦，
1: 嗯，
0: 这是第一种手法，
1: 嗯，
0: 哎，那第二种手法哦，就是他就会诱导你分享哦这个萤幕的一个截图，哦，嗯，也就是俗称的一个视讯陷阱哦，
1: 嗯，
0: 那这个时候诈团会要求这个民众来使用 LINE 的一个视讯功能来进行通话，
1: 嗯，
0: 那诱导你启动这个视讯的一个分享萤幕的一个功能，嗯，也就是俗称的一个派对模式的这个功能，
1: 嗯，
0: 此时哈，你的手机的所有的画面都会同步给这个歹徒，
1: 哦，
0: 那当你在视讯状态下，这个打开网银啊，
1: 嗯，
0: 那个歹徒就会直接截取画面上的一个提款二维码，嗯，也就是 QR code 哈，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他们就会立即传给那个等待在 ATM 前的一个车手来将这个现金来提领，
1: 嗯，等于在被害人不知不觉当中，他的钱已经被领走了，对不对？
0: 是
1: ，哎，这个，这个听起来真的是有点复杂，然后又有点可怕呢。那我们要怎么去因应呢？
0: 这样子，对，所以我们这边来拆解一下这个诈团的一个标准的一个 SOP 啦，
1: 嗯。
0: 哦，他们通常就会，哦，打温情牌啊，哦，比如说什么，阿公阿嬷啊，种的水果卖不完啊，便宜的自产自销啊，
1: 嗯，
0: 哦，那第二个状况就是，哦，比如说一些热门的代购啊，哦，帮忙日本的一个限定商品啊，超商零食的一个代购啊，
1: 嗯，
0: 哦，那第三种比较常见就是绝版出清商品啊，嗯，哦，像现在最夯的就是什么战斗陀螺这个出清啊，
1: 嗯，
0: 哦，那他们可以利用卖货变来快速寄出啊，
1: 嗯，
0: 哦，或者是利用这个粉丝经济啊，哦，比如说演唱会啊，或是那个球赛的一个门票的一个转让啊，
1: 嗯，
0: 哦，那甚至是哦打着免费好康送的一个，比如说送免费送 iPhone 啊，留言就送啊，
1: 嗯，
0: 免费哦，只要去付运费就可以免费送到家啊。
1: 嗯，
0: 哦，那最后一个就是的那个太阳就是兼职代工啊，
1: 嗯，
0: 哦，比如说哦，他广告打着家庭代工啊，免经验费在家就能赚啊，
1: 嗯，
0: 哦，这个用这些让最常见这六种的一个方法哦，来诱导民众来掉入这个诈骗的一个陷阱，哦，
1: 嗯，所以一旦我们就是心动了跟对方联系，其实就一步一步被这个跳进坑里头了，对不对？
0: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1: 哎，所以这个大家真的要防范呢。哦，原来还可以这样玩，我觉得诈骗集团也太聪明了吧！天哪！所以我们等于是也不能够跟什么对方视讯，也不要因为这样容易把它截图嘛，对不对？然后也不要把那个什么QR code 给对方，对不对？
0: 没错，没错，没错，嗯，这主持人讲得很对哦。
1: 嗯，
0: 所以在那边最后教大家的四个一个防诈的一个守则啊，哦，
1: 嗯，
0: 哦，那第一个哈，哦，就是只要看到加赖交易啦，这个就是最大的一个危险的一个讯号。
1: 嗯，
0: 哦，那第二个哈，哦，如果这个对方的一个社群没那个社群的网上面的一个粉丝很少啊，
1: 嗯，
0: 哦，或者是大量有重复贴文账号啊，哦，嗯，这时候就要提高民众就要提高警觉。
1: 嗯，
0: 那第三个就是，哦，那个真正的客服人员啊，他不会教导民众来操作网银或者是 ATM，
1: 嗯，
0: 所以只要看到认证啊、协议啊这些字眼哦，
1: 嗯，
0: 哦，这个100%就是诈骗哈。
1: 嗯，
0: 那最后一点哈，哦，就是也是最重要的哈，哦，就是切勿点击一些来路不明的一个连结啊。
1: 嗯，
0: 哦，如果要真的使用卖货变啊，请自行到那个 官方的一个网站啊来进行登录来使用。
1: 对、
0: 嗯、对，
1: 等于对方给你任何什么东西你都不要去点哦，哦他给你什么任何连结你都不能够点哦，你要很确认很确定才行，你不要随便点那个不晓得什么来源的连结，然后你也不要随

0: 随便给人家截图、哦、不要把截图给对方、哦、这个通通都不行、哦、对对，因为他可能就是在你们视讯的过程当中他已经把那个截图、哦、像刚刚所长讲的已经传给等在 ATM 前的这个车手，立刻把钱都领光光了，对不对？
1: 是是是、嗯、没错没错，
0: 你根本都还不知道自己的钱不见了、哦、我真的是听起来哎，大家真的要真的很小心，因为这个应该是真的是像刚刚所长讲的蛮新的一个诈骗手法哦。平常心讲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我想奇怪了，我听到的那个诈骗手法应该也不算少了哦。我今天这个还真的是第一次听，我自己都要觉得很小心才行了，所以那个诈骗手法真的会一直翻新哦，大家要有警觉哦。我真的 蛮可怕的，这样听下来。好，那其实哦，因为有时候就是我们的在网络上购物的时候、哦、我们难免都会觉得说要去比价嘛，然后觉得说啊这个比较便宜，我可能可以怎么样怎么样，但有时候太过便宜你可能要稍微顿呆一下哦，真的有可能这么便宜可以买到这么厉害的东西吗？要稍微思考一下，对不对？
1: 没错没错，便宜没有好货，对。
0: 礼物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哦，
1: 是啊是啊、
0: 哦、不要到时候便宜没捡到哦，反而呢把自己的这个钱都送给对方了哦，然后你还搞不清楚，根本连对方是谁你都不知道啊，钱已经被骗光光了哦，这个听起来真的蛮可怕的。好，那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土城分局清水派出所的李俊峰李所长跟大家来做提醒，谢谢所长。
1: 谢谢
0: 谢谢，好，拜拜
1: 拜拜拜拜。

阿官真的要承认，这是今天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一个诈骗手法，所以麻烦把今天听到的这样的一个内容跟身边所有的朋友来分享。国道三号北上七堵隧道内侧也开始施工了，国道五号现在施工点是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的外侧，南下雪山隧道的内侧，还有北上蓬山隧道的外侧车道。台62甲线南下 0.6 到 4.9 公里，这是1号隧道到四角亭前施工，轮流封闭车道，再麻烦朋友请小心注意一下现场人员的安全。有其他路况消息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管，感谢您。

0: 景广新闻。
1: 内政部持续推动全社会防卫韧性，透过公司协力强化防灾量能，除了推动社区自主防灾队提升应变能力，也持续办理防灾式培训，让防灾知能深入社区和各行各业。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内政部持续深化全民防灾教育与社区应变量能，推动社区自主防灾队规划基础训练，提升灾害发生第一时间的自救与应变效能。预计九月将社区自主防灾队手册发送到全国60000多个社区管委会，协助建立社区防灾机制。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说：“
3: 那过去我们的防灾大部分都是在公共场所，我们讲社区也都是在公共场所。现在这个社区自主应变队就是深入到每一个人的家门口。”去互相来支援，大楼的管委会组织的，你有设施设备，你还是要经过一定的训练跟编组，你才能够运作你这个大楼本身的自救能力。我们现在是在深入这一个深水区啊，我们的防灾的这个最后一里路。
2: 内政部结合中央部会、22县市政府及市九家培育机构，扩大培训防灾室，目前全国已培训超过14万人，并朝20万人目标迈进。此外，已办理32场台湾全民安全指引小聚书宣讲，深入全台及离岛推广防灾知识。6、7月将在台中、台北举办全国防灾室联合誓师大会，预计号召3200人参与。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北车站今年4月发生随机攻击事件，一名男子在大厅无端踢了菲律宾籍的3岁女童，遭到逮捕，生涯获准。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依照伤害罪嫌提起公诉，同时审酌他严重伤害我国形象，建请法院重判。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4: 被害的3岁女童今年4月25号才跟着爸妈从菲律宾飞抵台湾，准备开启旅游行程，但当天下午在台北车站大厅却突然遭到陌生男子攻击。男子不仅徒手将女童打倒在地，还出脚踹踢。民众见状赶紧上前阻止，检警获报立刻将前科累累的李姓男子逮获。由于他之前也曾在北车攻击路人，检方讯后向法院申押获准。男子到案供称，因不满女童在现场嬉闹及发出声响才锁定攻击，而检方侦查后也依法提起公诉，建请法院重判。台北地检署江越主任检察官高义树说：“
5: 李姓被告在台北车站无故伤害民众及幼童，检察官依刑法第277条伤害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审酌被告无故攻击与父母来台旅游之外籍儿童，严重伤害我国形象，请法院从重量刑。”
4: 被害女童父亲先前受访时表示，因为非常喜欢台湾风景人文，才会第二度造访台湾。虽然抵达当天就遇到女儿被攻击，导致行程中断，未来有机会还是会到台湾旅游。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台东警分局出入派出所日前

0: 前往被南向斑鸠附近的美浓浅山区，协助救援一只受困陷阱的台湾黑熊。除了搬运受困黑熊下山，也在现场进行安全管制，共同守护珍贵野生动物和民众的安全。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1: 因黑熊受困位置在于产业道路旁陡峭的山区，地形崎岖湿滑，救援过程相当辛苦。出入派出所所长王玄胜说，
2: 野湾动物保育协会及下槟榔部落族人前往美浓浅山区协助救援一只受困陷阱的台湾黑熊，警方除协助搬运受困黑熊下山外，也于现场进行安全管制，避免其他登山民众靠近发生危险，共同守护珍贵野生动物及民众安全。经兽医初步检视，该黑熊为成年母熊，诱获之因套索受伤红肿，后续由动物医院接手照护，待恢复健康后会评估野况。
1: 台东警分局表示，台湾黑熊为我国珍贵保育类的野生动物，这次救援行动有赖于民众及时通报，以及林业保育、医疗团队、部落族人与警方跨单位合作，才能顺利完成救援任务。警方也呼吁民众，如发现野生动物受伤或受困的情形，切勿自行靠近或惊扰，应立即通报相关单位处理，共同维护野生动物生态与安全。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低气压影响，加上锋面接近，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尤其是午后大台北地区和中部山区，可能会有局部短延时豪雨。明天白天各地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7到30度。中部地区27到32度，南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地区26到30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听别人。
1: 我常常和别人拥抱，却没有抱过你。我总是耐心聆听别人，却总是忽略你。经历过许多生命的风景，不想遗憾留在心底。万芳很想说，想要现在告诉你，
2: 酒后一定不要开车。
0: 我很想说，并且想要现在告诉你，我爱你。

0: 9:37，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朋友。稍早在新庄区新北大道跟四元路交叉路口内侧这一期两部车的车祸已经排除了，谢谢新北市交大的回报。所以目前看到都是施工的路况哦。首先国道三号南下埔顶二号隧道的内侧，还有北上七堵隧道的内侧车道在施工。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石碇隧道的外侧，跟南下雪山隧道内侧，以及北上蓬山隧道的外侧车道也有工程进行。台62甲线南下的 0.6 到 4.9 公里之间是一号隧道到四角亭前，因为进行工程的关系轮流封闭车道。经过夜间工程路段，再麻烦朋友请一定要小心注意现场工作人员安全。有其他路况消息再告诉警管0800000123，感谢您。
1: 每一个遗失的背后，都可以有您。
2: 感谢大家，
3: 多谢多谢，
2: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4: Merci beaucoup, thank you very much。
1: 您拾起的每一份的焦急，也帮我们收起的每一次的慌张。
2: สวัสดีค่ะ，谢谢你，
1: 感谢有你，
2: 感谢，
1: 谢谢你，
5: 谢谢你，
0: 感谢热心计程车驾驶朋友帮忙哦。今天有几位乘客到电台来把东西领回去了，东西找到很开心。首先要谢谢的是李。

以玉伟李驾驶捡到的是皮夹，里面有证件现金。那另外要谢谢薛凤鸣薛驾驶以及廖明传廖驾驶两位捡到的行动电话哦，今天乘客也都来领回去了。东西失而复得当然是非常开心的事情哦！再一次利用警广的频道跟Win讲朋友说声谢谢您。

写一首歌是炫子的歌声，稍早在国道一号北上哦，台北交流道往重庆北路的出口，本来说有些积水的情况嘛，还好现在积水已经消退了。

都会节奏让我睡得晚，要睡的时候偏偏困来困去，困没落眠。阿雷是变哪开车？大家好，我是 Starco， 提醒你，如果长途开车的时候，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像华德的歌声 Stand by me， 国道三号南下埔顶二号隧道的内侧，北上七堵隧道的内侧车道分别都有夜间施工进行。国道五号的几个施工点也提醒一下哦，分别是在南下南港石碇隧道的外侧车道、南下雪山隧道的内侧车道，还有北上蓬山隧道的外侧车道，通通都在施工。台六十二甲线南下的 0.6 到 4.9 公里之间，一号隧道到四角亭前，因为进行工程的关系也轮流封闭车道。等一下晚上十点开始哦，台六十二线双向的中仑隧道、马林隧道、四角亭隧道、婕妤隧道跟龙潭堵隧道要进行设备的清洁保养工作，所以呢外侧车道会施工封闭。台六十一线双向的中和路段哦，要进行桥灯检修工作，也是晚上十点做到明天早上的六点。刚刚看了一下中央气象署的说明哦，未来的这一周哦，大概天气都不是太稳定哦，都容易出现一些短延时强降雨的情况，所以大家都要特别当心。那今天在交通单元里头还跟大家特别提到有关于防汛期在堤外停车哦应该要注意的一些情况哦。其实汛期期间呐都有可能随时要封闭，比如说碰到下大雨呀、或是有台风来呀、雨势比较多、降雨比较多的时候，就容易出现淹水积水的灾情嘛。那堤外就有可能要整个封闭，那个这个疏散门就会关闭。那这个时候大家真的要随时注意一下，爱车如果停在堤外的话，要注意各种讯息啦，最好能够绑定简讯通知，要知道什么时候要关水门，知道什么时候要去移车，这样子呢才不会又要付那个拖掉移置的费用，又要付违规费用，又要付保管费用，真的是荷包都缩水了。

最新消息是国一的南校圆山入口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哦、要小心看一下现场的画面哦。好像已经离开了呢。好，会请、哦、这个北区交控中心再帮我们确认一下哦。国道一号南下刚刚提到说圆山入口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那施工的路况都还是持续进行啦、哦、所以晚上开车就是要特别注意一下、哦、夜间施工的一个路况哦，注意自己的车行速度很重要 哦，经过工程路段注意自己也注意现场人员的安全，千万不要超速行驶。阿关准备跟大家说晚安了，希望朋友们都能够顺利平安的到达目的地，明天晚上见，拜拜。

0: 黑夜中繁华的景色让世界就像不夜城，但喧嚣中似乎还是感到落寞。想让你我的心赶快找到出口，就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你不再感到寂寞。大家好，我们是
1: 温蒂漫步，
0: 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圆山入口有两台车事故，南下的五甲系统接台88往东的匝道外，现有大货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国道三号南下的埔顶二隧道的内线车道有施工，北上七堵隧道内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五号的北上雪山隧道外线车道、南下雪隧的内线车道施工的。国五南下的南港隧道到石碇隧道的外线，北上13.3到9公里蓬山隧道的外线都是施工。台88东向过五甲系统的外线大货车自撞事故。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尚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5: There's

这是今天给你的第一首歌，它是 Conor Gray， 歌曲叫做 Memories。 10:11，接下来到凌晨1点之前，路况告诉我0800-000-123，我是尚恩。今天大家状况都还好吗？在北部地区啊，这个下午那个雨哦不得了啊，那个雨真的是大的有点离谱，然后有很多地方呢，这你只要开车，那个积水基本上哦，你好像在开船一样，所以大家开车在下雨天真的要特别的注意哦，尤其这个极端气候的影响。大家应该也都陆陆续续知道说啊，雨势非常大，然后视线不足啊，如果遇到这种积水的状况，要怎么样去应对？哦，这已经算是这个年代开车基本技能喽，好不好？请你务必要去留意一下。好了，接下来这首歌它是曾沛慈，歌曲叫做《败不复活》。

来自棉花糖，歌曲叫做《22》。国道一号南下圆山入口，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哦，要小心一下。好，国一南下五甲系统，你要接台88线往东，外侧车道大货车自撞护栏的事故，那请你留意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这是 Trash 的歌，叫《幸福的末班车》。

来自 Trash 这首歌叫做《幸福的末班车》。国道一号在南下，这是五甲系统接台88线往东的匝道哦。外线车道有大货车自撞护栏的事故，要注意喽。国道十号东向4.5公里仁武前有小客车自撞，这边占用了外线车道，要留意啊。国一南下262到263公里，嘉义前的内线车道是有掉落物的。好，这首歌《庸俗救星》拖延症。待会我们要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喽。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刘佩腾。佩腾您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我们受到低气压通过的影响，那它有可能是后来会慢慢逐渐增强为热带性低气压。那除了这个低气压之外呢，还有锋面接近，整体台湾天气都是比较不稳定的，各地都容易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而且在中午过后，午后的热对流发展是比较旺盛一些的，在中部以北山区还有大台北地区可能会出现局部短延时豪雨的状况。那提醒大家，如果这种短延时豪雨强降雨发生的时候，容易伴随的雷击还有强阵风，所以在中午过后下午要留意天气的变化。而在明天的气温方面，各地的高温有稍微下降一些，大约来到30到32度，没下雨的时候还是稍微闷热一些，所以还是要记得多补充水分。那此外今天西南风是比较偏强一些的，到了明天还有受到低气压通过台湾的影响，其实台湾附近的风力都是逐渐的增强，尤其在恒春半岛、台东、绿岛、兰屿以及马祖容易有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而至于受到低气压的影响，在明天在西南部的沿海还有恒春半岛是有强浪发生的几率，所以海边活动要多加留意。这个低气压就是在明天的时候通过台湾，各地天气最为不稳定。那到了后天之后，整体的降雨有稍微减缓一些，不过其实未来一周都是比较容易下雨的天气，所以其实外出都要记得携带雨具，而且要留意最新的天气资讯。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佩腾。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政府跨部会防治毒驾提出源头遏阻、强化查缉及重惩毒驾三大面向作为，包括改列伊图咪酯为第一级毒品，全面提高毒驾法定刑度等。行政院长卓荣泰强调，政府绝对会以毒驾零容忍的态度严厉执法，并请相关部会尽速完成法制修正。记者林一成报道。
2: 针对伊托咪酯查缉及毒驾防范，行政院会通过跨部会因应策略，政府从源头遏阻、强化查缉及重惩毒驾三大面向提出14项作为。行政院发言人李惠芝说明，源头遏阻方面，将伊托咪酯改列第一级毒品，制造、运输、贩卖最高可处死刑，并请数发部加强源头管理，增加网络社群电子烟广告的屏蔽措施，违者加重罚则。
3: 而第二项是增订制造、运输、贩卖、供应电子烟者可以刑责。第三项是对于持有电子烟者纳入行政法，并增订没入的规定，请卫福部尽速修正烟害防治法。
2: 在强化查缉部分，李惠芝指出，政府会立即研议将唾液筛检入法，并加大检验量能，也请教育部强化校园毒品防治，财政部也需加强边境扣押电子烟。此外，针对重惩毒驾，法务部将尽速提出刑法修正草案，全面提高毒驾法定刑度。
3: 第二项是毒驾吊销驾照，并且3年内不得考照，毒驾致人重伤或死亡者或二次毒驾者终身吊销驾照。
2: 同车乘客也会连坐处罚新台币6000至15000元，毒驾车辆不问所有人，一律直接没入。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0: 为遏止毒驾，交通部推动修法加重罚则，首次毒驾拒测从现行罚18万提高到27万元，再犯按次加罚18万元。毒驾遭吊销驾照后在无照上路，除了无照驾驶责罚外，将再加罚3.6万元。记者林雨辰报道。
4: 近期毒驾导致多起伤亡事故，立委李坤则呼吁交通部加重毒驾的驾照处分。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这次修法汽机车毒驾的罚锾都会提高，而针对驾照的管理也会延长扣照及

0: 调照重考的限制。
1: 我们希望说研发的部分12万到9万，12万是汽车的部分，9万是机车的部分，这个部分要提高罚锾。第二，针对这个驾照的管理的部分，确实我们有几个层面在处理。一方面它毒驾的部分，我们一定会延长未来它整个扣照跟这个吊销驾照之后重考的这个限制，一方面时间会拉长，二方面如果致人于伤或致人于死，可能终身不能考照。好，这个是我们要努力的方向。
0: 交通部指出，本次的修法重点包括毒驾吊销驾照并停止考照3年，首次毒驾就依法定的最高金额裁罚，再犯按次加罚9万，无论驾驶人是否为车主，车辆一律没入，并增订同车乘客连带的责任。乘客如果明知驾驶毒驾却仍搭车，也拟开罚15000元。记者郑玉成台北报道。
2: 美国以强迫劳动为由，计划引用301条款课征台湾等14国10%关税。行政院今天说明因应措施，劳动部与经济部将建立跨部会审定程序，以贸易法为法源，限制输入强迫劳动货品。记者李一成报道。
3: 美国贸易代表署指出，台湾目前在法律上未禁止强迫劳动产品进口。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表示，从美国3月12号启动301条款调查以来，台湾就透过书面、资商等方式积极沟通，未来也会依据贸易法，按照跨部会审定程序，限制输入强迫劳动商品，以符合国际供应链与人权韧性的永续治理。
4: 也因此，接下来劳动部就会跟经济部一起建立跨部会的审定的程序，在决议之后呢，会按照贸易法作为管制法源来限制输入强迫劳动的货品。那我也要强调，我们是已经跟美国完成协议的国家，为了维护 ART 所争取到的最佳待遇跟相对的优势，我们会持续跟美方来密切沟通，来全力巩固我国的国家利益跟产业利益。
3: 行政院经贸办执秘徐崇清也说明，政府持续协助业者预防强迫劳动，包含2月13号发布企业防治强迫劳动参考指引，也辅导产业依循国际规范招募与管理移工。4月9号，劳动部已将就业服务法部分条文草案送到行政院，修正内容包含全面禁止留置劳工身份证件、扣留劳工财物等。未来会持续精进雇主直接聘雇移工与优化仲介评鉴制度。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刑事局侦破一起假投资诈骗网站案件，有工程师勾结境外诈骗集团，利用热门投资题材架设假网站，再以小额出金营造获利假象，诱骗被害人上当。警方循线查获15名犯嫌，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陈韵涵报道。
5: 刑事局侦6大队分析民众报案资料，发现诈骗集团利用 AI 半导体及再生能源等热门话题制作假投资网站，吸引民众加入，并先让被害人获得小额获利，借此取得信任后再诱骗加码投资。警方进一步搜证发现，潘姓工程师受雇于境外诈欺机房，在台中市承租套房架设网络跳板，再连线到国外虚拟主机制作假投资网站，并向诈团收取网站维护费用。刑事局侦6大队第6队队长詹明佳说，
6: 专案小组发动多波搜索，查获与诈团配合之工程师、智囊团3人，再将出金水房控盘首脑、干部及车手一举歼灭，共计查获15人，其中10人遭法院羁押禁见，查扣手机28只、电脑主机、笔电、新台币现金50万余元及泰达币5000余颗等证物。经查，被害人是4名，财损达新台币3000万余元。案经台中地检署在今年5月侦结起诉专案。
5: 刑事局提醒民众，投资前务必审慎查证，并运用合法投资管道，如发现可疑投资讯息，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2: 前国安局上校刘冠军侵吞公款近2亿元潜逃交通器，虽然因超过追诉时效获得不起诉，但士林地检署先前查扣资产，经变价拍卖股票及不动产，成功追回1亿9500多万不法所得。记者吕明宗报道。
7: 现年70多岁的刘冠军，20多年前担任国安局上校出纳组长时，利用职务之便侵吞奉天、当阳等机密账户，款项高达1亿9000多万。案件曝光后，刘冠军夫妇潜逃至今遭了通缉，士林地检署查扣名下豪宅、股票等资产申请没收。虽然刘冠军逃亡之后，在上个月已经超过25年的追诉时效，士林地检署依法作出不起诉处分，但陆续将查扣资产变价拍卖，成功追回不法所得。士林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张志明说：“
8: 检察官认已逾追诉时效，依刑事诉讼法为不起诉

0: 处分。本件经本属于侦查中依法辩价，并追征犯罪所得，合计追回新台币1亿9000万余元。
1: 检方查扣拍卖名下台积电等四档共96万多股的股票，加上20多年股息股利，共追回15000多万。另外，刘冠军以犯罪所得在台北市购买的不动产，也被以4200多万排除，合计共1亿9500多万。士林检署强调，将持续落实没收追征，彻底剥夺犯罪不法所得，保障国家和被害人的权益。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苗栗县后龙镇是全县最主要的西瓜产地，6月6号举办西瓜节，结合免费吃西瓜、台语经典演唱会与美食市集，邀请民众一起感受最热闹的海县夏日盛典。记者陈依林报道。
3: 苗栗县西瓜栽种面积约146公顷，主要分布在后龙、通霄、竹南及公馆，其中以后龙镇最多，达100公顷。县府农业处副处长蔡振兴指出，今年部分瓜田受到四月初豪雨影响，产期稍微延后，但目前上市西瓜大多来自地势较高区域，在稳定日照滋养下，品质依然优良。后龙镇公所将于6月6号在镇公所前广场举办后龙西瓜节，当天将正式开瓜。
4: 后龙的西瓜非常特别，因为不仅是临海，而且它土地是属于沙质地，它非常适合西瓜的根系的生长，它吃起来会有沙沙的感觉。
3: 后龙镇长谢清辉表示，活动除了西瓜吃到饱，还结合美食市集，晚间并安排台语经典演唱会，陪伴民众度过热情夏夜。
5: 那我们从下午3点就开始品尝吃西瓜，那7点我们非常大的卡司就出来了，像许富凯、蔡嘉玲、李千娜等歌星接力演唱。我们每年都会把我们后龙最重要的农产品西瓜来行销。
3: 经广记者陈怡林苗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游淑燕编辑，黄燕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购评价多观察，慎选平台再交易。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仁兴。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照顾你每一年。
1: 大家好，我们是
2: 猫咪库马拉，
3: 我是贝斯手保罗，
4: 我是主唱小秋，
1: 我是吉他手 Q 猫，
5: 我是鼓手推体。
1: I love you so bad， 坏坏的魅力总是让人抵挡不住，
5: 但开车可不能坏坏，旅途中请遵守交通规则，并且让难以抗拒的好音乐陪伴你到达目的地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好音乐 Nonstop 的上恩 In the Night。

10:4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坑 in the night。台88线往西6.8公里过大寮，这地方中线车道有个不勾绳哦。另外，国道5号南下44.4公里罗东前外侧路间有故障车哦。国一高架南下这边接近五股转接道，接近下塔哟。哎，说有黄牌重机啊，而这个重机改往南走哎。就国一高架五股转接道附近，请驾驶朋友留意了。好，还有国道1号南下的五甲系统接台88往东的匝道，大货车自撞护栏的事故，目前五甲系统出口是封闭处理中。

0: 江。
1: 刚刚那首歌来自猫咪库马拉，叫做《彗星迷航》。10:54，这边要注意一下国道10号东向的4.5公里哦，仁武前有小客车自撞，占用了外线车道。另外，国一南下呢，五甲系统你要接台88往东的匝道，目前这个出口是封闭的，因为呢外线车道有大货车的自撞护栏的事故，目前处理当中。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哦，0800-000-123。好，在11点前，这首歌来自告五人，叫《远距离恋爱》。待会整点会整完路况之后，下个小时今天有大人物 In the Night 要跟大家聊聊人影合作社带来的一组宝宝剧场。待会来听看看，这是一个怎么样的演出喽？等会回来。

0: 跟你去买菜。
1: 晚上十一点，我是王燕薇。流浪无尽黑夜，只要收听警广，就能找到远方，不怕迷失方向。您现在收听的是被天使亲吻过的声音，警察广播电台。

我该往哪走，那些路的状况，我要收听景广才清楚。提醒你，开车不论快一点或慢一点，都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才是我要走的路。大家好，我是林宏宇，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即时的路况，今晚给力哥哥，你是谁的哦？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是晚上1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南下0到2公里，包含中心隧道这边内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再来关心一下国道三号在北上7堵隧道内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埔顶二隧道内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台88线这是在往西6.8公里过大寮中线车道是有布钩绳掉落的。以及呢，台88线东向过五甲系统，因为外线有大货车的自撞事故，那这边呢稍早是封闭的，不过现在看起来有收到排除的讯息，我是可以过的喽。国道5号的部分呢，南下44.4公里，罗东前外侧路间有故障车停放；国5北上雪隧积水井检查工程封闭的是外侧车道。至于国5南下的雪隧呢，这边内侧车道封闭，进行灯具的换修工程。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小陈，听说你老婆生了，哎，恭喜啊！
2: 哎，是啊，可是接下来照顾 baby 也会很辛苦哎。
1: 你可以申请育婴留职停薪，帮忙照顾啊。
2: 哎，不是只有妈妈能申请吗？
1: 照顾孩子不分性别，只要参加就业保险年资合计满一年，子女满三岁前，不管是爸爸还是妈妈，都可以向公司办理育婴留职停薪。并依需要选择同时或分别申请津贴哦。现在啊，还可以以日申请，弹性大升级呢。
2: 啊，太好了，这样子我也可以并肩同行照顾小孩了。
3: 现今社会双薪家庭居多，养育子女不再是单方的责任，父母均为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者，可选择同时或分开申请津贴。爸爸妈妈们可及时把握自己的权益，陪伴小孩成长。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白天工作时像个机器人，杀光了自己的精气神，到了夜晚请抛开无奈，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让你多点温度也多点无害。 Just follow your heart。 你好，我是 Sean 尚荣，他是 Sean 尚恩，收听好音乐 No Reason。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0: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人物 in the night。
1: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场宝宝剧场，是人影合作社的演出。他们这次带来这个宝宝剧场叫做他们的这个妈妈系列的最终回，叫做再见妈妈。我看了一下，它是以再见这两个字作为一个关系转化的象征，然后主要是小朋友嘛，一开始是依附的状态，那慢慢他会走向独立的一个过程，所以感觉这个成长应该有蛮多东西我们可以好好的聊聊。所以今天欢迎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我们先邀请到的是艺术总监、概念发想还有编舞创作郑一文。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人影合作社的艺术总监郑一文。
1: 好，那还有呢，同时是这一次剧场的音乐设计徐玉婷。
3: 大家好，我是音乐设计阿徐，徐玉婷。
1: 哦，听说你有一个 title 是不是？
3: 不烟不酒的烟酒嗓，谢谢。
1: 不烟不酒的烟酒嗓。哎、欸，真的是听起来那个声音蛮有这个辨识度的。
3: 刚好这支麦克风也很适合
1: 啊，烟酒嗓的部分，
3: 对，
1: 可以让大家听得更清楚、更仔细。
3: 没错。
1: 好，哎、欸，我讲，我蛮好奇哦，因为这是刚刚讲的妈妈系列最终回嘛，然后。妈妈系列，我蛮好奇当初为什么会发起这样的系列呢？
2: 其实首先是来自于我有了一个小孩，
1: 对，
2: 然后如果在没有小孩之前我就是一个创作者的身份嘛，
1: 对，
2: 那有了小孩大概到了两岁三岁的时候，我就有感觉到天哪，我好像比很多妈妈比起来，我好像有一点就无能
1: 、啊、无能，为什么 why 都两三岁了耶。
2: 没没，因为我真心觉得，就是我真的觉得妈妈都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嗯、他们会帮小孩子做，就是有参加很多社团，然后会加入很多妈妈的社团，但我觉得我好像不是这么就是做这么多的人。
1: 嗯，
2: 可是我觉得我没有做这么多，可能跟譬如说平常的工作习惯的养成啊，
1: 嗯，
2: 对，我觉得很多时候我是在一个比较后面的观察者的角色
1: 啊，
2: 对对对，但是我还是会去做我的功课，譬如说阅读啊，就是了解小孩子的一些心理需求，这个是我会做的事情。
1: 对，
2: 所以对我来说退后一点其实反而是比较好的事情这样。
1: 嗯，
2: 然后呢，可是因为你就是在一个群体里面嘛，就是譬如说我觉得妈妈的这个身份是在社会上是一个群体的身份。
1: 嗯嗯嗯，
2: 对，然后呢，你在这边的时候，你会感觉到，比如说像我妈妈也常跟我说啊，你要怎样怎样，你要怎样怎样怎样，然后旁边你也看到，哇，她就是怎样怎样怎样怎样，然后比起来我就觉得，天哪，我这样，对，然后后来我就想说，哎，那这样我可以做的事情是什么？
1: 对，
2: 所以我就觉得，那我就做一个礼物，我就做一个作品，把它当成是一个礼物，然后送给我的小孩。那个同时也是因为。我在跟他一起长大的时候，我观察到的他的所有的种种，
1: 嗯，
2: 所以就从这个妈妈，就是我自己的这个身份开始这样子。然后因为他最常就说妈妈，比如说这是什么，妈妈那是什么，就是他们会有蛮多的提问的嘛。
1: 对对对
2: 对
1: 对
2: 对，所以这就是妈妈系列的开始。
1: 所以就是这个系列有点像是，你说是有点像做一个礼物送给他，但会不会其实也像是他送给你的礼物？
2: 这绝对是的，
1: 嗯，
2: 对，这绝对是的，
1: 因为小朋友有很多天马行空的问题。
2: 哦、没错，没错，没错，其实就是这样子的开头，因为你观察到，哇，其实他们真的有太多的就是不设限，
1: 嗯、
2: 跟他们太多的直觉
1: 啊、哦，对，
2: 对，
1: 哇，那真的很有趣，因为其实听你这样讲，我也会理解说小朋友的状态，因为小朋友长大的那个过程其实很快，可是每一个阶段，当他开始会讲话的时候，会用语言表达他的疑问的时候，你有时候会觉得。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疑问？有时候我们会很直觉

0: 的，比如说肯定句，我跟他说哦，这边就是好，比如说妈妈去上厕所啊，他就说为什么？什么都可以问为什么，我就想说这有什么好问为什么的，但我们就要换句话说去回答他的问题，
1: 所以这也是我们的第一个作品，妈妈为什么房子在飞，就是那个为什么
0: 就他的为什么其实有点可爱，可是你又会觉得哎，对啊，好像其实你不会去思考这件事情为什么嘛，你有时候觉得理所当然，对他们来说全部的事情都是为什么为什么，所以这个就蛮有趣的，蛮有意思的，就是小朋友的那个成长过程。然后现在像刚刚一文有讲到，就是在小朋友成长过程，就是妈妈这个角色，因为像我自己是爸爸嘛，我也看我太太这样子，她其实也会加入一些社团，有时候她可能买了一些什么东西，我就想哎，你怎么会有知道这个，这个很酷耶，你哪里得到的资讯，他就说哦，就是那个社团群组分享的，我想说哦，这个真的是蛮厉害的，因为我也不会去加入这些，就我也可能是一个比较退后观察的角色，就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啦。然后再来讲到这一次啊，就来到了最终回嘛，就小朋友成长的过程，这一次叫做再见妈妈。哎，那这次的再见妈妈，她主要想要传达的概念是什么？剧情大纲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1: 因为它这个是一个一系列的东西嘛，
0: 嗯，
1: 然后从我自己把它分类就是五个 W，
0: 嗯，
1: 然后走到最后，对我来说那个 Who 就是我是谁，
0: 对，
1: 因为我觉得小孩子在学龄前好了，他如果可以感到一个感觉到一个完整的自己，
0: 嗯。
1: 那我就想那个完所谓的完整是什么，
0: 对
1: 哦，那也许啦，就是嗯，譬如说从我们的宝宝剧场的系列一开始，我们根据他们的成长的一个状态的样态，譬如说我们探查了有关于所谓的为什么，
0: 嗯，
1: 然后我们也探究了空间上的事情，
0: 对，
1: 因为他们在学习的过程会有一种物理就是物体恒存的概念，所以他就认识这个空间，
0: 嗯，对，
1: 然后再来是有关于时间，然后再来是有关于什么这样子，嗯，所以我们去打开那个什么，然后什么的时候介入一些更多社会上的，比如说不能算是议题吧，就是一些社会上现在整个比如说世界的一个脉动，我觉得是有一点点放在这个什么里面这样，
0: 嗯，对，
1: 然后最后我觉得回归到最后其实还是回归到一个人的完整上面，因为我自己譬如说其实我小孩现在也几岁了，小五了，
0: 嗯，
1: 十一岁了，
0: 很大了耶，
1: 对，然后我自己感觉啦，就是我们在譬如说因为他其实都是我们自己一直带着他，一直到小二下他才去学校，
0: 哦，
1: 所以我们很多的时间其实在跟他相处的，包括他从以前也都一直被我拎着，
0: 嗯，
1: 就是跟我到处工作，
0: 嗯，哼哼，
1: 到处工作这样，那我自己是感觉因为在剧场嘛，所以剧场是一个相对来说非常的友善的环境，
0: 对，
1: 所以我觉得他如果某方面以他是一个在这样子环境长大的小孩，其实因为，哦，我们宝宝剧场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不说不，
2: 嗯，
1: 对，就是任何事情我们都不会说不，但是我们会用另外一个方式来去讲有关于讨论那个原则，就是沟通那个线界限，因为界限还是要有的，
0: 哦，对对对，
1: 可是他我们不是说哦你不能干嘛你不能干嘛干嘛干嘛的这个步上面去转个弯，
0: 对，
1: 去讨论就是这个界限，所以我觉得他在这样子长大的时候，而且因为那个友善就是充满爱的环境，
0: 嗯，
1: 我自己感觉现在对他来说他其实就是一个蛮可以沟通的，但是好像也某方面也是蛮有安全感的
0: 啊，
1: 对
0: 对
1: 对，所以我才会觉得说为什么做到最后最终是要以一个我是谁，那我是谁又是什么来收场，就是我所谓的那个完整的部分，
2: 嗯，
0: 对
1: 对，
0: 就是它长出一个主体了，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可是这主体它是需要它是需要练习的，
0: 嗯嗯 嗯，
1: 对，然后包括譬如说像它是一个主体我是一个主体的时候，其实我们也许从一开始就一直在慢慢练习一种分离的过程，因为我们很常会说再见嘛，我觉得那个再见其实它不是永远的那个再见，
0: 嗯，
1: 可是某些时候你说他上了小学，他只要一开始去接触比较偏社会性的社交的时候，
0: 嗯，
1: 你就得跟他练习说再见，
0: 对
1: 对，那我觉得如果可以好好的说再见的话，其实 某方面也是蛮浪漫的。
0: 嗯，那其实是一个课题耶。
1: 对啊，
0: 就是他长出了自我嘛，

0: 然后他去接触了外面的社会，他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回来。爸爸妈妈在跟他相处的时候，其实他会有很多的想法，所以那个沟通，因为刚刚讲剧场说不会说不嘛，所以有时候在跟他沟通的状况，怎么样告诉他一些可能比较正确的价值观，然后帮他导引到也许我们觉得是正确的方向。因为那成长的过程，虽然现在小五，其实他还是个孩子，还有很多的那个判断力是经验不足的，所以这个我觉得是蛮有意思。所以那个再见是慢慢慢慢，我们的距离可能会像风筝一样，
1: 嗯，
0: 你就会越飞越远，越飞越远。来，风筝很有感触，是不是？
1: 这个因为
2: 我就是风筝本人、啊。
1: Okay.
0: 什么意思？
2: 因为我还没有小孩，所以我就是小孩本人。
0: 哦，原来是这样子。
1: 因为刚刚讲到那风筝那个线嘛，就是在我们这一次的作品里面，其实我们也是用一些类似线的概念在做，
2: 嗯，
1: 这样子、
0: 对。对，就是那个线，你要怎么样放？放得太快，它飞得太快，你可能掌握不住。
2: 嗯，
0: 那个慢慢放，那个拿捏，我觉得这就跟爸爸妈妈很像。
1: 还有那个线，有时候是有形无形之间的那条线、
0: 对，真的哎，因为小孩
2: 智慧，那真的是智慧，
0: 真的哎，因为我觉得爸爸妈妈也是在学啊，而且这也不是学就会。有时候你已经学到小孩都长大了、我还不会哦，也是有可能。
2: 我这边有个很好的例子，
0: 对，什么例子？
2: 就是因为我跟我妈的关系是很好的。
0: 从
2: 小是很好的，但可能长大之后有某一些时间，我就是内心比较叛逆的人，但我会阳奉阴违。
0: 我懂，我懂，
2: 就是可能要让他们安心了，
0: 嗯，
2: 就是我自诩是一个贴心的小孩，
0: 对，
2: 这样，然后，但会变得有一些事情，我就会在台面下处理。
0: 嗯、哼哼，
2: 那我觉得这样的方式。对于当下的我是舒服的，可是长远上面来看，其实就是也没有让爸妈，或是因为我家单亲嘛，也没有让妈妈去练习到怎么样放风筝这件事情。对，他会觉得他好像放了，但又好像没放，所以他会突然把你拉回来。
0: 对，
2: 然后我就觉得很不舒服。
0: 哦，
2: 因为你知道那个风筝放一半突然被拉回来，
0: 对对对，
2: 那个力道有多强？
0: 嗯，
2: 对。然后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其实宝宝系列我从宝三是跟小贵一起嘛，然后从四五都是我来做这个音乐设计的部分、我觉得在整个过程中，就像刚刚伊文讲的，剧场本身，因为我们有一个先前的条件，就是不 say no。
0: 对，
2: 我觉得这个工作的过程其实是很有安全感，是舒服的。
0: 对，
2: 因为可能在其他的工作经验里面，会常常遇到一个问题是，我要不要讲？可是我觉得这样比较好，就是比如说我写 A 方案跟 B 方案，
0: 对，
2: 然后会落成就是，这样好不好的一个抉择。但其实，在宝宝剧场里面，没有所谓的好不好或是要不要，就是 just do it， 然后我们去尝试。其实我们同时也是跟宝宝很像，
0: 对，
2: 就我们也是在做那样的练习，所以其实宝宝剧场。一方面你说是给宝宝看的吗？我觉得他没有任何年龄的限制这件事，所以包括其实所有的家长，有时候很好笑，我记得那时候是宝三吧，然后有一些家长就是带小朋友进去，然后结果到最后小朋友哈哈哈哈，然后家长哭得要死就自己那边很感动很感动。然后因为宝三的后面有一些语音的部分，对，然后像这一次我们也会类似用类似的概念，只是、这一次就是会结合我更专业的部分，就是唱歌。对，那当然不是由我来唱，当然就是由表演者去发挥这样。那我觉得这个在宝宝剧场里面是非常特别的。
0: 对，因为我觉得宝宝剧场它、大家可能有进去看过的人会有一些概念，但如果你没有参与过，你会觉得剧场两个字对你的印象，可能你是坐在观众席，然后表演者在台上。但是宝宝剧场它有意思的是，它的互动性很强，
2: 是
0: 就我们是很贴近的。但是我觉得对于创作者来说，它就是会有个难度，因为刚刚有讲到，它是有宝宝，它也有大人。然后你不管是音乐的设计，还是甚至灯光啊，或是你们所有的剧情这些所谓的编排，它一定都要特别的设计过。所以我蛮好奇的，因为其实刚刚有讲到，像艺文以前你是创作者，但宝宝出生之后，你决定要做这个给他这样子一个礼物。那你觉得开始进入到宝宝剧场

0: 这件事情，而且这次已经算是最终系列了嘛，每一次是不是都有不同的挑战？
1: 其实一开始我是认为如果以某一种创作来讲好了，因为我自己是觉得啦，就是在

0: 所以你其实在想很多事情的时候，他会有他应该要有他的逻辑
1: 哦，
0: 逻辑这件事情好像很重要。
1: 对，
0: 可是说实在的，小孩根本没有任何逻辑啊。
1: 对对 对,
0: 對，所以我其实一开始我会想要做宝宝剧场的有一个很大原因，也是来自于我们可不可以做作品不要做的这么痛苦，你要去想逻辑。
1: 对，
0: 可不可以就如同小孩一般，就是我可以 jumping， 我可以到处乱跳，我可以有我的多重宇宙，
1: 嗯，
0: 这样。可是呢，后来我发现，好像因为有大人的关系，
1: 对，
0: 所以还是要让大人可以理解一点。因为坦白说，小孩子他不需要逻辑的，
1: 对啊，对啊，
0: 你就是给他刺激就好了，
1: 嗯，
0: 那个逻辑其实给大人看的，
1: 嗯，
0: 所以像这个宝宝系列，坦白说，他也是因为我是一个大人，
1: 对，
0: 那家长们也是大人，所以我得要有，还是要有他的脉络，稍微要有一个他的脉络去做所谓的这个宝宝剧场的作品，
1: 嗯，
0: 但是一开始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我要像小孩般的，没有逻辑也没有问题，
1: 对，
0: 我就是大合菜大拼盘，就做开心，就这样就好了，
1: 嗯，对
0: 对。可是后来发现，哦，好像不行。
1: 、欸，可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你看哦，我们想要做一个我们不要有逻辑的东西，可是问题我们已经是成长的成人了，我们的从小到大的训练跟思维就是会有逻辑啊，你要去创作一个没有逻辑的东西比较难吧。
0: 不会，我觉得对我来说蛮，
2: 可能要先喝两杯啦。
0: 你说
1: 不一样的状态之下就可以。
0: 因为我其实坦白说，我常常都一直在，可能是因为习惯吧，习惯，就是某方面我应该，他是风，如果以风筝那个线来讲的话，我可能是从小我妈就是一直已经早就放弃这条线要牵着了。坦白说真的，
2: 断了线的风筝，
0: 我觉得他们应该是从小就已经就是已经放弃要牵这条线。但也就是因为他们放弃牵这条线，所以我自己现在都会很希望跟把这条线牵回去。
2: 嗯，
1: 哦，
0: 其实我自己感觉是这样的，所以我其实也很感谢他们很早就
2: let go，
0: 就这条线放掉了。对，因为也是念舞蹈班嘛，就是舞蹈班，所以会提前就是到那个外县市去求学。
1: 嗯，
0: 然后再加上可能反正他们可能也太头痛了，就是因为从小我就从小就太叛逆太叛逆了，这样。但是我的叛逆是来自于，因为我好像小时候我就会觉得，为什么世界只能长一种样子。对，所以我自己感觉啦，虽然我们有大人的逻辑好了，可是有时候在做工作的时候，其实我会尽量的去反逻辑。
1: 对
0: 对对，但是你要跟人相处的时候，你要用正常逻辑。
1: 对，
0: 但是我在自己跟自己相处，或者是我在走在路上，其实我很多时候我都是在想，为什么就是世界除了这个样子以外，它还可以是什么样子，或者是OK， 假设这是这是一条线，那如果这是一条线，这不是线的时候，这是什么？这是蚯蚓吗？这是什么之类的这种，所以我自己是觉得没有逻辑这件事情，我自己觉得是对我来说是很自在的
1: 哦，
0: 很自在、很舒服，而且很没有包袱的。
1: 对
0: 对，
1: 不用去检视说这样子可不可以，
0: 完全。
1: 就是，
0: 完全，因为可不可以太烦了。
1: 对对对，
2: 到底有什么是可不可以的？
0: 是
2: 很烦，
1: 对对对，
0: 太烦了。就是可不可以做？可不可以太好烦哦。
1: 嗯，可是那这件事情好，比如说我们放在音乐上面好了，因为我想玉婷在这次音乐的部分设计的部分，因为会有大人，然后也有小孩嘛。那我们刚刚讲剧情，可能有一点逻辑是要给大人的。
2: 对。
1: 那像音乐这种，我们在设计上面应该就会比较符合孩子吗？还是没有，
2: 没有，没有。为什么？原因是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存在的世界里面，大多还是属于有调性的音乐嘛。
1: 对啊，对，
2: 对嘛，就是你可以知道说，哎、欸，下一句可能会怎么唱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有调性的存在。
1: 对，
2: 那调性的音乐，你如果回溯到说音乐历史里面来看的话 ，maybe 从17、18世纪开始，一直到现在，所以它已经多久了？现在是21世纪嘛，
1: 对对对，
2: 这大概有300-400年的时间，大家的耳朵都很习惯这种频率。
1: 嗯，
2: 那当然，现代会有所谓的现代音乐，
1: 对，
2: 那他就是想要打破这个东西嘛。
1: 嗯哼哼。
2: 那在我做宝宝剧场的过程当中，其实像之前宝四的时候，我有尝试用一些，比如说像颂钵这种，一敲下去有很多不一样的音，它根本就没有所谓的。

0: 接这件事情，因为他一敲下去有很多的反应，
1: 对
0: 对，所以完全不能用所谓的调性的逻辑去想这件事情，它比较像是一种声响。
1: 嗯哼哼哼。
0: 那当然你说声响是服务小孩吗？可以，那他能不能服务大人？也可以啊。
1: 嗯嗯 嗯, 嗯，
0: 因为现在不是很多人都去敲那个，
1: 对对对对，
0: 送波，然后让自己比较
1: 放松
0: relax。 对，所以其实为什么我之前要这样做，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在剧场里面也是可以让人家 relax 的一个部分。
1: 对，
0: 那我知道就是带小孩的家长们其实非常非常非常需要
1: 超需要
0: 放松。对
1: 对对对，
0: 所以我觉得一方面当然你说符合那样的剧情是，那一方面其实也考量到就是观众的需求。
1: 嗯，
0: 对，这个对我来说是比较实际的事情。那你说这一次保五在做的时候，我们主要是用语言，因为小朋友长到一定的程度，他会说话了嘛。
1: 对对对。
0: 所以会有一些所谓的歌词，但他也不是我们既定印象中的那一种歌词。
1: 对。
0: 就是写得很漂亮啊，然后怎么样？其实我们这次没有想要做那样的事情，反而是一些牙牙学语，或者是小朋友会重复的话。
1: 对。
0: 甚至是比如说妈妈会对小孩。或是家长对小孩说的话，那些话，那些就是只言片语，有没有可能让它变成曲子里面的一部分？对，我们一直在尝试做这件事。那你说这个小孩子当然听不懂，
1: 对，
0: 那这个部分其实就是给
1: 大人听 的哦。小朋友听的其实比较是一个感官上面的，
0: 对，
1: 但大人会听到他比较深层的那个意思。
0: 没错，那小朋友他在接受这些音乐的频率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会去注意到有没有可能这个东西太刺激
1: 哦，
0: 因为常常我有时候会有一些比较刺激的想法。对，那我会跟伊文讨论。对，因为我没有小孩可以试，我小孩
1: 没有，
0: 我小孩如果小孩可以被我试的话，我怕我小孩可能耳朵会有问题。没有啦，我觉得就是一个互相站在彼此的立场去思考这件事情。对，这个对我来说很重要。
1: 对，
0: 所以我也会想要了解说，如果今天是有小朋友的家长，那还有小朋友本人，他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对于这一段音乐。所以其实宝宝剧场的音乐的调性会比较暖一些些
1: 哦。
0: 对，当然如果这一部分的剧情它是需要比较中性的或是比较冷的，我们也可以做，就是让小朋友去感受到哦，现在的环境改变了。
1: 对对 对,
0: 对，然后那个灯光跟所谓的现场舞台上的布置其实也是会依照这些东西去做环境上的改变。因为他们也是需要去适应到社会上的环境的改变。
1: 对
0: 对、啊，
1: 就好比他们去上学之后遇到不同的状态嘛。
0: 没错，
1: 其实环境这件事就刚刚讲像音乐，然后还有搭配灯光，他们就是在参与剧场的过程，随着剧情的推进，他会知道哎、欸，现在的环境给他的感觉是什么，他可能会有相对应的一些反应嘛。然后接下来可能像刚刚讲到，如果真的遇到一个比较需要中性的状态，他们自己其实整个身体的反应是很直接的。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当然我可以想象也许我儿子在这种状态啊很暖的时候，他可能会一起跑跑跳跳，可是也许剧情有一个转折的时候，他可能就会停下来看一下到底在干嘛嘛。那你们在这些过程演出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看到的，比如说宝宝或者是父母亲的一些反应呢？
0: 我之前是看到失控的，
1: 失控
0: 就是完全没有照着我们预想的那种剧情走，就是小朋友他的反应。因为我们其实通常还是会讨论一下做这一段这样的安排的时候，可能小朋友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1: 对对对，
0: 因为我们也希望就是不要 out of control 嘛。但你知道就是难免十二星座里面会有一个水瓶座、啊、所以就是难免还是会有一些例外。但我觉得那些例外都给我们都不是不好的，因为可能大家会想说失控是不是一件不好的事情。但其实我觉得反而那个失控对我来说是很有趣的，我们都在旁边笑。
1: 怎么样失控啊？
2: 你说的是哪一种失控？
0: 就是那个他会冲去
2: 因为我们在某一个作品的时候，可能是因为他就是一个沉浸式的演出嘛。
1: 對對對，
2: 就是靠很近，然后小孩就是很直觉，他那个觉得前面有猎物，他就很想要出手。没有，真的，他就只要意识到前面好像有一个吸引他的东西，他就很想往前跑。
1: 对对对。
2: 然后呢，因为我们不说不，我们也不禁止。

0: 指他们只能坐着，
1: 嗯，
0: 然后父母又把他圈很紧，
1: 对，
0: 所以他们有时候就会往前走，往前走去探索这样。然后呢，我觉得其实也是取决于，比如说在哪个地方演啊，嗯，还有小孩子普遍来说是男生女生啊，我觉得都有差，这样。那可能上次说的那个失控，也就是应该是因为，就是他们太想要跟表演者接近了，
1: 嗯，
0: 因为确实在演出中我们可能有做一些诱因，就是会启发他们很想靠近我们的这个诱因这样，
1: 对对对，
0: 所以他们就往前冲了，然后有一个往前冲就开始有第二个跟上，第三个跟上，然后就整个台就是全部都是小孩，然后他们就在跑来跑去跑来跑去，然后那一次真的是太好就只坦白说我觉得太有趣了，因为很多家长其实也在想说，哇，天啊，那现在到底该怎么办啊？
2: 对，他们很紧张，
1: 我要拉回我的小孩吗？
0: 对对对，该怎么办？所以后来我就也是很即兴的，好像扮演一个就是那个说故事姐姐，嗯，就开始在引导大家跟引导父母那时候该怎么做啊，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让场子稍微回到一个比较冷静的状态。
2: 我觉得很好笑的是，那时候父母们应该都在想，我可不可以那样做的？
1: 对啊，其实这种因为剧场它就是一个很及时的嘛，所以这些你知道失控的状况对演员来说那个反应必须要怎么做啊，
2: 对啊，他们一开始很尴尬那
0: 是我觉得演员啊，某方面他们只能笑着接受，但是心里面一直就是
1: 就跟他想的不一样啊，
0: 因为其实他们也通常知道，因为其实他们看我带小孩，他们就知道其实我的原则大概是到哪里，包括那个就是尽量不说不的部分，
1: 嗯，
0: 然后还有让他们探索的这件事情这样，但是有时候确实有一些界限，我觉得是父母亲跟我们都要一起学习的，
1: 对，
0: 就是那个界限到底在哪里，就是哎，怎么样才是我需要把他带回来了，或者是什么样，欸，他还可以留在那个地方，我觉得那条界限，啊，我是不希望踩得太死，
1: 嗯
2: 嗯，
0: 因为你踩的有一些东西踩得太死的时候他就变得比较无聊一点了，
1: 对对对，
2: 嗯，
0: 但是我们在这个不要太死的状态里面，我们只能讲一些原则大概，
1: 嗯，
0: 所以呢我觉得很多时候是大家共同承担
1: OK
0: 没有没有，真的就是大家共同承担，就是 我是这么希望啦，就是说，嗯，其实我们场上表演者，我们所有旁边在旁边守护的人，
1: 对，
0: 然后跟所有家长们，我觉得今天这就是，每一场的演出其实都是一个我们共同创造出来的，这个小时或者这四十分钟，
1: 嗯，
0: 是唯一独一无二的 moment 这样，因为每一场真的都会不一样，
1: 嗯，
0: 超级不一样，
1: 对
0: 对，
1: 所以因为每一个互动的人不一样嘛，观众不一样，
0: 没错，
1: 可能你们演的剧情是都是这样子安排好的，可是在每一个环节的互动，像刚刚那个失控，我相信不是每一场都失控，
2: 不是，
1: 所以反而失控的那一场变成是最指挥票价，
0: 哇，那个真的是刺激到不行但是我觉得要看家长，因为有一些家长或者甚至有一些比如说老师们或怎么样，嗯，他们可能觉得哦，你们这样不行，
1: 哦，
0: 你们怎么会让小孩子搞成这样，
1: 嗯嗯嗯，
0: 因为有一些
2: 你有收到这个
0: 有
2: 啊，我想说
0: 没有真的，所以我其实觉得做宝宝剧场对我来说啦，也看到我们怎么样，我们的就是大人在以大人视角来说，好像大家会认为说什么样才是给小孩子比较好的东西，
1: 嗯，
0: 譬如说大部分认为说小孩子要给他稳定，
1: 哦，对，
0: 所以如果你小孩子有躁动，
1: 嗯，
0: 表示你这个节目，可能设计上有一些问题
1: 啊，
2: 可是演唱会不是都很躁动
1: 对啊对啊对啊，
0: 所以Hello，我觉得这个就是要看于譬如说怎么，我们怎么去想的嘛，但是我是觉得尽量取决到一个平衡，就是，嗯，我坦白说那个刺激我认为是必须要有的，
1: 对，
0: 但是我们也在练习安静，嗯，就是所以我自己真的不会去定义一个演出是所谓的好跟不好，
1: 嗯，哼哼哼，
0: 因为我也知道有一些家长们可能会觉得说啊，我进去里面我觉得好像很无聊或干嘛干嘛的，我觉得其实也有蛮多 这样的状况，因为他们认为这个就是可能给小孩子看的东西这样。
1: 嗯，
0: 但是我有时候是觉得你其实可以在里面是可以观察小孩子的整个状态的。
1: 嗯。

0: 对哦。然后刚刚说的那个就是我觉得有时候做宝宝就讲不容易的是，就是我们到底给小孩子的那个环境他是友善的没错，然后他是很安全的，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们的原则安全。嗯嗯，但是那个刺激我某方面认为他是需要的。
1: 对
0: 对，但是怎么样那个刺激，譬如说好你若是学一岁零岁到一岁好了，某些时候可能那个刺激要降低降小一点。
1: 嗯，
0: 但如果到两岁整个是稍微再多一点点，
1: 对，
0: 那三岁肯定就是更多了。所以我觉得在宝宝剧场那个分龄某方面我们有时候会刻意的分龄，就是希望说早上的时候是大概几岁到几岁来看，
1: 嗯，
0: 那下午的时候大概几岁到几岁来看。
1: 对，
0: 因为其实我觉得在小孩的世界你只要差半年差一个月就年纪越小差越多。
1: 对，
0: 对，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群就是他们根据他们的生理根据他们的成长的这种生理状态来去分场次的话，我其实觉得是更好的。
1: 是，
0: 我就可以照顾到更多就是这一个年纪的小孩子们的孩子们。
1: 嗯，
0: 但是也用另外可能也有一个派别他会认为没关系就是混龄。
1: 嗯，
0: 因为混龄的时候他其实就是不会太被保护。
2: 嗯，
0: 所以我觉得光这就是也是有很多不同的人的想法。有些人认为说要分龄分越细越好，可是有些人就是混龄啊，混龄没有问题啊，我虽然是一个譬如说我才一岁，但我可以跟六岁的混在一起我没有问题，因为我等于是提早在这个社会中。
1: 嗯，
0: 所以我也可以看见六岁的反应。
1: 对
0: 对啊，所以我觉得也是取决于譬如说我们怎么去想。
1: 嗯，
0: 对，
1: 就是自己爸爸妈妈你怎么去思考这件事情，那就带孩子进去的时候可以了解刚刚一文讲到这个有点像是一个行前你可以先认识的概念这样子。那你就先评估一下你自己可能也许是哪个派别，或是你在意什么事情，然后进剧场你就可以去了解大概怎么样子去做了。那我这边其实当然聊了这么多，最后还是想要请两位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接下来这个演出的时间跟地点，大家应该就非常的好奇。
2: 好，那个时间呢，是在今年的8月14、15、16三天，
1: 三天，
2: 对，五六日这样。然后时间的那个场次的话，会是早上一场，下午一场，那分别是10:30跟
0: 3:30。
1: 嗯，
0: 对。那我们这一次是也是受邀在那个华山亲子表演节的演出。
1: 对，
0: 嗯，
2: 在乌梅剧场。
0: 对
1: ，OK。
0: 那除了演出以外，我们当然还有身体工作坊的部分，在7月的时候。
1: 对
0: 对，那其实有兴趣的朋友都可以追踪我们的人影合作社的脸书或者是 IG， 上面都有蛮详细的资讯。
2: 嗯，
1: 就大家去了解一下资讯，比如工作坊啊，
0: 是是是是，
1: 还有演出，
0: 是是是，
1: 大家时间就把它安排下来。
0: 而且我真的只能说，你不要觉得票价很贵，因为你要去想，我们才服务，我们一场演出才40张票。
1: 哦，
0: 但是你知道有多少人为了这40张票而守护着吗？
1: 嗯嗯嗯，
0: 然后我们顶多也只能卖出，卖完的话6场只能240张票。
1: 对，
0: 有一些譬如说假设比较大的剧场来讲，他可能一场就已经卖了在300-500-600张票。
1: 嗯，
0: 但我做了6场演出，我们的人力其实是非常，我们是整个用守护着。
2: 我觉得是这个东西其实对我来说啦，它是一种精致。
1: 嗯，
2: 但那个精致其实是反映出这个东西的价值。
1: 对，
2: 其实很简单嘛，为什么你说精品为什么那么贵但是还是有人要去买？
1: 嗯，
2: 原因就是因为它值得啊。
1: 对，
2: 那宝宝剧场这个东西我们本来服务的对象，其实我们都觉得这个东西本来就是一个很珍贵的经验。
1: 没错，
2: 那珍贵的经验是用钱买不到的。
1: 嗯，
2: 对，那你只能用时间。那其实小朋友生长的那个所谓成长的时间也就那一段时间而已。
1: 嗯，
2: 那何不把这些很珍贵的时间可以用剧场的方式，而且是一个安全而且就是有效的方式来做一个保存。
1: 对，
2: 时间的保存，我觉得是这样。
0: 哎，欸，真的不得不说，因为我们之前开一场开40张，
1: 对，
0: 然后后来觉得哇，真的成本真的太高，所以后来我们开成50张。嗯，可开成50张，我会发现哦，不行不行不行，我们好像没有办法应付到，
2: 那个品质的问题，
0: 对，那个品质会降低。
1: 嗯，
0: 所以又回。

0: 到四十就是大概40个人左右这样。
1: 嗯嗯，
0: 对，所以真的是很精致的演出。
1: 是真的。
2: 对啊，因为像我们一讲宝宝剧场嘛，因为像可能有些还没有进去宝宝剧场，但你想去的，你可能对他剧场这两个字，我觉得那个观念还是要不太一样。因为一般我们在假设成人我们大家看的那种剧场，你可能就是买票进去舞台嘛，后面那个可能几百几千的票这样子看的，你是观赏演出。可宝宝剧场它真的就是互动性非常的强，
1: 嗯，
2: 我觉得它已经对我来说已经是一种，就像刚刚讲，那是一种经验，
1: 嗯嗯嗯，
2: 然后是一种你跟宝宝，尤其这么年纪这么小，基本上你不会带他去看那种坐很远的演出，他坐不住嘛，
1: 对对对。
2: 那在宝宝剧场，它的安全，然后它的互动，还有它，我觉得算是艺术的亲近吧，
1: 对
0: 对,
2: 对啊，我觉得这件事其实是非常难得的，
0: 对。
2: 因为艺术我觉得在现在这个社会，我觉得很多事情我们可以用 AI 处理的嘛，对不对？那可是艺术它还是取决于人人本身，
1: 没错，艺术是人性，
2: 对啊。所以带着宝宝进去，我觉得接触艺术其实对他的成长会有很多不同的，当然你没有办法立竿见影嘛，它是一个长期的，
0: 绝对绝对绝
2: 对，
0: 对
2: 啊。可是除了艺术给他的东西，你也留下你跟他珍贵的回忆，
1: 嗯嗯。
2: 因为宝宝剧场我觉得真的对我来讲，我进去最有趣的就是剧情，当然会给我一些感动嘛，但最有趣的就是看孩子到底有什么反应？日常生活他做什么你都很有兴趣吗？对啊，
0: 完全。而且我自己感觉了，好像很多小孩子在那个环境里面，他突然会不一样。
2: 对对对对对、嗯、
0: 对。然后有一些小孩一开始超级怕生，
1: 闷骚。
0: 然后后来最不想走的就是他
2: 啊，对，会这样子。对啊，就是闷骚嘛。
0: 对，
2: 就小孩有时候他也会开始要先观察一下，
0: 对，
2: 发现这是安全的，哎，是有趣的，
0: 对。
2: 然后可能也许旁边的其他小朋友也开始动了，哇，他就会按耐不住，就失控了。
1: 还有去交朋友的，
0: 哦，对啊，有
1: 超好笑，
2: 他去交朋友，
1: 小朋友就是看到人家，可能就对其他的小朋友很有兴趣，
2: 嗯，
1: 他就一直这样看啊，都没有在看演出，就一直这样
2: 看，一直看别人，
1: 对，然后就是一直这样盯他看。
0: 其实如果你的小朋友去看演出，没有在看演出，在看别人，我也会觉得，哎，原来他在这个环境里面，他会是这个样子的、嗯、哦。然后我可能会想说，哎，那到底那个别人是谁，这么让他吸引？
2: 这也很有意思啊，因为他看的那个别人，其实可能是观察那个人看表演的反应嘛，對對，就跟我们看他一样，
1: 其实就跟我们一样。
0: 真的，真的，真的。所以有时候，我是坦白说啊，我觉得我其实好想做的另外一件事情是，本身这个40个表演者加40个观众，我自己感觉外面还可以再卖一个票。就是、
2: 啊、
0: 就是看
2: 看观众的，
0: 对，看观众的反应，跟看观众跟表演之间那个连结，我觉得太有趣了。
1: 那是一个上帝视角，
0: 我真的觉得太有趣了，真的，真的，这种上帝视角，我们就是外面的人每次在看的时候，每次都
1: 模拟市民，
0: 就是
2: 对啊，对啊，就是我觉得，因为孩子的反应，你真的是猜不到哎、欸。
1: 嗯，
2: 你预设他会怎么样？哎，不一定。他进到这个剧场，他就会有完全不同的展现。他可能会展现出一种哇，你从来没有看过的样子。
1: 嗯、
2: 但他也是，这也是他嘛。
0: 嗯，
2: 对啊，他就不同的刺激。
0: 对，不同的他，
2: 嗯、
0: 这也是我们在这个作品里面某方面要讲的，就是我是谁。但是我其实某方面他是不能被定义的。但是这个我，他会持续的被改变。
2: 对。
0: 但我觉得某方面其实好，讲那个放手好了，我觉得也许孩子会成为他自己、
2: 嗯、
0: 有时候可能是大人的放手，
1: 对，
0: 你允许他去做他自己，去寻找他自己，
2: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再见其实不一定是分离这件事情而已，是一种允许。
1: 嗯，
0: 对，
2: 哇，是一种允许，这真的
0: 是一种允许。没有，真的，真的，你就是小孩子之所以可以完整的发展他自己的样貌，自己哦，
2: 嗯，
0: 真的是因为父母的允许。
2: 当然要适度引导嘛，
0: 对对 对, 对, 对，
2: 然后放手，给他一些空间，
0: 对对对对对，
2: 长出自己的样子。我觉得对爸妈来说，永远都是个课题啊，
0: 超级难。
2: 对啊，要怎么放？啊，要放多少？对不对？什么时候要拉回来一点点的？哇，这都是不容易。所以今天真的很谢谢我们一文还有玉婷来跟大家分享了这一次的演出《再见妈妈》，也期待说接下来大家就在剧场见了。好，再次谢谢两位，谢谢你们，
0: 谢谢。

11:49，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跟 In the Night， 我是上跟。好，回到节目当中，希望刚刚跟大家介绍的宝宝剧场，如果是当了爸爸妈妈的人，应该会有一点感触。好，国三北上汐止隧道内线施工到6点哦，

0: 好乐团，歌曲叫做《回游》。好，等一下呢，12点钟进入到6月5号，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我们会继续回来。这首歌来自 Baby Mint， 叫做《心悸宝贝》。待会见喽。
1: Yo， 听见心跳咚咚，喂，喂，听。

我是郭靖。刚刚钟响离开了昨天，来到了今天，让我们一起等待下一个天亮。警察广播电台与我为现在还在工作的朋友们加油。

Hello， 大家好，我是 Rick 张玉瑞，用音乐突破界限是景广，用节目碰撞精彩是景广，收听景广，掌握方向，给你满满的力量。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了6月5号12:02，京广路况导航。国道1号南下0到2公里，包含中心隧道内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好，再来国道3号的部分呢，北上汐止隧道内线施工到6点，还有国三南下埔顶2隧道内线施工一样到早上6点，国三北上七堵隧道内侧施工早上的6点钟才会结束。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呢，这是在国道5号的部分，南下的44.4公里罗东前，稍早在外侧路间有一辆故障车停放，后续消息目前没有收到。国道5号北上雪穗外侧车道是封闭的，南下雪穗呢内侧车道封闭，还有国5在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封闭的是外侧车道。好，再来稍早呢，国道10号东向的4.5公里仁武前有小客车自撞占了外侧车道的事故，后续消息也没有收到，有经过的话再留意一下咯。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京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防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知。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修理车，修理你，修理玻璃。
4: 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让好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你好，我是 Funky 梦。

来自 Sam Smith 这首歌叫做《啦啦啦》。12:08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台三线236.94公里到265.998公里，很细微啊。这里有公路设施跟绿美化维护工程，移动性施工哦，经过的时候小心啦。

10:20，国道5号南下44.4公里，罗东前的故障车停外侧路肩排除了。台九线要注意哦，南下122.2公里南澳路段大货车事故，经过这里小心开。它是同理，作品叫《失态》。

刚刚那是陈芳宇的歌，叫做《成年不成熟》。12:28，台九线南下122.2公里，南澳路段有大货车事故，经过的话小心开啦。活山北上汐止隧道内线施工，这是吴声美的歌《妈妈妈吉》。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密闭的车厢内部容易温度过高，就像热浪来袭，让人难以呼吸。如果开车带孩子出门，请千万不要将孩子单独留在车内，来保护孩子的健康和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浩庭。你说你的兄弟没人可以了解，不过如果是遇到亲人使用暴力，对你的身体或是精神造成伤害，必要时一定要打110专线，让警察提供专业的服务，这会拒绝暴力。

你好，我是宽走。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

罗时丰，歌曲叫做《为你命名》，12:38。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排除的是国十东向4.5公里人物前小客车自撞，在外侧车道是排除的了。台九线南下122.3公里过了东澳派出所，小货车自撞掉落边坡，目前拖吊处理当中，小心一下。陈奕迅，可以了。

12:48，这边是台九线南下122.3公里，过了东澳派出所，小货车自撞掉落边坡楼，目前处理当中。有路况报停广0800-000123，来听薛以丹 Summer Cafe。

这是许光汉的歌，叫做《苏芙蕾》，12:55。好啦，今天就陪伴你到这边。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还是要麻烦你持续的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晚上开车留意一下自己的精神状况，千万不要疲劳驾驶。接着最后呢，来听到的是安董的作品，这首叫《妈妈说》。那待会1点会诊路况之后，要交给秋哥，让他陪你到凌晨4点。晚安，明天晚上10点我们空中见。

0: 又是一个人孤单的下雨天，翻来覆去想的都是他吗？感情的事没有标准答案，
1: 但如果需要陪伴，警察广播电台或许会是你不错的选择。
0: 你好，我们是青虫 ROE， 你现在收听的就是警察广播电台。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来到了凌晨的1:01，尽管路况导航，台九线南下122.3公里，过了东澳派出所，小货车自撞掉落边坡的事故，目前拖吊处理当中。有经过这里，要请你注意哦，这是台九线南下122.3公里，过东澳派出所。施工的部分，国道一号在南下0到2公里之间，包含了中心隧道内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二号东向2公里到5.5公里，这边过大园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三的部分呢，北上汐止隧道内线施工到6点钟。国三南下埔顶二隧道内侧施工，还有国三北上七堵隧道内侧施工到早上的6点。国道五号南下雪隧这边内侧车道是封闭的，还有国五北上雪隧则是外侧车道封闭，都要到早上的6点钟哦。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小时候，老爸常开着他那部老爷车载我到处逛，那是我最幸福的童年记忆。
1: 孩子啊，坐车要系上安全带才会安全，在不？
0: 那时我还小，我不懂为什么安全带扣上去就会安全。终于，我也为人父母了，也慢慢能体会当年老爸的心情。原来，孩子能平平安安地长大，就是父母心里最大的期盼了。现在，我也常不自觉地重复着老爸过去曾经对我说过的话：宝贝，坐车要系上安全带才会安全，知不知道？
2: 知道 ，Go！
0: 原来，细细的安全带上头有着满满的爱，保护着我们最爱的人。
3: 不论坐前座还是后座，请记得系上安全带，就让爱的安全带一代传一代。交通部关心您。
4: 大家坐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宝贝，想袂到我会当伫十四岁时阵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替你的第一摆负责的。更加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度替家己身体甲未来负责。宪法规定，甲约未满十六岁男女发生性行为，拢是属于犯罪行为。
5: 预防犯罪，加一点仔警告，才未来后悔。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6: 当兵的温暖日出现，是上天的礼物。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曾伟忠。咱的厝是美丽的厝，保护环境，好朋友手牵手，一起来。不论是携带环保餐具，或是减少塑胶袋的使用，让我们一起守护美丽的台湾。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易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是来到6月5号星期五，时间是凌晨的1点10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勋开始了，我是逸勋。在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高真的 Happy Feeling。毕竟来到星期五了啊，我自己心情当然是蛮雀跃的了哈啊，一个礼拜的努力又告一个段落，哎，周末哎我啦啊又可以休息的，不知道夜间工作朋友是不是有休息，预计会有休息

呢？没有的话啊，每天夜间还是要持续的轮班，那就只好自己安排休息的时间咯。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一点整到四点钟啊，就由逸勋接棒，今夜最开心陪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了。那么接下来的三个小时啊，这个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有这个任何道路状况，也欢迎朋友们随时利用0800-000-123路况通报专线报火蓝灾。那么收听警广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APP， 下载1968 APP， 九门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啊！但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3C 产品一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

虽然来到星期五啊，又要周末了，心情比较开心一点，比较 happy， 但回顾这一周，有没有什么让你觉得很沮丧、很懊恼、很生气的事情呢？想想好像多少还是有啊。像对我而言呢，是这两天呢、啊，哇，这个开始下大雨哈，下了两天雨，然后呢，我就有两双鞋子泡水了啊。现在鞋柜里还有其他这个可以穿的鞋子，干的鞋子，但不知道这个来不来得及替换哈、啊。来自魏公子带来的歌曲《这有什么好生气的》，时间是凌晨的1:17，有没有下雨呢？啊，好像多少还是有哦。目前呢，这个中央气象署监测到即时降雨的状况，似乎在台东地区、还有屏东、还有这个西部哈，尤其在嘉义以南，还是有零星的短阵阵雨啊。但是台东地区的雨势看起来是蛮大的啊，发布大雨特报啊。除此之外呢，在东半部地区目前都在大雨特报范围内，西南风还有封面影响，还有对流云系发展旺盛，苏里马森啊，还是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了，并不是只有午后雷阵雨哈。夜间开车南来北往，就要多加小心，路面湿滑就要麻烦你开慢一点。稍早在台九线呢，南下的 122.3 过东澳派出所有小货车自撞掉落边坡的意外已经排除了。那么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都要留意施工，在国一南下的0到2公里，包含中兴隧道内侧车道有工程。另外同样在国一到了中部地区哈，南下的 178.5 到 180.5， 台中到南屯路面是刨铺施工啊，在这个北上的182到 179.8， 南屯到台中啊，这个路面也是刨铺施工，是都会轮替各个车道进行刨铺工程了哈。另外在我继续往北走，北上的 127.9 到 124.6， 苗栗到头屋封闭内侧三线车道进行跑步工程，所以只有外侧一线车道可以通行。好了，加油，小心开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要记得打开车灯啊。这个如果有下雨、雨势比较大的时候呢，啊，你可能加开雾灯，增加前方的照明度，然后也要记得把危险警告灯打开，让后方车辆更容易注意到您的存在，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来自阿豹，加油吧。

0: 开始了。
1: 非常热闹欢腾的歌曲啊，他说我们都是一家人啊，因为这个唱歌的所有的歌手呢，他们真的是一家人啊。啊，是分别是伍思艾，还有嘎噪一样，还有那么一样啊，这他们真的本名啊，然后呢他们是这三姐弟，哎，但是其实也唱出啊，我们大家在生活当中干嘛彼此计较呢啊，我们一家都是人，我们都是一家人嘛啊，对不对？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伍思艾带来的说走就走，时间是凌晨的1:26，但这几天可能没有办法说走就走，对不对？

因为天气状况不太稳定，而且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报说，这还只是前菜而已哦。啊，目前呢，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呢，大概是24到27度，目前仍然针对宜兰、花莲、台东还有台南。台南目前没有，高雄和屏东以及这个离岛的连江县发布大雨特报。那么山区要慎防坍方、落石、土石流，低洼地区慎防急淹水的状况。今年开始呢，全台各地的天气都会变得不太稳定哈。连日来的高温呢，渴望会降低一点点。像昨天呢，这个花莲的玉里，还有台东的太麻里哈，都出现了36度以上的高温，甚至在花莲的玉里有39.4度。但今天呢，低气压、热带低压的影响之下哈，各地天气不但都不稳定，甚至中午过后加上对流云系旺盛的发展哈，中部以北大台北地区都有短延时的豪雨啊，这个瞬间的强降雨呢，再加上雷击强阵风，很容易出现意外，所以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那么气温方面，各地的高温大概都是30到32度，没有下雨的时候天气闷热，但是下完雨之后似乎就不那么热了哈。不过现在毕竟是夏天了，还是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的状况了。好，道路上面状况呢，要关心到国道5号南下的雪山隧道啊，灯具换修工程封闭内侧车道；北上呢，雪山隧道也有工程哈，检查作业封闭的是外侧车道。来自伍思凯，爱到最高点。

0: 大宝，最后到的请客，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3: 啊。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呢，你怎么靠右走啊？
3: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3: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3: 旁边有连接车，大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3: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吧，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3: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3: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4: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朱海军，一朵花为你水，为你开。想要了解精彩广播电台这朵上水的花，会记得上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跟我一起帮警广按个赞哦。

时间来到凌晨的1: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那当然是最好了哈。但是有零星的夜间施工，还是要请你多加小心。在国道二号东向的2到5.5公里，郭大园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在南下的埔顶二隧道内侧车道有工程，还有在北上的七堵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封闭。

好了，夜间的施工要麻烦你多加小心了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这一节呢，在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啊，这几天开始要下雨了哈。说下个礼拜呢，整个星期啊，尤其是中南部地区，不定时都会有大雨之外，甚至可能还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这个雨一下呢，家里湿哒哒的哈，不知道你是不是开始有困扰了？哎，这个夏天这个闷闷湿湿的，哎，很容易引来这个蚊虫或者是蟑螂啊。

不过呢，就算看到家里有蟑螂出没，哎呀，这个打也不知道到底要怎么样把它打完，对不对？事实上呢，掌握一些科学原理，防蟑螂也可以变成一套标准化的流程。你知道吗？根据美国肯塔基大学昆虫学家的解释呢，这个蟑螂常常穿梭在污染物还有食物之间，这个蟑螂更容易引发食物中毒，散播病原微生物，然后呢也在这个排泄物底下蜕皮，这个甚至会引发儿童气喘、支气管炎等等强烈的过敏反应，所以防蟑螂当然是非常的重要啊，这个因为它是改善环境卫生问题很重要的一道防线啊，但是这个家里啊难免哈，会出现这个可能会让蟑螂容易生存的一些条件，所以呢有这个国际的知名居家修缮品牌呢在这个防蟑螂这个指南当中提供你辨识四个迹象，让你知道说家里似乎开始有越来越多蟑螂，你要采取行动啦。首先呢从气味上面这个家里如果有不明的气味，因为说这个蟑螂聚集或者是蟑螂死亡的时候会释放油酸，这有点类似霉味、油耗味或是带点甜甜的气味，是他们沟通的费洛蒙，味道越重当然就代表数量越多，我想你可能脑中可以想得出来是哪一种味道了，对不对？另外呢，如果在一些橱柜的死角发现类似米粒状的圆柱体碎屑黑黑的，通常表示这是蟑螂活跃的证据，因为那可能是它们的排泄物了哈。也有可能发现它们的脱落的皮因为蟑螂在生长的过程当中会脱很多次皮，留下浅棕色的外壳。另外呢这个最危险的讯号就是看到外观像是大型的咖啡豆，摸起来有一点点粘性这可能就是它们的卵了，蟑螂卵一颗卵呢就可以孵化出数十只的小蟑螂，在还没有孵化之前赶快把它们清除掉，非常的重要。

但问题是啊，蟑螂这个东西它的外号叫小强，就是它的生命力真的是很强，怎么打好像又打不完，对不对啊？这个要追它又跑得很快，有的还会飞起来，呵呵啊，真的是大天敌啊，永远都这个拿它不知道该怎么办，对不对？但事实上呢啊，有这个经济昆虫学期刊告诉你啊，蟑螂它还是有些弱点存在的，掌握它的弱点呢啊，你事实上就可以至少把它们尽量赶出家门。第一步就从嗅觉着手。事实上呢，蟑螂的触角哈，布满极其灵敏的化学感受器，你想象它们的这个触角都是它们的鼻子的感觉了哈，所以对于特定挥发性的分子呢，会有强烈性的避讳反应。事实上蟑螂很害怕像是薄荷、油加利、茶树还有薰衣草这种纯天然精油散发的味道，哎，幸好以上这几种呢对人类来讲还不算不舒服啊，甚至闻起来可能还算是蛮放松的，对不对？所以呢你可以利用以上的这些原料哈，制作这个安全的驱蟑螂喷雾。比方说你准备少许的清水，加入几滴的薄荷精油，还有几滴的茶树精油，均匀的混合呢喷在这个厨房的死角。如果你有发现过蟑螂的踪迹，就赶快喷一喷你可以在这个纯精油上面直接滴棉球这个精油钉在棉球上面，放置在橱柜的角落但是呢滴完放这个棉球之后记得一定要定期更换，久了之后它其实也臭掉，变成是蟑螂喜欢的味道，反而容易造成蟑螂的囤积聚集，那当然就会成为反效果了。

如果你平常不是非常喜欢使用精油，或者是其实精油的味道你也不太喜欢的话，也没关系。事实上呢，你也可以从厨房当中比较容易取得的柑橘和柠檬，也是很好的驱蟑螂法宝咯。你只要切开柠檬放在厨房的死角呢，或是把柠檬汁加水放在喷雾中喷洒，就能够让蟑螂这个尽量的避开。不过呢，当然也是要提醒你所喷的地方呢要定期做清洗啦否则呢这个在喷久了之后你完全都没有清洗，它可能也会成为这个蟑螂容易聚集的角落。另外蟑螂也害怕苦碱油。苦碱油呢是一种植物性的杀虫剂，它散发出来的苦涩气味能够让蟑螂完全受不了，就直接找其他的地方，甚至呢它能够有效杀死这个幼虫，并阻止成年的蟑螂产卵，可说是一减二个猛拉减三口。除此之外呢，月桂叶也非常有效，把月桂叶呢煮沸之后制成喷雾，或者是直接把这个月桂叶捣碎撒在橱柜后方，好放在这个蟑螂容易通行的缝隙当中，事实上也是天然很有效的除蟑螂之物。这个夏天这个闷闷湿湿的需要除蟑螂，你可能真的需要很多种不一样的法宝啦哈。精油部分，薄荷精油、茶树精油、尤加利精油、薰衣草的精油都很不错。这个天然植物方面呢在柑橘、柠檬、月桂叶、迷迭香或者甚至是柠檬草苦碱油呢，事实上都能够用它们的味道有效杀死虫卵，或者是这个驱赶蟑螂像迷迭香呢，事实上你只要种植迷迭香你这个木质的香气就可以很适合放在这个厨房琉璃台驱赶蟑螂了，直接种植或者是直接用家里容易取得的植物水果来这个取用这个驱赶蟑螂，你说是不是很简单呢？

来自田雅获的歌曲 Summer， 1:47，在台61线的双向中和路段全线有桥灯检修作业、但不会封闭了哈，但要请您多加留意、有地方是真的有封闭哈，像是在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封闭的、这里也要麻烦您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 Lady Gaga 这首歌曲 Shape of a Woman。

Dana 的歌曲 Shape of Woman 之后是 Vogue， 时间是来到凌晨的1:56。好，等一下呢，来到两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入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他是炎亚纶，一刀不剪。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啦。在我身

0: 凌晨两点钟，走进一片漆黑之中，慢慢的想，你我之间是否已经该说再见？
1: 算了吧，该结束的故事就放下吧，不如看向前方，重新出发。我们是
2: 纳卡西子，
1: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2:01，尽管路况导航，我是易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1号南下的369.7

公里靠近五甲系统内侧车道有自撞车的意外，还要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夜间道路施工在国一南下零到二公里，包含中心隧道内侧车道有工程。来到中部区域呢，是南下的 178.5 到 180.5， 台中到南屯，还有北上的 182 到 179.8， 南屯到台中，这里都是有跑步工程，各车道轮流封闭施工。另外在国道3号部分，这个国道3号南下埔顶二隧道内侧车道有施工，北上的七堵隧道内侧车道也在施工，北上的汐止隧道这里也是封闭内侧一线车道。最后在省道台61线南下的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这里都是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你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2线双向的中仑、马林、四角亭、捷鱼还有龙潭堵隧道有设备清洁保养工作，是封闭外侧车道，请您经过时要多加留意咯。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9，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欢迎来到龟兔赛跑之最后决战，
1: 冠军一定是我的。
0: 选手都已经就位，准备出发。鸽子起飞下，兔子一马当先，经过弯道，哇，前面出现了行人号制红灯啊！
1: 红灯，参考用的啦。
2: 拜托，你不要命了？
1: 是你撞到我还这么大声？
0: 就在这个时候，绿灯亮了，乌龟先生加快脚步，超过了兔子。
3: 爬呀爬呀，我赶快爬！
1: 可恶的乌龟，看我的！
0: 赛程进入第二阶段，选手们搭上了指定的交通工具。
4: 哎，让开让开，急什么急啊？你不知道怎么叫排队吗？
0: 兔子又跟其他人发生了冲突，看看乌龟遵守先下后上，按照次序上车，目前他又领先了。
3: 嘿咻嘿咻，
5: 我绝对不会输的！
0: 苦苦追赶下，兔子终于超过了乌龟。就在这时，
6: 是花花兔传简讯给我哎。
0: 兔子一边走路一边玩手机，掉入了水沟中。兔子选手再见了，终点线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乌龟又赢了。
7: 遵守行人交通安全不违规，快乐出门平安归。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9: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8: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9: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8: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9: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10: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12: 岸边静静的在观望，船不打。
13: 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萧红人。别怀疑自己，也别看清自己，用挑战的心一步步往上爬，不随便让命运淹没自己。听景广吧，陪你一起找到最自信的样子。

来自阿拉西兰这首 Fly on Friday 啊，这个阿拉西兰他们的这个团员了，也的确飞向不同的方向了哈。他们在五月底呢举办了最后一场的演唱会，在日本啊哈，举办了最后一场演唱会，接着呢就为他们26年的团体活动画下句点。其实26年也算是蛮久的，对不对啊？这个偶像的这个定位呢，通常给人带来安慰啊，在你需要开心的时候啊，他们的音乐，他们的问候啊，他们的暖心。

音啊，会让你感受到鼓励。所以26年啊，其实就好像如果你从国小认识到他们，也许呢他就陪伴你一直到当爸爸当妈妈了耶。当爸爸当妈妈了，可能需要换你给能量了，给下一代了，对不对啊？他们的任务就因此终结了哈。但永远都会是大家的阿拉西，永远都会是大家的蓝。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呢，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69.7公里，靠近五甲系统内侧车道，小心稍早有自撞车的一个意外哈，目前在后续处理当中。好，其他在省道台66线呢，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依照现场指示改走侧车道哦。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再送给你一位，他是退隐多年的安室奈美惠，这首 Baby Don't Cry。

来自安室奈美惠的 Baby Don't Cry， 他已经隐退8年了耶。啊，虽然说呢，他其实也是这个出道了26年，应该说他在这个演艺圈哈，身为歌手的身份，其实也做了26年。事实上呢，这个在讲说一个偶像陪伴着歌迷长大啊，这个可能是建立在这个歌手出道的时候。偶像出道的时候，然后就这个把你给吸引住了哈。可是呢，当然这个偶像呢，在即将退隐的时候，仍然也有可能这个新的粉丝加入，对不对？所以有些粉丝可能就会觉得，哈，我才刚刚喜欢上你，然后呢，你就要这个隐退歌坛了，像安室奈美惠，像是阿拉西兰啊，之后都没有活动了啊，这样子的粉丝就会觉得非常的可惜呀、啊，就只好回去复习以前的歌了。来自安室奈美惠的 Baby Don't Cry， 时间是凌晨的2点18分、啊、目前看到道路上面状况，稍早国一南下的 369.7 五甲系统的路段内侧车道自撞车已经排除了。那么现在目前道路上面状况哈、除了国道还有省道有些施工之外，市区道路也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哦、像是在这个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光复南路入口匝道，还有从东宁路到光复南路这里内侧一线车道都是施工的。麦帅一桥往松山内侧车道有景观灯的拆除作业。新北市林口区中山东路往东中原街到粉寮路这里也是有工程。然后在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龙街口汽车快车道因为捷运工程是有长期的封闭，要麻烦汽车朋友该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啦。连排当暧昧正快门打开，持续提醒你绝对不要疲劳开车，确实打开车灯哦，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萧亚轩，不如先庆祝能在一起。不明

来自 Alan Walker 这首歌曲 Alone， 时间是来到凌晨的2:26，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提醒你啊，夜间开车绝对不要低头滑手机，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西亚这首 Go On。

0: 上课，我是老师，你是小朋友。
1: 好啊好啊，老师，今天要上什么课？
0: 今天要教过马路。
2: 啊，
1: 过马路，无车就过，为什么都爱教？
0: 阿妈，不行啦，这样很危险呢，尤其是阿公阿妈走路比较慢，过马路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还是过天桥啊，而且一定要看到行人号志灯小绿人亮了才可以走哦。
1: 是哦。
0: 还有哦，出门要穿鲜艳亮一点颜色的衣服哎。
1: 穿什么色？马爱管哦。
0: 这样才可以让司机看到你啊。
1: 好好好，我的乖孙这厉害，什么都知
0: 道。阿妈，我是老师啦。
1: 好好好，谢谢老师。
0: 好，下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来哦，拉 K 拉 K， 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神志不清，脑部永久损害。我如果骗，等一下被狗咬。哎呦，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拉 K 拉到膀胱萎缩，一辈子包尿布生活。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车撞。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痛不欲生。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雷劈、啊、我发誓我如果骗你，我是骗你的啦。
4: 年轻不代表好骗，我发誓我们会做出对的决定，拒绝 K 他命，让人生不被 KO。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洗澡，不要急着跳出浴缸或冲出浴室，避免滑倒受伤，压低身体保护头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2: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夜间的施工，国道一号南下0到2公里中心隧道内侧车道有工程了哈。另外呢，在这个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还有北上差不多路段，从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这里都是有路面刨铺工程，会有各车道轮流施工封闭的状况。北上的127.9到124.6呢，苗栗到头屋内侧三线车道路面刨铺工程进行当中哦，这里直接封闭，内侧有三线车道，要多加小心，因为只剩外侧一线车道可以通行了。经过的话呢，务必要减慢车速，互相礼让一下，小心通过。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听一些经典老歌快歌，刘文正《太阳一样》。

来自刘文正这首《太阳一样》啊，这个渐渐的呢，夏天来到了、这个酷暑的时节哈。今天呢，六月五号，事实上也刚好是24节气的芒种。哎，这虽然说这个我们好像都是念芒种，对不对？但是呢，啊，有这个民俗专家纠正啊，其实应该要念芒种，不是芒种啊，但听得懂就好了哈。啊，这个芒种的下一个节气呢，两个礼拜之后就是这个夏至了哈。啊，接下来就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节了。啊，这个芒种呢，意味着大麦、小麦这种有芒作物已经成熟了，甚至会长出细刺，所以呢，就是所谓的芒啊，在这个时候比较晚的稻子，二期做、三期做稻子也开始来到了插秧的最后期限。哎，芒种呢也宣告梅雨季步入尾声哦。我们下个礼拜就这个根据气象署的一个预告，可能会是最强烈的梅雨季的一周了哈。哎，这个天气越来越热，空气湿度也会越来越大，太阳也会越来越可怕，对不对？所以呢，在这个时节哈，防晒非常的重要。然后呢，吃这个冰镇的，像芒果，最近芒果盛产嘛，对不对？夏天最重要也要吃西瓜了，让身体舒畅，暑气全消。不过呢，这个以医学的角度也要小心啊。香甜多汁的水果虽然说能够解渴，但是过量摄取呢，哎，我们台湾的这水果哈，这也是以甜世界闻名的啊，这个高糖分呢反而会在这夏日的健康当中带来隐忧。很多人啊，在夏天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自己心浮气躁啊，这个辗转难眠，对不对啊？这个西医生理学来看，就是夏天气温高，人体新陈代谢比较旺盛，水分电解质容易随着汗水大量流失，加上呢夜间气温可能也不低，神经比较无法放松，就会干扰自律神经的平衡，进而引发失眠。那么怎么办呢？以中医的角度告诉我们，因为人类睡眠主要还是有这个松果体分泌褪黑激素来主导，对不对？你可以用一些食物呢，这个帮助自己好好的入眠啊，这个摄取燕麦、杏仁，这些是富含色氨酸，这个是可以帮助你身体分泌血清素的前驱物，睡前饮用温牛奶、菊花茶或者是蜂蜜水都有效。的放松神经，帮助入眠。看着看着都想起了啊，最近真的是因为天气越来越热，这个我自己本身也有越来越睡不好的问题呀。你是不是也有睡不好的问题呢？刚刚听到来自刘文正《太阳一样》，接着送给你，他是高凌风《燃烧吧火鸟》。

Hello， 大家晚安，大家好，这边是阿金。每个周末的凌晨一到四点，准时在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出现的就是我啦。不管是生活上的困扰，或是奇妙有趣的内容，都在今夜谈心等你来听哦。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2:48。虽然说叶爱玲的心已打烊，但是夜间开车体力不要打烊哈。我以前小时候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就想说心已打烊什么意思？要睡觉了吗？这个夜间开车小心哈，这个保持充沛体力，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很重要。而且呢，夜间还是有下雨的状况。目前这个还是有针对宜兰、花莲、台东以及高雄、屏东以及马祖地区发布大雨特报。但事实上呢，东北部还有西半部部分地区都还是有零星阵雨的状况哦。朋友们南来北往，一定要小心天雨路滑，拜托拜托，开车开卡板内，照明非常的重要，确实打开车灯，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

陈雷大哥这条歌爱干老板油啊，仔细听这首歌曲的这谐音梗哈，真正是怂个无赖对吧？时间是凌晨的2:56。好啦，一连串的这个复古快歌呢啊，希望陪伴你夜间开车呢能够顺利平安啊。当然啦啊，有些地方可能在下雨啦哈啊，然后顺便赶走坏心情。待会儿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三点之前 ，Billy 姐和儿子周汤豪重新演唱的《什么都不必说》，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啦。

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I keep a smile on my face 用行动证明你是谁你比自己想的还要强微笑着让梦想实现吧我是秀楼俊硕和金广陪你度过夜晚迎接下

时间凌晨3: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3号南下的40公里过土城，两部车的事故占用内外侧车道，都在处理当中。要麻烦你这个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这个陆陆续续还是有下雨的状况，所以提醒你一定要减速慢行哦。夜间的施工在国一南下的0到2公里，包含中兴隧道内侧车道有工程，以及在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还有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

路面有刨铺施工，轮流封闭各车道。国一北上的 127.9 到 124.6 苗栗到头屋，这里是直接封闭内侧三线车道，都在进行刨铺施工了。国道三号北上的汐止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啊，另外在南下的埔顶二隧道，这里也是封闭内侧车道。最后省道台61线在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还有南下的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这里都是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您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了。以上路况由易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来来来，啉啦，
4: 啉啦！
3: 哎，这服务未歹哦，
4: 真的哦。
5: 长官，陪我先吹牛。
3: 好啦，等一下啦。欸，经理啊，今仔日有啥物代志要提只桥啊？
4: 哎呦，长官，无啥物代志啦，只是要甲你讲，验收的时阵方便一下，甲顶届同款，我会包一个红的互你啊。
5: 好，恁听我吼，我要去检举。
3: 无啦，阮伫耍吹牛啦，哪有影？
4: 你莫乌白来哦，我开玩笑的啦。
5: 我无乌白来，原来阮家附近的工程会遐尼烂，就是因为恁这种贪污的行为，啊钱拢走去恁的垃圾啊，无怪工程做到乌了目济，害我即马有家归不得。
3: 哪有啦？
5: 你莫阁讲啊！我拄只手机啊，弄录音。
4: 我会包一个红的给你啊。
5: 今晚我要来卡0800-286-586廉政检举专线。
3: 无安尼啦，我嘛包一个红的给你啦。
5: 吼，你真的是扣干啊！
6: 贪污零容忍，
7: 全民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9: 我60岁，我收听警广，因为警广陪我从小一起长大。
10: 我40岁，我收听警广，因为警广是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
11: 我18岁，我收听警广，因为警广是我路上最棒的汽车教练。
12: 我5岁，我也收听警广。因为我阿公、我爸爸、我姐姐都只听经过，他们都不给我听别台呀。我们全家都听经广哦，那你呢？
13: 在生命的旅程中，一路陪着您的电台，警察广播电台。

人长大了之后是自己改变了，所以世界变得不同了呢？还是真的世界改变了，逼迫我们人必须要跟随着改变呢？我觉得听 CJ Mead 啊，听他的歌曲，哎，这个触动人心呢。刚刚听到 CJ Mead， 他事实上也入围了金曲奖，今年金曲奖最佳台语男歌手啊。这个除此之外呢，也入围其他奖项。但事实上，你知道吗？他是年轻人，说的年轻的意思是哈，大概三十几岁。然后呢，曾经到这个美国念过大学，那回到台湾做音乐呢，选择用母语来创作音乐，回归自己的初衷、自己的土地，这个自己的本质。刚刚听到的 YSAGAI 啊，我的解读是呢，他在思考，长大之后。是自己看待爸爸妈妈的方式改变了呢？爸爸妈妈会不会害怕因为儿子

女儿长大了，然后就和父母这个有所距离了呢？事实上我们真的从来没有思考过这件事情，对不对？通常是自己要当爸爸妈妈了，已经当了爸爸妈妈了，甚至自己已经当爸爸妈妈好一阵子，然后呢小孩子长大了才开始想啊，自己当时是怎么对父母的，对不对？所以能够有这样子这么温暖的歌曲，真的是觉得太棒了。时间是凌晨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哈，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好消息，稍早在国三南下38.9公里土城之前，两部车的事故已经截获排除了。

来自陈奕迅的《土星环》。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国三南下清水服务区出口匝道有轮胎掉落，啊，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其他国道三号呢，又夜间施工，哈，北上的汐止隧道内侧车道有工程，南下的埔顶二隧道这里也是封闭内侧车道，北上的七堵隧道这里也是封闭内侧车道在施工。好，在国道五号部分嘞，好，在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导水设施检查封闭外侧车道，南下雪山隧道灯具换修工程封闭内侧车道，北上的雪山隧道有巡检作业，哈，这里是占用在外侧车道在进行当中，请你经过要多加小心了。国道二号东向二到五点五公里过大园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徐静文。水星逆行，

来自悲啼，我在地球等你。这一节的歌单呢，非常的舒缓，然后呢，又在星际间遨游哈，从土星、水星终于回到地球了。如果真的有一天呢，人类可以星际间旅行，不知道会不会塞车哈？然后呢，到时候不知道啊，这个如果能够这个像开车一样啊，你从台北开到高雄啊，你从这个地球驾着飞行器到土星到火星，就这么的稀松平常的话，哇，那这样子交通电台是不是要处理的事情又更忙了呢？好了，时间是凌晨的3:26，才刚刚有这个事故排除哈，又有另外一起事故进来了，这里在国一南下的370公里五甲系统路段，这里说是有小货车翻覆意外，然后占用内侧两线车道。国一南下的370哈啊，这里可能天气不好哦因为过去一个小时看到在台南、高雄、屏东还有台东花莲地区都是重点的下雨区域啊，当然其他西半部地区也要随时留意这个间歇性的阵雨哦。所以拜托拜托啊，这个下雨呢一定要减速慢行，路上也会积水，对不对啊？这个慢慢的开才不会造成打水漂。大乔三重唱的歌曲《地球上的异形》。

0: 哎，你不是说今天你男朋友要来我们家拜访，我就想说啊，出去买个下酒菜。
1: 所以你酒驾摔伤？
0: 哎，我话还没说完呢。
1: 哦，那然后呢？
0: 然后啊，我们路口啊，有个年轻人在等车位，就把车并排停放。哦，我为了闪他，
1: 所以你就闪到腰。
0: 哦。你这么急惊风的性子到底遗传到谁呀？
1: 好嘛，我担心你嘛，
0: 所以我只好绕到快车道，还好后方的车子刹得快，不然啊你就没爸爸咯。喏，你看刚刚远景到场取缔就这个年轻人啊。
1: 哦，太可恶了，就不要让我遇到车祸吧。
0: 应该是你男朋友来了吧，我来开门啊。
2: 并排停车常导致后方车辆为了闪车发生车祸。为了维护用路人安全，只要并排停车的车辆驾驶离开座位或引擎已经熄火，又或者停车超过三分钟，只要符合以上三要件之一，一经取缔即可依法开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欢迎登录游戏平台。
4: 安安你好啊，我都陪你练功打怪，该换你陪我看电影了吧。
5: 哥哥，你想约人家见面哦？可以是可以啦，那你先帮我去超商买游戏点数，等你拍序号跟密码给我之后，我们明天就可以一起手牵手去看电影咯。
4: 手牵手吗？ 我马上去买。我要买20张点数卡。
6: 你说什么？是不是有人叫你帮他买点数卡？吼，这可是典型的诈骗手法，你不要被骗了。
4: 什么？是诈骗？奈安呢？
7: 不在乎天长地久，先把点数骗到手，爱情和面包同时化为乌有。听到帮我买游戏点数，警觉要先有。有任何疑问，请拨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哟。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赌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大家好，我是林宏宇。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3:34啊，目前呢，这个大雨特报的范围哈啊，依然是维持在宜兰、花莲、台东，还有高雄、屏东以及离岛的马祖区域。啊，除此之外呢，也因为西南风偏强，所以目前中央气象署针对屏东还有兰屿绿岛马祖区域发布陆上强风特报。事实上这个雨下的猛烈的时候呢，有可能因为有瞬间雷击、瞬间的强风影响行车、影响外出的安全，一定要特别留意了哈。今天呢，因为受到这个低压的影响，还有北方封面，这个的夹击哈，所以呢，全台各地都要防局部豪雨啊。这个到了明天呢，低气压会逐渐的远离各地，降雨会稍微趋缓但是呢，在西半部山区仍然有局部较大雨势。那么礼拜天受到偏西南风的影响，中南部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或者是雷雨的机会，北部和东北部呢依然维持午后有雷阵雨的状况。所以总的来说，今天、明天、后天事实上都会下雨只不过呢这三天来讲哈，下雨最猛烈的可能逐渐这个集中在今天和明天下一个礼拜滞留封面这个会来到台湾上空。所以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报，从下一个礼拜二一直到6月14号礼拜天哈，预计呢加上这个西南风的这个灌水器灌入，整周这个每一天都是有雨的天气。要提醒您，低洼地区慎防积淹水，山区就尽量不要去了哈。可能造成坍方、落石还有土石流，赶快做好排水的准备咯。稍早呢，在国一南下的370公里五甲系统路段有小货车的翻覆意外，占用内侧两线车道我在这个1968即时路网图这个 CCTV 看起来，现场的确是下着大雨哦。麻烦您行经相关路段呢，一定要减速慢行。

来自温岚的《爱回温》。国一南下370公里，五甲系统有小货车翻覆的意外哦，内侧两线车道都有受到影响。那因为当地这个地方呢看起来下着大雨哦，麻烦朋友们小心注意，确实打开车灯，这个雨势比较大呢会影响视线哈，建议您也可以顺便把雾灯打开。国三南下的清水服务区出口匝道轮胎掉落，目前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另外在国一北上的 127.9 到 124.6 苗栗到头屋内侧三线车道有刨坡工程。接着在省道部分，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好了，天气不好真的要更专心注意开车了哈，绝对不要有任何一点闪思。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 范玮琪我就是这样。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3:50。好，目前呢，在这个道路上面状况持续的夜间施工，提醒你在台62线双向的中仑马林四角亭结与龙潭堵隧道设备清洁保养，外侧车道封闭。然后台62甲线南下的0.6到4.9一号隧道到四角亭隧道之间的路段啊，这里施工是占用轮流占用各个车道啊，请您经过时多加留意。黄庭伟，我好想你。一点

他是网红 Andy 老师，我已不是那个谁。3:56，待会儿来到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他陪你到天亮喽。啊，今天深夜呀、啊。哎，真的是尽量好帮大家这个专注的留意天气状况啊，接下来的几天的天气状况也不会很好哦啊，提醒朋友们，如果你有外出行程，要开车要骑车都要注意安全啦。最后送给你来自王燕威，我会谢谢你啊。一个礼拜又过去了哈，希望周末有个美好的时光，好好的休息，健康愉快。那我们就下个礼拜一样凌晨1点空中再见了，拜拜。

钟响清晨四点钟，我是柴俊猫，听阿伯讲就是起你啊，你敢有困后吃饱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等待就停更，一摆又一摆。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70公里，五甲系统有小货车翻覆意外，占用在内侧两线车道。在国三南下清水服务区出口，轮胎掉落，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其他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还有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路面的抛铺工程进行当中，各车道有轮流封闭的状况。在北上的127.9到124.6，苗栗到头屋这里刨铺工程是直接封闭内侧三线车道哦，那麻烦朋友经过多加留意。国三在北上的七堵隧道，还有北上的汐止隧道都封闭内侧车道在施工。国五南下的雪山隧道啊，封闭的是外侧内侧车道进行换修工程，但北上的雪山隧道则是封闭外侧车道在施工。最后，在省道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改走台15线。最后，在省道的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改走侧车道了。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后心五阿玲。

今天这个时间点有大雨特报提醒哦，在新北、桃园、新竹县山区、高雄山区要注意哈，有一些地方已经有豪雨发生。然后在高雄、屏东、台东、马祖、宜兰花莲山区也要注意，局部地区也是有可能下大雨的。今天的水汽真的比较多一些，因为有热带性低气压影响，而且锋面接近台湾各地，离岛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有些地方雨势会比较大。到了午后，大台北地区中部山区注意短时间强降雨几率很高。哦，温度方面哦，哎，奇怪，热好，但是温度比昨天还高，高雄旗津下有33度。哦，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5到28度左右啊。

哦，这青虫阿威跟阿夸面这位好全怪气的好题，同样是的好题，不同季节心情真的不赶快哈。夏天的雨，感觉反而会更想往外跑。哦，现在时间4:11啊，来哟、哦，国一高架南下五羊过泰山转接道，哎呦，有一辆机车往南行进中哈。还有国一要留意南下370公里五甲系统内二侧先前小货车翻覆了，注意哈。

空被乌云笼罩，雨下了起来。正在开车的你，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视线，并且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和速度。也请继续锁定警广，让好听的歌曲消除你的烦躁吧。大家好，我是屁雅吴贝雅。

哦，4:15了，尽管我是雅玲。那在国三的南下清水服务区出口遭到先前有故意的雷纳整颗轮胎掉落哈，要小心。然后呢，国一南下370公里无甲系统有小货车翻覆的事故占用在内二侧，目睭的背后金拜托一下。以及呢，在10分钟前通报的国一高架南下五羊过泰山转接道，有辆机车往南行进中哈，来到附近的朋友要注意一下这台 Odobai 的动态哈，所以拜托拜托。那现在在国道上也有一些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哦，这是秀兰玛雅黄文兴这位好朋友挂客最新探戈4:21了。哎，目前哦，在路况方面哦，还是哎有排除的情况了哈。原本国一南下五甲系统内二侧小货车翻覆的事故，以及国一高架南下五羊过泰山转接到机车往南行进的情况，都已经排除了，都已经排除了。而现在要注意是国三南下清水服务区出口匝道，这里不是在那破的哦，是规粒在那拢当里家哈，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来自冰球乐团说爱我吧，怀揣着希望，希望能够展开一段新的关系。而这个已经是在一起过，但是想要 重修如旧。游鸿明，让初恋像昨天。

0: 4:31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三要注意一下南下清水副区出口匝道，这里有几粒在那让你家哈。再来国道上好几个施工点，国三北上汐止隧道的内线。还有在北上七堵隧道内线这边有工程哈，南下是埔顶二隧道内侧施工中。而国一呢，在北上南屯到台中，然后南下是台中到南屯哈，等于这个路段双向都轮流封闭车道在施工，以及北上苗栗到头屋内三线也有工程啊。而国五呢，南下雪隧内侧，还有南港到石碇隧道外侧，以及北上呢蓬山隧道这边哈。13.3到9公里外侧也有作业哦。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电话哈，0800-000-123。
1: 爱乡爱土，也爱听大志哦。有情有义，嘛就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00到7:00，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阿玲。

0: 看你啊，
1: 看我啊，啊来紧，今仔你决定啦。
0: 无食咸水鸡好啊。
1: 咸水鸡哦，迄、那个水肿你知无啦？
0: 无咸素鸡。
1: 吼、哦，迄、那个女孩，迄、那、只、個、油的呢，我大块。

0: 哦，彭正，
1: 袂得啦，紧食啦。
0: 这只脾气真好的翁吼，彭正跟郭婷云这位合唱关系，阮兜有一只歪嘴鸡。哎呀，真的是很幸福的看球呢吼，不管要吃啥，使命必达。4:37哦。每个人有不同的遭遇啦哈。接下来这也是爱情荒谬剧啊，来版的二人组为瓜虾爱上公主。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小花。网络交友别轻易被甜言蜜语欺骗，如果对方一下心肝宝贝，一下提出借款要求，甚至要你去银行贷款，这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汇款或借钱给他。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再过几秒4:44，尽管我是雅玲。国三南下清水服务区出口匝道轮胎。

还在那里呢，哈，还没有排除，还是要注意，因为伊唔是在那陪，是几点在那哈，所以。哦，讲一下，即便在这个天还没亮哈，那温度有一些地方温度还是偏高。高雄旗津现在有33度，基隆7度，29.1度。北部这边哦，双北也有到28了哈。然后目前就是双北哦，云林蛮西内哈。双北，然后在云林，然后高屏地区哈，现在温度是比较高。到这个时阵，那到中午前后哈，夏天就是夏天。好，这个季节上最重要的是这么热，叫你不吹冷气冻没掉，对吧？哈，好。然后呢，看到那个电费的账单呢，心肝会疼。哦，有的那个夏季的电费现在是。惊人啊。好，我们来讲一下，好歹你知道一下说怎么让你这个冷气比较省电，要让冷气省电不要只是调温度。当然之前台电就一直讲说叫你冷气不能开上那个温度不要太低，通常27到28度是可以比较省电的。就算你说27、28我干嘛需要管，最多也不要低于26度哈。第一个温度的一个控管，还有就是说呢，在你冷气刚启动的时候哈，要怎么样帮助室内降温？这时候可以搭配电风扇。那电风扇要放在哪里？要放在冷气出风口下方，这样因为冷气往下降，然后电风扇再帮忙一下哈，这样可以快速的来帮助室内降温哈。还要注意一下，列冷气出风口是朝上还是朝下哈？那这个冷气的出风口如果是朝上的话，送出的冷空气就会往下沉，这样子呢可以让冷空气的散布更加均匀。所以哈，同样吹冷气哦，那有的就很省电，有的就很耗电哈。这里面其实真的有一些美感啊。

哦，4:54啦，国三南下清水埠区出口匝道轮胎还是在这里哦，马丘勒背后给你们注意一下，这个掉落物是整颗轮胎哦。还有目前国三的北上汐止隧道内线这边有工程，注意一下哈。然后其实在国二东向2到5.5公里过大园内二线这边也有施工，注意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123。

哇，这是情感非常饱满的一首日文歌曲 Yuri 所演唱的 Sakura Ballet。 它呢在日文的汉字里面写的是阴晴，樱花的阴，晴天的晴。现在

进入毕业季，在台湾毕业季我们都会说凤凰花开，但日本这个时间是樱花还在开，所以他们用殷勤这个词来代表人生非常重要的时刻，可以是晴朗，可以是人生中的大事，所以毕业这件事情嘛，是真重要。我这首歌却是对父母的很多很多的感谢。好，待会5:10的时候我们再来会诊最新路况哦。

现在时间清晨5点钟，快看到太阳才回家，辛苦了，趁着清晨的空气正清新，散个步吧。我是范安婷。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时现在最新通报，东向4.7公里，仁武前全线都有积水哦，要减速慢行哈。而台61线北上82.5公里，在新竹香山地区有事故，这边呢占用在内侧车道哦。另外，先前国三南下清水服务区出口匝道有轮胎掉落咯。再来，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为国一的话，南下0到2公里，包含中兴隧道在内线有工程。还有在台中到南屯路段双向都是轮流封闭车道在施工。国一还要注意北上苗栗到头内3线有工程哈。国三北上汐止隧道内线，还有南下埔顶2隧道内线都在进行作业哦。国五南下雪隧内侧，还有南港到石碇隧道外侧施工中。北上在13.3到9公里蓬山隧道外侧也有工程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又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来5:04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有封面接近，那台湾各地离岛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有些地方雨势会比较大哈。午后大台北地区中部山区会有短时间强降雨的情况。不过以目前的雨量累积来看哦，光是凌晨0点到现在，短短几个小时，屏东的嘎当这边呢，已经累积雨量有到65毫米了，然后高雄凤山是56哦，仁武区这边是55毫米，等于是屏东、高雄还有包括台东哈，有一些地方哦，这个累积雨量超过50毫米了哦。所以刚有讲到国时东向在仁武前哦，全线都有积水哈，这个要特别注意哈。再来温度方面，目前全台最高温在高雄旗津这里33度，那基隆7度，新北市八里、云林麦寮，台北市的北投、屏东的崁顶、高雄苓雅区现在都是28度以上。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是24到27度左右。

白冰冰的歌声为自己美丽，5:09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中国地方交通网王阿玲。好，文福台有个新的提醒，说台南市这边局部地区下起大雨哈，请大家降低车速，小心行驶。还有先前国时东向4.7公里仁武前全线都有积水哦，也要减速慢行。再来台61北上82.5公里新竹香山这边有起事故，占用在内侧车道哈，经过小心啊。好，以现在那个雨量图来看，现在十分钟内下雨比较明显的哈，除了台南、屏东、台东，然后呢在新北、汐止、台北士林哦，这边这个雨势也比较明显哈。那现在就是像是在台南、高雄这边有一些路段呢，都传出哈、哦、这个雨下的比较大哦，所以因为封面的影响，还有夏天的雨，那真的有时候非常非常暴烈哈、哦。今天是爱注意安全哦，哦，天雨路滑要掌握好速度哎。哦，真正要能够面对寂寞，不是找人坐所在去解消，而是你一个人自己一个人也是可以过得很自在。来，杨宗宪的歌声，我一个人。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已经5:15了，尽管我是雅玲。台61线北上82.5公里新竹香山这边务必留意内侧有事故，刚通报而已哈。然后国时东向在壬午前说全线都有积水，要小心哈，减速慢行。现在在台南、屏东，然后台北、基隆、新北局部地区雨势还是比较明显哈。目前累积雨量最多的在屏东县加东乡65毫米啦，高雄仁武57.5啊，凤山也56了哈，注意些，隔屏地区。然后这还只是今天几个小时内，那如果从昨天晚上，哎呦，有一些地方那个累积的雨量哈，还有下雨哈，那特别遇到那个机车骑士公真的等到这么大雨，夏天有时候那个短时间强降雨哈，真的是非常惊人哈，那瞬间那个马路好像就有种快那个水已经快要来到半个轮胎高的那种感觉哈。在爱赛季哈，拜托拜托。好，昨天开始累积的雨量不少，所以哦，今天即便您所在地哈已经没落雨啊，也要注意是否低洼地区有那个积水和那个路面哈有什么问题不哈，把旧台背后金毛。来，还有国三南下清水富区出口匝道那个轮胎，唔知要停你家停偌久，整颗轮胎让你家啦，哎呦，吓人诶呀！有新的路况提醒，加麻烦卡电话哈，0800-000-123。

徐怀钰，你约我在夏天见面，5:22啊，希望应该唔听到吼，对吧？不要紧啦，出门再好耍啊，5:22了哈。那目前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台61线还是要注意事故点哦，在北上82.5公里，新竹香山这边的内侧要注意事故通报不久哈。以及国时东向仁武前，先前说全线都有积水，不知道现在是否有所改变哈。而国三南下清水服务区出口匝道 Hidabdena 也是要细致哈。路况若是会当补充，这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0: 万芳李英红所合唱的歌曲《爱上你》Our Destiny 走的是姐弟恋路线。我有看过一个对情侣，然后呢他们姐弟恋，那事实上女生是大男生五岁而已，但有一次他们出门的时候遇到应该是附近邻居或什么然后就是可能我不是太熟啦哈，他竟然对那个女生说你跟你儿子出来哦，他气得回去说分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Yoko Rio。下雨了，正在开车的朋友，请记得打开车灯，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假如不小心打滑，请不要惊慌，可以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让车子保持向正前方行驶，等车子自然减速恢复控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0: 好，5:30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台61线的事故点依然要注意哈，在台61北上82.5公里新竹香山内侧要小心，有一起事故哦。而国三南下清水服务区匝出口匝道，就问一下，还有看到那一颗轮胎吗？那国十先前东向4.7公里仁武前说全线都有积水哈，但也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不知道这个积水是否还是持续中哦。哦，路网图来看。现在有明显雨势的、在台北北投桃园龟山，然后屏东这里台南七股、还是要注意一下，不过有一些地方稍微比较缓和了、但是哦、如果从昨天一直到现在，哇，高雄六龟这边累积雨量已经来到196.5毫米，屏东的春日像181哈，所以高屏地区从昨天晚上一直到现在，因为累积的雨量是比较多，如果要出入山区的朋友也要特别注意安全哈。好，另外现在在国道上也要注意施工点，国一的话南下0到2公里包含中心隧道在内线有工程哈。还有国一在台中到南屯双向路段作业是轮流封闭车道啊，以及北上苗栗到头内3线有施工哦。国二东向2到5.5公里过大园注意一下内二线的工程哈。好，国五北上在蓬山隧道13.3到9公里外侧，南下雪隧内侧，还有从南港到石碇隧道外侧都有作业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
1: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出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OK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压零。

哦，这是今年世足杯的主题曲之一 Lighter。今晚时间5:36啦，借由他的节奏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啦哈。不过就给你度孤呢，今天的考验就是这个时间哈，瞌睡虫来给你写。而有一些地方还在下雨，然后有一些地方就算没有下雨了，但先前有积水哈，或路面湿滑。今天把计划背后，今一定要特别注意行车的安全。那目前台61这边依然要留意北上 82.5 公里新竹香山的内侧有一起事故哈，经过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0: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1: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0: 啊，还没耶。
1: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0: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好，5:42了，国三现在有一起事故的通报哈。在国三北上新竹系统接国一的北上匝道内线要注意，两台车发生了事故哈。能待在宿狗，在国三北上新竹系统接国一北上匝道，务必留意内线哦。以及台61北上82.5公里新竹香山这边也在内侧也有一起事故，经过小心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4: 健康按个赞。

哦，很多人为了健康说每天走10000步、哦、但是复健科的医师特别提醒，因为在他门诊的案例里边很多哦，说每天走10000步然后来看复健、哦、问题有时候不是说走路不好，而是你走路的时候可能有一些美感没有注意到、哦、因为有的人越运动越不能走、哦，然后有的人呢是很自律的、哦、他就是规定自己每天一定要走10000步、哦、哇，但是就觉得膝盖开始卡卡的，下楼梯越来越不舒服，酸痛时间越来越长、哦哦、所以、哦、医师提醒、哦、很多人走路走这么久，然后他会觉得膝盖不舒服，很有可能

可能的原因是什么？第一个，就你的鞋子太旧了，你还在穿。很多人的鞋好多年都不换哦。那因为觉得，哎，这个鞋底还没有磨平嘛，感觉应该 OK 嘛。但是因为真正保护关节的地方是鞋子的这个所谓的避震结构，哦，所以就是外表看起来是 OK 的，鞋子好像蛮正常，但它的吸震能力随着你使用年限来讲会大幅下降，哦，那这个鞋底，哦，就是它的避震力下降，还有随着年龄增加，我们脚底的脂肪也会变得比较薄，哦，足弓也会产生变化，所以你的鞋子要跟着更新哦，因为呢，你在走路过程当中，你的鞋子适不适合，那真的会影响到你的膝盖哦。还有就走路的时候哈，很多人没有暖身就直接快走哈，不建议一开始就加快速度，你要先让它暖身哈，慢慢走开始，因为关节液需要重新分布，肌肉也需要时间来活化，哦，所以由慢到快这样子，哦，还有如果长期你走的都只是平的路，哦，看似规律，但是现实生活当中你还是要去面对爬楼梯啊，高低落差啊，哦，有一些就是起伏的一些地面，这样子呢，其实你整体的这个肌肉的协调它才会比较被锻炼到，哦，还有当然啦，就是如果有的人呢，特别是一些长辈走路的时候会低头盯着地面，因为怕跌倒嘛。可是因为你走路的时候你又长期低头，头部本身会比较前倾，肩颈僵硬，哦，所以你这样子在走路走久了你也会容易酸痛，所以走路的时候抬头向前看，自然摆动你的手背，对身体的平衡来讲是非常有帮助的。还有很重要就是，如果你哪一天这样走着回来，哦，觉得膝盖不舒服很酸痛，不要硬盯着说不要给你搞假扣动作假抱，你的身体已经在跟你抗议了，你就要停下来注意到底是发生了什么问题哈。

哦，真的要潇洒走一回，真的要走起来轻松，而且是健康的状态哈。5:51了，尽管我是雅玲，国时现在最新通报有起自撞事故，在国时东向31公里旗山前外线要注意自撞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哈。而国三先前北上新竹系统接国一北上入口匝道，在内线这边有槽车、小货车追撞的情况哈，所以拜托拜托。再来国三还有南下新台五路出口匝道，靠近平面大块的轮胎皮那里加哦。国一大概在几分钟前通报哈，大概5-6分钟前通报说，南下过五股转接道有一台大货车摇摇晃晃，车号末四码5379，我们在西南还是下一本地哈，注意一下它的动态。再来，在台61北上82.5公里新竹香山内侧这边的事故也是要留意哈，所以拜托拜托。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蔡秋红的歌声手紧啊，感觉内山姑娘吼，到底过去倒过遮济冬，还未行到位啊呢吼。好，5:56啦。

目前在国三北上新竹系统接国一北入匝道，北上入口匝道内线这边有超车小货车追撞事故，而在国三的南下新台五路出口匝道靠近平面这边有大块的轮胎皮掉落，国一现在最新提醒北上 365.6 公里过高雄中线有自撞事故，倒是国十原本东向旗山前外线自撞事故已经没有看见了。台61北上 82.5 公里新竹香山这里还是要注意那一侧的事故哈。好，来讲一下在南投埔里镇哈，最近出现了说大群的这个蜜蜂过境，哎呦，以往在天空我们看到天空密密麻麻，可能看到那个候鸟过境哈，然后这时候我看到天空密密麻麻都是蜜蜂，有些人有的人会很害怕，然后这是在拍电影嘛哈。不过是因为在地哈，因为埔里这边有养蜂的人家哈。那这个养蜂业者说，现在因为春夏交接，这个所谓的留蜜期，就是蜜蜂要分巢哈，所以难免他们等于是会有迁徙这样的过程。蜜蜂为了把握留蜜期，会尽量把巢里边的族群往外扩散哈，所以出现更多新的族群去采更多花蜜的意思啊。哇，不过这也是蛮难得的哦，天空上一大片蜜蜂飞过去哈。不是说叫他不要，大家不要担心了啊，说是刚好路过啊，不是要停下来啊。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365.6公里过高雄中线有一起自撞事故哦，而北上258公里民雄前中线有大帆布浪里加。国三在北上新竹系统接国一北上入口匝道内线有槽车小货车追撞的情形，以及南下新台五路出口匝道靠近平面大块轮胎皮浪里加哈。国十东向5.7公里靠近仁武出口外线呢有一起自撞而且翻覆事故，内线还有严重积水，满足背后给你掌握好速度，务必留意彼此安全啊。倒是台61线原本北上新竹香山内侧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包括离岛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哦。那目前大雨特报提醒的是台南、高雄、屏东、花莲、台东还有宜兰山区会有较大雨势出现哦。

哦，来看一下哦，在短短几个小时内雨量累积，屏东嘉东乡这里已经69.5毫米了。再来是高雄凤山、高雄仁武都超过60毫米哈。所以刚刚我们有讲到国石东向5.7公里靠近仁武出口外线有自撞翻覆事故，内线还严重积水。那有一些路段可能因为短时间强降雨会有积水的情况，务必留意。如果您发现了也可以帮忙通报一下哈。今天要特别注意的大雨的情形啊。好，温度方面呢，目前这个时间点高雄旗津就已经来到35.1度了其他呢，基隆7度，新北8里，云林麦寮，台北市的北投、屏东的坎顶、宜兰苏澳都有到28度哈。好，那今天中午前后北部高温是31度，中部的话今天高温有到也是31哈。南部今天上高是30度，东部的话也是哦，离岛最高有31度啊。

哦，周杰伦的歌声那天下雨了，不过今天也下雨哈，有一些地方。那目前在国石这里，东向 4.7 公里靠近仁武出口外线有自撞而且翻覆事故，内线还要注意积水非常非常的严重哈。然后现在这个附近只差一点点的距离哈，国石东向 4.6 公里在仁武前呢，内线也有事故才通报而已哈。等于一个是在东向 4.7 公里，一个在 4.6 公里，靠近仁武出口跟仁武前都要注意哈，小心，都有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哦。然后现在就是在东向 4.7 公里仁武前全线都有积水，来到这边一定要减速慢行，一定要特别特别注意天雨路滑哈。还有有一些地方是即便哦没有在下大雨，但是可能先前有一些积水哈，一定要注意安全，拜托起来。倒是国一原本北上民雄前中线大块帆布掉落情况已经排除，但是要注意国一北上 365.6 公里过高雄中线有自撞车停在这里哈。而国三北上新竹系统接国一北上入口匝道内线槽车跟小货车追撞了。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 6:15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因为国时东向4.7公里仁武前全线都有积水哈，来到这边一定要减速慢行，特别特别注意。那在国时仁武这个路段哈，有两个点都有事故，一个在东向4.6公里仁武前内线，一个在东向4.7公里靠近仁武出口外线。外线这边有自撞而且翻覆的事故，内线也有严重的积水，等于是在国时东向在仁武前还有靠近仁武出口这边，尽量把计划背后金特别特别注意彼此安全，拜托起来。那国一北上365.6公里过高雄中线有自撞车停在这里，而国三北上新竹系统接国一北上入口匝道内线槽车小货车追撞了哈，以及南下新台五路出口匝道靠近平面大块轮胎皮压死人家，谢谢啊。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彰化的报道。彰化委托呢这个大村乡农会举办了今年度彰化县优质葡萄评鉴比赛。哇，葡萄被酸米呢哈啊！70组巨峰葡萄参赛，其中呢最后拿到冠军的是埔心乡的葡萄农胡志豪。你知道葡萄哈、哦、在评鉴，等于说要挑选最好的，怎么挑？果穗的外观、穗重，还有果粒的重量、脱粒率、哈、哦、着色程度、酸度、糖度，哈、哦，还有整体风味，哈、哦。要外观漂亮，然后也要好吃哈，还要健康哈。哦，公开嘛是不简单的哦。在大村巨峰葡萄栽种面积有406公顷左右哈，仅次于西湖镇哦。好，然后等于说哈，在台湾来讲，每2颗葡萄就有1颗是来自彰化。然后他们说这个葡萄、哦、其实还要注意，除了说蔬花蔬果品质管理啊，它那个果粉是不是均匀，是不是漂亮，这也会影响到它一个评鉴的结果、哦、好，水果的评鉴比选美、哦、要求更高、哦、各方面都要到位啊。

哦，李云宁成为关键的内婆啊，虾感谢台湾有这么美的风景。阿弟公厝边想到来干啥？因为人情味啊，说人情味是台湾最美的风景啊。两点二十二分呢、啊。台九线在南下117.2公里，东澳路段哈、有一辆大货车卡在边沟了。已经有通报处理，留意一下。说这个是自撞之后掉落在边沟了，哈。而国一北上297到296公里过下营系统路间有两件掉落物，哈。都是国一原本北上过高雄自撞事故。以及国三北上呢，新竹系统接国一北上入口匝道的追撞都已经排除了，这两个事故点都已经排除哈。但是国十哈要特别注意，东向在仁武前呐、特别在4.7公里这边说全线积水哦。然后呢，东向在4.6公里仁武前的内线有事故，而东向4.7公里靠近仁武出口。外线有自撞而且翻覆事故，而内线也是积水严重，所以在国十东向特别在仁武路段这附近要多加注意哦。现在就两个点都是有事故的。好，国一最新补充，北上298公里过下营系统内线有掉落物哦。

来，我们来讲一下玉山国家公园为了推广，让大家去感受更多不同视角玉山的美，所以他们近期推出玉山多视角的美照征集活动，在五月底截止哦。那这个活动虽然已经截止，但是说收到了260多张照片，其中哦，真的拍的那个玉山哦，有一些让人觉得很惊艳的，有从飞机高空这个俯瞰下来，也有人从澎湖拍的，从澎湖看到清楚了玉山主峰，哇，这个视角真的好特别哈，都没想过在澎湖去看玉山呢哦。

说这一次呢，大家在中部、南部、东部不同的位置看到玉山景象，还有人拍到玉山的雪景眺望了，但是可以有更多的角度来欣赏玉山的美啊。

0: 欧目前在国食这边要特别注意东向壬午前，因为还是有积水的问题哦。然后现在在国食东向在壬午路段这附近啊，两个点都有事故哦，包括了东向 4.7 公里靠近壬午出口外线这边有自撞而且翻覆的事故，内线还要注意积水很严重啊。然后东向 4.6 公里壬午前内线也有一起事故哈。而国一北上在298公里过下营系统内线有掉落物，北上297到296公里过下营系统的路间有两件掉落物。台九线南下 117.2 公里东澳路段哦，先前有大货车卡在边沟哈，已经有通报处理了。哦，原本国三南下新台五路出口匝道靠近平面大块轮胎皮的代际已经排除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赖清德总统五月底表示，面对少子女化的挑战，政府将推出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希望在婚孕养儿育女友善职场等面向提供协助，以兼顾工作与家庭，让年轻人敢婚敢生敢养，敢于追求幸福。
3: 当孩子出生后，每个家庭面临最大的拉扯往往就是工作与对孩子的照顾。为了给双亲更多喘息空间，我们将全面加码婚假、产假、陪产假通通再延长，其中产假将从现行的8周大幅扩大到12周。我们深知许多职场母亲会担心离开岗位太久影响职涯发展，因此对于这增加的4周，妈妈们可以自由选择，能够视自身恢复状况与意愿申请提前休假。
2: 劳动部部长洪胜汉说明，少子女化的原因有许多，其中之一就是越来越多青壮年的劳工感受到育儿与职场的拉扯，时间真的是很多育儿劳工家庭的痛点。劳动部决定推出一整套友善家庭照顾职场的做法，由政府提供资源补助及弹性化方案，设计更多诱因让企业包容劳工需求，减少企业及劳工负担。
4: 我们的确看到其实台湾有很多育儿的劳工家庭，其实长期在自己的职涯的发展跟家庭的照顾，尤其是照顾小孩上面，其实有很多的为难。那其实蛮多青壮世代的劳工朋友也都跟我说，其实政府一方面都很希望能够提高生育率，但另外一方面为什么这个生养小孩在职场上面，尤其是在一些制度僵硬的公司，会很像是一种惩罚。那所以在这一次我们整个执政团队在讨论这个人口的家庭支持的概念的时候，我们就特别重视这个部分。
2: 劳动部劳动条件及就业平等司司长黄启雅也表示，弹性育婴回归到价别的概念后，劳雇双方契约关系就没有终止，而员工年资、社会保险也都不会中断。
5: 这个奖励相关的计划，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概念上面是分短期长期，那我们也希望说不是让所有的工作在育儿相关、育儿劳工行使相关假的时候都是同事代理，因此长期的部分我们也希望这个可以透过经济支持奖励企业用新聘替代人力的方式。那这个部分我们其实还这个细节的部分我们还会再跟这个地方政府再沟通，然后我们

0: 会尽快的把细节的部分再提出来。
1: 劳动部提出友善职场新措施六大内容，第一，加码婚假、产假、陪产假延长，婚假延长为14天，产假延长至12周，陪产检及陪产假延长为14天。第二，育儿留停年龄、津贴都延长，投保薪资上限再提高。育儿留停延长家长照顾幼儿年龄到6岁，扩大育儿留停津贴补助，双亲可各请领至9个月。第三，将以日育婴留停升级为育儿假，现行弹性日数30天升级为60天。第四，奖励建立友善育儿弹性及缩减工时环境，同步完善配套补助加给职代津贴。第五，补贴同事职代津贴及鼓励新聘替代人力。第六，则是强化企业托育，奖励租税减免。劳动部说明，为让新制上路，涉及到修法及增订奖补助规定，相关修正草案，劳动部已送行政院进行审查。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李义成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6:38了，是的，每一天真的跟着大家的车到处爬爬照，我每天都在环岛，你知道吗？感觉心情都很好，这样。好，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台九线南下122.8公里，哈，过东澳派出所，这里有小客车自撞掉落在边坡。好，诶，台九线是两个点呢。好，一个是南下122.8公里过东澳派出所，小客车自撞掉在边沟，然后另外是南下117.2公里过东澳派出所，先前说是拖板车自撞，然后车体的部分掉落在边沟，看样子是距离很近，但是呢两个点都类似的情况哦，务必留意哦。再来国石西行19公里燕巢系统的中线布沟绳让里加哈，而国石呢两个点都有事故，而且距离蛮近的，一个是东向在4.6公里仁武前内线，还有东向4.7公里靠近仁武出口外线，这边是翻覆事故哦，内线还要注意积水的问题，小心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1: 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郭义伟，好的，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机场目前下着小雨，气温26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离岛的金门机场以及马祖南北干机场目前有雾霭之外，其他的澎湖以及花莲台东机场都是下。

0: 的天气，各站的气温在25到16度左右。航班动态方面，马祖机场因为受到天气的影响，能见度不佳。所以机场今天往上午往马祖的航班时间上面都可能有所调整。那其他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联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由于近期在机场附近仍有发现民众违规释放遥控无人机，再次的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行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者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的相关规范将处30万到150万的罚锾，请大家操作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好的，谢谢航务员郭一伟的提醒。来6:41哈，目前在国时，东向呢，在仁武路段这附近呢，两个点都有事故哦。一个在东向4.6公里仁武前的内线，另外是东向4.7公里靠近仁武出口外线，外线一定要特别注意，这边是翻覆的事故哈。而国时西行19公里燕巢系统中线有布钩绳，这个才刚通报不久。台九线现在两个点都有车子呢掉在边沟，一个是南下122.8公里过东澳派出所，这边是小客车自撞以后掉落边沟，那南下117.2公里过东澳派出所拖板车自撞，也是部分彻底掉落在边沟了哈。国一北上298公里过下营系统内线有掉落物，小心啊。

这是 Shiny 所演唱的歌曲《闹钟》，我觉得节奏点闹钟如果这种感觉是比较温和一点嘞哈。我个人比较偏好那种愤怒鸟型的闹钟，因为你需要它的时候，它可以做得很好。啊，6:47了，台74线现在有一个事故新的通报，台74线西行靠近西屯二出口。中内一侧冷带气压属狗哈，随即然后在国时东向仁武前，这是东向4.6公里，仁武前内线有事故，而东向4.7公里靠近仁武出口外线自撞而且翻覆的事故，务必留意，拜托拜托哈。那台九线2个点都有车子掉落边沟。一个在南下122.8公里过东澳派出所，还有在南下117.2公里过东澳派出所，这2个点有一点接近哈。好，那都要注意，就是有车子自撞以后掉落在边沟了哦。好，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好，来自梁咏琪《魔幻季节》。这个进入夏天，暴雨将至，哇！那个看着那个夏天的雨，那有时候夸张的程度，有的说就像天上破了一个洞，水直接倒下来；也有觉得面前要看到一个雨瀑一样。还有机车骑士说，他们经过那个机车道都快变滑水道了啊！哦，短时间强降雨现象，这在夏天的雨哦，这真的是很容易出现，要多加注意啊。那今天在台南、高雄、屏东、花莲、台东、宜兰山区，要注意大雨特报的提醒。

以目前的即时雨量图来看，高雄小港这边雨下的蛮大的哈。高雄小港、屏东车城、芳山、恒春，那高雄小港、梓官、林园都要注意下雨比较明显哦。来，台74线刚通报不久，西行 10.3 公里西屯二路段啊，因为这边有两台小客车追撞了，那事故是占用在内侧，虽然说中间外侧是可以通行，但是因为内侧有事故哈，经过一时钟把计划背后经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拜托一下。新北市三重这里，新北环快往北，在新北大桥路段哈，有两台车事故，然后全线还有散落物哦。哦，国十西行19公里燕巢系统中线有布钩绳，然后呢，东向 4.6 公里仁武前内线，还有东向 4.7 公里靠近仁武出口外线，都要注意事故的情况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 0800-000-123。

6:55了，现在国一又一个最新提醒，有三台车发生了事故，在国一北上49公里桃园的内线撒台车属狗随即拜托拜托。哦，今天呢这个节气又转换了，来到了芒种节气。其实你要念芒种也可以啦哈，因为当初这个节气的缘起是说在这个时节里面开始适合要种一些带芒的这些谷类，不管是那个麦子或稻谷哈，要带有这个芒的哈，那是种之芒种，所以播种的这个种子是带着芒的，但是特别强调就是耕种的种。在这个节气里面，这是整个夏天里面湿气最高的一个节气哈，也在告诉我们说这个季节必须要先怎么讲哈，你要先收成，要先收成然后再继续种哈，要再接再厉。但是也用这样一个大自然的现象告诉我们，在这个阶段我们身体的新陈代谢它会加速。所以当你的身体湿气也很重，外界湿气也很重，哎呦哦，你会喝很多水，但是怎么样让这个水气、水分不会滞留在你的身体，所以这时候还是要适度运动，所以要先呢就是破坏，就是你身体要先动，然后再来补充一些能量、好，在这样一个湿气这么重的时候，人会比较怠惰，因为你觉得身体整个就会慢下来，感觉没有那么灵活、在这时候的一些季节的饮料，比如说乌梅汤、在这个时候可以帮助你、生津止渴。还有在这个时候呢，去闻一点薄荷的清香啊，柠檬啊、所以你可以在你的这个开水里面、放一点新鲜的薄荷叶，放一点柠檬，这也是蛮适合这个节气的这样一个饮品。

最后这首歌西班子所演唱的《这是狼》，不管您是哪一个行业，咱都爱这是狼，努力工作，为了自己，为了家人，但是重点是把自己身体够好势，自己平安最最重要。好，待会七点麦威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大家要平安哦！我是阿玲，咱来后礼拜再空中再会啦。

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山谷里的呼唤是大地守护心灵的力量，体会大自然的力量，相信自己，感受希望，今天也会充满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刚通报不久，北上49公里桃园，务必留意内乙线有3台车发生了事故。而国十呢，东向4.6公里仁武前内乙线，还有东向4.7公里靠近仁武出口外乙线都有事故。另外，国十西行19公里燕巢系统中线有布钩绳掉落了。台九线2个点都有车子掉落在边坡，包括南下116.9公里，还有南下122.8公里，都要留意哦。台74线西行10.3公里，西屯二路段有2台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在内侧。新北市三重在新北环快往北，新北大桥路段2台车的事故，全线还要注意散落物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博伊圆山路段尖峰时间的采放采放，真的是有催眠频率的魔力耶！我得振作，免得影响驾驶的精神。
1: 嘿，你这包打听，不知道高工局已经在进行圆山交流道改善工程，未来圆山南出匝道将增加一个往松江路的车道，分流往市区平面道路车辆。
0: 真假？这样大家就不用全挤在建高下民权东路，我秒醒哎！
1: 这个交流道改善工程完工后，可以减少圆山交流道和建国北路端点会出入车流交织，提升交流道及建国高架运转效率，对于疏解地区道路拥塞及提升行车安全有相当大的注意哦。
0: 嗯，想到就开心。对了，行经工区时记得减速慢行，遵循标志、标线及指示牌面指引，注意交管人员指挥，也要收听警广，任何最新施工讯息每到高。
1: 当然，这是一定要的啦。
2: 博伊圆山交流道改善工程采分阶段进行，完工后将减少车流交织，提升运转效率，减少回堵，并提升交通安全。施工期间难免对用路人造成不便，请多加体谅并保持耐心。也提醒您，行经工区务必注意周边各项施工交通维持设施，并减速慢行，共同维护交通安全。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人生的路途难免有一些糊涂，不过再怎么糊涂都别染上毒，拒绝毒品的诱惑，保住荷包也保住健康。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Good morning， 新的一天开始喽。不管你现在是黑累累、懒洋洋、五腿无魂，还是神清气爽、精神百倍，早安福尔摩沙都跟你一起出发。

Good morning， 欢迎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分台 FM94.3， 你一定会喜欢的节目《早安福尔摩沙》，我是小日，来帮人还在日本，而且呢已经拜在明太子的裙摆，睡在牛肠皱褶里的莎莎顾家。好啦，刚刚那一大串齁，有没有感觉到我深呼吸了一口漏漏等的自我介绍齁，大家应该没有听到不撒撒齁。这一句呢可是莎莎在出国之前跟其他的同事伙伴们一起想出来的开场白。还记得她上一次去法国当巴黎女人的梗之后吗？这个呢是延伸出的 2.0 版本。不晓得你还满意吗？哦，那时候讨论啊，莎莎在场呢猛猛点头，她挺满意的。好啦，现在时间早上的7:07，就由我在空中陪伴着你们到早上的10点，一路平安抵达目的地。好了，节目开始呢，赶快来了解路况吼。今天大家应该都很明白，天气不好啦。好，所以呢，这个部分我们先来看一下国道的好了。国一在北上内湖出口前500公尺外侧两线车道要小心闪避大帆布。好，刚刚朋友才通报给警广的，感谢你的通报，第一时间转达给相关单位协助排除。好，也在麻烦朋友行经过去一定要先闪避，提前打方向灯，外侧两线车道大帆布掉落。而在国道一号北上的49公里过了桃园交流道，内侧车道三台小客车发生了碰撞事故，才刚刚接获到的，所以朋友经过的时候也是比较好奇观望咯。继续看到的是国道5号南下的头城入口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开始咯。好，平面道路呢要关心到的是新北市的新庄区重新提外道往三重的方向，朋友经过在这个新月桥前发现有一台货车跟休旅车发生追撞的事故，那现场呢都有相关单位在处理了，感谢朋友的通报，现在新北交大说正在处理当中。新北市的新店区中正路环河路往台北水源快速道路的方向拥塞哦。新北市的淡水区民权路中正东路往台北市区方向一样上班上课的车流。新北市的三重区从台一高架或者是忠孝桥通通要往台北衔接右转环河快速道路的引道，通通都是车多。新北市的五股区新五路二段往国一，哇，这个沿线车都开始多起来来咯。好，再来是新北市的三峡区复兴路龙恩街往国三部分，好，车多速缓。新北市的树林区嘉园路三段以及学府路，好，往国三的部分呢也是一样拥塞啊。好，快速道路台65线在北上的泰山新五路往五股交流道的方向，目前看下来也是行车速度比较慢的。好，再麻烦朋友一定要握好你的方向盘，好，经过不论是车多车少的路段都必须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保持着你的耐心，我们再继续安全行。好了，今天呢是代班的最后一天，送给大家的醒脑歌曲来自日本女歌手 Missia 的歌声早安 Universe。

米西亚的歌声，时间早上的7:14喽。好嘞，路况补充。好，先告诉大家排除的好消息，国一北上49公里过了桃园内侧车道3台小客车的事故已经安全的排除，但是对有但书，但是后方呢回堵2公里左右的车流，再麻烦朋友拜托指令小心的通过，保持着耐心哦。好， solo 来了也是帮排除的消息，国一南下的湖口交流道入口外侧的2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也已经顺利的排除，已经排除了。好，再来看到的是在国一北上的18到17.8公里，也就是内湖出口前大概500公尺左右，在外侧车道两线呢，外侧的两线车道有一大卷的帆布掉落，大帆布掉落，目前已经转达相关单位了。好，在第一时间呢，有第一位我们的天

用朋友热心通报，再来呢，朋友经过的时候，后续再接棒，再通报说确切的公里数啊！你们怎么这么的有默契？感谢感谢吼，都是我的神队友。好，来国一在北上的机场系统到林口哦，这沿线的路段车都比较多。国一南下在桃园到中坜，好，一样如此拥塞啊！再麻烦朋友交下留情，问问你的方向盘，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好，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来自吴克群的歌声，就叫做《Get Out》。有任何路况就交给大家了，通报路况专线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

带一点点诙谐感的作品，来自吴克群的歌声，2012年的歌《寂寞来了怎么办》专辑当中所收录的作品，就叫做《Get Out》。

寂寞来了怎么办？那就收听景广喽。不知道有没有朋友一个习惯哦，就是坐在客厅里，然后你也没在看电视，但是你就是希望客厅有一个声音，所以你就会把电视机打开，但你也没有认真在看哦，你就可能滑手机或者是做别的事情。我想有的朋友也是想说有来一点环境音吧。所以呢，我们景广二十四小时全年无休，如果呢你觉得要有一个声音陪伴，那我们就是你们最好的选择啦，对不对？好啦，今天呢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芒种啊、哦，有的人也会念成芒种吼，但是呢，我们跟循了这个教育部的发音，他是说是芒种吼，种稻的种。好，虽然呢这一个节气有一个芒果的芒哦，但是这个芒跟芒果一点关系都没有哦，那么关黑。这里的芒呢，指的就是有芒的谷物哦，这样听起来好像还是也模棱两可。其实，比如说像是稻啊、小麦啊，哦，这一些就算是哦。那这一个种呢，就是播种的意思哦。那在这个时节呢，其实也是以前我们就是比较种这些做农嘛，所以农事是进入到一年当中最忙碌的阶段了。好，当然因应的现在时代的变化，或许做农的人这个统计人数会越来越少，但这也不重要，重点是这是二十四节气当中很重要的一环，因为这代表着在台湾宣告着天气不仅会越来越热，也会伴随着梅雨季节哦。这空气中不觉得湿度很大吗？所以今天的健康 Spotlight 要带着你一起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请他们 get 到。好啦，所以这个高温高湿的环境当中，我相信很多朋友吼就会到皮肤科门诊报到了吼，比如说你皮肤会觉得好痒哦，好瘙痒的症状，或者是呢长湿疹了、长汗疹了，甚至荨麻疹也是反复的发作，很严重的就是影响到我们整个生活品质，就代表着你的身体太湿了，我们要除湿。那我当然不能把除湿机塞进身体里嘛。哦，当然，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要从中医的角度来看看，到底要怎么在芒种这一个二十四节气里来养生。你知道吗？身体太湿会有一个很明显的感受，就是你会觉得人骨也凉，能酸到倒啊，没有精神，疲倦感很重，就没做什么事，为什么会那么的累？哦，确实因为你身体太湿了，湿气这么重呢，就记得要掌握一个要点。多吃补水跟排湿的食物哦。好，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呢，多吃补水的食材有哪一些？好，比如说像是小黄瓜、好芹菜、番茄、秋葵这一些食材呢，都有补水的功效哦。那你一定想说啊，不是说我身体太湿，我还要补水？哎，对，因为你要把不好的湿气排出去，你要把好的水分补进身体里哦。那至于排气的食物有哪一些呢？红豆。好，接下来不是大红豆，接下来是薏米，就是薏仁，或者是山药、茯苓、莲子，这一些都可以强健我们的身体。你们不觉得就是越这一种闷热潮湿的天气形态会越让人有一种心浮气躁的感觉吗？这时候呢，千万不要乱了你的脚步，要掌握好你的日常饮食。所以呢，还是建议大家三餐还是清淡一些为好哦。当然偶尔放纵没关系，偶尔哦，重点是偶尔，不是每餐每天。那有规律的运动也是很重要的，正常的生活作息通通都是掌握健康的守则。如果你觉得你已经被湿气干扰到难以入眠，好，中医师呢有一个小建议，好，就可以多吃一些桂圆啊、红枣啊，好，这一些能够呢对我们的心脾养血安神，这一些都是可以达到的，好，可以好好的安定我们的身心，提升睡眠品质。哎，睡饱觉、睡好觉很重要哎，不然白天怎么运作，对不对？好啦，希望大家呢可以在这个二十四节气当中好好的调理身体，这样呢我们生活才不会被干扰到品质哦。好，来继续了解路况咯。新北市的五股区成泰路四段往五股方向车开始多起来了，新北市的八里区龙明路一段
关渡桥往台北市区部分也是上班上课的车流，新北市的三重区中兴桥往台北的方向不好走哦，而台北桥往台北的方向也是如此的拥塞。新北市的三重区重阳桥居然也加一脚了哦，这边也桥得有点辛苦。再来关心到的是新北市的三重区，这边也有部分的车流哦，尤其是往这个芦洲方向车会比较多一些些。好，台北市区的建国高架要小心，往南的方向靠近忠孝东路的出口之前，内侧车道有一个大箱子掉落，

个很大的箱子，谁家的呀？这个状况再麻烦朋友提前小心闪避内侧的大箱子了。好，再来关心到是台64线在西向的三重往五股二，好，沿线车都很多，车都很多。好，另外在

环河快速道路往北，从和平到忠孝台北桥往台北，刚刚我提到了车很多，这以上被我点到名的路段都是车多速缓的情形，麻烦我们的好朋友一定要掌握好你的安全速度，行车一定要留意，尤其是现在这种楼后厅，经过一些路口车比较多，都一定要静下心小心的通过，遇见行人也要先停让，让他们先过 OK。来听到的是最近回归舞台的 Shining 所带来的 One of One。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热带系统影响全台降雨，中部以北山区以及大台北地区需慎防豪雨。下个礼拜因为滞留风及西南风影响，将接连下雨一周，不排除会启动较大规模豪雨作业。政府跨部会防治毒驾，提出源头贺阻、强化查缉及重惩毒驾三大面向作为，包括改列伊托米酯为第一级毒品、全面提高毒驾法定刑度等。行政院长卓荣泰强调，政府绝对会以毒驾零容忍的态度严厉执法，并请相关部会尽速完成法制修正。记者李一晨报道。
2: 针对伊托米酯查缉及毒驾防范，

0: 行政院会通过跨部会因应策略，政府从源头贺阻、强化查缉及重惩毒驾三大面向提出14项作为。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说明，源头贺阻方面将依托咪酯改列第一级毒品，制造、运输、贩卖最高可处死刑，并请书发部加强源头管理，增加网络社群电子烟广告的屏蔽措施，违者加重罚则。
1: 而第二项是增订制造、运输、贩卖、供应电子烟者可以刑责。第三项是对于持有电子烟者纳入行政法并增订没入的规定，请卫福部尽速修正烟害防治法。
0: 在强化查缉部分，李慧芝指出，政府会立即研议将唾液筛检入法，并加大检验量能，也请教育部强化校园毒品防治，财政部也需加强边境扣押电子烟。此外，针对重惩毒驾，法务部将尽速提出刑法修正草案，全面提高毒驾法定刑度。
1: 第二项是毒驾吊销驾照，并且3年内不得考照，毒驾致人重伤或死亡者或二次毒驾者终身吊销驾照。
0: 同车乘客也会连坐处罚新台币6000至15000元，毒驾车辆不问所有人，一律直接没入。尽管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2: 汛期将至，内政部全面启动115年救灾及防汛准备，除了完成173处依陈孤岛地区盘点防救灾物资及通讯设备准备外，也督导地方加强雨水下水道清淤，截至4月底已清淤 99.9 公里，并完成抽水站及滞洪池检查，提升防灾韧性。记者任南星报道。
3: 因应汛期及极端气候挑战，内政部全面启动115年救灾与防汛准备，督导地方加强雨水下水道清淤。截至四月底，全国清淤执行率达到142%，并完成抽水站及滞洪池汛前检查。国土管理署副署长朱庆伦说：“
4: 那目前来讲，已经完成了99.9公里哈，还有3.1万这个立方公尺的一个清淤。”那另外就是全国有232座的这个抽水站，以及21座的滞洪池，目前都是已经都检查完毕哈。那随时都定期都会来巡检。那如果需要去适度的清淤了，我们呢还是会应用这个开口合约来处理。
3: 消防署进一步表示，中央已整合海空搜救资源及通报系统，完成173处一城孤岛地区盘点，防救灾物资及紧急通讯准备率达100%。此外，全国已培训超过14万名防灾士，成立12县市原民特搜队，并导入无人机科技救灾，强化第一线应变量能。内政部呼吁民众应随时留意气象警报资讯，并配合预防性疏散撤离措施，共同降低灾害冲击与损失。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刑事局侦破假投资诈骗网站，有工程师勾结境外诈骗集团，利用热门投资题材架设网站，再以小额出金营造获利假象，诱骗被害人上当。警方巡线查获15名犯嫌，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陈韵涵报道。
5: 刑事局侦六大队分析民众报案资料，发现诈骗集团利用 AI 半导体及再生能源等热门话题制作假投资网站，吸引民众加入，并先让被害人获得小额获利，借此取得信任后再诱骗加码投资。警方进一步搜证发现，潘姓工程师受雇于境外诈欺机房，在台中市承租套房架设网络跳板，再连线到国外虚拟主机制作假投资网站，并向诈团收取网站维护费用。刑事局侦六大队第六队队长詹明佳说，
6: 专案小组发动多波搜索，查获与诈团配合之工程师、智囊团3人，再将出金水房控盘首脑、干部及车手一举歼灭，共计查获15人，其中10人遭法院羁押禁见，查扣手机28只、电脑主机、笔电、新台币现金50万余元及泰达币5000余颗等证物。经查，被害人是4名，财损达新台币3000万余元。案经台中地检署在今年5月侦结起诉专案。
5: 刑事局提醒民众，投资前务必审慎查证，并运用合法投资管道，如发现可疑投资讯息，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离岛地区是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0度，中部地区27到32度，南部地区27到31度，东部地区27到30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快乐是什么？
1: 安全就是快乐。
0: 嗯，让我们一起
2: 快乐安全行。
3: 司机大哥，今天路况看起来好像有点乱呢，你还开这么稳，是有什么秘诀吗？
0: 啊，秘诀哦，就两个字，防御。你不知道现在开车路上什么怪招都有呢。
3: 嗯，
0: 啊，有人突然变换车道，有人突然开车门，还有人横冲直撞。
3: 嗯，
0: 所以拥有防御驾驶观念非常重要哦。
3: 啊，怎么做到防御驾驶哈？
0: 啊，譬如说，红灯转绿灯时，先确认左右有无来车，再安全起步啦。
3: 哦，
0: 注意自己和他人的视野死角，如 A 柱盲点。随时留意有无行人通行。
3: 原来如此哦，像现在前面那台车靠右靠左摇来晃去的，你就会跟他保持安全距离，对吧？
0: 哎呦，懂得举一反三哦。
3: 嗯，
0: 防御驾驶就是不抢不急不堵，把危险想前面一步。
3: 感谢司机大哥替我上了一堂交通安全课。
4: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防御驾驶就是除了自己遵守交通规则外，也要防范他人驾驶因疏忽或是故意违规而发生交通事故。您看得更远，路就更安全。多一秒观察，少一次惊险；多一步礼让，少一场伤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高宇珍。你知道吗？微微一笑的你很美。想要更多快乐，就上网搜寻景广的 YouTube 频道，这里有很多有趣的影片，让你会心一笑哦。快来景广 YouTube 频道，按赞、订阅、分享快乐。

晴天雨天持续在空中陪伴你的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分台 FM94.3，你一定会喜欢的节目，我想说大家会不会在收音机前面接这一句吼？好了，那个节目就是早安福尔摩沙，我是小玉，来帮莎莎顾家了。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7:39，继续了解路况喽。好，来先关心是排除的消息好了。国一北上的林口 A 入口匝道内侧车道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国道三号在北上50公里，过了三鹰交流道，中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也已经顺利排除，但是，这个回堵的状况大家都可以想得到，不理想啦，这个状况大概有2公里左右的车流。国五呢，在南下头城入口移动性的清扫作业，毗邻行控说已经结束清扫了。好，那剩下就是还在进行处理的部分喽。我们关心一下，看看有哪一些。好，国一北上17.2到17.1，也就是内湖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有一个黑色的网子。怎么会在国道上捕鱼哈？黑色的网子呢？这个部分也已经转达相关单位了哈。感谢这位热心通报的好朋友哈，自己开车小心。那其他朋友经过的时候，就请提前变换车道喽。好，小心闪避啊，记得打方向灯呢。好，在五羊高架后南下的50.6，也就是机场系统前外侧两线车道有两台小客车的事故。除了南下，在北上部分也是同样哈，请朋友留心五羊高架北上的51.2机场系统前两台小客车发生的追撞事故，而

且呢占用的是外侧两线车道。国五南下虽然头城入口移动性清扫已经结束了，不过现在呢更换到在南下的30到45公里，也就是头城一路到罗东前的路段外侧车道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快速道路目前车还都蛮多的，我们来点点看有哪一些路段需要朋友多点心。好像是台64线准备要下新店出口，已经车多排队了。台64线双向中和往板桥，板桥往中和，通通都是车多。而在台64线东向要从 中和衔接国三，车多拥塞。另外呢，在台65线北上的板桥二，以及在台65线南下的土城一出口，通通都是车多速缓的。另外在台66线西向的平证二，要往平证系统或者是要衔接国一的引道，通通都是上班上课的车流，都不好走。好，新北市的板桥区，如果你要利用华江桥往台北的话 ，ICA 里吼，尤其是往这个右转衔接环快的引道，车都不好走，都不好走吼，都已经排队喽。新北市的汐止区，哇，拖拉苦吼，都是车多。好，比如说像是大同路以及新台五路往南洋大桥。好，康林街、民丰街往台北市区，你们街往国一方向。台五乙线往国一方向，以及康林路往国一的匝道，通通都是不及格的车速，代表呢是走得非常辛苦的。好，麻烦朋友多留心。新北市除了汐止区其实在三重区的三和路以及重阳路往国道的部分，也都是上班上课的车流。新北市的林口区文化一路一段往国一的部分，车开始多起来喽。好，朋友们，你们知道吗？昨天呢，我其实很可以比较早下班的，因为带莎莎的班会早上班呢，就理所当然比较小下班。我想说啊，可是外头的天气真的有够不够，有够差的啊，就想说，那不然我在公司再多等一下，再回家看可不可以等雨势再小一点。殊不知这一等雨更大了吼，那个雷吼就吹落去啊，拼命的打雷，拼命的刮风下雨，那个雨真的是好可怕。对，没错。我经历了一场国内的朔溪之旅，没想到吧？不晓得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吼，昨天遇到这样的窘境，以为雨会比较小，结果没有。好，如果你跟我一样呢，被雨淋得半湿的人，没关系啦，我们就当做遇水则发吧。而且当下我真的是那流浪者之歌已经出现了。但我今天想要跟你们分享的是，我还有另外一个 BGM， 就是这一首。无情的鱼啊，无情的你啊，觉得怎么自己好像那个很可怜偶像剧里面的女主呢？啊，希望呢今天如果下午还是继续的下大雨的话，大家行车上的安全都要好好的注意喽。来听到齐秦的歌声。

齐秦的歌声，无情的雨，无情的你。1994年收录在同名专辑当中的抒情作品。好，来路况提醒，排除的消息，国三北上哈，朋友反映说，在三鹰入口，也就是从三峡上来这一段的路间，有一位行人朋友不小心误闯了哈，但是 Holy God 仔，这个状况已经安全的排除了哈，北区交控中心已经回报说排除了，大家也可以稍微放下一颗心。好，再来国三在南下的31.5公里，刚刚才接获到，大概在过了安坑内侧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了追撞的事故。好，再来是两个排除的消息也接棒来喽。国一北上的17.2到17.1，也就是内湖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黑色的网子也已经清清溜溜的排除了。好，再来是五羊高架北上的51.2，机场系统前外侧两线车道两台小客车的事故也是排除。哦，但是后方有回堵的情形，大概1公里。好，再麻烦朋友保持耐心，还有呢，保持安全距离，等待车流。有疏解喽。好，接下来关心一下国道上的行车表现。哇哦，真的是又红又紫，真的伤脑筋。今天天气真的不好，再麻烦朋友吼行经这些车多路段，务必要保持耐心哦。好，我们先看一下国一南下，从大华系统开始就严重有车多的状况了。好，一路呢，像是经过了五堵啊、汐止系统啊、东湖啊、内华都是拥塞的。国一南下在桃园一路到了中立转接道，车速都更是不到40公里哦。好，湖口交流道到湖口服务区以及竹北到新竹，不及格，60以下的车速。国一北上在平镇系统一路往这个机场系统方向行驶的话，也会走得有点辛苦。国一北上的桃园行经林口来到泰山转接道，车速落在40到60。五股转接道一路往台北方向北上行驶的话呢，也是拥塞的。好，至于高架部分，其实从五羊高架的泰山转接道一路到机场系统，车速都是不到60公里的。五羊高架这边关心完之后呢，要看一下西武高架北上路段了。五股转接道到堤顶路段，车速落在40到60。国三南下瓶颈点则是在安坑到中和以及土城到树林，北上则是要留心莺歌系统到三鹰以及树林到土城，中和一路要往木栅方向走，也是比较缓慢的车速。至于国道二号在东向部分，则是在大竹往机场系统比较缓慢的车速。西向从这个莺歌系统往大南，以及呢在西向的南桃园一路到机场系统都是车多。国道三甲要从木栅往深坑，也是不好。

逃走。西向的话，如果打算从木栅一路往台北市区行驶的话，车速也是偏慢的哦。国道五号今天就唯一一个可以值得拥有我的大拇指的路段，呵呵，不论南下还是北上表现都还 OK 哦，都还 OK。 好，在五羊高架南下的 50.6 也就是机场系统前外侧两线车道的小客车事故终于排除了，给他一个掌声。对，就一个。好，再来呢，要关心到的是回堵的状况，大概5公里这么长，再麻烦朋友，因为今天台北的天空实在是太不美丽了，必须雨中行车要小心注意咯。有听到关键字了吧？台北的天空，我们来听经典歌曲王芷蕾的歌声《台北的天空》。有任何路况后续接棒补充，交给大家，0800-000-123。

0: 王芷蕾的歌声，台北的天空。有时候就想说，这样的天空到底会持续多久呢？这场雨会不会下不完呢、啊？
1: 晴天、阴天、下雨天，吼、哦，今天到底什么天？
0: 好啦，这个天气形态吼变化真的是有够多端的，我们就来一起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刘佩腾为我们解答喽。佩腾早安。
2: 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受到低气压的影响，而且封面也是在接近当中，所以今天的天气都是比较不稳定的，各地容易有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目前就是从清晨这段期间，南部地区还有在花莲、台东地区是有持续发布大雨特报的，主要低气压已经进到我们的南部地区来了。那今天整天大概就受到低气压的影响，不过要特别注意的是，中午过后，这午后热对流会比较旺盛一些。那中午过

0: 后的午后雷阵雨，包括在中部以北的山区还有大台北地区，是比较容易出现这种短延时豪雨啊、大雷雨的状况啊。大雷雨出现的时候容易伴随着强阵风以及雷击，所以在中午过后啊、下午外出的时候要特别留意天气的变化，留意这个午后雷阵雨的情况。而在今天的气温方面，各地的高温有稍微下降一些，大约来到30度左右，没下雨的时候还是稍微闷热一些，还是要记得多补充水分。那此外，今天受到低气压的影响，在屏东、绿岛、兰屿、马祖容易有局部八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啊。此外，在西南部的沿海恒春半岛浪高也是比较高，来到3米，也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所以海边也要多加留意。那整体这个低气压的影响，到了明天会逐渐的远离，不过明后两天各地降雨率都还是比较偏高，尤其是到了下礼拜一、礼拜二之后，受到支流锋面影响以及西南季风的影响，到时候下礼拜整体的降雨会再更为明显一些哦，所以要请大家做好这个未来一周都是比较容易下雨的天气的准备。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的，谢谢佩腾，
0: 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1: 我自己想说，佩腾刚刚说哦，要准备未来一周这种不好的天气的一个预备心情。我想说，未来一周大家准备当蘑菇，又觉得这种真的会塞工吼，又潮湿的天气，又闷热天气。好啦，希望呢也不要影响到大家的心情。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路况哦。目前在新北市的板桥区，准备要从华翠桥往台北方向行驶的朋友吼，目前车多哦。好，要多了一起事故了，伤脑筋，在五羊高架北上的43.6泰山转接道前中线车道三台小客车的事故，刚刚不对哦，更新一下，是五台小客车的事故哈，已经发现哈这个状况了哈，那相关单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好，再次提醒，在五羊高架北上43.6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好中线车道有三台小客车的事故，目前相关单位都还在积极的处理当中。这个状况呢，后来我们派员前往处理，发现啊，其实是五台小客车啦哈，再麻烦朋友留心，是五台小客车，占用的是中线车道。新北市的中和区新北环快哈，要从这个板桥往中和方向的朋友，爱注意永和路出口之前的外侧有一台小客车自撞护栏，好，这样的情形已经同步转达相关单位了，也非常感谢朋友在第一时间热心通报给警广，好，让我们晓得，我们也让相关单位了解了，他们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喽。再来呢是排除的消息，在国一北上的18到17.8公里，还记得吗？在这个内湖出口前的外侧两线车道有一个大帆布掉落，这样的状况已经安全的排除，请去溜溜。好，国三南下的31.5过了安坑交流道内侧两台小客车的事故，也是已经顺利的排除了。好，这边补充一下，桃园市的平镇区哦，目前从这个中丰路好一路要往延平北的方向行驶呢，都好难走哦，走的会有点辛苦，请朋友呢改走延平路会比较顺哦。好，桃园的巴德区，好这个和强路沿线也是车很多，尤其是往国道方向吼，车都拥塞起来了，一样，请朋友提前改道会比较好通行。好啦，音乐声当中我们要准备迎接8点钟的整点对时，以及我们的路况小天使们会帮大家会诊路况哦。
2: 期待明仔载套炸，不如脚踏实地的享受当下，勇敢的走这一条人生路，让我们一起变得更加坚强。大家好，我是钟琪，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